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刘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I am Ethan Yu Yu Gei Yi.
6: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7: 多啲生果同蔬菜
8: Eat healthy。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8: 我们学到好多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9: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10: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1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站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4辆车，
10: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10: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2: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00至7:30，在本台 AM 一四三零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1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4: 8点养生活，
15: 生活样样都精彩。
16: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世界有4大玉种，哦，我说的玉不是这个翡翠啊玉啊那个玉，玉呢所说的玉是洗浴的玉，对，就是那个洗浴，洗澡搓澡。你知道这四大玉是哪几种吗？哎，第一种是俄罗斯玉，第二种是芬兰玉，第三种是日本玉，第四种就是土耳其玉。土耳其人都爱洗土耳其玉啊，去了土耳其呢，热气球咱们可以不坐，滑翔伞可以不飞，但是这个土耳其浴啊一定要洗一次，毕竟这是体验当地文化的最佳方式之一。作为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早期的土耳其人生活在中亚西亚一带，在游牧过程中呢，他们已经开始有专门的帐篷用于洗澡了。这或许可以解释啊为什么日后的土耳其浴室都采用宫顶啊，或者是啊，我们这样子理解，有可能是对那段久远历史的一种记忆。土耳其浴呢，其实最早起源于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当时土耳其人刚刚从中亚一带迁徙到那里，接触到了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时期的文化还有生活的习俗，其中之一呢就是东罗马人的洗浴方式。1453年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占了如今的斯坦布尔， 东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留下了许多可容纳数百人的公共浴室，这些装有蒸汽啊、冷热水池等设备的罗马浴室呢，摇身一变，哎，成为了土耳其人的洗浴场所。土耳其人将东罗马人用大理石修砌的浴室与穆斯林的近身以及对用水的崇敬方式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洗浴方式。于是呢，土耳其浴就出现了，然后就慢慢的变成了为土耳其人的一种日常的生活习俗，最终成为了一种文化。由于信奉伊斯兰教的缘故，土耳其人非常重视身体的清洁，一个穆斯林每次礼拜前都要淋浴，所以正宗的土耳其浴室都和清真寺修建在一起。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呢，如今的土耳其浴将历史传统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有的浴室采用了电力啊、加热啊等等设置，辅以精湛的这些按摩师的手法，让洗浴的人完全处于享受之中。那我们听过了历史之后呢，或者是说看过了一些这个documentary 啊、纪录片啊、电影啊什么什么呢，都知道土耳其人他们爱洗澡。那么去洗土耳其浴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在土耳其，浴室被当地人是称为哈曼。在众多的土耳其哈曼中呢，最重要的最著名的要算是伊斯坦布尔旧城苏莱曼清真寺旁的这个叫做切姆贝里塔西浴室。这座以苏丹皇后名字命名的浴室呢，是由建筑大师西南设计，始建于16世纪，是苏丹穆拉特三世的母亲授意建造的一座皇家浴室。据介绍啊，从1584年建成到现在的400多年间，这间浴室啊从来没有停止过营业，也没有进行过现代化的装修，这让这个切姆贝里塔西浴室自然而然的拥有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慢慢的这里成为伊斯坦布尔最负盛名的土耳其浴室。你如果是选好了一家土耳其浴室，进门之后会有服务员询问要选择的项目。一般来说呢，土耳其浴的项目分为三类。第一种呢，就是仅含门票价格，需要顾客自己洗。第二种呢，是包含门票价格，还包含20分钟的搓澡服务。最后一种呢，就是除了门票价格和搓澡服务外呢，还包括了精油按摩服务，价格也当然是最高的了。你选好套餐之后呢，找对了门啊，宽衣解带之后，你只要换上浴室提供的衣服，带好搓澡巾和自己的号码牌，就可以进入大浴室了。诶，这么一听啊，还挺像这个东北的搓澡的啊，浴室洗浴中心呢、就澡堂子。话说回来啊，按照规矩啊，洗浴的客人呢必须用毛巾将身体包裹起来才可以进入浴室，即使冲水的时候也不例外。在用温水将全身淋湿之后呢，客人可以平躺在半米多高热乎乎的镀石头上开始施蒸。整个施蒸过程呢，大概是10到15分钟啊。从这个镀石头边缘到中心，石面的温度呢会越来越高。客人通过调整位置来选择自己适合的温度，平躺下去，仰着头，仰面就能看到头上的这个宫顶早有许多的孔，光线呢呈放射状自然的透入啊，室内没有其他的光源，同时呢有丝丝缕缕的微风从顶上透进来，也让被湿热包围的人们感到一丝丝凉意。镀石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平台周围呢是一些小房间，门框呢用大理石砌成，没有门扇。小房间里有大理石做的接水池，池子里分别有一个金属小水盆啊，用来往身上浇水的。在土耳其浴室里有一些职业的按摩师啊，他们在客人享受完镀石头上的热蒸后呢，会为客人们提供手法独到的按摩服务。通常呢他们会用力的在客人身上推拿揉按，有一些姿势呢颇像是高难度的瑜伽动作，用不了几分钟客人的皮肤就会开始泛红。这个时候啊， 按摩师突然就把冷水浇在客人的身上，客人会因为血管的突然闭合与打开感到神清气爽。我自己是受不了这种折腾了。我其实可以承认，我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体验过这个芬兰浴。为什么？因为我一泡到热水澡之后呢，我没有任何的胆量能够进入冷水浴，从来没有做到过。OK， 在享受过一番这样子的折腾之后，按摩师会把客人带到水池边，用一种混合有土耳其传统香料的浴液给客人洗头洗身体。最后呢，按摩师将客人身上的泡泡啊全部洗净后，至此一次土耳其浴也宣告结束了。土耳其人进浴室都要带一个非常丰盛的食品盒，你沐浴之后呢，新朋旧友聚在一起边吃边喝边聊天，浴室聚餐往往持续好几个小时，吃好喝好啊，再回到更衣室的单间美美的睡上一觉，直到太阳西下才回家。那土耳其浴室是不是只接待男客人因为宗教的关系呢？不是这样子的，土耳其浴室呢也接待女士，一般是每周有几天为男客服务啊，另几天为这个女客服务。有的浴室呢开设男女两个浴室，同时接待男女客人。女士洗浴呢有独特的方式，他们是坐在石凳上，先用盛满肥皂水的铜盆啊，从头到脚冲淋一通，然后让女侍者用清水淋七次。据说呢，这是这个伊斯兰教的规矩。妇女们当然也备食品盒，沐浴之后，他们也是和亲朋好友啊，应该不能说亲朋好友，因为蛮奇怪的。你要是跟自己的亲人一起，你就跟这个朋友吧，品尝自己做的菜肴，既能显示烹饪技术的这个高超，又可以互相切磋。普通桑拿浴室内的温度高，其洗法是通过室内的蒸汽蒸烤皮肤，然后再通过皮肤将热量传到人体内部。而土耳其浴室内的温度并不高，大理石板用温火加热，热量通过躺在上面的人的皮肤接触，然后渗透到人体内部，然后再向外散发出来。然后普通的桑拿浴呢，由于室内温度太高，容易让人家感到这个胸闷气短，所以一般人就是每隔10到20分钟就要出来休息一下。而且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病的患者不适宜蒸桑拿浴，但是土耳其浴没有太大这样子的问题。它的室内温度呢，它不烤人，不会令人觉得特别不适的感觉，所以呢，这个男女老幼皆宜。最后跟大家说到啊，土耳其浴呢，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洗澡的地方，还是许多重要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呢，不论男女老幼，城里人、乡下人、达官显贵、平民百姓都可以自由出入。土耳其浴室呢，多设有浴池这个多音字“乐”字，快乐的乐，浴池，因为它有乐队演奏音乐，还设有食品桌，供浴客点购饮料、水果、零食。土耳其浴室呢，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有时呢，婚姻大事啊，也是在浴池里决定的。原来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女子，平时除了用头巾包住头和面部之外，还穿着厚实的长袍，外人无法看清女子的长相和身材。而这样子一来呢，土耳其浴室无疑就成了未来婆婆挑选儿媳的重要场所。在重大节日之前呢，土耳其人会全家出动到浴室里洗澡，由此衍生出来的各种洗浴名目啊，更是举不胜举。比如说新娘浴，什么意思呢？就是结婚头一天新娘要到浴室里去洗澡。还有40天浴，这就是庆祝婴儿出生第40天，类似于中国的这个满月酒。还有亲人去世20天后所有亲戚一起洗的擦干眼泪浴啊，还有这个愿望实现以后的还愿浴等等。星罗棋布的浴室支撑了一张巨大的社交网络，上层富人即便家中建有设备完备的浴室，也要到公共浴室去会客交友。在土耳其人眼中，土耳其浴室是圣洁之地。当地人说你就算不爱土耳其的风景，洗过土耳其浴后也一定会爱上这个国家。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14: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17: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14: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tthew Mo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8: 期待已久。新滋味月饼出炉啦！
19: 吓，月饼都有新鲜出炉？
18: 新滋味咪有咯，每日推出即时烤焗嘅奶皇月饼，行过佢铺头都阵阵香味。
19: 原来新鲜出炉嘅月饼真系好好食噶，松脆嘅酥皮外层加埋流心奶皇嘅馅料，咬落去嗰下，简直停唔到口啊！新滋味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制，选用最上等材料，唔买你就走宝啦！
18: 一定要试下啦！不过你俾我试一啖先啦。
19: 倾心之作，
18: 清新滋味，
19: 新滋味月饼。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计价之，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1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0: 楼花专家 Chris Wu，
13: Sunny Communities，
20: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0: Roseport Honda，
13: 性节冷暖
21: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2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程楼。
21: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23: 8点养生活，
1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看电影啊，是很多人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有人喜欢看喜剧片，像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看老式的港片喜剧片，像是周星驰还是年轻那个时代的时候的这个喜剧片。那也有人呢喜欢看紧张刺激的动作片，这也是我喜欢看的，像是什么《碟中谍》呀、《007》呀，各种各样的大片吧，你能说的我都有看过。当然呢，我唯独有一种片我不敢看，那就是让人引发尖叫声的恐怖片。很多人不理解我说，哎吧，为什么你不喜欢看恐怖片？原因很简单，我就是不想自己吓自己。然后我个人也很不理解为什么喜欢看恐怖片的人那么喜欢看。那针对为什么有些人爱看恐怖片来吓自己啊，有专家解析了其中的一些原因。在澳洲的伊迪斯科文大学心理学讲师罗杰斯和缪尔啊，还有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行为科学家斯克里夫纳，在 The Conversation 网站撰文分析了人们爱看恐怖片的六大原因。这些学者写道啊，人们通常会避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恐惧、忧虑以及恶心的负面情绪。那为什么有

出现应对的行为，例如啊移开视线，或者是把手放在耳朵上啊遮住眼睛，尤其是当他们高度沉浸在电影中的时候。像是我的话，我不敢看的一些画面，可能一些血腥的动作片里面的血腥画面啊，或者一些不敢就是很让我 frustrated 的这个一些画面的话，我会干脆就眼睛看到其他的方向啊，不看荧幕，这样子的话就没让我那么的难受。那原因之二呢，就是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看恐怖片呢，可能会经历情绪上的云霄飞车，在整个过程中会有明显的恐惧和缓和的落差。而人们爱看恐怖片呢，可能是因为在恐惧的时刻过后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举例来说，在2017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片 It 啊，这个他中，它主要的人物在经历与恶魔小丑的遭遇之后存活下来，可怕的时候呢，随即被平静的场景隔开。这个情绪啊，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子的感觉。有些人呢，就会觉得是说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OK， 原因之三呢，就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很多恐怖片都有超自然的主题和人物，比方说什么吸血鬼啊、狼人呐、啊僵尸啊等等，因此呢，可以满足人们奇特的好奇心。电影中暴力、死亡、破坏和怪诞的元素，可以为好奇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来探索现实世界中不安全或者是不适合社会发生的事物啊，可以在电影当中啊一一的体会到啊。当然还可以了解自己的承受能力。恐怖片呢，可以反映人们最深层的恐惧，并促使人们反思个人的恐惧和厌恶底线。因此呢，有些人可能喜欢看他们，以便更好的了解，诶，其实我自己的承受能力到底的极限是在哪里。看恐怖片呢，也可能是突破个人极限的一种方式，可以减少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的恐惧或厌恶感。比方说有些人像是我个人就不理解啊，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蹦极啊，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刺激的一些运动。像是我的话，我爱自己还不来不及呢，我还要出钱，还要被自己吓到，还要去身体承受那样子的一些极限的感觉。当然了，我也了解很多人就是为了追求那样子刺激的感觉嘛，那个 excitement 在那个兴奋的感觉。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看到恶有恶报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看恐怖片可能会让人们在目睹他人不幸时产生愉悦的情绪，也就是幸灾乐祸的感觉。当人们觉得遭遇不幸的人，比方说坏人，罪有应得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很多恐怖片中啊，遭受可怕命运的角色只是配角。那在大多数时候呢，这些不幸的人是对是不讨喜欢的人，而且经常在可怕的结局之前做出愚蠢的选择。而这些学者呢总结说，人们基于多种不同的原因喜欢看恐怖片，确切的原因组合因人而异，也因电影而异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原因之外呢，人们可能也还会为了减肥啊而看恐怖片。因为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学呢的一项研究显示，看恐怖片会消耗热量，有助于减肥。据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啊，在这项研究中呢，研究人员测量了10名受测者在观看其挑选的恐怖片时的能量消耗，并记录其心跳、吸氧量和二氧化碳呼出量。结果发现啊，你如果看一部90分钟长的恐怖片，可以消耗113卡热量，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一块长条形巧克力所含热量，也相当于走路半个小时所消耗的热量。就为了这么一点，你会不会选择去看恐怖片呢？当然了，恐怖片的话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其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恐惧呢可能是会致死的。波士顿布里克姆妇女医院精神科主任 Martin Samuels 收到了几百份死亡报告，那死者呢是在面临极端压力或者是情感冲击时突然死亡的。那这位莫尔斯主任呢，他说到，心肌不受意志力控制的以特定形式的收缩，而且由于应激激素的大量释放无法再度放松，

他认为许多灾害中的遇难者可能是死于恐惧，而不是真正死于那个创伤，尽管在尸检中获得证据存在困难。研究人员注意到，在地震或者是其他灾害发生后，突发心脏病死亡的人数会上升。例如美国心脏病学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2001年9月11日、12日和13日，也就是恐怖袭击刚发生后，在麻省的11家医院的心脏病病例是平时的三倍之多。人们在极度快乐或者是激动时也会突发心脏病，比如高尔夫一杆进洞或者是宣判无罪时。少数情况下呢，人们会对虚幻的状况有致命的反应。在堪萨斯州的一名女子似乎是在观看2004年的影片《耶稣受难记》时死于心脏病发作。影片中呢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场面啊。另外至少有两名儿童明显是在游乐园坐飞车时啊，这个过山车时被吓死的。所以啊，还是即使你喜欢看恐怖片，对于恐怖片有这种觉得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呐，或者是满足了自己对于兴奋的追求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来去看恐怖片。

0: Go！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追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有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申请限时优惠。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子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8: 就到了，
7: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8: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9: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11: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12: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一条横跨加拿大超过 1.5 公里的漫长步道，一对夫妻靠着双脚走了整整8年，走到最后，留在他们记忆里最深的不只是我们加拿大有多大，风景有多美，更是一路上遇见的人有多温暖。丈夫西蒙拉努瓦，妻子是朱莉沙特兰，他们来自温哥华岛的兰福德。两个人从2018年开始分段挑战横加步道，起点就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原本他们估计用4个夏天就能够走完全程，可是后来疫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行程被拉长到8年。而也就在今年的8月8号，他们走完了通往维多利亚 Mile Zero 的最后一段，给这场超过 1.5 万公里的徒步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5 万公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对于普通人来说，光听这个数字腿可能就都心软了。他们挑战的横加步道并非是一条从头到尾完全连贯的山路，而是由加拿大各地数百段步道、绿道和公路连接段拼接而成，横跨全国并连接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三大海岸。太太朱莉说，走这种长途路线不能天天想着终点，只能够把旅程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只管走好眼前的路，直到终于真的快要抵达终点，他仍然觉得好不真实啊。 一路上，加拿大的自然风光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画面。西蒙最难忘的一幕发生在 BC 省库特尼地区的 Great Creek Pass。那是六月初，四周还铺着雪。他在帐篷里听见外面有动静，拉开拉链一看，一群麋鹿就在几米外经过。两个人坐在那里，什么也不用说，只剩下了震撼。但是朱莉最先提到的却是人。天气最热时，他们沿着公路行走，陌生人会停下来送冰水，有人把他们请进家里，让他们洗个热水澡，还有人腾出地方让他们过夜，再端上一顿热气腾腾的家常饭。朋友们也会专程赶来陪他们走上一段。对于这对夫妻来说，横穿加拿大的路最后是被一个个陌生人的善意连接起来的。这趟旅程让西蒙重新认识了加拿大。他说，走路的速度很慢，慢到可以看清沿途每一个地方，也更能体会这个国家的辽阔。他们走过近400个地方政府辖区拼接起来的路线，不少地区把步道修得很好。西蒙盛赞纽芬兰的 T-Railway 步道独一无二。朱莉也认为爱德华王子岛和魁北克省为骑行者、徒步者提供了非常不错的设施。当然，这条路还不算完美，部分路段没有连贯步道，只能沿着公路走，有时步道已经关闭，手机应用却没有及时更新。有人告诉他们前方40公里有露营地，可是对于徒步者来说，40公里往往是整整两天的路。八年的长途跋涉也考验着夫妻两个人的默契。朱莉负责食物装备和各种细节，西蒙则研究地图规划路线。两个人结婚30年才开始挑战，西蒙还开玩笑说，换成刚结婚的夫妇可能就没有这么轻松了。路上两个人有时会长时间的沉默，西蒙以前常问妻子在想什么，如今朱莉会回答什么也没想，大脑终于安静下来，也成为了旅途中很舒服的一部分。终点越来越近的时候，朱莉已经忍不住落泪，她希望自己抵达 Mile Zero 的时候，本地朋友都能够来陪她，而朋友们也确实做到了。八年，1.5万公里，从大西洋一路走到太平洋，终点前等待他们的仍是那一群熟悉的人。这场跨越加拿大的徒步，走过雪山、公路和小镇，也把加拿大的景色和人情一点点留在了两个人的脚步里，也留在了两个人的生命之中。前一阵子，一名18岁的英国小伙开拖拉机耕地的新闻刷爆了网络。据说他穿着工装，驾驶一辆拖拉机在桑德林汉姆庄园里面飞驰。而之所以会引发轰动，是因为这位帅气的小伙子身份有那么一点点特殊。他呀是查尔斯国王的亲侄子，坐拥威塞克斯伯爵头衔，却选择在等待高考成绩出分前来大伯的农场里面打工。他就是詹姆斯伯爵，身为爱德华王子的小儿子，查尔斯国王的侄子，威廉王子的堂弟，时年18岁的他正以低调帅气谦和的形象以及作风走进了英国民众的视野当中，甚至有望成为王室第二代的典范。詹姆斯伯爵生于2007年12月17日，全名詹姆斯·亚历山大·菲利普·西·奥蒙巴顿·温莎，是爱德华王子的第二个儿子，出生时在王位继承顺序中排第八位，当然现在已经顺延排到了第16位。刚刚出生的时候，詹姆斯被授予的礼节性头衔是塞文子爵，而威塞克斯伯爵的头衔当时还属于他的父亲。打小开始，詹姆斯就异常的低调，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这跟爱德华王子对子女的要求有关，他和妻子刻意让两个孩子过相对正常的生活，甚至不主动使用王子公主的头衔。作为伊丽莎白女王最小的儿子， 比起婚外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查尔斯，以及卷入爱泼斯坦丑闻的安德鲁，爱德华王子多年来堪称英国民众眼里难得的正常人。几十年来，爱德华最大的丑闻仅限于私下开了个电视制作公司，然后试图拍侄子威廉王子的大学私生活，引起了国王查尔斯的不满。父亲收敛的作风让詹姆斯似乎也养成了低调谦虚的风格。他在2016年年满九岁的时候才首次公开亮相，参加了皇家军队阅兵的马车游行。2020年和父母一起参加海滩清洁活动，又是难得的亮相了一次。而之后的多次露面，要么是参加葬礼，包括菲利普亲王和伊丽莎白女王的，要么是需要王室全家出席的重大庆典。2023年父亲爱德华王子升级成为爱丁堡公爵之后，詹姆斯正式继承了父亲之前的头衔，成为威塞克斯伯爵。就在今年4月复活节期间，詹姆斯伯爵随着家人参加活动，在威廉一家五口合体亮相时，低调的詹姆斯居然还抢走了不少的风头。帅气低调的他当时就吸引了不少媒体的镜头，还在社媒上圈粉无数，毕竟颜值即正义呀。谁能想到几个月后的今天，当他再次出现在新闻中，是开着拖拉机在大伯的农场里面打工。詹姆斯之前刚刚参加完有英国高考之称的 A-Level， 正在等待成绩公布。这期间闲得无聊，就决定到大伯查尔斯的私人农场桑德林汉姆庄园打工，赚点零花钱。桑德林汉姆是王室的私产，有2700公顷农田，种植小麦、黑麦和斯佩尔特小麦等作物，还有大约1200头羊和牛。2017年被查尔斯国王改造成了有机农场。在这儿干活压根儿就没有办法小打小闹，所以当詹姆斯开着拖拉机出现的时候，当地的工作人员都吃了一惊。一位工作人员就说，大家平时都只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场合看到詹姆斯穿得整整齐齐的和家人一起出现，所以看到他时我还得再看一眼确认。在桑特林汉姆开拖拉机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有时要干很长时间。他虽然是国王的侄子，但似乎很乐意弄脏手跟大家一起干粗活。但不管你多有钱，年轻时培养良好的工作态度总是有益的。工作人员对年轻的伯爵表达了他的赞赏。当然身为伯爵给国王干杂活在今天似乎还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在中世纪倒是常见的景象。过去贵族以给国王打杂为一种荣耀，当然也有利于仕途的晋升。比如亨利八世就有专门服侍他如厕的马桶侍从，全部由爵位较高的贵族担任。这一制度直到20世纪初才被废除。可今天詹姆斯伯爵给国王大伯干杂活却单纯是为了体验和成长。除此之外，詹姆斯也不是家里面打工赚零花钱的第一人。2022年他的姐姐路易斯女爵上大学之前也曾经在一家园艺中心打工。看起来爱德华王子成功培养了这姐弟俩自食其力的好作风。如今詹姆斯和姐姐似乎都在朝着正常人的方向快乐地成长着，相信不远的将来詹姆斯伯爵真的会成为王室的门面担当之一。只不过也有网友在担心啊，哎呀，看他爸爸他的头发长大感觉也保不住。
14: 八点养生活，
1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不久之前圆周率派已经被成功精确计算至314万亿位， 这一全新记录是由 Storage Review 联合美光科技共同完成的，成功超越了此前我们加拿大莱纳斯媒体集团与美国凯霞公司创下的300万亿位的记录，再次刷新人类对圆周率的认知精度。不同于以往需要整机柜设备、高昂能耗、复杂散热的大规模运算，本次记录的诞生仅依靠单台服务器完成。科研团队让设备连续稳定运行近110天，全程无间断、无故障运算，用极致的耐心与顶尖的硬件技术，一点点解锁圆周率的无尽小数位。而这呢，也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挑战圆周率记录。早在2024年初 ，Storage Review 就已经成功将派值算至105万亿位。仅仅数月后，这个数字再度刷新至202万亿位。面对莱纳斯媒体集团与凯霞公司随后所创下的300万亿位行业记录，团队中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正如他们所说，记录永远在等待新的挑战者。好在结果也并没有辜负他们的汗水与努力，凭借314万亿位的运算结果，团队成功刷新圆周率的精确值，一举拿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从百亿、万亿，再到如今的314万亿位，每一次数字的叠加，都是硬件性能、存储技术、算力稳定性的全面进阶。或许会有朋友好奇啊，算这么多小数位到底有什么用啊？对于数学领域来说，数学家们一直猜想，派的小数是完全随机分布，精确计算圆周率则可以通过海量位数研究数字分布特征，辅助验证猜想，探索无理数背后的数学特性。而对于科技领域来说，本次记录的核心价值在于验证了大容量高速存储的核心优势。正如美光科技负责人所言，对于企业及信息技术负责人而言，这次运算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峰值吞吐速度，而是大规模运算下稳定可控的性能表现。这项记录证明，大容量 NVMe 固态硬盘可以改变算力格局，在长时间运算过程中持续稳定供给数据，减少性能波动，降低运维风险。从古代祖冲之推算七位小数，到如今科技算出314万亿位，千百年间人类对派的探索从未停止。这个无穷无尽永不循环的数字，正如人类的探索精神，数字没有尽头，人类探索未知的脚步也永远会有新的高度。话说现在已经5个月大的男婴西奥可真是个幸运的宝宝，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接受过一场手术，之后顺利降生。他的父母来自英国伦敦，都是教师，妈妈梅西萨维奇今年29岁，在她怀孕20周的时候，去伦敦大澳蒙德街医院做了一次 B 超检查，发现胎儿发育有一些异常。胎儿患有复杂性腹裂，这种病会导致胎儿肚脐发育不全，肠道漏在腹腔之外，还可能导致肠道阻塞、扭转、坏死等情况，算得上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先天性缺陷。最好的情况，胎儿可以顺利出生，但是需要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待上至少半年，接受多次手术，要冒很高的风险，还要接受长达2年的静脉营养喂养，甚至需要进行肠移植。可是即使接受最高水平的医疗护理，每10个患复杂性腹裂的新生儿中就会有一个不幸夭折。得知了胎儿的情况之后，梅西和丈夫简直是犹如五雷轰顶一般。在这次做 B 超之前，他们还都很兴奋，想看看宝宝的样子。当时他们甚至还不知道胎儿的性别，更想不到胎儿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一开始，医生跟他们讲了胎儿出生半年后要经历的种种，让他们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同时医生也在帮这家人想办法。他们发现在美国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儿童医院，由迈克尔·贝尔福特医生带领的胎儿和儿科外科医生团队正在进行一项开创性的临床实验，希望在胎儿出生前，在母亲的子宫里面通过微创手术为他们修复复杂性腹裂。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贝尔福特医生此前就为患有脊柱裂的胎儿在子宫里进行过修复手术。在医生们的建议之下，梅西决定跟丈夫一起飞到美国去做手术，并将在那里一直待到分娩。要去异国他乡治病生孩子，梅西形容这可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还是决定试上一试。其实啊，整个治疗过程还是要更加复杂一些。第一步，梅西和丈夫先飞到比利时，在鲁汶医院做术前准备。医生们穿透梅西的子宫，向胎儿的腹壁注射肉毒杆菌，让腹壁肌肉放松，更方便之后的修复。第二步，梅西和丈夫飞到美国，去年11月怀孕26周的梅西在那里接受了手术。贝尔福特医生的团队将梅西的子宫暂时从腹腔里取出，抽出其中的羊水，注入二氧化碳，让子宫处于膨胀的状态，给手术创造更大的空间。接着，医生们通过微创手术，将胎儿露在外面的肠道轻轻推回他的腹腔内，对腹腔进行了缝合，最后再将子宫放回到梅西的腹腔中。手术期间，梅西的丈夫等在手术室外，心里头那是七上八下、五脊六兽的。那一天就像过了一个星期一样，等待过程太漫长了，而且我对手术的每个阶段顺不顺利都一无所知，实在是煎熬。幸好最终手术很成功，这个孩子成为英国首例在母亲子宫里接受开创性手术的胎儿，也是世界上第三个通过该项手术临床试验治疗成功的小宝宝。虽然胎儿接受的是微创手术，但是妈妈梅西不是，她的肚子上多了一道伤疤，比剖宫产的切口要大上两倍。而且跟接受剖宫产的产妇不同，梅西的子宫里还有一个正在生长发育的胎儿，当时她还要再怀孕14周。胎儿在肚子里踢踏时，经常会踢到她的伤疤，虽然很疼，虽然这整个过程很艰难，但梅西说，为了孩子，这一切都值得。就在今年2月，梅西在美国分娩，顺产生下了儿子西奥。对于梅西和西奥母子的治疗效果，美国的贝尔福特医生表示，他和他的团队目前都觉得非常满意。母亲、胎儿、手术过程、手术时间，还有胎儿在手术中和手术后都没有出现并发症，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如果临床试验成功，伦敦大学学院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系主任、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外科教授保罗·德科皮将在英国尝试这项手术。德科皮医生表示，他们希望很快就能为更多的患者提供这项手术。贝尔福特医生对这次合作充满期待，他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展望。子宫内部手术已经成为外科手术创新的新领域，脊柱裂和腹裂只是其中的两类，但我相信我们其实还能在子宫里给胎儿做心脏手术，也可以进行某些肺部的手术。如今梅西一家早就已经回到了伦敦的家里，而出生后的这段时间，西奥的情况一直非常好。梅西就感叹啊，这场手术彻底扭转了儿子原本可能会非常糟糕的人生开局。他现在身体很好，基本上就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小婴儿，他就是个小小的奇迹，对吧？梅西的丈夫也对英国和美国帮助过他们的医生表达了真心的感谢，我们俩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不得不说啊，把子宫从腹部取出一部分做手术， 这在以前真的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件奇迹。母亲真的是太伟大了，医学同样真的是太伟大了。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以后一定能够造福更多有先天疾病的宝宝。也是希望吧，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健康、快乐、平安、幸福的长大，拥有他们美好的人生，拥有他们幸福的未来。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4: 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
3: 原来饮水好重要，
4: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5: Keep hydrated。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6: 取悦你的耳朵，
7: 取悦你的耳朵，
8: 触动你的心窝，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音乐爱不停，
11: 音乐爱不停，
12: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3: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4: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15: 在哪里啊？
14: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5: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4: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7: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进入本周的星期五了，最后一天，在这里和大家早晚9点空中相会啊。好，今天呢是星期五，8月21号，逐渐就来到了这个八月的尾声，我相信孩子们也都陆陆续续的要准备好心情，要 back to school。家长们哈、啊，也是不管孩子多大哈、啊，你的这个要操心的事情可真的是不少。从小时候的这个衣食住行，到长大之后呢，学业啊等等。其实这个现在 AI 的一个流行开了之后，我们在这个读书上，我们在学术上哈、啊，肯定还是有了一些辅助。在大学里面，学生们那用 AI 来查查资料，甚至在论文上，借鉴一下，肯定我觉得学生都会这么做哈。但是有些呢，就是写的是完全自己做写的，但是大学却指控他用 AI 写论文，那学生提出强有力的证据是明明是自己写的。我们今天来看看有一位的这个。叫做 Harrison Shepherds 的医学生，去年8月的时候呢，他收到学校寄来一份学术不端的这个行为，academic misconduct 的一个警告信，说他整个夏天撰写的论文被标记为人工智能生成，他对此感到特别的震惊。这位20岁的英国的一位大学生没办法理解阅卷老师怎么会认为自己作业不是他写的。他告诉记者，他自己根本没有考虑过用 AI 来写，因为他有充足的时间完成这项的作业，而且他很享受写作的这一个过程。他的这个论文的研究方向是研究这个游戏疗法对降低住院儿童焦虑的影响，是由2位的人类评分员来进行评估，其中有一个人对人工智能的潜在应用在这篇的这个论文上呢感到担忧，另外一个呢觉得没有什么，所以说呢，这个注释里面，他这个文里面到底有哪些是令到呢这个2位的阅卷员呢， 有这样的疑问呢，阅卷员说呢，语法始终完美无瑕，句子结构相似，风格没有任何的变化，然后也提到了一种遵循典型的人工智能模式的公式化段落的结构，也就是说呢，一般性的主张，然后再加范例，再说出这个 conclusion 结果和结论。然后还观察，也指出说呢，就是他们也观察了这个报告之后说，文章也存在重复的措辞和缺乏细致入微的批评，以及呢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因为我们也看到，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就是大量的使用破折号，这个是一种被认为受人工智能模型青睐的标点的符号。我们很多的 copy and paste， 有些文章我也看到有些人连这个破折号呢也给直接就 copy 上去了哈。由于这个评审的担忧，Harrison 被安排参加由大学医学院专家组成的一个线上听证会为自己辩护。他说自己已经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提供证据并且为自己辩护。但是到了开庭那天，虚拟的 Zoom 听证会的连接没有及时的送达，然后在给大学发了邮件之后，听证会开始后五分钟才收到链接，然后他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张，他觉得这是我证明自己挽回颜面的唯一的这个机会哈。而他的这些的老师们，阅卷员们认为他不会来，因为他们就一眼的这个笃定他就是人工智能给他写的。在半个小时的这个听证会上，这名学生被要求定义他在论文中使用的医学的术语，然后呢这个他觉得自己因为本身就比较紧张，所以没有完全展现出自己最佳的这个状态。一周后呢，他收到了关于人工智能使用指控成立的裁决，这意味着他的这个分数的上限哈，刚刚好呢是及格，而且在英国医学总会申请临时注册的时候呢，可能需要申报这个事情。然后呢 ，Harrison 就当然就不服啊，他说正在就这个事儿提出呢上诉哈、啊。大学接受了申诉，承认这个给他发 Zoom link 发晚了，延迟了他陈述案情的能力。被邀请参加11月中旬呢另外一次呢这个听证会。Harrison 说呢，这次的会议形式和第一次类似，只是这次呢小组讨论的问题是关于他的写作方法。他说但是呢，一切都顺利多了，就是我有准备，我表达我的观点清晰准确，让这些阅卷员就是知道我的实力在什么地方哈。那这一次呢，就是第二次的链接之后，申诉之后，大学决定呢撤销对他的这个指控。哈尔森说呢，这个他感到非常轻松啊，如释重负，因为他的记录上如果有一次这样的违规记录，压力就很大。最终呢，论文是获得了满分啊，这个事也不会影响他的职业的记录哈、啊。但是整个学期他都特别的这个担忧，还有他的这个家人。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哈、啊，我们很多时候你写的好的东西，我们就笃定哈、啊、你是 AI 写的，你剪的好的片子你是 AI 帮你编的，然后还有一些呢长得特别完美的人的样子是 AI 做的这个图像啊等等哈、啊、就是我们也很难分得清楚。所以我也觉得呢，也不怪这个阅卷员，因为他们可能现在就是太多太多这个人工智能的东西哈、啊、所以我就把这个今天一则新闻呢跟大家来分享啊。然后现在大学里面是这个重度的一个 AI 泛滥的一个整个学术的环境哈、啊、然后 AI 系统在输出结果的时候也会使用一些明显的记号，但是这个破折号是太明显，所以我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写文的时候就少用一点破折号吧，或者说不用。你看现在这个医学生的这个阅卷都会被认为破折号是 AI 写的。好，那么一会儿回来之后，今天给大家分享哈、啊，最近这个黄金的价格也是起起伏伏，但是应该离高位呢又跌了一些，然后导致老破黄金二手的价格呢也近乎啊腰斩。那今天的这个我们也会请到出门继续给大家每周五带来地产的前沿信息。 这两天呢，这个以前在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疫苗的这一支的股票，这个公司 Moderna 呢，它的一个股价是可以说翻一倍翻两倍哈。为什么呢？他们研制出了什么样的科学的这个结果呢？这个医学的成果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很大的作用呢？一会儿给大家来分享他们这个算是呢一个他们 Moderna 的转折时刻啊，一个 turning point。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讲这个荷马史诗啊。这个荷马史诗里面两个世界，其实荷马史诗也有人认为它呢就是这个荷马这个人都不存在的啊。今天有两篇的文章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起共同学习学习，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哈，但是我借这个机会呢，我既和大家分享了，那我自己也学到一些东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老铺黄金，最近这一两年非常火的一个国内的这个黄金的一个饰品的品牌。现在呢，老铺黄金这个二手回收市场啊，遇到一个非常冷的一个现象。像你原价啊，那个时候炒得特别厉害啊，黄金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我都讲过好几次关于黄金的这个资讯。原价如果你花了38000啊，这个去人民币好去买它那个很有名的玫瑰花的一个粉色蓝宝石的吊坠啊，回收商的报价在就是折半了。然后还有原价33000的这个十字的一个吊坠，回收价在20000块钱。其实 Tiffany 啊这些的钻石戒指啊等等，这些都是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跌价哈，然后记者也咨询了其他的一些二手的回收商，行情呢基本类似，甚至呢这个更低哈，那最近老铺黄金的回收价格的行情呢一直是这样，高了呢是卖不动的，不过老铺黄金的回收价比什么周大福啊、周大生等品牌还是高出不少，其他的普遍呢就更低一些哈。那二手市场寒意阵阵，线下专柜呢？线下专柜呢还是可以，特别是最近这个七夕特惠的活动哈，门店还是保持着较高的客流量啊。但不是每家的老铺黄金的门店都有七夕的这个活动啊。如果没有活动的店的话呢，那客流量呢就是巨减哈。一手市场呢，还是有一点的这个。稳住，二手市场折价加深，这个是什么样的现象呢？这种割裂的局面主要是受当下的黄金走势的影响。作为国内黄金回收的核心参考，像上海黄金的交易所在今年的这个经历过冲高回落，高位过后出现明显的回调，就直接就压低了所有黄金首饰的回收的底价。就你在这个特别动荡的行情里面，升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每天都在升，然后可能一个月就翻上个25%的一个升幅的时候呢，你回收的二手的价格呢，那就更加的这个感觉值钱哈。但是如果是快速的回落，然后也回撤啊，特别是像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信息呢，六月份呢一度呢也是下撤回错，从年初高点呢，全国多地也出现了集中的这个变现潮，包括深圳水贝等黄金集散地回收门店业务量大幅的抬升，部分回收机构一季度回收单量同比增幅接近40%。不少消费者选择在高位抛售手中闲置的金饰金条啊，落袋为安。这个黄金回收本质是原料从容流通，不管你是普通足金首饰还是工艺繁复的这个高端古法金，那熔炼之后还有啥呢？你只剩下黄金本身的这个重量和纯度。所以你消费者哈，你在购买的时候溢价支付的品牌呀，文化啊、工艺啊，这些溢价在回收环节会直接的这个清零。而老铺黄金的回收价格相对较高呢，就是因为它有些经典的款式长期处在专柜缺货、品牌一口价持续上调的这个状态哈。当然了，就是这个二手市场呢，有些专门的玩家群体，他拿到这个二手款呢，不是拿去这个重新的重容，他们就是一个呢拿来，可能有些人消费市场里面，我不一定买全新的嘛，我稍微这个东西又有人家戴过的，然后我买个二手的，就像手表一样，难道新的手表然后换成二手就不值钱了吗？有些你看劳力士这些哈金表，它二手还是比较的这个值钱，当然你。 恐怕就是肯定没有溢价了，回收环节的时候那些工艺文化品牌的溢价就没有哈、啊。只不过黄金呢，这个行情也是随着金价的剧烈的摇摆，金价上行的周期，爆款二手溢价会放大，金价回调的阶段，你商家转卖风险上升，很多回收商就直接取消款式溢价，统一按原料金价来收货。就是这个金价波动也直接影响啊老铺黄金的业绩的这个表现哈。啊，这个品牌第二季度销售的规模显著的回落。那摩根斯坦利发布业绩点评说呢，老铺黄金的业绩是逊于市场和该行的这个预期。但是就是因为这最近啊，这个金价呢，随着这个战争可能稍微的平息一点呢，也就没有之前的在战争的高峰期的时候各种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在上涨的时候黄金的价格呢也是那个时候冲得特别的高。

0: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对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辆车，
0: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0: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0: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Low Sport Honda，
1: 信捷冷暖。
3: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4: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在每周五呢，基本上能邀请到博诚地产的出门来和大家分享这一周的前沿信息哈。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5: 雨薇周五好，大家周五好。
4: 嗯，那这一周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新鲜事儿，或者是有些的看法和这个分享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呢？
5: 嗯，好的。这周从市场上来说的话，那么陆陆续续我们看到这个七月份的数据都出来了嘛，那尤其是七月份的通胀。前面几个月的话，虽然美国和伊朗的这个中东现在搞得一团糟啊，那油价是起起落落的啊，那之前几个月由于暂停了这个战争，所以油价是有下降，那么我们看到另一方面我们通胀啊 ，headline 通胀有所好转，但同时，就是我们自己这种去掉油价、去掉食品的这个，就是我们叫 core inflation 核心通胀以及类似核心通胀的一些指标，都是处于一个横盘或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说，加拿大本身的通胀状况还是可控的，但是七月份我们看到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通胀等等等等的开始啊，出现了一次转向啊，这也就是说，当你的油价快速上升的时候啊，因为最近油价大家看到又回到了这个80多、90多的这个水平啊，因为这个中东这边并没有完全解决嘛，那么我们看到通胀它是有所抬头的，而且不仅仅是由油价引导的这个 headline 通胀。现在包括去掉油价、去掉食品的核心通胀也开始出现了一个向上转头的这么一个迹象。那这个很好理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只是油价贵，但是慢慢慢慢的，因为石油它不仅仅是跑汽车，它其实很多的化工产品啊，包括化肥啊等等等等，它都是用石油来提炼的，所以一旦油价长期保持高的价格，那么各种生产使用的这些商品的价格都会上升，那么最终它会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的这些商品中间的价格嘛？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因为它一旦开始抬头的话，那么未来可能就会有继续这种通胀整体的通胀抬头的迹象。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商品的这个就是生产者指数，就是 PPI， 那么它同比相比于去年增加了将近20%。这个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就是这就为什么我说现在也许你看不到全面的价格的上涨，但是一旦未来啊，这个 PPI 是增长了12%多啊，就是这个 material 啊，就是 raw material 就原始的这个原材料啊，价格是上涨了将近20%，已经到了18%啊，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为什么提到这个通胀，就是因为现在啊都在讲这个美国啊它加息的问题，那现在美国仍然有啊这个加息的，就是今年年内加息的可能性，带着我们加拿大今年年内仍然12月加息的可能性，现在仍然是大概在一半左右，就是大概就是得就是根据你不同的算法，可能大概在48%到50%多这样子啊，这样的一个概率，就是现在市场的预测。那就想说，我们现在本来这个房地产市场还是很弱，不管你现在在新闻里看到 各种新闻各标题。

0: 题可能会有，偶尔会有人写的标题是说什么加拿大反弹，今天我们就看到有人就是写了个文章，就有客人给我发过来说，哎，你看加拿大反弹了。我说啊，我说什么是反弹了呢？啊，然后标题写的就是说这个处理反弹啊。然后我仔细一看这个新闻呢，讲的就是说CREA 啊，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七月份的销量啊，那是加拿大的全国的销量啊，是这个就是有所反弹啊，就是环比有所反弹啊。但是问题是，加拿大它不是一个同一个市场，它是不同的城市是不一样的啊。那他说，哎，你看安省这个地方啊，也仍然是有销量的一个反弹啊。但是我说，对呀，安省销量反弹，但是多伦多销量是下降的呀，七月份同比。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说这只是销量的反弹，但是价格它没反弹，价格还在往下跌呀，啊，所以你看它这个新闻的误导，就是这个客人就很容易，哎，说反弹了，说你们不说价格还要再往下跌吗？啊，那另外我们看到八月份和七月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相比于前面的二三四五，就今年尤其三四五六啊，这几个月很明显的就是销量相比于去年有所上升，新上市房源相比去年有所下降，但是七月和八月的销量就没有再比去年有所上升啊。虽然它的新上市量确实比去年还是有所减少的，但是销量没有上升，那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的active listing 就是整个市场所有在卖的这个房源的数量，之前在三四五六，如果咱们节目里经常讲说，哎，这个差距在变大嘛，比如说跟二五年甚至追上二四年的水平啊，就差距在变大。但是啊，七月八月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差距不但没有变大，甚至呢是基本上属于跟着原来的这个跟着去年的这个是几乎是平行的，但是这个差距除了平行以外的略微略微有所收缩，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你这个总的在卖的房源的总的这个库存，它跟去年的是分道扬镳的，这差的越来越大的，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因为去年实在是库存太多了，造成我们市场很差，那今年库存比去年有所好转，但仍然是很高的，那我们希望的是说它这个库存逐渐的这个差距拉大啊，我们比25年低，之后比24年低，然后呢可能再过两三年比23年达到23年的水平，那么它这个总的库存是不断向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市场才能真正的出现就从价格上面出现真正的转折。可是我们七月八月看到的情况目前是什么？是并没有继续扩大战果，而是保持住原来的这个差距，并且呢在有些品类上它是差距缩小的。现在我们虽然全面的比2025年的库存低，但是如果你去跟2024年的库存相比只有416的 condo 是比2024年的这个库存现在低了一点点，其他的品类905区的无论你是 condo 还是 house， 还有416的 house 都是仍然是高于2024年的这个水平，而还是有一段距离，而且现在呢它这个距离没有办法 close 这个 gap。 之前前面几个月我们看到是，哎，有趋势，也许到年底我们可能能追得上，但现在我们看起来不但追不上，甚至怎么还往回，就是往25年的这个方向走啊。那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我不能说现在这个趋势，因为现在夏天嘛，每年的夏天走势都会有点特殊，因为他看的人少，你也许一两个月无法代表这个趋势，但是我们要去关注九月份这个差距，因为这是现在市场我们能看到的唯一就是切实可行的好消息，就是今年我们看到虽然价格继续下跌，但是销量有所好转，但是如果这个都不能保持得住的话，那后市我们还有多大的这种乐观的心态就不好说嘛。
1: 今年还会有这个金九银十吗？
0: 目前看 金九银十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就是说八月份和七月份它整个的销量的表现我们觉得是有点让人失望的啊，就至少从我们从市场前沿，不要看那种大数据啊，就是从市场我们前沿的感受来讲的话是比较失望的。那么你从数据上来看也是相对来说啊，这个比较失望，就是说刚才我讲的，虽然我们仍然上市量比去年少，但是销量没有跟得上啊，销量还是一潭死水。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包括我们手上的 listing， 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看房的人不积极，看的人比较少。好在下 offer 的人相对比较积极，就是买家仍然还在就是出 offer 啊，那就这一点至少还能保持市场上的一定的销量。那比如说今年我们七月份，我说了本来是七月份可以大丰收的，结果七个单子成交后没有办法 firm up 啊，造成我们七月份，但就是造成我们七月份不如预期，但是呢跟去年比还是差不多。那八月也是类似的情况，就八月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大丰收的景象，但是仍然呢可能跟去年还算是为数至少没有比去年更差啊，这是说现在我们看到。但你想金九银十，你只是跟去年类似，那这个哪有金九银十啊？因为去年
1: 那我想问一下，对啊，现在其实政府的这些税务上的这个退税这些，我就看到很多人讲，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太多楼花嘛。我就看到他们说这个房花楼花的这些的市场呢就是火得不得了，特别是 townhouse 啊，或者是一些的独立屋等等哈，一些房花然后二手房给二手房就是或者是次新房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你觉得呢？
0: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新屋的数据的话，那它相比于前面几个月，就从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年底左右吧，这个是一个触底，就是它的这个无论是 freehold 还是 condo 的销量基本上都已经是完全贴着地板了，就是真的是就几乎消失了一样。但是今年从去年底开始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 freehold 的这个楼花的销量是明显的有回升的，而且呢就在这个三月份前后，就是在出了这个 HIT rebate 以后，我们看到新屋的这个销量有一个跳涨式的一个上升，但我可以跟你讲，就是甚至包括 condo 也是有一点点就是回升了它的销量，但是咱们讲一个但是，就是它仅仅是相比去年的那个底部，你现在如果从过去的比如说十年的这个水平去看的话，我们仍然是基本上还是贴着地板的啊，就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就比如说过去几个月，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就是销量大概在几百套嘛，就是说差不多几百套。那你是比前一段时间，可能比去年的那个年底的时候，单月可能是人家那时候的三倍啊，那时候可能就两百多套。那你现在七八百套，看起来很好，但是你跟之前正常一个市场动辄两三千套的那个时代比，那还是就是至少下降，我觉得就是四分之三是有的。所以有人讲说楼花市场火爆这个字本身就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现在它可能在个别的盘，在它首发的时候，由于它会宣传一些非常便宜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他整体东西都卖110万，但是他会跟你讲说90万起，那么确实你会吸引到一波人过去，但是问题是他这一波，然后他会通过控制他发售的量来造成一种看似很繁荣的那种景象，但是一旦你这个首发过了以后，他陆陆续续把后面的盘拿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种景象就没有那么火爆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退房率非常高，就比如说大家当时一上来签约的很厉害，但是你签完约以后，到了这个有冷静期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的盘还是会给冷静期嘛，这个 freehold 的condo 当然一定有冷静期， freehold 不一定有冷静期，但是有一些带冷静期的，我们会看到一旦冷静期到然后就有很多人又退出来，所以实际销量确实实实在在的明显好，
1: 就像国内卖服装一样的退货率高啊。
0: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是就确实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火爆程度比去年要好，但是你也就是比去年好，可能24年的那个水平都就是都不能说达得到。
1: OK， 好的，好了，那我们就是在下周五的时候，我们继续空中相会。谢谢你啊，周末，周末愉快。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两天呢，这个在药方面的一个制药公司 Moderna 哈，这个是以防护效果出众的新冠疫苗收获了声明的。他们在星期三的时候和合作伙伴这个默沙东一起啊，得到了资本市场的一个强烈的这个肯定哈。受到持续的亏损和不得不进行的裁员的这些的影响呢，很多空头呢之前压住呢，在疫情期间出尽风头的疫苗生产商。但是现在 Moderna 最后呢是和他的合作伙伴默沙东呢，他们在默默的做一个呢是肿瘤治疗领域方面的这个疫苗，结果现在 Moderna 的这个股价你可以看到从60多块钱一下子就是170 180等等哈。他们双方合作的个性化的一个肿瘤的疫苗呢，在一项针对高危黑色素瘤患者的这个三期临床试验中获得成功，这个是肿瘤疫苗首次获得阳性的晚期临床试验结果，被认为预示了实体瘤治疗新时代的这个到来。然后他们是从你看十年的时间呢，十年磨一剑哈，十年呢磨一剂，这个疫苗十年前开始共同开发个性化的这个肿瘤疫苗，逐步扩大合作的范围，然后在皮肤癌谱系中致死率最高的黑色素瘤在众多的肿瘤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研究人员选定的首个研究的对象。然后他们总共呢是两期到四期呢有1000多的这个黑色素瘤的患者参加了 Moderna 和默沙东的这个合作的研究。然后他们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在做的时候十年前做没有一个结果会说想要十年后会有收获。所以炒这个疫苗的股票啊或者是药厂的股票，你真的很难呢，很难很难能把握住这样的这个时机哈。最终的这个具体数据要不久后在专业学术会上才会公布，但是呢就这个资本市场已经是开始可以说这几天呢在为他们这个黑色素疫苗成功的一个狂欢吧哈。所以下一次又是哪一个股票哪一个药厂的股票疫苗的股票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一下子又爆了呢，谁都没有办法去预测未来。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化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2: 我是 Rico Ng。
1: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2: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1: 那几时要洗手啊？
2: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4: 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5: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有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5: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干杯，生日快乐。
7: 干杯，
6: 今天真是开心呐。
8: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6: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9: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1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2: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最近这个夏天哈，奥德赛这个电影呢非常的火，就有很多的这些文章采访啊等等。那荷马史诗呢，我自己没有读过哈，我相信在收音机前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阅读过啊。那我没有读过，但是只是我会分享，会看一些阅读一些介绍的这个文章哈。按照呢就是各种的这些资讯的介绍，那荷马史诗它包括了伊利亚特，现在就现存的这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啊，这两部它的作者荷马是生于公元前8世纪后的泛希腊的小亚细亚，是古希腊最著名和最伟大的这个诗人。然后这个荷马史诗也具有优美的文词和韵律，集远古希腊口述文学传奇故事之大成，也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哈。这个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主题分别是在特洛伊战争里面，阿基里斯与阿伽门农之间的这个争端呢，以及特洛伊沦陷之后，奥德修斯返回这个岛上的王国和皇后团聚的这个故事哈。那荷马史诗它是这个所谓的西方早期的一种，你可以说它是英雄时代的一幅全景的画卷，也是西方艺术的一座巅峰吧。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西方的这些文学艺术上呢，有很多的一些包括现在的审美，包括现在的一些电影的延续啊，现在的一些为人处事的道德的观的其中的一部分哈，其实都还可以说呢，在荷马史诗里面能够得到一些的这个启发。它也是整个希腊地区以及四周的汪洋大海呢，作为背景展现的海洋文明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憧憬，也为今天的西方立下了文化和道德的这个规范。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现代版的荷马史诗，就我们肯定看的是现代版的，我们在古希腊那些文字里面，我认为这个你完全拿出来一本，你只能作为考古的发现放在一个博物馆里面，你要去真的把它给读懂的话呢，还需要有精通希腊古文的这个文学家们翻译家们来翻译。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版的荷马史诗呢，就是由非常有名的 Alessandra Pope 它从希腊文里面翻译成英文，它是它是1688年到1744年活了这个56年的时间，被称为是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这个诗人啊。这里面有很多他的这个诗歌啊等等啊，他也把这个荷马史诗翻译成了这个英文，由古罗马的这些希腊语翻译过来。那这一个所谓的近3000年的不朽之作哈，有人呢，就是最近的几年有人在提出一些的这个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说他这个是有反对的西方学者之一的德国文化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把荷马史诗奉为西方文化的鼻祖，把古希腊当作西方的源头呢，说是一种的耻辱，因为十世纪以前的西方是完全没有文字的，强烈依赖文字的欧美文明不是来自纵向的这个欧洲谱系，而是亚欧传递的这个结果。有人包括这个西方的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也承认说呢，中华文明最古老，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啊，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在中国还经常能够看到类似呢讲到荷马史诗的一些跟中国文化的中间比较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的，就是这当中呢是有一些的影子，所以你现在去找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些的文章呢挺多挺多。19世纪有一位古语言学家就是他就说这个荷马传记，所谓的荷马传记，他说部分是伪造，部分是独出心裁或巧思奇想的一些的虚构吧哈。华盛顿邮报呢也在2015年的时候呢曾经专访英国的历史学家哈 Aidan Nicholson 呢，这篇文章题目是希腊诗人荷马可能从未存在，就揭露一些的这个内幕啊。反正就是许多年来呢这个荷马的存在也一直被怀疑啊，这个是一个学术的探索，涉及到每一个方面，被称为是这个荷马的问题啊。荷马是谁啊？他如果确有其人，他生活在何时何是一个诗人写的两部诗，还是两人或多人写的，是先后写的，是社团写的，还是编辑写的哈？反正就这是一个很多的历史学家的教授都在探讨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他叫 John Frisk 啊，他就认为说呢这个荷马的作品，他说至少是属于这个亚洲，他说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呢也不在今天希腊这个地方，而是住在北方哈，所以这是这位教授的一些的这个看法哈。还有就是荷马史诗的神话的源流，那这些教授里面，他们有人认为说荷马史诗的内容涉及印度啊，与希腊或爱琴海地区无关。还有翻译学家说呢，这个荷马史诗的神话包含着一些古代东方神奇的象征的这个因素，起码有一些的传奇的故事来源于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这个泛东方哈。那也有人认为说呢，荷马史诗就是东学西行的一个衍生物，也有人认为这个西方神话与哲学的源头呢，是在这个东方。那更有学者又说呢，这个说神话诗歌空洞无物哈，说这些是没有太大意思的写的史诗。但我就认为说呢，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些不代表说我们就不去阅读不看，我们就对这些电影没有一些的这个好奇啊等等哈。中国这个也有一本就是也有一本书是中文的书哈，中文的书呢由这个罗念生啊翻译家呢他所翻译啊，他是作为中国权威的古希腊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他翻译的是法国人皮埃尔纳杰的《荷马之谜》这本书哈。然后这个法国的作家呢皮埃尔先生呢他说呢在他看来，现在我们在荷马的这些头颅的雕塑的形象哈，长发络腮胡双目失明，他说很有可能是根据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艺术鼎盛的时候一个模特的形象来塑造，他说根本就是也许就不是荷马哈，哪里有荷马，根本就没有这个荷马的存在，世间存在关于荷马生平的史料都是一些的传说， 所以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怎么给荷马或者准确的给那些以荷马的名义为我们留下《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史诗的诗人们的定位呢？那皮埃尔先生在这个书里面说呢，他说荷马既不是历史学家，他也不是地理学家，虽然从古至今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也未能重塑荷马像的那个世界。奥德赛中的地理指南是很少的，他说从古代起地理学家就费尽心思的要准确的绘制出古希腊的一些的这个各个岛的旅程的路线图，都是徒劳的，结果还是得回到这个史诗上。究其根源，就是荷马史诗本质上是文学。地理学者试图从科学的历史的角度重绘于这些旅程的这个路线图，恰恰就是没有很好去理解荷马史诗的文学特质，就它不是一个历史啊。所以皮埃尔先生说呢，就是他这些荷马史诗里面的伊利亚特和在有相似的内容，也有不相似的一些的内涵，都具体的体现在他们对待战争和死亡的这个态度上。伊利亚特是战争的史诗，而奥德赛是和平的诗歌。伊利亚特里面讲到战争，如果需要神旨就会出来干涉以便阻挠和平的进程。而奥德赛是和平的诗歌，尽管在这部史诗里面人们也不时在打仗。所以说呢，这个文学上的成就是很高的这两个，但是你说你要把它当作是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的整个的具体的岛屿具体的旅程具体的人物这些就是人传人。就像我们古代我们也有山海经，对不对？这些山海经里面它也不能够你去绘制一个山海经的山海经图，山海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版图你也很难的这个绘出来。所以其实荷马史诗它呈现的就是文学上的很高的这个造诣，他们也共同构成了两本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构成了自足丰富博大的这个荷马史诗，可能就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咱们这些普通的读者带来无尽的阅读的乐趣。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财富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3: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2: 三个 X 我也可以。
3: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既是 NX RX 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 0.4 厘哦。
2: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3: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见超过10000元哦。
2: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哦。
1: 机会难得，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3: 在哪里啊？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4: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6: 音乐家李兰。

我是在毕赣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当中听到台照梅的这首歌的。电影的情节现在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汤唯演的角色，湿漉漉的夜色，还有歌词里的四个字，无远弗届。这几年呢，其实听了很多七八十年代的台湾民歌，也并没有专门研究那个年代啊，就是哎，一首听完了觉得不错，再一首听下去了，总觉得那时候的一些歌呢写得很认真，他们写夜色，写风，写远方，写一点天真，但是不显得廉价。我一直也挺喜欢这首歌的名字，这个标题《墨绿的夜》，就这几个字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挺能抓住我的。夜色当然是暗的，但是这个墨绿和纯粹的黑不一样，它好像还留着一点颜色，没有彻底的沉下去。无远弗届，这四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没有远到不能抵达的地方。现实当然不是这样，想去的地方未必都能去，想见的人也未必都能见到。可我还是喜欢他，因为他至少承认远方是存在的。我挺喜欢去陌生的地方，这个异域啊，不会让我变成另一个人，我知道自己还是自己。但陌生的一切呢，有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会让我重新看见自己的好奇心，自己的感受力，还有一点平时被日常压住的那份鲜活。以前呢，在夜里面听这首歌，白天呢还能放下的问题啊，在晚上突然又变大了。它没有帮我想通什么，只是让我接受，今天想不明白，可以留到明天呀。眼前的生活不是全部，那个晚上也总会过去的。如果说墨绿的夜属于夜晚，那接下来这首 Song F 好像一首白天的歌。推荐这首歌的人说啊，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会想到一个人，再后来他慢慢退进记忆里，歌却留了下来，而且越来越像一首属于他自己的歌了。我想很多歌曲大概都这样啊，他先和一个人发生关系，后来又被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年份重新听见，那最后留下来的已经不只是最初那个人了。

0: 这是来自达达乐队的 Song F。
1: 多伦多的天气一变啊，我会很快的感觉到，那生活也在跟着变化，风重新起来，太阳重新出现，有的时候会想着带着相机出去吧，临时拐进一条没有走过的街。话说回来，达达乐队我挺喜欢那个时期的他们，他们写歌很直接，也真的相信前面还有很多事情会发生，那种没有被过早修整好的那种劲儿啊，我到现在有的时候也挺喜欢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不希望自己把生活过得太正确太稳妥，偶尔给自己惹一点不严重的无伤大雅的小麻烦，换一条路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啊，或者做一件暂时看不到结果的事儿啊，反正呢有的时候这样的话反而会把人从已经定型的生活里面拉出来。我绝对不是那种会说未来怎么样都可以，生活走到哪儿都行的那种人，因为那样是没有安全感的。我觉得能说那样的话不一定是洒脱，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不太敢期待。当然现在又重新听了一遍 Song F， 当然不是想说回到从前，我只是想还保留一点这样的可能。潮水会涨会落，季节会轮替，人也可以变化。2015年《山河故人》上映的时候，我看了首映，十年后的重映，我又在电影院里面看了一遍。第二次听到叶倩文的《珍重》在电影里面响的时候，我的眼泪终究是绷不住了。第一次看《山河故人》的时候，2025年还是在电影里的一个未来。十年转眼即逝啊，再看觉得这时间真的走到了影片当中的2025年，而我也和他一起实实在在的过了十年。以前总觉得这十年好长啊，长到足够换一座城市换一种生活，也足够把很多事儿都忘掉，那真的走过来以后才发现这十年其实过得非一样快。

那次哭也不是因为突然间想起某一个人，更像是音乐一出来，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真的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这十年里面，有些关系结束，有人离开。以前觉得自己一定会记得很久的事情，肯定是慢慢模糊了。人对记忆啊，没有那么大的控制力，时间更不会给你留一个入口，让你想回去的时候就回去。我一直记得这一句，前途或有白雪飞。以前听吧，我更在意的是塌方和白雪，觉得那是一种很远很漂亮的离别。现在再听呢，反而觉得最难的是珍重这两个字了。他不会说抓住谁不让走，也没有说假装分别是不痛的，只是承认有些路真的不能再一起走了。十年的时光呼啸而过，一些我以为会一直存在的人或者事儿，确实已经不在生活里了。但是等他们慢慢退远之后，我也发现还有一个很普通的坐标没有消失，我还在。

叶倩文的珍重好像已经是接受有人要走了，但真正轮到自己的关系，我没有那么会告别。杨乃文唱不要告别，他唱得很勇敢也很干脆，就好像明知道一段关系可能会结束，那还是愿意走，真的结束了也可以转身。

0: 个人刚刚开始靠近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开始好奇他在想什么呀，也想让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关系还没有被说清楚，未来也没有发生，一切停在即将开始的地方。可能正因为我想所有人都应该很迷恋这个阶段吧，越想靠近一个人就越容易提前害怕失去。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4: 是特别美味吗？
3: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4: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3: 难怪烤得特别香。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6: 想要可靠，最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了。
5: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气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啊！
6: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现付钱呢。
5: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6: 真的是 Hyundai a Great Your Ride Sales Event。
5: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7: 期待已久新之美月饼出炉了。
8: 好，月饼也有新鲜出炉，
7: 新之美就有每日推出即时烤焗的奶黄月饼，走过它店铺都阵阵香味。
8: 原来新鲜出炉的月饼真的好好吃，松脆的酥皮外层加上流心奶黄的馅料，咬下去那一口，简直停不下来呀。新之美月饼全部本地新鲜精致，选用最上等的材料，不买你就走宝啦。
7: 一定要试啦，不过你给我尝一口先啦。
8: 清新之作，
7: 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9: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7: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9: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 Bell 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0: 老发专家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1: 我是洪博彦博王。
12: 我是 Haley Lai 赖洛林分钱。
13: 不好玩咁多电话，
14: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15: Sleep well。
1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5: 我哋学到好多嘢。
1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6: 音乐家李兰。

陈升，不再让你孤单。我以前老分不清不再让你孤单和一辈子的孤单，这两首歌我老分不清是谁唱的。记住了，刘若英唱的是一辈子的孤单，而陈升不再让你孤单。我是一个需要很多独处的人，独处让我确认自己是谁。那陪伴呢，就是愿意把那些很普通的日子和时间和另外一个人放在一起。那我想要的是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处理生活那些细小麻烦但很真实的事情，但有时候也可以一起面对有一天两个人都不太想讲话的时刻。那不再让你孤单说的是愿意留下，但人生真的是有一些离开的，根本由不得人的。那接下来这首《匆匆》会让我想到我的亲人。

李建清的《匆匆》，李宗盛填的词。我是我姥姥带大的，和她一直也很亲，小的时候不会认真去想啊，她有一天也会离开，总觉得说家里的一切就会一直是那样了。但是她离开到现在，很多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怀念一个人。我不是每天都会想到她的，那生活也不会一直都停在那儿，更多时候是一个很小的东西突然把她带回来。有一次听《匆匆》，我就突然之间，你知道有时候情绪不知道怎么就上头了哈，也没有说想到某一个具体的画面，也没有那么认真的回忆哪一件事儿，就是听着听着不知道怎么整个一下人就崩了。那时候我才知道，那些情绪其实没有过去，它只是藏在某一个地方了，当歌一响它就一块儿涌出来了。我最早喜欢《匆匆》，先是因为李宗盛写的词，后来呢也开始听李建清他唱的整张专辑。当然我想念的也不只是姥姥具体的这个人，我可能想念他在的时候家里面的一切都很正常的那种感觉吧。想念不会是一直很大声的，他会躲在一句歌词，一个普通的夜晚，或者家里面的某个熟悉的东西里。等他突然回来时，我才知道自己其实一直都舍不得他。接下来这首来自安普的《最好的时光》，会把我带回2022年。安普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华语音乐人之一，我从张悬一路听到安普，只是他的声音一出来，我就会很快地回到自己很柔软的那一部分。

2022年对于我来说不太容易。那一年我的生活失去了原来的节奏，也离开了一些人。我在深夜听这首歌，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就让它一遍一遍地放。他没有催我说赶快想开，也没有告诉我失去最后一定会变成某种收获，他只是让我说，最后我肯承认当时就是很难，我可以先难受一阵儿，不需要急着替那段时间找一个意义。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我走 trail 的路上，风吹过来，太阳也很暖，那一刻没有什么特别什么大事发生，我只是又能真真切切地觉察到自己的存在了。现在回头看，这已经足够。到今天，这首《最好的时光》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我呢，不想再反复回到那一年，也不想硬替那一年总结出一个什么漂亮的道理啊。那一年没有被忘记，就是已经过去了。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你说安君好还是奥尔君或是尤君呢？
2: 我说啊，每个都好。
1: 哈？三个都要？我不知道啊。
2: 诶，在 Dunvalinor's Lexus 的 NX RX 汽油车价钱超划算，利率低至0.4厘， NX 还有1000元 credit。
1: 那 US Hybrid 呢？
2: US Hybrid 很省油，有现货即出车。
1: 那我三个都要。
2: 诶，三个全要，你行不行啊？
1: 在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nvalinor's Lexus 不但是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什么都了得啦。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音乐家李兰，
7: 今天晚上播的这些歌其实来自我的一个失而复得的 USB， 里面有个文件夹，其实都是舍不得删掉的歌曲。当然我仍然不觉得他们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啊，舍不得删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是一些入口，让一些本来已经不记得或者说模糊的事情重新有了形状。歌曲不会替生活保存完整的证据，但它会留下几个坐标。当前奏一响，过去并没有真正回来，我只是突然间认出当时的自己曾经站在哪儿。

这首歌曲呢是台湾电影《猛甲》当中蔡健雅唱的 You Come to My Head。 它出现的契机呢是在一场激烈的打斗场景当中，在紧张激烈的打斗追逐当中，路旁的一家音像店里面缓缓飘出了这首歌。蔡健雅用她轻柔的歌声营造出了一种好像可以让时间都暂停的片刻宁静，这就和旁边的激烈的群殴画面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反差。我特别喜欢这首歌，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讲的呢是那些再普通不过的瞬间，有告别的时候，有醒来的清晨，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那个人总会悄悄地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就像歌里面唱的，那是我心所属的地方，简单一句话却说尽了所有放不下的想念。 You come to my head。 感谢您今晚的聆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同埋长沙千年项目，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五地13日行程，探着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五转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18起。10月31日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3: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2: 三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2: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3: 港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2: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7: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8: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新的一辑岁月流星即将开始了。在这两小时的怀旧金曲节目里面，首先介绍一下第一个钟头的节目的内容。第一个钟头有四个环节的，在猛人劲 band Rock and Roll 仍然是介绍猫王 Elvis Presley。 今天选播两首他在1961年的一部电影《原野春心》 Wild in the Country 里面两首插曲。香港留声机是会介绍香港邵氏电影公司1967年的一部电影《珊珊》。上个礼拜呢曾经介绍过一首 Sally B 的 Boomerang， 一首是当年1978年很流行的 disco 歌曲，即刻收到很多听众的反应，很想听多些在70年代 disco 热潮的音乐和歌曲。所以由今集开始呢，我将会陆续为大家介绍多些70年代这些这么流行的的士高狂热的歌曲和音乐。而这个环节呢就是叫做 disco fever。 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亦都是卡加里一位听众 KC Wong 想听的。而多伦多听众 Jenny 呢亦都点了这首歌，这一首呢就是 Blondie 的 Heart of Glass。 在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查，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很想听 Middle of the Road 的 Triddle Dee Triddle Dum。 而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就要为一位苏太，刚刚上个礼拜在食宴的时候呢碰到这位苏太，他说很想听 Harry Belafonte 的 Island in the Sun，年份是1957年的。
10: 猛人劲 band Rock and Roll。
9: 上个礼拜介绍猫王的歌曲，讲到在60年代早期，猫王开始一年接拍3部电影，这些典型的荷里活影片一部比一部粗制滥造，令人失望。甚至连猫王他自己都对这些电影感到厌倦，而他演唱的歌曲呢全部都是为了填补空洞的电影情节而加上去的。再加上1964年披头四的风暴吹到美国了，这个时候猫王的歌唱和电影事业呢已经出现了下滑的现象了。1966年 猫王正式同 Priscilla 求婚。在第二年呢，两个人就在拉斯维加斯的阿拉丁酒店结婚。虽然猫王仍然有很多绯闻，但是 Priscilla 可以说是猫王一生中唯一的挚爱，亦都是他一生中唯一一个有合法婚姻的妻子。1968年，他们两个人的爱情结晶品 Lisa Marie Presley 出世，可以使到猫王开始享受轻松愉快的家庭生活。但是好景不常，到了1972年，猫王呢就跟 Priscilla 分手了。 Priscilla 带着个女儿离开，并且在第二年猫王的生日那天呢跟法庭申请离婚。其后法庭就判 Priscilla 拥有女儿的监护权。到了1968年，猫王被普遍看作流行音乐界愤世疾俗、软弱和倒退现象的缩影。这个时候他的电影的赚钱也都越来越少。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猫王每年平均收入$4,000,000里面，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电影的。但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收入就越来越少了。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先听回一首猫王在1961年的作品。这首歌来自他第七部电影《Wild in the Country》《原野春心》里面其中一首插曲，歌名叫做《Lonely Man》，亦都是好朋友 Alan Cole 是想听的。

刚才一首 Lonely Man 呢，就是猫王在 Wild in the Country 这部电影《原野春心》里面其中一首插曲。在这部电影里面呢，猫王是扮演一个叛逆的年轻人，稍后呢会播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 Wild in the Country。 而 Wild in the Country 的 single 呢，反转面那只就是 I Feel So Bad， 是上个礼拜刚刚为大家介绍过的。猫王除了录唱片和拍电影，亦都有在电视出现过。在1960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和法兰斯纳杜拉在电视上面出现过。自从猫王的电影开始不收得的时候，这个时候猫王又再上电视了，而且今次还有他自己特别的节目。在这次的电视特别节目里面，他的表现很出色，给人有一种翻身的感觉。事实上猫王真的有很有压场感，绝对仍然是一位超级巨星。在这次电视节目的成功，亦都使到猫王面临一项艰难的选择，他可以考虑重新开始包装自己，又或者仍然用以前那套是这样改一下，究竟要走哪条路才可以得到广大的观众继续支持他呢？其实真的很难抉择。开始的时候呢，他的唱片似乎保持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有他电视节目中选出来的 single If I Can Dream 非常有力，好像试图一下子就摆脱了他在60年代的柔弱性。猫王随后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了自1961年以来他首次的现场演出，尽管他的乐队阵容强大，他的作品亦都很出色，但是观众仍然看不到有什么突破，觉得他仍然非常保守。这个情况可以由他一系列来自纽约、夏威夷和拉斯维加斯的现场录音大碟里面可以得到证明。这些作品只是收集了一些漫不经心的老歌重唱，而且没有一首歌曲可以和他原来的版本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当1973年他那张在夏威夷经人造卫星转播到全世界的现场录音大碟一升了上美国的流行榜榜首的时候，他就凭这张碟告诉全世界的歌迷知道，猫王的魅力仍然是未消失的。好，这个时候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第七部电影 Wild in the Country 里面的主题曲，歌名亦都是 Wild in the Country， 年份当然是1961年的了。

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 师傅驾到
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2: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就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6: 敏感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屈坟甲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敏感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7: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7: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7: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9: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香港留声机，
1: 可以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远。
0: 1967年，邵氏一部电影叫做《珊珊》，导演就是何梦华，而主角方面呢，有李青、关山、张仲文和张燕。这部电影《珊珊》当年是荣获第14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第7届的金马奖优等剧情片和最佳的录音三大奖项，亦都成为邵氏的首席女明星，有娃娃影后之称的李青的文艺代表作。这部电影《珊珊》故事是讲述李青所饰演的珊珊刁蛮任性，横刀夺爱，抢了由张燕饰演她的姐姐的男朋友，更加逼她们断绝来往。直至到珊珊知道自己身患脑癌绝症，先至后悔自己过去太自私，于是乎呢性情大变，做尽好事，例如养回个男朋友给家姐，亦都孝顺父母等等，好希望呢是用爱去弥补她的过失，好好走完她余下的6个月的生命。电影的故事当然是老土，但是这部电影呢当年真的非常之收得，而我记得呢唱片的销路都是不错。至于主角李青呢，亦都是一位我好喜爱的电影明星。李青的原名叫做李国英，他1948年呢出生于中国的上海，第一部电影就是《宋公避暑》，同年呢他演出《血手人》和《相逢奇缘》，在第二年就凭《虞美人》荣获第12届亚洲影展的影后宝座，而在1965年呢就演出《宝莲灯》，演技再次得到肯定。1967年就拍了这部《珊珊》，而这部戏呢就是他从影以来第一次演出的时装文艺片。踏入70年代，李青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保镖》，亦都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电影的第6名。他在邵氏期间所拍摄的影片大概有50多部，包括张彻的《死角》、《英皇》和《新毒秘刀》等等。而他更加连续3年当选国语片的10大明星，成为港台两地最抢手的女明星。在70年代尾，受到她拍拖了10年的男朋友细细的打击，李青开始减少电影的产量，再加上在1983年妈咪也都是不幸病逝，李青就在同年宣布淡出娱乐圈了。李青曾经参加的电影作品还包括有《西厢记》、《女秦庵》、《花月良宵》、《14女英雄》等等。我们这首听听这首来自《珊珊》电影里面的主题曲《随风归去》，幕后代唱的当然就是郑婷了。

影系包括有1959年嘅《迷人的假期》，1961年我非常之中意嘅《不了情》，而1966年咧，佢亦都拍咗《蓝与黑》嘅上下集。1967年就拍呢部《珊珊》同埋《烽火万里情》。关山嘅外形稳重忠厚，喺国语文艺片里面咧演出嘅角色多数都系属于呢一类。嗱，佢1982年就退出咗艺坛，转行做生意。嗱，关山嘅女关之琳咧，亦都系一位好出名嘅电影女演员。好，介绍过关山之后，我哋听埋嚟自呢部电影《珊珊》里面嘅另外一首插曲，同样系郑庭幕后代唱，歌名叫做《坟柏》。

Disco 狂野。Disco Fever。在上个礼拜曾经为大家播出过一首 Sally B 的宝五靓之后呢，收到很多听众朋友好希望听多些70年代的 Disco 的音乐和歌曲，于是乎顺理成章就为大家新辟一个环节，叫做 Disco 狂热 Disco Fever。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呢，亦都是卡加里一位听众 KC Wong 的点唱，而多伦多的 Jenny 呢亦都很喜欢这首歌。这首就是1979年由 Blondie 演唱的 Heart of Glass。 讲起 Disco 的音乐，其实 Disco 就是 Discotheque 的宿舍，而 Discotheque 呢它原本的意思就是说用唱片伴舞的舞厅或者是舞会。但这些伴舞的唱片音乐呢其后也都被称为 Disco 音乐了。典型的70年代 Disco 音乐，它的速度基本上呢是120-130 BPM，即是每分钟是120个 bit。 而在乐器的配置上面，经常将传统的乐器和电声乐器结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对 Blondie 的乐队，它原本是一支 New Wave 的六人组合，1975年成立于纽约。女歌手 Debbie Harry 先前曾经加入过一对民谣的摇滚乐队 Wind in the Willows。 至于队中的吉他手 Chris Stein 就是她丈夫。早期呢，他们原本在纽约市一间很著名的烹摇滚的俱乐部里面演出，并且获得唱片公司的合约。原本他们呢没想过在唱片方面发展，但是1978年的时候他们换了一个经理人 Mike Chapman。 Mike Chapman 呢曾经一手捧红过很多艺人，由他积极怂恿 Blondie 转向主流市场。在这个时候呢，原来 Debbie Harry 和 Christine 间中都有写下歌和填词。有一次他们基于好玩，决定就替失恋的女性谱写了一首潇洒而非伤感的歌曲，这首就是 Heart of Glass。 在他们的经理人 Mike Chapman 坚持之下，这首歌编成了 Disco 节奏的舞曲，随即在1979年就帮他们夺得第一个流行榜的冠军，一曲成名。随后1979年理查基尔的电影《美国舞男》开拍，而电影的配乐大师由当年当红的 Giorgio Moroder 负责，他帮电影写了一首主题曲

原本属意是请 Fleetwood Mac 乐队里面的 Steve Nicks 担任主唱，但是遭到拒绝，因此他转而请了 Blondie 演出，而这首歌呢也都由 Debbie Harry 填词，结果那首 Call Me 得到更加好的成绩，在冠军宝座上面蝉联了6个星期之久，甚至成为1980年度全年的流行榜总冠军。好，介绍过 Blondie， 我们先听听他这首 Heart of Glass。

0: 刚刚听过呢首 Heart of Glass， 值得一提嘅就系王菲亦都翻唱过呢首咁好听嘅歌。嗱 ，Blondie 呢啲乐队到咗1982年就解散。咁无论如何啊 ，Blondie 不仅成为纽约最早嘅 punk band 之一，后来咧更加引爆咗美国 new wave punk 最灿烂嘅一页。Blondie 嘅音乐呈现出极具旋律感嘅新浪潮，以及音乐节拍鲜明嘅 punk 等等双重嘅特色。咁再加上 Debbie Harry 性感嘅形象同埋歌声咧，亦都使人谂起女明星玛丽莲梦露嘅娇艳。而呢一切咧，都要归功于女主音 Debbie Harry 成功地将音乐同埋个人嘅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使到 Blondie 成为咧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喺纽约咧最具影响力嘅乐队之一，更加系咧 New York Punk Rock 嘅代表。Disco Fever 呢个环节预告一下咧，下个礼拜会为大家介绍另外一队乐队 Chic， 当年一首好流行嘅歌曲，好受欢迎嘅 Le Flick。中意听 Disco 歌曲嘅朋友咧，下个礼拜记得留意呢个环节啦。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有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呢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查。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16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首先这首歌就是温哥华听众 Benny Kwan 的选择，这首就是 Middle of the Road 的 Triddle D Triddle Dum。 Middle of the Road 这乐队呢，其他著名的歌曲当然就是那首是1971年的 Chappy Chappy Chip Chip， 而此外呢还有 Soli Soli 和 Yellow Boomerang 都是当时流行一时的歌曲的。好，请 Benny Kwan 欣赏 Triddle D Triddle Dum Middle of the Road。

听过 Middle of the Road 的 Tweedle D Tweedle Dum 之后呢，来到岁月流星第216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最近刚刚碰到一位听众，他是苏太，他说他很想听一首 Island in the Sun， 演唱者就是 Harry Belafonte， 年份是1957年的。记得这首歌呢亦都有一个中文版本，就是姚莉演唱的《日光岛》，将来有机会同大家在东西合璧再介绍过。这个时候请苏太先欣赏 Island in the Sun。 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岁月流星》第216集还有1小时的节目，同大家分享很多金曲的。我们先听这首歌 Island in the Sun。

0: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1: 我就话个个都好。
0: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 嗱，喺 Dumpling Love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 0.4 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0: 咁 UX Hybrid 咧
1: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0: 咁我三个都要。
1: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0: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mpling Love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2: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诶、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Nestl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有799,900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点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叫我叫做 Catherine，
6: 我叫做 Rachel。
5: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6: 身体健康一
5: 点，还有呢？
6: 精神一点。
5: 行路都算运动？
6: 当然算啦。
5: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6: 一起啦。
5: Stay active。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9: 提醒大家了，这一集的岁月流星是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咧，就系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咧，好快会播出噶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系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10: Sing out loud。
11: 哎呀，我心好慌啊，好慌啊 ，Sir！ 嗱，而家暂时咧未有一个新嘅 update 数字，即系讲紧都系24万左右嘅存款数字。嗱，先讲个电话先，6472519350，6472519350，一边打一边听我哋慢慢讲啊。嗱，我就饿咗好耐噶啦，因为咧 Regan 唔即系咧往时咧好时好天嘅时咧，一定会喺咧各大现场度咧做一啲表演。咁好耐冇睇过 Larry 表演，系时候攞翻你 Melly 出嚟 ，Larry 系咪先？
12: 东西合璧啦，梗系。
11: 哎，等阵，听埋先，我咧因为咧即刻。有个咪霸嘅群组嘅其中一个成员啊，阿 Eva 话咧 ，Larry 唱歌一定要支持，捐出100蚊俾你啊！加油啊 ，Larry，OK？、Okay?
12: 多谢 Eva。
13: 好

0: 6472519350，快啲打嚟！
1: 爱你在心，口难开啊！呼！呀！

0: 台角，呢铺真系代表咗
1: 六四七二五一九三
2: 又慢啦，
1: 六四七二五一九三零，唔好俾停，继续打呢个电话。

0: 啊掂啊掂啊！
1: 多谢大家。
0: 喂，你哋呢个亨明组合好掂当，而家善款数字系252,000。
1: 多谢大家，继续继续。
0: 但系咁样嘅 ，OK， 因为剩翻十分钟就到五点啦。我哋希望五点前咧，如果可以上到个三字头，见到个三字，我哋会开心啲。咁所以快啲打嚟啊！6472519350。
1: 再多啲两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欣雅乐报道呢次新闻。首先关注加美贸易谈判的最新消息。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 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话，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公平和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条件，令到最终无论达成怎样的协议都未必可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话，渥太华抛出了新的要求和背弃了部分之前的承诺。 卡尼已经指示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反国，而美国针对重蜂蜜到葡萄酒以及冰球棍到水泥等广泛本国商品的50%关税，就从今日凌晨12点01分开始征收。联邦政府初步未有公布对美对等报复关税的清单。 卡尼又话，自由党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嘅措施。咁而加美贸易谈判破裂，联邦政府表明将会对等报复美国针对本国商品加征嘅50%关税，多个省份表示支持。一直喺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嘅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安省已经准备好付出。 佢话为保护加拿大嘅主权及经济安全，一切所需行动都需要预备。卑斯省长尹大卫亦都话，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但系己方将会一直为自身而战。佢话切勿将加拿大人嘅礼貌误解为软弱。至于阿省省长戴斯敏就话，欢迎联邦政府推出纾困措施。 不过佢同时话，对于加美两国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十分失望，话冇人会从贸易战得益。其他新闻，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到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最大雨嘅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 环境部嘅特别天气声明指出，雷雨带会喺今日下昼从安省西南部移入区内，各地嘅雨势将会好唔同。尽管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唔会落咁大雨。目前仍然未肯定降雨会集中喺乜嘢地带。 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同埋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喺低地同埋揸车驶过水浸嘅道路。多伦多地铁2号线听日会喺早上11点之后，先至喺圣 George 与 Chester 站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更系要配合设施保养，期间有穿梭巴士代替列车。 TTC 又话，乘客如果要从 Chester 站接驳1号线，亦都可以向西前往 Brockville 站，乘搭 504B 号巴士或者505号街车，分别前往 King 站或者都市大学 TMU 站。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 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嘅水平。 另外，环境部报告多伦多落紧微雨，气温21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会有骤雨，全日最高25度，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Cloud 云浩影。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最近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有报道揭发，有商家将本身具有毒性的中药附子包装成养生茶出售，再次引起大家对中药安全的关注。其实讲到中药，很多人第一个感觉都是天然温和，甚至乎是觉得就算自己买来饮买来补身问题都不会很大。但是中药始终都是药，炮制方法、用的分量、配搭，甚至乎是适不适合自己的体质，都可以直接影响到安全。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卢卫光中医师，同我们由这一单新闻开始，一起了解中药到底应该怎样用才用得安全。 Hello 卢医师，欢迎你。
5: 多谢你
4: 卢医师啊。最近我看到一篇报道，就是中国央视揭发有不法的商家将本身毒性非常之强的生附子包装成养生茶又或者是普通的农产品在网上出售。报道里面更加提到，已经有人因为听信网上面的偏方，自己去买生附子回家煲来喝，结果是严重中毒，甚至乎是有人因为这样而死亡。究竟附子在中医里面是一味什么药来的呢？为什么一方面中医会用到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用得不啱的时候可以会有这么大的危险嘅？
5: 嗱，好多听众可能未听过附子啦。咁啊，但系呢个附子就系中医入边咧，系一个都有用嘅药嚟嘅，但系常用。咁但系又唔系你话用用，系需唔需要个病需唔需要？咁而附子嘅毒性咧就好强噶。嗱，举个例咧，现代医学证明咗咧，如果系0.2毫克一啲嘅药咧，即系呢个附子嘅毒咧。就是一种毒的，已经。附子呢是植物根来的。有分好多种的。主要出事的叫生附子。有一种药材用的叫熟附子。
4: 哦。
5: 什么叫生附子，什么叫熟附子呢？生附子就是完全不是很规形一块根头没有再做过的。这个就叫生附子。
4: 即是没有任何加工。
5: 冇噶，诶，除咗泥土拎上嚟嘅啫。
4: 哦，
5: 咁呢个就咩？毒性最强嘅。
4: 嗯，
5: 绝对绝对吓，唔可以攞嚟食。
4: 嗯，
5: 唔好好人哋话，哇，而家兴啊，买定先翻屋企救命啊，咁弊家伙。
4: 或者会唔会有人自己种噶，卢医师？
5: 可能佢种噶，唔知噶，野生嘅，即系唔清楚，因为你嚿嘢根本有毒噶啦嘛。生附子啲咩咧？佢生出嚟。在泥土出嚟个根部分，煲根部嘅，即系啲植物啲根部嚟嘅。买咗佢斩咗，以前香港有啲卖嗰啲生嘢叫咩？叫做生草药咧。唔知道知唔知啦？我哋以前就知噶。佢真系上山 慘咗嚟就喺街邊賣生草藥。
6: 哦，
5: 當然唔係話附子啦，其中有幾隻生草藥好多種噶，即係未曬乾嘅藥材，
6: 嗯，
5: 叫生草藥，
6: 嗯，
5: 有啲鐵打需要嘅，咁呢啲就係喺街邊賣咯。咁附子咧，佢可能都有嘅，但唔會咁賣咯，危險。
6: 嗯，
5: 好啦，嗱呢啲生附子就冇掂啦。通常一般真係用用藥材咧，我哋叫製附子，咩意思咧？係製過嘅，經過咧係浸過啦。煮过啦，漂过啦，蒸过啦，切片嘅，
6: 嗯，
5: 颜色都系深啲，
6: 嗯，
5: 质量系即系软滑啲，咁呢度都分好种嘅，咩黑醇片啊、白腐片啊、泡腐片啊，即系变成片状，但系都系由医生决定用呢只啦，都系经过咧用水浸过啦、煮过啦、漂过啦、蒸过啦，咁多层次咧，佢已经将大部分毒素已经减轻咗啦，
6: 嗯。
5: 但系咁，唔系医生决定做咧，你都唔食得安全啲啊！
6: 系
5: 医生买翻嚟都好啦，我哋医生会写字先治，咩意思咧？呢剂药呢个药材咧系另外单独煎开、煮开、煮开一个钟，先摆其他药材嚟做煮，都系一样，煮耐啲，等个毒素减轻最多，咁咧就会有益身体，即系啱嘅话。如果唔系话咧？都是容易中招的、所以我们知道附子要适用，不是不好，是有一些小病可以用到。医生给了附子我，你试试，多数一般是叫熟附子或者叫泡附子，毒减轻很多了，但都是要的话是先煎，即是意思是在煲药的时候先煲那些先单独煲了它，煲它一个钟头，然后先再放一起煮其他药材，个效益咧又有，又毒素咧减轻好多好多，都仲冇，即系煮咁煮法咧，基本毒素都好少噶啦。
4: 哦，嗱，卢医师啊，咁如果真系误服咗生附子啦，咁其实会有啲乜嘢中毒嘅症状咁样噶？
5: 嗱，通常咧食咗药之后，呢啲食咗唔好彩食咗啲附子啦，
6: 嗯，
5: 十分钟到啦，至两个钟头内咧，就慢慢出现毒症啦。即系唔舒服的地方啦，开始有唔舒服的感觉啦，开始。
6: 嗯。
5: 咁呢啲情况即系你有毒就咁啦，冇毒就唔会嘅。咁咩毒性？有咩特征咧？咩反应咧？嗱，如果轻嘅咧，条脷、四肢麻木、头晕晕、想呕、呕心、呕吐或者系腹泻都会可能出现。嗱，呢一类咧都叫中毒解噶啦。但系咧，好彩呢个轻嘅啫。
6: 嗯。
5: 咁严重点啊？严重唔好彩啦，系咪咧？心悸、心悶、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心率失常，甚至乎昏迷，或者系心脏麻痹、呼吸衰竭，呢个严重噶啦。
6: 哦。
5: 咁你就麻烦啦。
6: 嗯。
5: 呢啲真系唔使讲，第一次医院啦。咁即系话咧，如果有啲上述所讲嘅轻度或者重度嘅，即系话你中毒啦已经。
4: 嗯，嗱，咁到底即系中医喺乜嘢情况之下先会用到附子嘅咧？即系同养生有啲乜嘢关系噶？
5: 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下个例证啦，我用过啲附子嘅，但系要某啲特别嘅人身体先用得啦。譬如其中一个我自己现状做紧嘅就系佢唔好彩患咗叫做无力肌肉无力症。肌肉无力症就不等于肌肉流失，
4: 即是跟我哋西医的肌少症是冇关系的。
5: 啊，唔系咁同嘅，
4: 哦，
5: 两样嘢嚟嘅。
4: Okay.
5: 西医都有知呢样嘢，西医用西用英文讲叫唔知 mild 乜嘢，就简称叫做 MG。
4: 哦，西医叫做重症肌无力啊，卢医师。
5: 哦，就系叫我叫就系重症肌无力啦吓，就呢个名啦，
4: 嗯，
5: 即系全名啦叫做啦，
4: 嗯嗯，
5: 咁我简称叫做即系肌肉无力症啦，即系叫做重症咩啊肌无力啊，
4: 系啊，
5: 即系意思肌肉冇咗力啦，
4: 吓，
5: 咁佢就系代表咩咧？一般嘅话咧就系呢个即系先天性啦，因子出问题，佢肌肉咧系冇乜 function 开始，譬如心脏肌肉啦唔想跳，肺脏肌肉咧唔想吸气。个肺肌肉咧唔想喐，想消化，即系咁你样都唔想做，就罢工，咁人就好攰嘅。最重要的特征系咩咧？只眼咧，个眼皮啊垂落，成日都好似耷咗落嚟嘅眼咁嘅， 咁呢个病咧就医紧，主重嘅医紧就系用紧附子啦。
6: 嗯，
5: 咁我都系用啲熟附子，经过煎煮后，先嘅同其他药都唔系只靠佢啦，其他药帮佢做，令佢咧病情舒缓落嚟，比较上咧好过啲，咁病症咧就减轻。咁就用呢个毒物咯，咩毒物咧？有毒嘅物啊，咁即系话咧，以毒攻毒喺呢 level 咧系用得到嘅，证明到咧系得嘅。咁亦系啊，亦唔系我学啦，我师傅教嘅啫。咁即系代表著有一定嘅帮助。咁即系 example 啫呢个啊。咁当然好多病我用过啦。咁但系即系话你要适当，如果遇见到呢啲情况，问清楚医师点用呢啲药啊，我都讲俾病人知，等佢知道咗食服食一个药咧嘅风险喺边度。
4: 嗯，咁除咗附子之外，仲会唔会有其他嘅中药材？如果处理不当嘅话，都可能会含有毒性。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请教卢卫光中医师。
7: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8: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9: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就是跟他们讲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是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系演唱会入边啲歌，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呢次为大家准备嘅节目。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11: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12: 我就话个个都好。
11: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2: 嗱，喺 Dunfermline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 0.4 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1: 咁 UX Hybrid 咧
12: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1: 咁我三个都要。
12: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11: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二北嘅 Dunfermline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1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1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3: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5: 流花专家 Chris Wu、
14: Sunny Communities；
1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5: Rose Sports Honda、
14: 信捷冷暖。
16: 呢铺仲唔翻身？
17: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16: 今次肯定要翻本。
18: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一起探讨中药嘅安全性。 嗱，上一节我哋由近排一则新闻讲起，提到假如某啲中药冇经过正确嘅处理方法同埋合资格嘅中医师处方而乱咁服用嘅话，咁有可能系会影响到健康，甚至乎系会危及生命。卢医师啊，咁报道所讲嘅嗰种中药个名叫做附子，咁除咗呢只中药之外，仲有边啲中药我哋喺用嘅时候，其实都系需要特别小心咁样嘅咧？
5: 嗱，附子系一个比较有。最出名啦，即冇彩咁多人离开咗受伤咗。其实喺中医上面咧，都好中药咧要小心嘅。除咗呢个附子之外咧，仲有其他几高风险嘅中药，大家听下啦吓。即系当然唔系叫你要用佢啦，但系有啲用到时候咧都要小心。嗱，举个例啦，譬如川乌啊、草乌啊，呢、这个仲比附子更毒。
6: 哦，呵呵。咁有咩情况之下会用到佢呢？
5: 通常一般呢呢病症系咩？佢系强心，即系强心脏嘅。
6: 哦，
5: 当然你唔识用嗰啲，即系去到某种情况危急嘅时候呢系有啲用嘅、
6: 嗯。
5: 有啲系用嚟泡酒饮嘅。咁、啊、但系呢啲就唔主张，系啲浸烧酒啊，系
6: 咁好危险、啊。如果咁讲，因为你话有毒噶嘛，中毒过附子，仲要嚟泡酒饮就系、嗯，
5: 自己唔好搞啊，就系专业嘅泡酒师。
6: 嗯。
5: 九煎而成嘅，即系有用，但系我哋唔即系读出嚟唔系叫你用啊，即系唔好要小心。即系听到啊，川乌啊、草乌啊，唔好搞啦，唔好搞啦。譬如仲有叫马前草啦、马前子啦、何首乌啦、
6: 何首乌
5: 咪补身咩？制
6: 个
5: 何首乌，要制个何首乌。如果唔制过嘅话咧，有大量毒素咧，应该伤肝嘅。
6: 所以咧，唔可以用新鲜，即系话。
5: 唔可以，所以一般俾你药材好啲叫制过嘅何首乌。
6: 哦，哈哈。
5: 有啲叫土三七，唔系三七啊，唔好误会啊，唔好混淆咗三七之后叫田七啊嘛，但系唔系呢个，唔系叫土三七，呢有毒噶，伤肝噶。留意一下，仲有一个最后啊，苦杏仁，唔可以乱食，太多会影响到咧呼吸困难。
6: 苦杏仁即系同我哋平时嗰啲杏仁有冇分别噶，老意思？
5: 唔嗱唔同嘅，杏仁分两种，一种系北杏，一种南杏。
6: 系
5: 苦杏仁即系北杏。
6: 哦，哈哈，咁但系我哋平时煲汤都会用到南北杏噶、哦，
5: 所以比例要分清楚咯。通常一般咧就一份北杏，就三份南杏，一比三。南杏咧系咩用咧？佢系润嘅。润肺，北杏咧系止咳。
6: 哦，呵呵，咁但系卢医师啊，有阵时咧，即系我喺超级市场啊，又或者喺药材铺咧，即系见到佢有啲系沟埋咗嘅，即系一包入边就已经有齐晒南北杏咁样。
5: 始终会跟成点啦？可能个比例啱唔啱啦？一比三得唔得啦？如果太多唔得噶，因为生食咧，嗱讲生食啊，煮熟好啲嘅，生食十粒或以上咧就中毒噶啦。
6: 十粒好少啫喎，落一次煲汤都唔止喎。
5: 系啊，生食讲生食，
6: 即系煲过汤又唔同啲嘅，
5: 必须要滚咗佢，滚咗佢，滚咗佢咧就减低个毒性。
6: 系、哦，
5: 但系都唔煮咗食太多。
6: 哦，
5: 你煲个汤就滚咗佢啦，即系破坏咗毒性啦嘛。
6: 哦，明白。
5: 但系你都唔会煲好多粒噶嘛，除非好多人饮啦，
6: 一汁仔拿落去咯。咁但系应该唔止十粒啩。
5: 你比例啦，
6: 我又觉得几好食
5: 嘅。你多啲南杏嘅，少啲北杏咯。
6: 南杏系咪细粒嗰只啊？北杏系大粒啲嘅。
5: 系啊，系冇错。
6: 嗯哼，
5: 味道都唔同啦，苦嘅北杏。
6: 哦，煲完汤之后，我又觉得好似食瓜子咁样，我又觉得几好食。
5: 好、哦，你煮咗好啲嘅，煮咗之后其实即系将佢毒性减轻咗。
6: 嗯。
5: 嗱，即系唯一呢种系好多人饮、好多人食嘅，就小心啲啦。
6: 系。
5: 仲有。其他药你都好少用嘅，但系都要小心啦。譬如举个例，苍耳子啊、朱砂啊、半夏啊，都要小心啦。呢、
6: 嗯、
5: 全部都有毒嘅，但系当然啦，要适当处理咯。譬如苍耳子我都用嘅，通常帮嗰啲鼻炎分子，有鼻炎有譬如鼻塞啊、鼻敏感啊、鼻窦炎啊都用嘅，但系都控制个量咯，不能太多，太多会伤肾伤身，因为佢系有啲毒性嘅。但系通常一般咧，就要配搭咯，唔系一种食药啊。
6: 系，
5: 譬如朱砂系，朱砂而家好少人用噶啦。朱砂啊、黄蜂呢啲，等于而家叫咩？叫砒霜，你听砒霜未？
6: 毒药嚟噶咯，我知道。
5: 毒药变成咁嘅毒药噶啦。
6: 哦。
5: 但系朱砂好少人用噶嚟嘅都， 有啲又以前咪噶，阿定经喎、哦，俾朱砂嚟嘅先 ，B B 仔唔食噶啦，而家仲食呢啲危险嘢。
6: 咁如果你咁讲，点解啲人以前会用嘅？真系可以有定经嘅作用嘛？
5: 有经系啊，适当嘅定经，所以问你个量个份量咯，适当系会定经。
6: 嗯哼，
5: 譬如啲中草药都有噶，譬如啲六神丸，六神丸入边有少少朱砂噶。
6: 六神丸其实唔系坊间都买得到嘅咩？我印象中好似系系咯，即系成药嚟。
5: 即系成分，其中有份有成分噶，即系话，但系佢要量好细咯。
6: 哦，
5: 但系有用噶，佢定经咯，即系需要认到嗰样嘢系咪需要，唔需要就唔好食啦。
6: 哦，哼哼，嗱，咁我哋即系除咗即系要知道自己即系啱唔啱，同埋有冇需要去食呢一种中药之外啦，咁其实我哋点样去知道嗰种药系真定假咧？系咪所有即系入得加拿大入得口嘅，所有都已经系符合咗安全规格噶？
5: 嗱，趁呢个机会咧，教大家点去应变啊！我哋知道咧，药有真伪，咁真伪方面咧，点知道咧？边啲系正规咧？边啲系？有问题呢，第一样睇标签，老生常谈啦。一般连标签都冇嘅，甚至求其写只字落去嘅，或者影印本嘅，你小心啲啦。就以加拿大入口添，所以即系中西对照噶嘛，法添又法添，跟住列明咗成分噶嘛，产地噶嘛，哇佢全部都冇，一张纸住纯天然咁啊，输错，你小心啲啦。第二呢。生产商啊，只系写住老师傅祖传咁啊，真系唔知边个啦。咁可能佢真系祖传，但系我唔知边个。但系一般嚟讲，真正嘅药商咧，入边写明你嘅批发时间、批发 number 就系加拿大，尤其是安省，
6: 嗯，
5: 即系执到证嘅话，咁你跟翻安省嘅要求，制造地方资料有晒喺度嘅，呢啲叫合法。有咩事都好有追讨啊嘛，
6: 系
5: 写住。老师傅祖传第几代，你都唔知边度嚟，咁就冒险啦。咁好多人都识噶啦，不过多少讲下。第三样就系医疗效益，唔好乱讲。有咩嗱包根治啊、特效药啊，或者甚至乎万能嘅嗰啲，
6: 系啊，
5: 你听完之后啲脚软啦，系啊，万能水嚟噶，我惨。咁你要有怀疑心啦，有冇咁啊？
6: 系
5: 你应一般嚟讲应该点啊？呢、這个药。嘅適應症針對邊度？一定有噶，呢只藥主要冇貨乜嘢嘅。哦，瘀傷嘅，佢係貨呢個頭暈嘅，佢西醫都有啦 ，allergy 嘅，咁你都會有做乜嘢貨乜嘢噶嘛。
6: 嗯，
5: 但唔會話會保證八成完之後即係好翻，冇可能，呢啲係呃人嘅。咁你知道啲情況。第五樣啦，你嘅銷售渠道有問題啦，譬如係。在网上直播那些群组给你啊，你都要小心一点。我不是说一定假，但是肯定都不是正路。因为没有了牌照啊，又不是诊所啊，又不是官方网站，大公司的网站，那这些风险高一点。所以这一点又要注意。最后的话产品的形状最好就是什么呢，不要买一些好像粉剂的东西。因为你磨咗嘛，你唔知道原来乜嘢嚟
6: 嘅，
5: 有冇标签？有啲话啊咩茶包啊，减肥包、减肥茶包，但系咧可能磨晒粉嘅，唔知咩磨晒啦，饮得噶啦，又系咪唔知嘅？何必要搏咧？
6: 嗯，
5: 同埋睇睇佢有冇啲编码，譬如批号嘅编码，如果正规入口嗰啲咧，安省定规定有晒 number 成嘅 license fee 咁，有晒根据嘅，咁嗰时候去买。有咩事唔好彩，有啲根据。当然咧，呢啲大家识嘅老生常谈。但系咧，起码一个方法令自己咧保险，唔会俾人呃咗佢。
6: 系嗱，咁我哋买中药嘅时候，除咗要留意来源同埋识得，即系学识得点样去分辨真伪之外啦，咁其实就算药材本身冇问题，咁都唔代表可以随便咁样配搭使用噶。咁因为原来中药同中药之间都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嗱，咁我哋又系时候要听一听广告，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我哋就会同卢医师继续倾下中药喺配搭同埋使用嗰方面会有啲乜嘢需要特别留意嘅地方。
19: 取悦你的耳朵，
20: 取悦你的耳朵，
21: 触动你的心窝，
22: 触动你的心窝。
23: 音乐爱不停，
24: 音乐爱不停，
25: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26: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27: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28: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27: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28: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2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7: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9: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0: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有卢慧光中医师和我们一起探讨中药的安全性。刚才我们提到，就算中药本身没有问题，在用的时候都不可以随便配搭。卢医师啊，我们都知道某些中药和西药如果一起服用的话，是有可能会互相影响。但其实中药和中药之间是不是都会有相生相克的呢？即有没有说哪些中药是不可以夹在一起吃的？
1: 选中药呢，服药呢，有啲禁忌要知道喎。唔知你听过未啦，叫十八反。即係十八样嘢呢係相反嘅。互相有嘢问题嘅。即係药与药之间呢唔協调嘅。佢唔係唔科学嘅。但呢佢係一种经验之谈。咁当参考囉。譬如好似你真係自己屋企有啲药材嘅话，咁你知多啲啦。一路由我中国嘅元朝一路流落到我哋而家年代流去，而家仲喺中国嘅叫药典入面都有写嘅，去参考。咁有十八反叫歌仔嘅，不过呢个歌咧就未必个听得明啦。佢话本草名燕十八反，半溜背翼及公乌，燥鸡碎软稽箭草，猪参新雀半泥炉。其实呢种药种系药材嘅名嚟嘅，即系话呢十八种药咧系互相反效果嘅。嗱，举例啊，川贝母同半夏、天花粉呢几样药咧系互相相反嘅，
0: 即系相冲嘅意思系咪？
1: 相冲，即系话咧佢唔适合，譬如唔适合啲镇苦啊、阴虚火旺食嘅。嗱，当然咧，话要学医咩？唔系学医，即系话要常识嘅话，有啲药咧，你要清楚，唔好一齐食。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咧就变咗未必帮你啦，令到咧身体就唔舒服啦。咁呢个未必系毒药嚟嘅，只不过咧令到咧个药效咧减轻之外咧，令到人咧就唔舒服啦。
0: 哦、okay.
1: 啊，所以我叫古代，我叫呢、这个当然古代噶啦，即系流出嚟嘅一常识嚟嘅。嗱、譬如头先讲啦。附子如果加埋呢个半夏或者天花粉，咁点啊？会加重个心脏病，引到心律不正。如果甘草大家成日叫咩噶啦？甘草加海藻、甘草、芫花呢啲病咧，会点啊？会泻屙啦。嗱、藜芦都药嚟噶，藜芦加人参、沙参呢啲咁字仔啲药咧，就会令到咧。呕吐不断，血压特别降低。嗱，呢个 example 嘅，即系话咧，呢啲药咧，如果配错咗食用咧，就可能会令到咧产生一个物理效果啦，身体会有问题啦，生理出现反常啦，譬如呕啊、吐泻啊之类嘅嘢。咁当然啦，唔系样都有出事，系一啲经验之谈嚟啫。呢啲十八反应咪真相嚟嘅。点解咧？好似我记得我自己之前咧开过一条科好耐前，因为个病人咧就好痰，咁啊甘草加埋海草，点知个配药师傅咧都几叻，一讲老医师啊，你唔合格啦、啊、你甘草加海草，犯咗呢个八十八反啊你，佢道理都啱，但系其实佢知一唔知二，咁呢样加法咧系有例外嘅，明显有例外，即系好难讲，咁呢个科文我作嘅。在古代汉代啊，我哋最出名嘅，我哋中医嘅祖宗啊，咁咧佢咧就用一条方，都系用甘草海草嚟医病嘅，都冇事，所以亦唔可以话一本通书读到老。咁你讲晒啦，咁我咪讲晒，系根据个医理去处理个病人嘅情况，所以病人要求系啲嘢，需要乜嘢呢个咁。行医嘅经验啦，去做咁你拿住啲基本上嘅常识咧，喺个 general 即系普通嘅安全嘅守则都啱嘅，保障自己，但系亦唔系绝对啱晒，因为讲科学咧系唔科学嘅，真系唔怕讲。但系咧系经验之谈，即系古人曾经试过啲唔好嘅嘢，所以就写低咗，等后人咧再所以防范一下，
0: 有个警惕咁。
1: 所以系啦，十八反就唔系解有毒。是解药与药之间呢产生了一些微妙的一些药性，

0: 都要用嘅时候就要留意咁解啫，即系唔一定。
1: 所以最后咧，都系讲个，都系听医生讲。
0: 嗯，
1: 即系如果你遇到问题咧，问医生点解？
0: 系
1: 啊，世界冇秘方嘅。
0: 嗯，
1: 头先讲个医师张仲景，都系我出名嘅一个好大医，汉朝好大出名医，全世界都觉得佢系神医噶啦。张仲景，日本人啦，佢话日本人就系信一样嘢，就系张仲景张医师索汉朝嘅医书啫，佢本书仔啊。印出嚟国家嘅，所以日本人咧只系信佢汉医，佢叫所以叫汉医，其他朝代唔信噶。咁但系呢个十八范咧系喺元朝、宋朝出现嘅。唔系汉代嘅，唔得唔要，佢所以唔信咯。咁所以各国嘅优质啊，我哋要公道啲决理咯。第一关要过就系要听医生讲，第二关要知咧执药嗰个，
0: 嗯，
1: 执药嗰咧要。认真要啊，信赖佢咯，即系你知啦，药方啱，执错药都弊家伙。
0: 系，
1: 咁呢个字一个信赖嘅执药师有重要嘅。
0: 嗯，
1: 咁第三样要记住啦，我哋少啲用成药，成药好处当然有好处就方便啦，但系成药咧有唔好处啲咩？入边有咩物质我哋唔知嘅，当然有标签，有标签嘅时候咧就信嗰间。制造的厂啦 ，manufacturer 入边又真系咪真入边写咗嗰个成分系啱咧？咁就 OK 啦。所以一定揾间有信赖嘅厂制造，即系要信一个有赖嘅一间公司咯。唔可以信一间求其一个读个牌出嚟，我买药俾你，但系中成药你唔知道咩制造出嚟噶嘛？
0: 嗯，
1: 咁往往咧就有风险啊。即系总之需要食成药咧，都要查清楚。
0: 咁卢医师，其实你自己有冇接触过一啲系因为自己食错药或者自己配错药嘅病人咁样嚟睇你噶？
1: 都有啊，
0: 啊，
1: 通常一般咧就唔系咁重嘅，轻嘢啫。譬如都系食咗咧，食咗药之后咧，即系食咗食错药之后咧，其实都想屙。
0: 啊，咁佢哋会系食错咗啲咩咧？即系普遍人通常犯嘅系食自己食多咗或者食错咗啲咩噶？
1: 啊，两种啦，食多咗食咗啲嘢，消化系统出问题啫。如果你譬如食头先讲话屙嘅咧，通常就系一般系食到海醋啊。
0: 哦，即系绿豆嗰啲落嗰啲海草嗰啲啊。哦，
1: 系啦，咁就会可能令到譬如加咗落去，加咗啲咩诶甘草嘅中药嚟嘅，你唔识嘅甘碎啊，加药就可能出咗屙嘅咁情况啦。
0: 嗯，
1: 因为水电解质咧紊乱啊，所以要有个泻嘅功效咯。
0: 嗯，
1: 或者食咗啲譬如。系嘛？食咗一啲嘢，可以食人参咁。人参你走去系食啲，不应该你系本身系唔会嘅，加啲泥露，泥露即系就会令到佢想呕咯。
0: 哦，咁即系酸梅汤同埋绿豆唔可以一齐食。
1: 系啊。
0: 啊，咁就会有肚屙嘅可能性。
1: 会啊。
0: 啊，吓吓。
1: 同埋睇你身体如何啦吓，但系即系话一般嚟讲安全啲。
0: 譬如你打邊爐啊，定咩嗰啲，你怕熱氣，咁你咪可能會飲酸梅湯，咁然之後你清熱啊嘛，咪食綠豆咯。咁然之後，哦，咁即係肚屙，可能其實係因為呢一個組合令到你肚屙，而唔係話你食咗即係食嗰啲生，即係煮唔熟肚屙咁樣喎。
1: 會噶，咁呢個都係屬於小事啫。
0: 係
1: 倒其實倒屙係好事，倒屙咩唔係嚴重嘅話咧，其實即係排咗冇錯啦。即
0: 係
1: 早聽呢個就排毒啦，冇多啲即係入邊平拎埋打場仗。佢打输咗，走咗去。
0: 哦，
1: 好事咯。
0: 嗱，咁我哋又系时候要听一听广告先。咁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同卢医师讲下中药嘅安全守则。
2: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3: 唔快啦，早啲好。
2: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3: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2: 又关我事？
3: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2: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 0505。
0: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0: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漫感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乌柏林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是户外婚礼场地的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是必去的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漫感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我是 Erica， 还有卢慧光中医师会继续同大家探讨中药的安全性。卢医师啊，咁头先你同我哋解释咗乜嘢叫做十八反，意思即是大概有18种中药是不可以夹埋一起食，咁虽然话唔会有生命危险，咁但都可能会出现一啲唔好嘅反应，例如系会屙啊，又或者呕咁样。咁另外提到中药同埋西药啦，咁好多听众都会有个疑问，甚至乎系问完有问添。咁究竟中药同埋西药可唔可以夹埋一起食嘅咧？同埋究竟要相隔几耐先至系最安全嘅咧？
1: 中西药不能够同一时间食，中西药之间相隔3至4小时。
0: 嗯，
1: 安全为上。点解呢？其实好简单，即系喺胃入边药咧，通常要3至4小时之后要落架，所以落架之后去咗由胃去咗肠去啦。
0: 嗯，
1: 咁个胃冇其他药啦，再饮其他药去咧，佢咪处理得简单啲咯，即系唔会 mixture， 即系等于中药加西药变咗另一种药出现问题咯。通常一般就咁啦，西药食完之后即刻饮中药，或中药食完之后即刻饮西药，咁可能啊有呢个化学作用嘛，咁常出现咗出现问题就多啦。所以呢个情况避免佢，呢个宏观睇法。基于微观啊，咩意思呢？呢只药可唔可以加埋一齐做啊？中药加西药，嗱呢个就冇好 detail 嘅研究过啦。但我就觉得唔应该用中药西药一同一时间食。其实已经防备咗呢个问题啦。
0: 哦，即系只要唔系一齐食嘅，就暂时都冇咩太大嘅问题。
1: 除非你，除非身体有出现问题啦，譬如有啲药，譬如举例，你本身系西药系消炎嘅，
0: 系
1: 消炎通常系抗生素通常都是伤脾胃嘅。
0: 哦，
1: 你再食啲更加消炎嘅药，个脾胃更加伤咯。你觉得会后期胃痛咯？可能会，譬如我食咗中药。大概3钟头，跟住食咗抗生素落去，当然佢相隔咁耐都好啲嘅，但系咧都避免唔到可能就系手上一伤啦，因为佢会炎症嚟噶嘛，可能会更辛苦啦。所以最紧要咩？如果啲病情你有西需要食紧西药嘅，同中医讲食咗咩西药，跟然后咧，如果西医话我唔知西医有冇 open 啲啊，同西医讲我食咗咩中药，
0: 因为讲咗俾佢，佢都未必识啊，老
1: 分析啊。
0: 我话你讲咗啲中药，西医都唔未必一定完全识晒咯。
1: 有啲识噶，你叻嘅，即系佢有啲学噶，我知有几个西医系学中医嘅。但系咁啦，咁讲啦，即系如果唔得嘅，作为一科法就咩相隔佢。
0: 哦，
1: 因为点解咧？一定要知清楚，譬如西医啊，西医譬如啲西药咧，佢有啲 side effect 嘅。咁 side effect 时候咧，你自己某啲中药咧，可能会啊有相冲嘅情况。
0: 嗯，
1: 所以要。我就会咁啦，要问你再食咩西药，我查晒之后先用中药咁咯。
0: 哦， 嗯哼，咁卢医师，其实我都曾经听人哋讲过咧，即系话薄血药咧，其实系唔可以同某啲中药一齐食噶，因为薄血药有薄血嘅作用啊嘛。咁所以如果佢同某类型嘅中药夹埋一齐食嘅话，就可能系会有危险性噶咯。咁系咪真噶？
1: 呢个问题我都好问，问得好好，但系呢个问题我答过好多次，尤其是西神嗰啲药剂师质询死我，因为咧薄血药咧系薄血啊嘛，佢哋中医都系啊，丹参系薄血噶，咁所以丹参加埋我食火药，惨啦，薄上加薄啊！
0: 嗯，
1: 丹参唔系真系咁简单嘅薄血药，佢哋误解咗，仲唔系唔系？丹参系做咩咧？系行血活血药。系令啲血咧行走快啲，理论上好似薄血咁样，但唔系好似西医薄血咁步伐。西医薄血就真系 liquid 咗啦，即系大碌咗佢啦，
0: 稀血，
1: 稀咗啦。
0: 嗯，
1: 但系丹参唔系稀咗嘅，丹参系令个血咧行快咗。所以中药有说话嘅，一片丹参系三片呢个当归，即系话佢个行血力量大啲。
0: 嗯，
1: 所以一般嚟讲咧，中医嚟讲咧，有啲血压高嗰啲啊。或者心血管病嗰啲啊，多数学丹参啊，系效果有效果，等个血流量好啲，等佢冇塞住嗰个血管度。我个人意见咧，啲个人意见啫吓，应该冇冲撞。只要识落得药嘅话，所以你要同中医讲，你食紧咩药？
0: 系
1: 我有几个病，有一型一个好夸张叫心血管肿瘤啊，
0: 嗯，
1: 即系个心血管大咗啊，肿大咗，
0: 嗯，
1: 咁佢就食紧西药咯。佢补药添嘛，咁我都一样丹参，当然唔系一个丹参啦，一种药啦，几种药加埋，等佢调理个心脏好啲咯，等佢心血就快啲咯，都唔系必一定有事嘅，即系起码我自己见证到啦，都可以帮到病人。
0: 咁正如卢医师所讲，最安全嘅做法始终都系将中药同埋西药相隔3至4个钟头分开嚟食。咁如果本身有长期食开西药嘅，睇中医嘅时候，亦都要记得一定要清楚话俾医师知道，等医师可以因应你嘅情况而做判断。咁我哋又系时候要听一听广告先。咁阵间翻嚟会系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会有卢伟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服用中药嘅安全守则。
9: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3个 X。
10: 多谢，其实有3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9: 3个 X 我都可以。
10: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3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9: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10: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9: 想拥有3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9: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双车房，5房设计，可泊4架车，
1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9: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2: 又买。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3: 我喺度啊！
12: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2: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用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13: 截止日期九月二日。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还有卢慧光中医师。今天我们由一则误食处理不当的中药讲起，再一路讲到中药的真假、炮制、分量、配伍和中西药一起吃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其实讲到底，大家最关心的始终都是我们平时应该怎样安全地去买和怎样去用中药。卢医师，如果要你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由买中药开始到真正服用之前，有哪几样重要的安全守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呢？
1: 作为消费者，我点样才正式明白怎样买呢？那我有四个方法教大家。第一个，望闻问切，好像中医那样。第二个，有没有牌，看个持牌的渠道，即是你买这样东西究竟这间公司或者这个地方销售点是不是有牌的。
0: 嗯，
1: 即是大家知道，
0: 即是都是帮衬一些大公司啦。
1: 冇错啦，核准佢个方剂，呢个方剂系咪医生写噶？因为自己黑埋眼写，或者而家兴啊 AI 搞掂。而家话我有病好嘛？啊，卢医师，你条方剂系甩叻啦，我点解调？点叻你知啊？啊，食咗舒服啊嘛？诶，根据 AI 睇过咧，呢个你一百分啊！话 AI， 原来攞条方俾 AI 睇。
0: 哦，哈哈。
1: 我话 AI 变咗师傅。咁样啊，即系有啊。咁话呢个你又核准我条方，即系有呢种情况咯。即系一嚟信 AI 嘅，而家佢个程度就系突然出嚟 AI 做埋医生噶啦。咁佢识讲话呢条方好唔好？你识讲哇咁劲，即系话咧去到嗰个境阶段咧，我就本来叫佢呢个正当医师咧，你都唔使啦，要揾个正当 AI 啦。咁啊都要小心啲咯吓。
0: 是，即同埋正如你之前都提过啦，卢医师，即我哋喺上网上面见到，甚至乎系朋友介绍都好，话俾你听边条方系有用嘅，可能即个朋友用过，系对个朋友有用，咁但系一条方唔系话俾晒，即系啱晒所有嘅人噶嘛，咁中医始终都系对症下药，始终都系要跟翻嗰个人嘅，即每个人嘅体质都唔一样，系因应好多唔同嘅状况去开一条方嘅。
1: 系啊，所以我要讲过就系、是。一定要望闻问切，睇下嗰样嘢嘅嘢，问下佢，问多啲，证明乜嘢，甚至唔系嗰个切，唔系马勒，系切开佢，睇下佢咩料，吓，睇下佢咪真伪，唔好话呢种药材啦，普通药材，买个人参都系啦，吓，睇佢本身系咪真系真人参，你自己消费者要知咯。最后啦，买咗啲药材之后咧，有啲药要需要咩咧？九煎九煮，即是说呢好似父子咁样。父子一定要煎煮过的先用药的。点解呢？如果唔煎到一个钟头到，大概一个钟头啦，你点样知道有冇毒呢？好意思啫。点呢？将佢挤喺个条脷嗰度，食十饮少少嗰啲汤水，唔系饮咗好多，试有条味试下佢啫，即系试味咁样。咦？条命麻嗰喎，条脷都麻咗啦，咁即系有毒啦，即系未得啦，仲有煎煮，继续煎煮，
0: 以身试毒喎，卢医师，
1: 系啊，系毒唔死嘅嘛，但当然咧，
0: 舐一下咁啦，
1: 当然你煲越煲越好啦，你煲唔煲，我想吸心急啊，你都要试下，心心急都唔好住，你先试下嗰个药系咪令到你条脷都麻。咦冇啊，即係夠啦，即係毒素已经走咗啦。
0: 可唔可以攞银针试药㗎咁？有冇关系呀？以前古人都係咁啦。
1: 係但係银针试药咩呢？係真係毒嗰啲药囉，即係好似砒霜嗰啲毒囉。
0: 即係你啲唔得。
1: 呢个唔我未试过啊，我唔敢讲，应该
0: 係。嗰啲银筷子咁样。
1: 因为佢只要经过肠胃去入毒，唔知咩事，即系你未必用银针毒落去，咦变黑色嘅，
0: 唔得咁样，快啲倒咗佢。
1: 我未试过啊，就冇人教啊，
0: 系
1: 即系煲耐啲啦，同埋咧，最紧要问医生系咪一定要咁做啊？有冇一定要落呢个药啊？点解落呢个药啊？系清楚啲。
0: 有阵时都真系要问多句嘅。
1: 系啊，冇话医生俾咩食咩啦，
0: 系
1: 点解 why 啊？我成日都讲啦，要清楚咯，因为你有权利， 病人有权利知道食乜药好。
0: 嗯。
1: 咁你要解释，医生要解释咯。有医生即系唔惯啦，有医生我病我冇问题啊，你仲要问乜得噶？我就讲，但系有医生佢觉得唔使问啦，咁咪睇你同佢合关系，关系如何啦吓。
0: 系。
1: 嗱，选中药咧，我讲过啦，三不啊嘛，买唔好买咩咧？街边档。
0: 嗯，
1: 祖传，
0: 嗯，
1: 我药粉，唔好买，求其一个包个来路，佢叫来路不明嘅，冇标志嘅，即系冇商标嘅药材。
0: 嗯，
1: 有啲话，平啊，好正啊，唔好一定系呢啲有毒嘅药啦。有啲人咧就去某地方买咧，话好平啊，买大堆翻嚟，你唔知道啲药系咪有健康，譬如有冇污染咧，唔好话佢毒唔毒啦，佢种出嚟有冇污染过咧，咁咧就小心啲啦。可能变咗饮之后咧，有自己受伤，同埋唔好乱信人咯。尤其而家网上咧，你知几多少消息噶啦，有啲喺网上卖嘢噶嘛，你小心啦。有咩野生啊、特效啊，系咪咧？佢话啫嘛，所以你要清楚呢啲嘢咯。
0: 系嗱，咁今日就非常之多谢卢医师嘅分享啦。咁我哋就由父子呢一单新闻讲起，最紧要嘅就唔系话想大家对中药产生恐惧，咁而系想提醒大家，中药始终都系药，天然并唔代表可以随便咁样乱咁用。咁无论系喺边度购买呀、啊，又或者系点样整呀、啊，份量系几多，配搭系啲乜嘢都好，甚至乎系本身有冇食其他嘅药，都会有可能影响到中药嘅安全性。咁所以最重要都系要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如果有问题嘅，就要问清楚合资格嘅注册中医师，就唔好话净系自己上网睇资料，又或者系听人哋讲，然之后自行服用。嗱，咁今集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再一次多谢卢医师嘅分享，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8: 五间新闻专辑。
19: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嘅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表明会对等报复。多个省份表示支持渥太华报复嘅行动。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8月22日的午间新闻专辑。先关注全国消息，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表示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公平和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条件，令到最终无论达成怎样的协议都未必可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渥太华抛出了新的要求和背弃了部分之前的承诺。卡尼已经指示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纳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返国。卡尼今朝在两人陪同下见记者，强调加拿大带着诚意谈判，不过美方的要求不能够接受。
20: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19: 美国针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广泛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从今日凌晨12:01开始征收。而卡尼就说本国的报复行动会在9月8日展开。他又说自由党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 而加美貿易談判破裂，聯邦政府表明將會對等報復美國針對本國商品加徵的五成關稅，多個省份表示支持。一直在加美貿易戰中對美立場強硬的安省省長杜格福特表示，安省已經預備好付出。他說，為保護加拿大的主權及經濟安全，一切所需行動都需要準備。BC 省長韻大衛亦都說，貿易戰並非加拿大挑起，但是幾方將會一直為自身而戰。韻大衛說，切勿將加拿大人的禮貌誤解為軟弱。至於亞省省長戴斯敏就說，歡迎聯邦政府推出紓困措施，不過他同時表示，對於加美兩國未能夠達成貿易協議感到十分失望，表示沒有人會從貿易戰得益。除了亞省和沙省以外的本國省份，將美國酒類飲品下架是華府對加拿大商品加徵關稅的理據之一。其他新聞，國會三個分別位於卑斯、安省及灰省的議席補選提前投票今日繼續進行，陳晶儀報導。
3: 三個國會議席，卑斯省北溫哥華 Capilano、 安省多倫多湖灘東約克和灰省 Chicoutimi Lafayette 補選提前投票，橫跨今個週末星期五至星期一，每日朝早九點鐘至到晚上九點舉行。要了解票站地点、候选人资料和选民需要携带什么身份证明文件，可以在联邦选举事务处的网站查阅。三场补选正式投票日就是8月31号星期一。北温哥华 Capilano 和多伦多的湖滩东约克两个议席分别属于两名前内阁部长韦金逊和艾立德，其中韦金逊是转任本国驻欧盟大使，艾立德就在同一选区参选多伦多市议员。至于灰省的出缺议席，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联邦执政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只要赢出其中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党地位。由于国会还有多名议员已经或者预告了将会提前离任，短期内还会有多至少六场补选。两个议席原属自由党，两个原属保守党，一个原属新民主党，一个就原属灰人政团。总理卡尼说，他倾向安排补选尽快举行，令到今年全年可能会有12场或以上的补选，是接近50年来最多。选举事务处表示，举办一场补选的成本大约是200万元。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19: 回来本地，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最大雨的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雷雨带会在今日下午从安省西南部移入区内，各地的雨势将会很不同，尽管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不会落咁大雨，目前仍然未肯定降雨会集中在哪里。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除了一连两个多星期昨日已经开始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之外，多伦多在今个周末还有多项活动举行，陈晶儿另一节报道。
3: 来到暑假结束前的倒数第三个周末，多伦多市有不同的节庆活动举行。在市中心前称 Young Dundas Square 的 St. Covid Square 有纪念黑人文化的 St. Covid 节，现场今日有街头派对，听日就是社区日，有电影放映和故事分享等的环节。而在梅敦菲勒广场和北约克赖士文广场，今个周末分别有菲律宾和韩国街头节。今个星期六日正好是风魔全球的南韩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 BTS 来到多伦多演出的日子。韩国街头节的节目包括有唱片骑师播放南韩流行音乐。 至于如果想感受更多的文化气息，今个周末 Yorkville 社区的 Yorkville 壁画节同埋中央岛 Words Island 的多伦多文歌节是理想的选择。讲翻星期五已经在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展开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今年的重点项目包括有太空体验，当中介绍到加拿大在早前阿提密斯二号探月计划的角色。会场亦都搭建了一个容量达到40,000 gallon的水池，有跳水表演者由最高80尺跃下大显身手。另外，多个舞台每日亦都有不同的音乐人演出。当然 ，CNE 亦都有多款的机动游戏。除此之外，讲到 CNE， 绝对不能够不提各式的奇怪食物。今年最考验访客放入口胆量的，可能是芝士通心粉沙冰。你又敢唔敢试呢？一如以往 ，CNE 将会举办至到劳工日，亦即是开学前的星期一。今年的劳工日是9月7日。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9: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的水平。如果估计正确，听日的汽油价格将会是今个月的新高。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双方最新的攻势再酿成多至少10人死亡。乌克兰官员今日话，俄罗斯对首都基辅的一次导弹袭击杀死了1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次行动是打击一间铁路车厂。乌克兰又报告，分别有另外2人同4人在基辅地区和扎波罗热地区身亡。莫斯科就说乌克兰一次对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无人机攻击令到3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这一波的交火发生在俄罗斯无人机炸中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一个购物中心，导致16死130伤之后一日。除了死伤者，在这次购物中心袭击亦都有4人仍然失踪。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第一周赛事啱啱有多场比赛结束。诺丁咸森林0-1输咗俾列斯联，爱华顿2-0击败水晶宫，而新星班嘅叶士域治2-1赢咗新特兰。喺今日较早之前，红魔鬼曼联出闸脱脚，佢哋作客爆冷2球不敌另一支相隔多年后重返英超嘅队伍后城。今日仲会有2支球队揭开他们的赛季序幕，在东岸时间下午12:30，宾福特迎战热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可以达到全年有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说，中东局势带来燃油成本上升，7月有多日落雨，但是那个月的旅客人次最终仍然录得增幅。他表示，第四季属香港传统旅游旺季，下半年亦都会有会展旅游和盛事旅游等，所以相信能够达到预期的数字。广西西南部多地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星期五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星期六上午雨势较大的时候，最深处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着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是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和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划艇。中国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星期六晚上8点起的24个钟头， 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其他地区亦都可能因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的防范工作。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9: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2度，相对湿度70%。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有骤雨，最高25度，最低17度。听日日间40%机会落骤雨，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高22度，最低14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2: 同 May。
3: 系
2: 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2: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4: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5: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6: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5: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6: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5: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1盒。
6: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5: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6: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7: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8: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9: 这个平安扣是我嫲嫲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10: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11: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12: 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沉迷时
13: 间里穿梭。首先要多谢加拿大嘅听众朋友中意我嘅广东歌作品啦，无论系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系独居的意识咁，其实好开心大家中意嘅。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但係又唔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太多喎，因为驚大家接受唔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嚟，所以就到咗 Novara， 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係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呢接住落嚟嘅作品呢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14: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1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仪式感足够吗？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5: 我是苏敏聪。

0: 人车合家。
1: 人生地 4 3 2 1

0: Hello， 各位午安啊！时间到12:17啊，18分添啦，大家好，我系你节目主持人苏文聪，人车合一啊，系啦，啊，经过咧几日啦赛事啦，咁今日咧终于话一个礼拜之后嘅星期六咧，咁啊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咦，又已经又过去咗啊一个可以话属于我哋大型啲嘅话嚟北美啦吓。再縮細翻少少咧，就係我哋大多市啦 ，GTA 嘅城市啦。再縮細啲嘅話，如果你係慢咁居住嘅朋友嘅話咧，或者我哋喺呢度生活啊、翻工嘅朋友咧，咁又係哇！我哋慢咁市一個好大嘅城市啊，咁又結束咗之後咧，咁啊依個禮拜咧迎嚟咧，頭先都聽到啦，哇！好詳盡嘅介紹啊，關於呢個 CNE 啊，哇！真係犀利啊！因為我哋即係屬於多唔多啦一年裏面咧暑假一個好重頭戲，點解重頭點解咧？係因為亞族嘅。有啲小朋友听到 CNE 嚟咧，佢哋唔系咁著约个原因系因为 CNE 咧就系尾声嚟噶啦，咁即系提大家喂准备执定书包，买定咧嗰啲翻学嘅用品咧，跟住准备要开学啦咁。咁呢一个 CNE 其实都唔错嘅，咁嗱，基于呢个Indy 赛车啦，咁唔知你系住喺边一得啦？如果你住啱啱住正喺嗰个赛道附近咧，啲朋友嘅话咧，咁有啲人好中意着样，我见到咧，即系好多人铺上去又话，哇！我喺骑楼度点抵住架车啊，掟弯入去啊，真系精彩啊！咁样，咁有啲可能又会觉得，即系日间系比较嘈啲，最重要咧，即系噪音咧，夜晚就冇。不过因为大部分嘅道路咧都系封晒，咁所以可能有家都归不得咁啊！有啲可能有同事咧，情翻唔到工添，真系唔系讲笑啊，翻唔到，即系封住咗，咁即系迟到又唔得啊嘛！咁样啦，好简单，即系高 train 站咧 ，Unionville 嗰度咧，我有听讲过系点啦，因为你封咗个车站咧，咁啊冇办法可以泊到车上到车啦，咁啊啲乘客咧 commute 噶嘛要，咁佢哋就会转，咁你梗系唔会揸车落到 downtown 个站噶啦，咁梗系喺翻上一个站或者下一个站嗰度咧。就係上車啊！嗱，上車係冇問題嘅嚇，最多多人啲嘅啫嚇。咁但係咧泊車就是一個問題啦。咁有好多 commute 佢要揸架車去個停車場啊，泊低然之後就係去上車噶嘛。咁但係就因為冇咗個站咧，咁啊變咗上上下下嗰啲站咧，嗰啲停車場咧就十分之爆滿啦。咁啊真係有人咧就係翻工翻唔到啊！喂，我揾唔到位泊架車，咁我點搭？搭高 train 啊，咁搭唔到高 train， 咁又會遲到，或者係唔得嘅，就要同老細請，即係請示啊，話對唔住啊，翻唔到或者要遲到啊，咁就因為揾唔到位泊低架車，然之後 commute 嘅咁，都有咁樣嘅情況。不過點都好，嗱第一年啦，咁啊今年俾個機會佢啦，都係會有一啲嘅，即係可能美中不足嘅地方嘅。咁但係如果嗱下年咧，我哋密切期待，因為五年嘅合約，咁如果係下年咧再有問題嘅話，咁就真係粗俗啲講句打攞油啦。好啦，咁嗱嗰個 CNE 咧咁。已经听到啲亮点都几犀利啦！哇，我最弱咧就系今年有嘅呢个 CNE Space Experience 啊，推出咧以体验咧太空人生活。太空人点生活噶？即系我哋平时睇片或者估嘅啫。其实佢食啲咩我都未知啊！即系应该系啲飘飘飞飞下嘅嘢啩？应该系啲唔应该系啲我哋平时喺人间。唔系人间，应该系地球，佢哋都系人间嘅。喺地球嗰度咧，食嗰啲食物咁样嘅。咁佢哋就系点解生活咧？作为一个主题嘅呢、這个360度嘅互动装置，我好着脚。咁喺今年，即系如果真系会入场咧，有时间啦，咁啊，亦都系咁样嘅，要睇睇有啲咩嘅推介噶嘛。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值得去睇嘅地方嚟嘅。咁另外當然有嗰啲 Super Dog Show 啊，其實呢啲 International Air Show 嗰啲咧，嗰啲飛行 show 啊咁嗰啲，咁啊不嬲都即係往年都有嘅，咁啊所以呢方面就睇過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太空嗰個感受嘅話，咁都可以睇睇嘅，留意一下嘅嚇。咁有朋友琴日已經率先落咗去睇啦，仲打埋個報告添。咁話啲嘢食都幾得意，幾怪異嘅。咁我嗰陣時落過去都曾經試過食過嗰啲咩咧即係又係嗰啲鹹同甜嘅嘢會撈埋一齊咯，好懶怪異嗰啲咯，即係將啲鹹嘅 bacon 撈埋落去啲 milkshake 度搞埋一杯，跟住飲你咁飲完之後好彩冇事咁嗰啲咧。咁但係即係其實咩你都可以搞噶，你可以雪糕牛腩冰啦，下次試下係咪？今次又話整個唔知咩沙冰係要落啲鹹嘢落去嘅，芝士係咁芝士都 OK 嘅，有時芝士甜嘅都可以食到嘅百搭嘅嚇。咁但係如果你話你整個雪糕牛腩冰加葱花啦。嗱，睇你又敢唔敢飲啊？呢個我創意嚟嘅啫。嗱，天氣方面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嚇。咁頭先聽到啦，即係晏晝嚟講嘅話咧，温度方面唔係太嚇人嘅，24度。不過咧，會有60%機會咧係會有雷暴嘅嚇。咁所以變咗咧就睇緊温度咧，去到28度嚇。咁另外咧，到夜間嘅傍晚時間啦，就更加咧係會。 讲啊，100% 咧就系会有雷暴添。咁啊，届时咧温度咧就系20度，加埋咧体感，加埋咧室温效应咧，体感温度会去到22嘅。咁到深夜时间咧，就九成机会咧会有落雨。咁啊，温度咧会系17度，咁啊体感温度相同都系17度嘅。咁到听日啦，一路咧延续到去听日咧朝早嘅时间咧，七成机会咧仍然有雷暴嘅。温度会系18度啦，感觉上都几好嘅，咁啊感觉都系18度一样嘅。咁到咧晏昼时间咧，八成机会咧系会有一样系继续咧，八成机会晏昼时间咧系会有雷暴嘅。温度咧会系21度，咁啊加埋室温后影有24度嘅感觉啊。到咧傍晚时间，四成机会会有雨啦，温度咧会系19度，咁啊感觉咧会有20度嘅。咁啊，到入咗夜深夜時間咧，就四成機會會有雨啦。啊，唔係 ，sorry， 係到時咧就係、是、啊，四成機會會有雨，係不過就冇雷暴嘅。咁啊，温度咧會係14度，加埋咧睇緊温度咧會係13度嘅感覺嘅嚇。講到係呢度先啦。咁啊，另外油價已經聽到啦，哇，即係可能會係即係聽日咧係會係咧。呢、這個月嚟咧係最高嘅，咁啊 176.9， 咁啊如果今日嚟講嘅話咧，都係算係唔錯嘅嚇，173.9嘅。咁如果要入油嘅朋友嘅話，今日真係要入油啦，173.9啦。否則聽日咧預測咧係會升多三仙，去到176.9嘅嚇。好啦，嗱咁聽到新聞啦，都講啦關稅大戰。咁啊，對於咧呢一個即係入口關稅啊等等嘅話咧，會唔會係有個好大嘅影響咧？對於嘅市民方面嘅話，消費力會唔會咧就有啲影響咧？不過我哋可以根據翻咧，即係啱啱咧，即係呢個過去咗啊呢一季咧一個汽車嘅銷售報告咧，可以睇下究竟咧啲人啊買車嘅意欲啊，同埋佢哋會心儀啲咩嘅對象嘅牌子嘅車咧，或者係邊種款式啦。咁今日咧，我哋會請嚟咧汽車大人 Steven 圈啦，咁繼續同大家咧就係分享下啊呢一個報告裏邊嘅內容嘅。我哋先去一去广告先，转个头翻嚟，我哋同大家研究研究，转头倾。
1: AM1430，小英、何志宏、粤麦、飘摩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To school 啊 ，Bell 都 back to school 啦。其實咧，如果 back to school 嚟講咧，你買曬書包啦，買曬你嘅文房四寶啦。其實而家文房有五寶嘅，第五寶咧就係電話啦。
3: 安姐真係咁快翻學啦咩？
2: 翻㗎啦，差唔多。
3: 咁翻我哋要即刻要搞個電話㗎啦，冇辦法㗎啦呢家嘢。
2: 係嗱，小學雞我唔知啊，咁啊，但係中學生或者入咗大學嗰啲咧，真係要換翻部新手機，因為而家啲手機上面咧係嗰個功能多咗好多，仲有好多翻學而家嘅手機入邊嘅 AI 可能幫到佢好多。
3: 反而我想同
2: 咁你要先進啲啦，
3: 反而我想同家長講啊嚇，咁啊係呢個翻學時候咧，你手機計劃咧就會係一個特惠喺度啦。除咗幫你小朋友去計劃一下你嘅手機計劃之外咧，係成家一齊咧移民過嚟嘅話咧，就嚟到 Bell 嘅旗下，相信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同埋著數嘅。
2: 冇錯，咁啊仲要搞搞你屋企嘅 Internet 咯。咁如果個仔都已經升上中學、大學，對於屋企嘅 Internet 嗰個速度亦都有要求噶，咁你就要過嚟睇下我哋呢一個嚇無敵嘅 WiFi 啦。
3: 好，我哋嘅位置咧就係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豬扒嘅味道同平時有啲唔同噃，
5: 係咪特別野味咧？
4: 簡直係燒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灣牛頭牌紅葱醬落啲豬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醬嚟醃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 AM 四三零，李婷、高志威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继续翻到嚟 Aura 啦，为大家介绍 Treasure Hill 咧呢一个 Montara 嘅楼盘啦。咁因为我哋知道呢个 Townhome 西而家喺市场咧，可以话系一个好热门嘅选择啦。过去几个礼拜，如果你听到咧都未有时间嚟到，今个周末呢个时间同埋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啊。
7: 最正嘅地方咧，直播嘅原因即系意义永远话俾你听啊！现场有几真实嘅报道啊！咁我亦都感谢 Treasure Hill 咧，即系过往呢个2026年咧最佳嘅发展商啦。我哋喺呢一度。幾年嚟咧，每一次喺呢度講説話俾大家聽，有幾多人流啦，我哋唔需要收息嘅，都係即係對得住良心話俾大家聽，因為呢個 project 咧真係大賣，無論係之前嘅 Bella 或者係 Montara 咧，79.9万起咧都可以買到呢個 townhome 㗎。
6: 係啊，尺價方面咧，300几米一尺啦，係有1900尺至到2300尺嘅 townhome， 亦都係一個 Aura 咁優美嘅社區。今日你揸車上到嚟咧，404嘅北行線咧，去到 Aura 咧就出呢個 Wellington， 跟住去到 Leslie 就會見到個交界。咁其實個交界就正正咧係 Montara 嘅樓。本身嗰個 townhome 嘅位置噶啦，
7: 冇錯啊！呢、這個 Aurora 有可能呢個係最佳嘅 Aurora 嘅地段啦。記住嚟到探下我哋啦 ，Fresh Air 銷售中心，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隔 Wellington 以北兩個單位。
4: 二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人车合家。
0: 好，时间你翻翻嚟啊！十二点二十八分，大家好，人车合一，我系苏文聪。咁啊，今日咧请嚟啊汽车达人 Steven 轩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嘅。Hello，Steven。你好，
10: 哎，你好啊，苏敏聪好，各位听众好，
0: 系啦，嗱咁啊，喺未分享咧，你讲话嗰个销售报告之前啦，因为其实都隔咗成个礼拜，上个礼拜我哋讲 Indy 赛车啦，咁啊，有啲人听到一半嘅，咁啊一阵间希望能够可以充实啲，讲多少少嗰个内容啦，有啲乜嘢嘅车可以俾大家选择啦，咁啊，我知道你都会讲少少 Indy， 即系关于系咪啊，即系呢个
10: 系啊，
0: 有啲感觉
10: 系嘛？呢个 Markham Honda Indy 咧，今届咁贵啊，第一次举办啦。咁其中有少少咧，嗰啲咁嘅資料咧，賽後資料咧，可以同大家朋友咧，大家分享一下嘅。
0: 嗯，簡略少少啦。
10: 係啊，嗱，首先我哋可以講啊，嗱，咁啊，今次咧呢、這個 Markham 市舉辦咧，咁啊計呢個對上嗰四十年啊，喺多倫多咧呢、這個舉辦之後咧，咁啊第一次係離開多倫多啦，嚟到呢個曼錦市啦。咁所以咧喺個舉辦上咧，其實咧就出咗少少差錯嘅，因為可能經驗不足啦。咁比較尷尬嘅事咧，就係、是、因為第一日咧，咁啊發現嗰個場地咧其實係未曾可以完成嗰個賽道嗰個安排嘅。咁所以咧被逼咧就係、是、咧要將第一日嘅賽事同埋試車啊、排位啊，全部取消，全部谷曬喺第二日星期六嗰度。咁所以咧就比較呢、這個比較呢、這個緊急啊，樣樣嘢都
0: 或者咁講啦，加多少少啦嚇。咁啊，嗰、那個道路方面咧，其實鋪到好好嘅啦，已經咁啊，只不過係安全標準方面咧，係有啲係不能夠可以完全審核得到當其時，所以咧就要延遲進行咁解嘅，因為係審核嘅過程要推遲。
10: 啊、安全賽車安全係非常重要，咁又少少唔達到大會嗰個安全要求咧，都係可以發牌俾你賽車噶。咁啊，所以咧，依一樣嘢咧，咁啊，應該下年咧，希望唔會再發生啊，因為咧，吸取咗依個經驗教訓啊。另外咧，就係、是、咧，我聽到有啲消息咧，就係兩極化啦，有好多朋友好似我哋咁咧，當然好興奮、好開心啦，聽到有賽車啊。另外咧，去依個萬錦市舉行啊，咁但係有部分嘅朋友咧。佢哋就話咧有少少擾民啊，好似正話你咁講啊，搭車又搭唔到啊，又塞車啦咁。咁其實咧，咁我個人意見認為咧，其實咧舉辦一啲咁嘅國際性體育賽事咧，咁其實有少少都係有得有失嘅，有少少犧牲嘅都係要。咁幸好其實咧，我哋就唔係話好似再大型嘅體育節目咧，即係體育項目咧，可以去到譬如奧運會嗰啲咧，成三個禮拜嘅。咁但係呢個賽事咧，其實理論嚟講咧，係星期四夜晚開始到星期日黃昏嘅啫。咁所以咧，希望咧，即係下一年嚟講咧，賽會安排好啲啊，或者啲高 train 站啊，點樣配搭啊，咁就可以減低咧，有部分啲朋友咧唔係太熱衷賽車嘅，佢哋都唔會覺得好擾民啊，係咪？咁咧嗱，今次賽事咧有一個值得大家再睇睇嘅有趣賽事，乜嘢有趣嘅資訊咧？咁我哋初初講過啦，依、這個 Motion 依個 Honda Indy 其實佢只係得兩隻引擎嘅啫，得依個 Honda 啦，同埋依個 Chevrolet。就係呢個雪佛蘭啊，同埋本田兩隻 engine， 咁就每隊車隊嚟講咧，都係用同樣嘅 engine， 但係啊，嗰、那個引擎嗰個調校啊，依、這個避震啊、輪胎啊，各方面啊，架賽車嘅調校啊，全部都係自己個別獨立咁樣調校嘅，咁啊只係個引擎唔同。咁但係最有趣嘅 出嚟嘅 result 啊，就係、是、咧原來咧頭嗰四名，頭嗰四名都係依個康打引擎，而康打咧係連續第四次，佢今年內啊連續第四次嘅加。

0: 为你分享分享嘅，转头倾。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AM1430 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阿燕姐个样几实在，有晒啲数字喺手啦，系嘛？讲清楚俾大家听，今期呢个叫做开学前大优惠系点搞法先？
5: 我哋其实先讲讲条网先，因为翻屋企咧喺屋企个上网啊，或者你去到宿舍咧嗰啲上网嗰啲 speed 系好紧要噶。学生哥读书嘅话，咁今期咧指定嘅光纤上网。再加電視套餐是由95元起，然後免安裝費啦，有兩年的優惠，價格保證啦，再送你一張200元的禮物卡嘅。
4: 大姐，我是行嚟行去的嘛，你知道我冇時定的啦。如果我行嚟行去，我只是靠個電話揾食嘅啫，點搞法？
5: 嗱，如果喜歡是上網的朋友啦，我哋嘅上網手機
4: 自帶手機計劃
5: 係啦。就價錢是55元有100G，咁呢一個咧係包括嗱，你做生意噶嘛，加拿大、美國嘅計劃嚟嘅。如果打出去嘅話咧，話你可能生意遍佈全世界，就咩啊？讚比亞定係剛果、
4: 荷羅奶、
5: 荷羅奶咧，呢啲都係有27個海外國家咧都可以打去做生意。
4: 四人同行一定係有著數嘅，詳情咧就過嚟了解多啲啦。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6: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喺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元，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6: 仲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6: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7: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讲真，买楼最紧要是个 location 啦。如今在 Aurora 呢个最佳的地段啦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好多人都讲紧啦吓，因为 Highway 一出嚟啦，话两分钟已经可以去到呢一个位置咧，就系而家现今 Treasure Hill 全新呢个 Montara 嘅 Town Home 嘅位置啦。
9: 是啊，我哋今日销售中心咧都有好多咧地产界嘅代表咧，因为佢哋啲客户咧都已经 book 晒 appointment 噶啦，亦都知道开幕咧咁快嘅时间咧，咁短时间已经卖咗咁好，咁所以好多嘅买家咧都非常之留意。咁其实你睇到咧，其他唔同嘅地区咧，并唔系度度嘅楼盘都可以咁炽热噶。咁见到 Aurora 咧，真系呢个 Montara 嘅社区咧，系讲紧一个咧系好限量嘅，咁亦都系优质嘅交界嘅，就系、是、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啊。
8: 如今咧就背住呢一个 Manor Golf Course。要需要10萬元會籍才可以入會的私人會所啦，咁就係最緊要咧就係如今你呢一個 Montara 嘅 town 啦，正正就係背住呢一個 Manor Golf Course 啦，咁你可想而知咧，呢個絕對係呢個 Aurora 嘅黃金地段啦，所以如今你用79.9就可以買到 town 咧，千祈唔可以錯過呢個機會啦。我哋嘅位置就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兩個燈位，
10: 人車合一。
11: 5, 4, 3, 2, 1

0: 好，时间嚟到12:37啊，翻翻嚟人车合一先啦。哎，咁讲翻咧，头先咧，我讲到我哋话 Indy 啦，咁个里边啦，有啲背景啊、内容啊咁样。咁其实如果大家揸车嘅朋友咧，不妨因为我都摆咗上去我人车合一嗰个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咁就会有Christian Lagarde 咧，佢喺嗰条赛道里边试车嗰阵时咧，就拍咗一个主观镜嘅，咁就成个 circuit 咧就影晒佢点样转波啊、入弯啊咁样。我觉得中意揸车嘅朋友睇落都觉得几著样。嗰啲弯又自己好难会接触到啦，可能喺游戏世界里边就会有啦。咁啊，亦都睇到啲背景啦。咁其实哇，喺咁低角度啦，跟住再加埋个车速啦，哇，即系车手咧系睇个弯位咧，哇，点样可以睇得到准确咧？我自己都真系睇到眼都花埋。当然啦，你玩游戏机嘅话就唔惊啦 ，game over 可以再玩过。但系真正赛车嘅话就讲紧真正嘅道路驾驶嚟噶嘛，系嘛？即系真正喺路上面驾驶系一个活生生嘅人去驾驶呢一个机器嘅。咁啊，哇，睇到呢后边。背景我觉得几似 LEGO 喎，其实都真系万锦市呢条赛道。好，请翻 Steven 出嚟讲下先。Hello，Steven。
1: 好呀，嗱，我哋阿鸡。

0: 续再分享下啦。咁啊，正话讲过啦，头三名，一二三名都系康打，其实四名都系康打引擎啦。咁啊，连续四次街道赛都系康打引擎。咁啊，究竟点解街道赛咧，康打车咧会连续四次啊，都系咁赢咧？其中最大原因咧，我哋正话讲过嘅就系嗰个汽车啊，引擎调校啊，呢个汽油嘅用量啊，几时啊，应该系入油啊，入 pit 嘅时间，呢啲全部咧都好讲究嗰个策略啊。咁啊，证明咧，所以个康打车队啊，即系佢有唔同嘅车队咧，佢哋对于街道赛咧，佢系有佢自己嘅一方面嘅。
1: 不如咁讲啊，即系如果总括你头先所讲嗰样嘢嚟讲嘅话咧。唔同嘅车队嚟嘅，唔同嘅调教嚟嘅，但系佢哋都系用康打嘅引擎嘅，咁即系话，哎咁啱线啦吓，佢咁讲啦吓，咁头四名都系康打嘅引擎嘅，咁会唔会吓，即系咁谂啫，我哋唔系咁专业去到嗰个位，知道究竟佢系咪个引擎霸道到去咁样嘅程度，但系咁啱线佢头四名都系嘅，咁可能会觉得，咦可能佢个引擎系真系优越啲，咁所以喺各车队作为调教方面嘅话，能够可以用心配合到嘅话，咁咧就得分能够可以高啲啦。
0: 系啊，你可以咁讲，尤其是系街道赛，因为今次咧唔止头四名咧系康打，另外有一位咧年轻嘅新星啊，叫做咧 Louis Foster 路易斯科士打，咁佢啊23岁，旧年2025年先至第一次赛呢个Indy 嘅赛车，咁咧第一年一入咧就已經攞咗 Rookie of the Year， 即係攞咗最佳新星。咁啊，今年嚟講咧，創咗咧呢個 Markham Under Indy 一個紀錄，就係咧佢係喺排位計時賽咧，佢係第一名嘅，揸住又係康打車。咁啊，所以咧係行得好快嘅，23歲賽咗由23歲啊，有14年賽車經驗啊，即係幾歲開始賽車好巴閉。咁啊，今次嚟講咧，佢星期六嘅排位賽啊、爭奪賽啊，佢嗰個圈速咧係好快嘅，係攞獎嘅快到，咁啊好大咧，好大，大家對佢好大期望喺禮拜日咧可以有機會咧爭到名次啊，或者甚至乎贏咗。咁啊點知咧都係好可惜咧，可能因為始終年青咧比較搏命咧，咁啊最終都係撞牆咧要退出比賽完成唔到，但係佢就創咗一個紀錄。咁都系咧，系最快圈速啊，创咗纪录。咁啊，呢个最快圈速咧，亦入到一个纪录啦。因为今次咧，Markham 嘅康德 Indy 系第一届举行啦。咁佢呢个纪录咧，系成为第一届嘅纪录。睇下下年有冇人破到佢个纪录啦。因为呢个 Markham 嘅场地咧，系属于一个永久性嘅街道赛。咁所以咧就有分別咧，有啲城市咧舉辦街道賽咧，佢係特別咧係砌出嚟嘅，都係咁呢個咧係永久性街道賽。咁啊，所以嚟講咧，今次真係攞曬彩啊！呢個康大引擎最快圈速也係佢哋，頭四名也係佢哋。咁啊，另外咧有一個有趣嘅啲指數咧，因為呢個街道賽咧根據統計出嚟就好講嗰個車手個技術啊。車手技術，因為咧佢係街道賽咧，總共咧每個90個圈咧，一共咧做咗258次嘅超車嘅彎道超車嘅情況，即係咩意思咧？因為咧好多時咧啲道手啊，全部喺入彎嘅時候咧怕你頭嘅，唔係直路，大家因為直路咧。嚟讲咧，嚟嚟去去得咗两款 engine， 而大家两款 engine 咧，嗰个 horsepower 咧，其实咧都系差唔多。你点样调校都系咁上下嗰个马力，只系靠咧全部嗰、那个贴地性能啊、入 pit 嘅时间啊、各方面啊，同埋汽车啊、成架车配搭嘅调校。咁所以嚟讲咧，系全部咧。其实咧，高手过招都喺个弯嗰度，有258次咧喺个弯嗰度超车。所以如果睇下年咧睇赛车咧，其实咧揾到啲去啲弯转弯弯位嗰啲位置坐喺度睇咧，就好 通常我哋以前咧睇赛车都系睇嗰啲弯，因为咧第一有机会睇到佢哋点样爬头，第二亦有机会睇到点样即系讲句即系核心啲啊，睇到点样可以炒车，咁啊，所以系比较刺激嘅坐啲弯位嚟睇。咁啊，所以咧嚟讲，今次嚟讲，全部系可以睇得出咧。点解系赢出嚟咧？就汉打车咧，嗰个配搭系比较好啊，全部啲弯位嗰度可以发挥到最佳嘅性能啊！
1: 嗯，好啦，我哋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啦，因为广告时间到啦，唔好介意啊。咁啊，转个头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好转头经。
2: AM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之前你咪提过嗰啲自己有计划嘅吓，或者系大公司计划咁样系嘛？如果你系同你公司咧，同阿 Bell 系有呢个联成关系嘅话咧，就有啲特别嘅优惠，好似话又正啲。
4: 系啊，平咗噶，其实叫自己有都啱嘅，因为你哋系同 Bell 系自己有啊嘛。咁你可能咧嗱，譬如我哋电台系自己有啦，我哋自己电台嘅员工啦，又或者可能你系一间银行嘅、医院嘅、政府嘅，又或者可能系某大餐厅，甚至 Uber 送餐，你都可能是 Bell 的自己有的，那你怎知道呢？你只要过来我帮你 check 的时候知道你公司是不是加入了 Bell 的员工优惠计划，甚至你说我是 CAA 的会员马上已经是自己有了。
3: 所以有时候是自己有都不知道的，所以过来 check 一 check 就最稳定最方便。
4: 上一次我们做的时候自己有计划，我们讲手机呢，这个加拿大计划呢都要50元60GB，今次平了$45就已经有60GB了，
3: 仲送俾你无限中国、英国、香港长途电话任打添。想了解多啲，快啲过到嚟 Mark Fillmore Bell 旗舰店。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在这两个月里面我更加投入在这个 Treasure Hill 的社区里面，讲这个 Aurora 的社区真是无论衣食住行我都感受得到，除了每一个礼拜来到做现场直播之外，另外我又在这里看戏啦、吃东西都专登上来啦，即是其实你会感受到 Aurora 是另外一个社区。为什么统计话告诉你呢？全个大多人多士呢 Aurora 其实是第三平均最高的家庭收入的地方，亦都见到这里周边有很多的地方呢，那些的独立屋啊都去到成几百万啊，甚至乎啊过千万都有啊，如果你上网睇到你就知道了。咁但是现在我们身处的地方是79.9万起，现在位置呢不是山卡拉的，响着这个 Leslie 夹这个 Wellington 的响个 clock 头呢，就是这个 Man Golf Course 的旁边的背住。所以呢个系绝对系黄金地段，如今用79.9万起，你就可以买到咧，绝对系一个好难得嘅地方啊！
8: 记住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嘅地址啦，我哋就喺 Aurora 啦，咁亦都喺呢个咧就系好熟悉嘅一个佢哋嘅销售中心啦，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Treasure Hill Aurora 嘅 Montara 嘅楼盘，快啲嚟啦！
7: 快啲嚟啊！
9: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跟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0: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人车合家。
1: 4, 3, 2, 1时间嚟到12:48，人车合家，大家好，我系苏文聪，请你汽车大人 Steven Huan，Hello Steven， 嗱，咁我哋仲有少时间嘅，咁啊，即系会讲埋呢个 Indy 啊，定系会讲下呢一个销售榜啦。
0: 好快讲一讲嗰个 Indy 最后嘅情况啦。咁嗱，正话呢我讲呢个马汉锦市个赛道呢永久赛道，其实呢我用错咗时间嘅。 永久赛道意思呢，佢系呢个永久嘅街道赛事。咁呢就全部呢，意思呢全部嗰个赛道啊，赛车嘅赛道，我哋平时呢赛事结束后呢拆返嗰啲咁嘅防撞装置呢，我哋系可以揸架车呢亲自去嗰个赛道嗰度呢，平时咁样可以兜圈嚟游车河㗎，可以直接感受下赛车嘅嗰条弯，啲赛道系点样样。当然呢我哋就唔好超速啦。咁呢一个呢系唯一呢系其中呢佢呢个Honda Indy 嘅赛事里面呢其中一个 City 呢系用街道赛车嘅，咁佢有佢嘅特色。咁希望下一年呢举办得更加尽善尽美。咁暂时我哋呢个赛车就可以讲到呢度啦。
1: 好啊，咁而家系咪开始可以讲呢个销售榜啊？
0: 是啊，我哋呢好快讲讲啦 ,2026 年啦，头嗰两季啊，嗰、那个最新销售榜啊，咁啊咁啊最新销售榜呢，我哋又可以睇返呢，第一名呢，当然呢係如果係买得最多嗰、那个 Q2 买得最多嘅系仍然系我哋嘅 Toyota 丰田啊，买咗43,000部。其实佢两季以嚟咧，佢系比起旧年咧系升咗12%。咁而家啦，嗱，一般啲听众朋友咧都系多唔少咧都感觉到咧，听到哇买 Toyota 啊等好耐噶，而家咧尤其是啲 Hybrid 啊，佢嗰啲 van 仔啊 Sienna 等到两年啦。真係好巴閉啊！嘛，想買部車要等兩年。咁啊，其實咧
1: 又係喎，咁邊有人會等嘅？如果唔急都唔會諗住買車啦，係咪先？你估而家買定間屋等結婚咩？係咪先？唔會兩年咧，即係
0: 仲耐過你等間新屋買樓花。
1: 但係呢個兩年呢、這個情報你點樣即係得知翻嚟咧？佢係會點樣？
0: 呢個兩年情報係實在嘅情報。你行入一間 Toyota 車行，同個銷售員講：喂，我想買架 Toyota Sienna。咁通常佢哋都講俾你聽，你等唔等得啊？等得你一年半至兩年啦。佢就唔會。而家咧，而家啲 sales 咧唔會因為咧為咗咧想同你做你個 deal 咧而話俾你聽話少啲時間嘅，因為咧一定加唔到車咧，費事咧佢費事你。每两个礼拜又打电话追下佢，真系佢真系好唔得闲啊！如果咁样，所以佢根本就讲俾你听，你等唔等到啊？等两年你等唔等到？真系好巴闭。咁啊，所以咧，你见佢咧啲车系咁等，系咁等，系咁等，你唔好理啦。佢都系升咗12%，所以其实佢系货源系多咗噶啦，已经咁。但系实在咧，选购 Toyota 嘅消费者咧，系仍然有好大好多嘅拥趸啊！
1: 嗯，好啦，咁不如讲到呢度先啦，我哋要去广告啦，好嘛？咁啊，转个头翻嚟再倾，唔该晒。
1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3: AM 1430小英、何志宏、月麦 Feel 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好高啊！企喺度，
4: 系啦，啱啱去周围巡视一下啲手机嘛，手机业务啊呢个。
3: 我话将个电话动高咗，好高啊！嗰部 Pixel 11啦，双接面嗰、那个，哇，好犀利喎！
4: 咁你就要睇一睇，我哋要高有高，要中等又有中等。要矮跌埋都可以嘅，嗰个讲紧我。我哋讲嘅首先咧就系 Samsung 啦，Samsung 嘅系列而家都知啦，大家有 Flip 啦，有 Fold 啦，有 Fold Ultra 啦，即系你要几高咧，几娇小都有啦。最新连呢一个Google Pixel 最新嗰一部 Fold 咧都有，全部都可以做机。即系譬如你 Samsung 嘅 Flip 嘅系15蚊啫 ，Flip 8咯，已经最新噶咯。你要1蚊机我哋都有。
3: 嗯、
4: Google Pixel 10 日文啫，所以封建遊人最緊要係咩啊？神記咯。
3: 但你話如果你係嗱 Google Pixel 10即係十號仔嘅，咁啊一蚊一個月啫，咁啊 Samsung S 廿六 Ultra 三十四呢個係單面機嚟嘅，咁啊勁減740蚊咁樣，仲有好多唔同嘅特惠嘅手機嘅，咁你過嚟睇下就知道噶啦。我哋喺 Marvel Mall Bell 旗艦店。
14: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15: 我就话个个都好。
14: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5: 嗱，喺 Dunfermline F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潜至底，利率低至0.4厘，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4: 咁 UX Hybrid 咧
15: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4: 咁我三个都要。
15: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14: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二北嘅 Dunfermline F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16: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7: 好多听众咧，周末都中意可能留喺家中啦，好舒服嘅空间，亦都咧即系周围咧见到好多嘅一啲城市嘅发展咧，都会知道其实真系买一间好嘅屋咧，你讲紧十年二十年咧，你真系住得好舒服噶。咁所以咁多朋友咧好留意住就系 Aura 嘅呢个新嘅 Townhomes， 1900至2300尺，尺价亦都非常之实际，系300几米一尺，再加埋设计咧亦都系非常之，我觉得系适合咧即系一啲叫做家庭嘅需要啊。室内嘅装修加埋升级咧，接近10万。
7: 1900尺至2200尺咧，你入到嚟咧，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咧，因为直情有个示范单位咧，可以睇得到咧，哇，直情非常之空旷，再加埋嗰个嘅即系厨房咧，有个长长嘅 island 咧，你完全唔觉得系一个千九尺，甚至乎你觉得系更大嘅一个面积添啊！再加埋你可以喺睡房方面咧，拣三睡房啦，至到五睡房都可以俾你选择嘅，都系79万9起嘅啫。嗱，讲紧呢个 Aurora 咧，之前买紧唔响 Golf Course 侧边咧，都系79万9起，如今呢一个咧，响整呢个10万蚊每席嘅 Golf Course 侧边咧。都是79万9起，
17: 是啊，非常的装修都包埋添啊，所以你想想它的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快点来到我们今天在 Churchill Hill 在这个 Aurora 的我们的直播中心，我们的销售中心就在这个404出这个 Wellington， 然后在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11: 人车合一
18: 4 3 2 1，
1: 哎，首先听到台长把声咧，喺呢度预祝佢咧生日快乐先啊！嚟紧26号啊 ，Happy Birthday 啊 ，River！ 因为我星期六过咗噶啦，29号。好啊，咁啊，我哋继续人车合一，请嚟有 Steven 嘅 ，Hello，Steven， 我哋继续可以讲到你啦，好嘛？
0: 我哋继续啊，嗱，咁啊，正话讲过啦，咁啊，第一名啊 ，Toyota 啦，43000部啊，两季加埋，咁啊，第二名咧系福特啊 ，Ford 啊，咁佢都有少少增長嘅 0.7%， 42000部啊，輸咗1000部。第三名咧係依個現代啊，亨地啊，32000部，佢都係微微升幅 0.3%。咁啊，所以大家亦可以睇到啊，嗰個升幅跳得最緊要係 Toyota。咁但係第四名就 Chevrolet 31000部，都係微微升咗 0.5%。咁但係咧一部咧就比較出人。二表嘅咧就漢打，雖然佢係賣咗30000部，但係佢其實係跌咗咧4.9% 啊，咁啊接近。
1: 咁希望今次呢一個賽車會挽回翻啲聲譽啦。學你話齋，頭嗰幾名都係本田人。
0: 當然啦，呢個漢打個名咁啊，大家都深入民心啦，所以希望咧，咁佢又可以啊，
1: 係
0: 跳翻上嚟啊。
1: 係啦，好，繼續。
0: 啊，咁呢個第六名啊 ，GMC 啊，都係呢、這個都係呢、這個啲係 GM 嘅車啦，美國車啦，咁佢係有都係有
1: General Motor 啦，通用汽車公司啦嚇。
0: 係啦，咁啊第七名 Kia 27000部，咁佢咧就係亦係好輕微咁升幅，即係保持住舊年嘅。咁但係咧，大家又可以睇下啦，亨地32000部。呢、這個 Kia 27000部，即係加埋咧有59000部嘅呢個韓國車，其實咧佢係比第一名嘅 Toyota 咧仲要多啊，賣得
1: 係梗係啦，佢哋結合埋一齊噶嘛。聽人講話其實得韓國得一間車廠嘅啫嘛，不過唔同牌子出啫嘛。
0: 韓國咧大牌子就得一隻，但係其實呢個 Kia 都係亨地嘅嚇，
1: 係咯。
0: 但係佢哋就大家設計部車咧就係獨立嘅，同埋佢嗰個其實。理論上咧，嗰個財政都係獨立嘅，啊，咁啊，但係比較咧，比較有呢、這個失望嘅咧，就係日產啊，日產賣咗22000部，但係跌咗 17.6%， percent 個跌幅都好驚人。
1: 信心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你 double GTR 爆，但係其他嗰啲一路嚟講嘅話，就可能啲市場啊需要啊，亦都之前啦又講話可能會未必能夠可以繼續承接落去啦。咁喺度揾人參與呢啲
0: 負面消息。冇辦法啦，咁佢暫時嚟講，佢所以賣得嘅大眾化賣得嘅車，佢都係全部都係越賣越少。
1: 但不過喺度要後補多一句嘅就係，佢都係一部好車嚟啦，各位，因為我以前都係揸日產嘅，咁因為是因為嗰部 GTR 嘛，
0: 好車嚟嘅，
1: 繼續。
0: 咁咧就另外啦 ，Volkswagen 咧 ，Volkswagen 雖然賣咗21,000部。但是它的升幅是 26%， 所以都相当好。其他呢比较跌得紧要的牌子啦，万事德呢 ,15,000 部两季加起来跌 17%， 连这个富士啊 ,Subaru 14,000 部呢都是跌了 10%。咁 Tesla 啦 ,Tesla 买了 13,000 部就纯电车。13,000部升咗 28.1%。
1: 好啦，讲到你呢度就算啦，因为已经够钟啦，好嘛？咁我哋下一次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啦。今日真系多谢晒 Steven 你嘅宝贵时间，要分享两样嘢咁多啲，好嘛？下次再倾过啦，多谢 Have a nice weekend 咁多位，下次再倾，拜拜，
0: 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卡尼今朝召开记者会，话报复行动会在9月8号展开。他强调加拿大带住诚意谈判，不过美方的要求不能够接受。卡尼又说，自由党政府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美国的50%关税针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广泛的加拿大商品。国会三个分别位于卑斯北温哥华地区、安省多伦多和灰省的议席补选提前投票今日继续举行。横跨今个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的补选提前投票，票站每日早上9点至晚上9点开放。北温地区和多伦多湖滩东约克两个议席分别属于两名前内阁部长韦金逊和艾纳德。韦金逊转任本国驻欧盟大使，而艾纳德就在同一个选区参选多伦多市议员。至于灰省的出缺议席，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联邦执政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只要赢出是但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党地位。三场补选正式投票日是8月31号星期日。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最大雨的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雷雨带会在今日下午从安省西南部移入区内，各地的雨势将会很不同，尽管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不会落这么大雨，目前仍然未能够肯定降雨会集中在哪里。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和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国际消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因为德克兰已经胜出，所以与美国的战争应该结束，而有参与斡船的国家就继续争取平息纷争。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取得新的控制权，并且没有屈服于华府的要求，世界广泛认同伊朗已经打败了美国。他说，因此战争应该结束。 与此同时，埃及外交部表示，埃伊两国的高级外交官员就住促成德克兰同华府重返谈判桌，以及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排的对话进行过讨论。开罗政府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达了伊朗对于局势发展、谈判和当中挑战的看法，德克兰就未有即时发表回应。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争取重新收窄在外卡争夺战的落后差距。蓝鸟作客纽约洋基的三场系列赛第二场，一阵1:35开波。蓝鸟今日的先发投手是 Dylan Cease。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1.5场胜仗差距。他们在昨晚的对洋基系列赛揭幕战输1-3。主队在第二和第四局分别击出了一支两分全垒打和一支高飞牺牲打。而黑队就在第五局有 Alejandro Kirk 攻下一分打点，不过之后再没有进账。回来本地油价预料明日上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会有骤雨，最高25度，最低17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eel 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等我吐散叹下，大佬。我哋嚟到买嘢，梗系贪自在，方便一站式搞掂晒。有冇套餐？
3: 梗系有啦，即刻四口啊，啱晒啦。我咩年龄层我唔知啊。嗱，譬如你好细个嘅话咧，记得唔好放过 Bell 咧，系有一个呢啲小朋友必备嘅，例如 Crave 啊、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呢啲嘅组合咧，每一个月只系需要15蚊啫，你睇晒噶啦。头先嗰三个有细路仔嗰啲咧，就一定要。咁啊，一家四口嚟讲咧，今期嘅优惠咧就系、是。每一个人平均大约47.5到啦，你每人有100GB喎。
2: 哇、哦！自带手机计划啊，咁啊四人同行，咁啊先英姐计咗俾大家噶啦，咁啊呢个已经包括埋咧加拿大啦，同埋美国嘅数据流量啦，仲有无限任打27个海外国家，即系你亲戚多啊嘛，姨妈又喺呢一度，姨丈又喺嗰度嘅话，打晒俾佢哋，讲电话
3: 唔得嘅，
2: 我系姨妈多，系多姨妈。
3: 我哋位置喺 My Feel More 二楼啊 ，Bell， 我哋官方整店。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永远都系咁讲啦 ，Your success is my success 啦。嗱，今次嘅 success 咧嚟自 Treasure Hill 啦，因为佢唔单止系 Builder of the Year 2026啦，呢个 Low Rise 嘅呢个 Builder of the Year 之外咧，另外佢嘅 success 就每一次佢拣嚟嗰啲 location 咧，都系好 prime 嘅。无论你之前你见过咩嘅位置 ，Richmond Hill 又好，甚至乎而家嚟到呢一个 Aurora 咧，响正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咧，背正呢个 Mac 咧 Golf Course 呢个位置咧，亦都系最 prime 嘅。咁所以如果你投资喺呢啲嘅 townhome 里边咧，将来你自住又好，投资都好啦，卖翻出去亦都有翻个好高嘅价值喺度啊！
7: 车房都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很多 townhomes 可能都是 single garage， 但这里有 double garage， 再加上在户外一些设备和一些位置可以泊多些车的，所以整个的区域是非常优质。 Aura 非常优质的社区就在这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的刚刚就是西南角的地方，而我们今天销售中心就在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6: 我还没 update， 我等走过去大家围绕住那个 floor plan， 我都想看看现在从上个礼拜争几远，应该都争好远，但陆陆续续呢开一些新的 block 给大家去选择，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的位置就在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8: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9: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10: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1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2: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是很喜欢的，不过音乐剧的时间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一点，可能暂时就不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了，暂时啊暂时。即是希望可以专注回在自己的音乐服啊，同埋看看如果有机会演戏的话就演下戏啦，接住下来呢继续写歌啦，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多新的自己创作的作品可以跟大家见面啦。
10: 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罗启豪。
1: 生活加多啲趣味，
2: 就可以减少烦恼。
1: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2: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3: 快乐方程式。
1: 我是邓欣邓佩欣，
2: 我是马飞梅子辉，
4: 我是瑶瑶黄凯瑶。
1: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2: 大家好，我系马飞梅子辉。
4: 瑶瑶黄凯瑶喺度。
1: 今日星期咧系到阿梅子辉马飞分享下你嘅快乐方程式嘅。
2: 喂，其实就好简单嘅啫。我想问下咧，你哋中唔中意食大闸蟹？
1: 中唔中意食
4: 邪恶嘅嘢？梗系中意啦，中意过啦，而家唔敢食啦，
1: 仲
4: 敢
1: 讲？
2: 好多人都朋友都中意食嘅，不过咧就呢样嘢其实同大闸蟹真系冇乜直接关系。
4: 我都知
2: 道
4: 啦，
2: 唔系，即系我哋都知道咧。其实通常咧，我哋买啲大闸蟹翻，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成箩咁样买翻嚟食啦？
1: 有，
2: 因为呢个朋友中意食大闸蟹咧，就成箩咁样买翻嚟噶嘛。
1: 要噶，大家咪好专心食蟹咯。
2: 咁原来咧有个说法就系话咧，如果你将一只蟹咧摆落个箩度咧，因为嗰啲螺咧通常有啲边噶嘛，佢就会慢慢咧钳住啲边，慢慢咧就会爬上嚟。咁所以一般嚟讲咧，如果你将一只蟹摆落呢啲螺度咧，就会冚住只盖先得嘅。如果唔系，佢会走蟹啦咁样样吓。但系咧，如果咧你将十几廿只蟹同时一齐摆喺呢一个竹箩入边咧，咁咧原来咧呢啲蟹咧你唔使冚盖，佢哋全部都走唔到出嚟。点解会咁样？
4: 动唔到噶嘛？
2: 系啦，就是、因为咧佢哋咧啲蟹咧爬到一半嘅时候咧，下面嗰啲蟹咧就会掹住上面嗰只蟹，咁就会掹翻佢落嚟，又自己再爬上去。咁呢啲蟹爬到一半嘅时候，其他蟹又会掹翻落嚟，所以久而久之咧不断咁循环咧，结果系冇一只蟹咧能够走出个箩嘅。咁其实咧呢、
4: 咁样噶，
2: 系其实呢一个咧未必系一个咧必然嘅现象，只不过系咧就系大家咧用呢一个咁嘅现象咧做一个比喻，就系话咧好似我哋日常生活。当我哋想向上爬，或者系想做一啲嘢，或者系突破一啲嘢嘅时候咧，有好多时候咧，你身边咧就会遇上好多嘅反对声音，或者咧系一啲否定嘅声音，或者一啲负面嘅声音。咁所以咧就令到我哋自己都犹豫，系可能假设即系俾举个例吓，我同我啲朋友讲，喂，其实我做咗咁耐呢份工，我想转工，转去第二间公司啊，咁样。可能你身边嘅朋友就话：，喂，转乜嘢啊？喂，你而家份工咪几好，系咪稳稳定定，系咪先？每个月有粮出，又唔错啊！你又供车供楼咁样样。咁谂咯，又系。如果我转咗工，又可能又会发生啲乜嘢？喂，你唔知噶，你转新公司三个月，可能间公司执咗咧，咁样样。咁你就会听到好多呢啲咁嘅负面嘅嘢啦，就令到你自己咧变咗原本你有一个计划想去突破，或者系想做一个转变嘅。但系咧，就俾呢啲負面嘅信息咧，就影響咗你自己嘅決定啦。咁、久而久之咧，好多時候就會令到你嘅人咧變咗欠缺咗咧呢一種咁樣想話突破自己嘅心情啊，或者係改變環境嘅心情。咁呢一個情景就話俾我哋聽咧，其實我哋要喺生活當中咧，好多時候遇上呢啲咁嘅情況咧，就要識得自己分辨啊。因為咧，同發出呢啲信號俾你嗰啲人咧，未必係想害你嘅。其实佢哋只不过系可能系关心你添，系咪？譬如话呢啲咁嘅说话，可能有时你会听到你个家人讲俾你听啦，你个好朋友讲俾你听啦，但系佢哋出于真心嘅，喂，你唔好住啊，有系咪先？有风险啊咁样。但系你亦都有时咧有啲情况就系话，你喺公司你向上爬做得好嘅时候，你有啲同事睇唔过眼你做得好嘅。哇！你做得好咁咪死啦！我咪冇得升系咪？咁就可能喺你身边就同你讲啦，即系扮同你 friend 啦。喂，唔好啊，老细唔中意啊，咁样样。咁变咗啦，同样都系收到呢啲负面信息。但系我哋做人咧，我哋就要识得点样去分辨边啲系真系关心你，同埋咧即系边啲咧系恶意，希望令到你咧唔能够做到个突破。咁呢一个咧就系喺呢个情景入边咧话到俾我听呢个信息。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其实我哋喺选择朋友啊，或者选择我哋中意相处嘅人群上面咧，好多时候我哋都要分清楚咧，点样应该系拣一啲咧比较可以互相支持啊，同埋咧系俾到一啲正面信息你个朋友，去群佢哋多啲，就唔好群咁多咧，成一味就系俾啲负面，唉唔得噶啦， 远离呢啲咁样嘅人群咧，其实对于自己嘅成长都系好啲嘅。
1: 哇，咁但系好讲经验噶，真系。
2: 所以我哋就要点解就系成长咧？就系、是、喺经验当中学习咯。
1: 系啊，
2: 系咪？你会始终系试过有咁嘅经验，或者俾人出卖过，或者俾人哋影响过，你就会知道啊，原来其实我真系得噶，我可以做一个咁嘅突破啊。
1: 嗯，我有时觉得系有啲说话咧系啱听，不过可能唔好听嘅。有啲说话好好听，但
2: 苦口良药啦，
1: 系啦，其实系对自己唔好嘅。
2: 所以就要学习嗰个分别啊。
1: 哇，真系、
4: 我同意嘅。头先阿马飞讲嗰样嘢咧，就系话，即系你要接触一啲咧，就系比较正面思考嘅人咧多啲。咁其实对你自己个人咧都会好一啲嘅。因为有时有啲人咧就系样样都好悲观啦。樣樣都係打退堂鼓啦，樣樣都話唔好啦，好負面啦個能量。其實咧就係好影響身邊所有嘅人嘅。咁如果你個好朋友都係一個咁負面嘅人嘅話，你究竟你能唔能夠有咁足夠嘅正能量去拉起佢咧？如果真係唔夠嘅話，你有時要保持一啲距離，喺某啲情況底下你要保持一啲距離，然後咧。就喺你好有能力嘅时候，再揾佢，尽量将佢拉上嚟，咁先得噶。我同意，我都经历过呢一啲。
2: 所以远离啲负能人啦，就接近啲正能人啊，咁样咧就会好啲。
4: 好啊，
2: 系啊，
4: 我哋系正能人嚟噶，
2: 冇错，绝对系啊，
1: 真系真系，千祈唔好俾负能量嘅漩涡吸咗落去啦。咁我哋快乐方程式咧系充满好多正面嘅能量嘅，带啲笑声啊、过瘾嘅嘢俾你听下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快乐方程式。
3: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Marketing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7: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6: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7: 优惠多到讲唔晒。
6: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ime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ime Marketing 出车啦！
9: 我系 Out of Time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ime 系你嘅首选。
1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1: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2: 来到现场呢就见到人山人海啦，我都话啦，即係上个礼拜同今个礼拜最大嘅分别呢，就係嗰啲红点已经係布满咗全个版图啦。咁其实我哋上个礼拜先正式开幕呢，就啱啱俾大家去签名㗎啫，咁即係去即係即刻買㗎啦，但係如今你見到呢嗰啲一多多嗰啲多多呢好多都係 firm dot 嚟嘅，咁即係代表咗呢，即係呢個 Montara 呢亦都係買得九個十十，咁當然呢講緊嗰啲呢就已經係開咗個 block 啦，有啲未開個 block 呢你都可以嚟到去選擇嘅，亦都有啲好好係黐住呢個 golf course 嘅 Manor golf course 嘅地區呢都仲未開㗎，所以如果你想把握呢個機會呢，用799,000起就可以買到呢個1900至2200尺去到成五房呢個選擇嘅 townhome 呢，你都可以嚟到現場呢揀呢個 Montara 㗎。講緊呢個 Treasure Hill 就喺 Aurora 呢個地方，銷售中心呢就喺呢個 Leslie 而家 Wellington 呢以北兩個燈位呢就係我哋嘅銷售中心。
13: 飲杯，生日快樂，飲杯。今日真系开心啊！
1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13: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15: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 活加多啲趣味，
16: 就可以减少烦恼。
17: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6: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8: 快乐方程式。
1: 我系邓欣邓佩欣，
2: 我系马飞梅子辉，
19: 我系瑶瑶黄凯瑶。
1: 有咩游戏可以令到玩家由学生等到佢翻工啦，已经由单身嗰时玩，等到佢依家成家立室，等到佢差啲变城市传闻，但系一有新消息又即刻成为网上热话，背后一定唔止因为可以揸车打人犯法咁简单。嗱，讲紧呢只 game 就叫做 GTA Grand Theft Auto， 期待已久嘅第六集。如果未玩过呢一只 game， 可以简单理解佢系一个大型嘅开放世界游戏，玩家就唔系好似一般打机咁样关过关嘅，而系俾一座城市你自己决定今日做啲乜嘢。想玩主线故事嘅可以，唔想解任务嘅又可以揸住架车周围走，想去买衫啊、玩 game 啊、探索城市都得，唔做任务都得，玩只 game 净系睇下游戏公仔喐嚟喐去都得。GTA 第六集今次嘅故仔就发生喺虚构嘅 Leonidas州，灵感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而最重要的城市就是玩家十分熟悉的 Vice City， 即是 GTA 版本的 Miami。主角由以前一个人，我都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啦，或者几个男性角色组成啦，但今次第六集呢就话变成一男一女 ,Jason 同 Lucia。本身佢哋两个系情侣嚟㗎，因为一次简单嘅任务出错，结果卷入一场横跨成个州嘅犯罪阴谋，彼此合作先至可以生存。讲到犯罪啊、揸快车啊等等嘅游戏呢，老是常出现嘅批评就话会影响到现实都会咁暴躁㗎噃。睇你点睇呢，有啲人就觉得反而好治愈，因为现实世界唔可以做嘅犯法嘅嘢，喺呢一个开放世界里面可以尽情发挥啦。其实呢只 game 魅力之处就系里面所有嘅人物啊、物件啊，所有嘢都做得非常细致。有啲玩家细心到会留意，包括广告牌啊、游戏里面嘅人着嘅衫啊，甚至一上车可以听收音机噶噃。有时仲会听到啲好荒谬嘅嘢，亦都正正系 GTA 咁多年嚟嘅核心啊。佢将美国消费文化、名人文化、政治、社交媒体、广告、新闻、网红、金钱崇拜全部夸张化。游戏里面的电台广告呢，认真听其实挺好笑的，路边的广告牌又会暗串现在的现实品牌，甚至里面 NPC 的对话呢都是讽刺着我们现代的人。那当然游戏画面啊、体验啊等等前所未有这么厉害啦，所以就有些消息说今次可能去到100击那么多的，而亦都摒除咗以往啦 GTA 系列咧喺 PC 平台都有得玩嘅，但今次唔知係因为体积太大啊，定係担心一般嘅 PC 顶唔顺，所以今次嘅游戏平台就係嗰两个主要大嘅游戏 console 啦。对上一次 GTA 推出咗之后咧，好多玩家一直都等緊新一集，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等下都等咗10年咁耐啦。中间有好多疑幻疑真嘅所谓消息流传啦，又话将会有啲咩新发展啊，有啲咩新元素啊等等啦，流出嘅所谓消息咧都变成咗新闻。近期又有啲未公开嘅片段流出咯噃，咁所以搞到咧游戏公司直头请求加要求其他公司咧帮手揾揾边个咁顽皮，系咁擅啲料出嚟。虽然大家唔知真定假，就算点都好啊，都会逐格逐格攞出嚟研究，好似考古咁，就会问啊呢架车系咩嚟噶？呢度系边度嚟噶？系咪嗰个 NPC 有新 AI 啊？呢间铺头入唔入得嘅咧？咁所以就算未正式推出新一集，我哋都玩紧另外一只 game 啦，就系分析 GTA 咯。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啊，金雀迷，因为佢唔单止系游戏，有人细细个第一次玩 Vice City， 放咗学翻屋企就玩成 Andreas； 有人喺大学宿舍同 friend 玩 GTA 5， 有人 online 同朋友一玩就玩十几年。期待嘅唔单止系下一期嘅大作，仲系自己嘅青春入边玩过嘅咁熟悉嘅游戏，终于翻翻嚟啦！距离 GTA 6嘅公开发售日期咧，游戏公司一言再言，一推再推，消息就话嚟紧11月会正式发售，但嚟紧下个星期都有少少眉目。8月27号将会 N 字头嘅平台首先播放游戏嘅宣传片出嚟，等啲 fans 暂时止下痒先啦。其实上一只 game 可以话玩咗10年都唔厌嘅，咁所以谂深一层都唔系真系等得太耐啫。 有时想找寻快乐嘅话，打机都可以话几快乐嘅。啊，不过打得叻就好开心咯，打得唔叻嘅话唔紧要，勤力啲。带俾你嚟自曾比特嘅新作品，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0: 1430小英、何志宏、粤麦 feel 魔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 咁好多听紧我哋嘅听众咧，你可能自己本身有小生意喎，即系有个 business 生老板。
2: Hello， 你好，我系做小生意嘅。你好，
1: 系小生意老板。你本身我知道你系咪用紧 Bell 做你公司上网嘅？
2: 梗系啦，好紧要噶，因为同世界各地嘅客户联系啦，开会啦，
1: 嘅商家
2: 啦，那个网络挂咗我就瓜噶啦，
1: 绝对唔会啦。而且咧，我哋嘅网络咧，仲要系光纤啊，好快嘅 Bell 系最信得过噶啦。
2: 我絕對同意㗎，係。
1: 咁我睇到呢位先生呢，你好。
2: 我老闆啦。
1: 老闆，我你嘅手機呢，如果你而家加開咗一個，打開一條手機線啦，你知唔知個優惠好犀利呀呢位老闆。
2: 你講嚟聽。
1: 用返你哋公司 small business， 人哋45蚊員工嗰啲手機計劃 EPP 60 G 已經覺得好勁㗎啦。
2: 係。
1: 你哋呢45蚊同樣我哋俾你100 G 嘅老闆。
2: 多謝謝啊師奶。我講住佢開始。
1: 係姐嚟㗎。
2: 對唔住。因為要去呢個做到生意你係計數㗎係咪，你即係計數你就知道點樣可以慳到錢就即刻要去做啦。
1: 包埋你美國添咩。
2: 嘩包埋美國添嘛，嘩咁我叫埋我老婆一齊過嚟囉。
0: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3: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0: 三个 X， 我都可以。
3: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至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0: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3: 讲到示范车咧，即话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0: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5: 喺边啊？
4: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4: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6: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生活加多啲趣味，
9: 就可以减少烦恼。
8: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9: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8: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0: 快乐方程式。
8: 我系邓欣邓佩欣，
9: 我系马飞梅志辉，
11: 我系瑶瑶黄凯瑶。
12: 星期六咧，真系好多体育赛事嘅。头先咧，我行过我哋嘅即系新闻房嗰个电视机咧，又播紧呢一个棒球啦，又系 Blue Jays 系嘛？
13: 系，
12: 诶，加油啊，加油啊，你得噶！
13: 哎呀，琴日输咗波啊！
12: 哎呀，
13: 琴晚输咗，不过今日咧就有继续啊，对住咧呢个纽约洋基啊，
12: 系
13: 希望能够赢到啦。咁今日咧，我哋派出咧我哋嘅王牌啊，Dylan Cease 啊，
12: 会
13: 坚啊，
12: 好。
13: 咁啊，喂，咁你讲开啦，即系星期六多啦，咁啊。而家又多翻樣嘢咯，就係足球啦、
12: 哦。
13: 啊，足球球季又開羅咯，特別係英超啦。咁啊，琴日咧就已經開始咗噶啦，打咗揭幕戰噶啦。咁啊，阿仙奴咧真係犀利，3-0嚇，咁啊掃低咗咧呢一個升班馬高雲地利啦。咁啊，哇，開季咧就開得相當之靚嘅。不過咧，今日咧今朝應該話咧，曼聯咧就有啲令人失望啦。
12: 誒、哎，
13: 咁啊輸咗皮咧就係後勝啊。
12: 哦，
13: 咁啊输2-0添，咁啊比较令人失望嘅呢一个，因为今年咧，其实我哋睇翻曼联整个阵容咧，其实真系对曼联都有啲期望嘅，未必觉得佢哋能够或者系超越到阿仙奴或者系曼城，但系咧都觉得曼联咧应该整季嚟讲咧，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应该留喺咧就系前四位啊呢个位置啦，点知哎呀！

0: 位啦，咁啊咁好嘅表現啦，咁啊帶領球隊咧繼續啊喺今年爭取前四名啦。咁但係啊出閘，即係正如你所講，出閘脱腳咧就唔代表一定翻唔到嚟嘅。咁啊咁我哋慢慢睇落去啦。只不過咧就係、是、啊一開季咧就啊吞兩隻蛋啊，仲要對住後城啦。咁啊似乎咧就比較令人失望嘅。
1: 但係睇咧足球世界咧而家越嚟越多花神啦。咁就正如之前世界盃就話哇，大家已經係即係我諗球迷更加貼身嘅體驗就係 VAR 就好強烈介入咁啊，經常都咁而家嘅球例咧都越有成日都有修改啊，好似越嚟越奄尖啊咁樣啦。咁但係而家英超好似話有啲新球季嗰啲規則改變咯。
0: 係啊，其實呢個咧我哋都會預期得到嘅，因為經過咗咧今年嘅世界盃啦，我哋都見到咧其實有好多球例方面啊，都有一定嘅改變啦，係咪？特別係VAR 嘅介入啊，或者開界外球啊呢啲等等啦。誒、哎、點知今年咧即係英超咧亦都咧正式咧喺某一啲嘅條例方面咧有少少咧就同世界盃我覺得係同步嘅嚇。咁、啊、例如啲咩球例係今年改咗嘅咧，就係話今年咧如果喺每一队啊，如果佢哋开界外球啊，开角球啊，如果球证觉得你咧超过五秒嘅话咧，咁咧你个角球咧，唔系即系你个龙门球应该话吓，你个龙门球咧就会变咗人哋个角球啦。即系个如果个门将啊攞住个波超过五秒都唔开个龙门球出嚟嘅话咧，咁、哦。嗰一刻咧，球證就會吹佢哋犯咗呢條條例，就會將個角球咧就俾咗對方咁樣
1: 送個角球，
0: 送個角球俾對方
1: 嘅。咁、哦 okay,
0: okay、如果開界外球都係嘅、哦，如果你掟界外球咧，你超過五秒唔掟出嚟咧，呢、這個界外球咧又係送咗俾對面嘅啦。
1: 哦，就係因為睇見到啲球員喺度叫做拖延時間。
0: 係啦，你講得好啱，就係、是、拖延呢兩個字啦。即係以往我哋都見到咧，譬如話一啲譬如領先住嘅球隊就諗住，喂，反正都係。時間得咁多啦，我拖得就拖啦，咁樣拖返你十秒八秒啊，咁樣而家唔得啦，五秒。總言之呢，希望呢即係令個足球整體個節奏呢要加快。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
1: 係當然啦，即係個時間上面呢，但係其實拖延都係種戰術嚟㗎嘛，即係話而家你拖延咁樣好矛啊，唔得啊，大家快啲你都要俾返多少嘅進取嘅空間俾對方追返上嚟㗎嘛，即係雖然你領先，即係你領先梗係想領先住個賽果
0: 㗎啦。因為球迷入場唔想唔鍾意睇你拖延雖然鍾意睇你贏波啫，但我唔鍾意睇你拖延㗎嘛，係咪先？喂你攞住個波碌嚟碌去碌嚟碌去碌咗廿幾三十秒，喂咁即係點啊？係咪先？咁除咗呢啲之外咧，英超咧都改咗另一條條例咧，就係咩咧？喺其实咧上一季咧，我哋都会见到咧，如果但凡有球员咧突然之间受伤啊，或者困一困啊，同对方啊碌咗喺个地上面嘅话咧，咁当然佢系会俾时间佢慢慢去，即系喺短暂啦，当然系啊，可以即系等佢慢慢起翻身啊，或者叫军医入嚟啊 check 下佢咁样。但系如果譬如话 check 个冇事啊，或者点咧，佢起翻身嘅话咧，呢啲球员咧全部要企出场边三十秒先至可以翻入嚟嘅。我讲紧上季。
1: 哦、
0: 上季，但系今季咧再加码啦。如果你系咁样碌嘅话咧，一分钟嗱，即系点样咧？即系杜绝啲球员咧就唔好喺度扮嘢啦。即系你扮痛啊，哎呀，俾人整亲咯，喂，人哋整亲我，冇唔理。总言之，你碌喺地下受伤嘅话咧，咁咧你就要起翻身之后咧，要出场一分钟，然之后先至可以翻入嚟噶。
1: 嗱，
0: 除非有一样嘢，
1: 系
0: 除非你受伤。而是对呢个时间球证咧系吹咗对面引致你受伤嗰个球员黄牌或者系红牌，咁咧你就唔需要坐过一分钟嘅波监啦。
1: O K， 即系话呢一个受伤跌咗落地下，咁啊碌下碌下，咁啊即系无论真痛定假痛都好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佢企得起翻身嘅，企得起翻身就唔该你行出出边就等一分钟先
0: 坐波监。
1: 哦，哇，
0: 就有啲似啊 hockey 啊。
1: 哦
0: ，ice hockey 即系两分钟嗰啲啊，即系 minor penalty 啊嗰啲咁嘅样啦吓，咁呢度一分钟咁样，但系其实佢哋又冇犯规嘅，佢哋只不过系受伤嘅啫。咁呢个其实就系杜绝咗咧，即系啲球员咧，即系扮伤咯，即系喺度嘥时间。
1: 呢个足球嘅特性嚟嘅，似乎都系。
0: 系好多，你知特别南美洲嗰啲咧，真系掂一掂佢又碌低，跟住系好惨痛，跟住咧你会见到佢只眼睄一睄，球证咩反应先咁样？吹咗啦，我即刻起翻身啦，咁样。
1: 冇事起翻身。
0: 系啊，好啊。
1: 但呢个系英超啊吓，暂时系英超嘅一个新改动啫，咁样延长咗。咁但系除此之外就系、是、例如啦，例如头先你讲话门将咁啊呢个嘅龙门球高 kick 咁样就五秒就应该要掟出去啦，
0: 要开出嚟噶啦，
1: 系。啦，咁其实门将佢哋都有即系有少少又系啲拖延嘅战术。话关于门将系咪仲有啲其他新球嚟嘅一啲改变？
0: 系啊，大致上咧门将咧牵涉咧都系呢啲，譬如即系你门将通常呢啲都系拖延噶啦。你最见得最多拖延嘅，一般嚟讲都应该系门将添，特别系吓。咁啊嗱，另外咧，譬如换人都系一个拖延嘅程序嚟噶、
1: 嗯。
0: 你见到咧，有时咧领先住嘅球队咧，你或者你唔觉。

0: 啊，因為鏡頭未必交代得到嘅。咁有時咧，嗰啲球員知道自己都將會被換啦，佢哋會點咧？佢哋會行走去球場嘅另一邊。
1: 嗯。
0: 咁到個啊，即係旁證，即係佢牌話啊，我要十號換八號嘅時候咧，咁嗰個被換走嗰個球員咧，就會喺球場嘅另一邊好遠咁樣慢慢行過嚟。即係以前就真係咁樣嘅，但係而家咧就真係唔得啦，因為咧而家有限啦，十秒之內你要搞掂。
1: 嗯，
0: 即系如果呢个换出嚟嘅球员，如果十秒之内都唔离场嘅话咧，又要罚一分钟。
1: 咁咪即系场上面分钟可能系八人九人应战，暂时会唔会咁样噶？你十一人啊嘛，咁但系如果你换又要换两个，通常换两个一换呢个。
0: 如果你两个拖延，咁咪会咯。
1: 系咯，
0: 咁你变咗得九个啦。咁但系如果有呢条例嘅话，我相信啲球员自己都好 alert 嘅。喂喂，即系
1: 得十秒咋？快啲
0: 攞嚟罚咩？唔通系咪啊？
1: 好唔抵啊嘛！咁样罚离场一分钟，暂时咁你中间就场上面就得十个人咁样咯。
0: 系啊，咁所以要快咯，真系啊。咁啊。仲有咁，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就反而咧係對於個戰果可能有直接嘅影響嘅，就係話VAR 嘅介入啦。咁、以往咧其實 VAR 有好多地方咧，我哋唔好諗住喂點解我哋成日有時睇波咧，我都聽到啲人話喂點解唔攞 VAR 睇啊？VAR 可以判決點點點，其實有好多嘅地帶 VAR 係掂唔到嘅，唔係話所有嘢 VAR 都可以咧。是做一個判決的。咁但係今年咧有一啲嘅地方咧，英超亦都係改咗啦。咁令到 VAR 咧可以咧係介入嗰場比賽，係就係咩咧？假設個情景就係咩咧？譬如話阿仙奴準備開個角球啦嚇，啊對面就係曼聯咁樣。咁阿仙奴未開角球之前咧，佢哋咧喺禁區入邊咧有個球員咧就犯規，係咁咧，跟住開完個角球出嚟咧，球證咧就吹罰咗啦。阿仙奴有人咧喺禁區入邊啦，又犯規。咁但系球证就睇唔到曼联犯规，净系睇到阿仙奴嗰个犯规，就判咗个十二码，俾咗阿仙奴嘅咁样，因为阿仙奴进攻嗰边啊嘛。咁呢个时候咧 ，VAR 就可以介入啦，直接介入就同球证讲：喂，唔系，佢未开角球之前，其实曼联咧已经系有人犯规噶啦，所以系曼联犯规在先。咁阿仙奴之后嗰个犯规导致个十二码咧，其实呢个判决咧就可以因为之前有人犯规咧而推翻咗嘅。咁变咗就唔算嘅嗰十二码。
1: 咦，咁咪即係世界杯咪有一场咪又係咁样。
0: 类似啦。
1: 係咪
0: 冇错啦。
1: 我冇记错克罗地亚葡萄牙嗰
0: 场。我又唔记得边场。係呀係啦冇错冇错。克罗地亚嗰场。
1: 咁球跟住諗住嘩使唔使追返冇嘛跟住。
0: 咁所以呢啲情况呢 ,VR 就可以介入啦。但以往呢喺英超嚟讲呢就唔可以嘅。咁所以呢个呢其实一个好关键嘅。改變嚟㗎。
1: 哦，原來 OK， 咁啊，即係睇下邊個，即係係咪事先犯規咗就可以推翻之後嘅嘢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話仲有冇例如另外啲改變啊 ？VAR 仲可以改變啲咩？十二碼啲係咪已經講曬啦？
0: 係啊，咪另外一樣咧就係話咧，如果球證咧係漏判嘅話，咁咧應該係錯判嘅話咧，其實咧 VAR 咧可以協助球證咧就係話推翻。佢原本判嗱，即係假設咧個情景就係話，如果個球員佢已經攞咗一面黃牌啦，咁之後球證咧認為佢犯規，再俾多面黃牌佢，即係兩黃一紅啦。咁兩黃一紅嘅話，呢、這個球員咧就要驅逐離場噶啦，係咪
1: ？OK。
0: 咁但係咧，事後咧 ，VAR 發現咧，其實咧，咦唔係、哦，通知球證喂，其實唔係、哦，呢張黃牌咧，其實咧就係。唔應該俾嘅第二張黃牌，咁就可以協助球證咧將呢一面黃牌咧係推翻佢嘅，
1: 係
0: 就係咁樣。
1: 咁但係 VAR 嘅要決定要睇咧，其實即係之前都有講過話，其實主裁判就係負責成場賽事啦。係咁，但係話哦，其實我哋而家要睇 VAR 呢一個決定係邊一個落嘅咧？
0: 嗱，變咗咧，以前咧 VAR 咧就比較上咧係大部分時間都係輔助嘅。
1: 係
0: 咁，而家有咗呢一啲咁樣嘅改變之後，我覺得咧有少少已經係佢有個主導權啦，就係話咧，當球證去落實咗個決定之後，咁 VAR 咧完全咧喺某一啲位置咧係原來可以提醒翻球證，喂。個判決應該係咁嘅，將個判決推翻佢，就係咁樣樣啦。
1: 哇！即係其實而家個賽事就係嗰啲鏡頭佢影住曬，因為佢應該係掃描曬全場啦。因為睇嗰啲嘢都知道，哇！手踭就話你越位嗰啲，咁佢即係話其實而家係配合埋人工智能，佢都已經掃曬。喂，呢、這個位佢個啲啲啲，可能就係有個 alert 咗出咗嚟。喂，你可以要睇睇，你應該要睇睇，係咪就係咁樣咧？
0: 係啦，就係即係大致上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呢啲改變咧，有人中意啦，亦都有人會反。 反對啦。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我哋都要習慣，即係每樣呢啲改變咧，其實我相信嚇主辦單位都係希望咧，令到個賽事咧更加即係令大家睇得更加投入，更加覺得精彩啦嚇。咁所以就大家適應一下啦嚇，新嘅球季，新嘅英超條例。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是啊，今日嘅直播好多朋友包括咗高 Sir 呢，今日一路以嚟有好多资料同我哋 update 话讲讲先，高 Sir。
4: 冇错，我哋打晒交，原因喺度呢人流太多，我哋听唔到自己讲嘢啊。最重要呢就係而家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发展商呢推出咗呢啲嘅摊空啦。但係点解有啲人话你真係嚟 Treasure Hill 呢度买呢，原因係因为其实佢哋亦都係见到好高嘅 review 啦，喺网上亦都係 build up the year 啦，甚至乎有啲地区哇好好喎，但係个发展商你唔识喎，又冇乜信心。所以今日喺呢個時勢裏面咧，買 Tahom 其實最緊要最緊要咧就係、是、要睇發展商。今日喺 Aurora 呢一個全新嘅項目咧 ，Montara by 呢個 Treasure Hill 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嘅。
3: 咁啊，睇 review 咧都唔及你真實咧可以嚟到一個銷售中心，同埋咧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個銷售中心裏面嘅 model home 同埋所有一啲嘅間隔啊設計方面嘅用料。另外，你都可以揸車去到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呢一邊咧，就可以睇睇正正呢個位置就是、Montara 嘅 Tahom 啦，千九至到2300尺。2028年咧就会落成啦。
4: 喂，即系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就系我哋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我跟你咁耐，你同我评下你啦。
3: 咩事？
7: 做紧直播无啦无啦俾人闹啊！有啲人问我，头先我哋提过咧，呢、這个叫做45蚊
3: 60G
7: 加拿大计划，咁啊，经已送埋呢个无限打中国、香港、英国长途电话。跟住嗱，我呢个真神真凭实据，我 screen cap 俾你噶。
3: 佢想点咧？
7: 佢真系送。送埋长途电话，佢唔信喎，好似咧呢度系
3: 过嚟睇下，
7: 官方正店旗舰店嚟噶。
3: 我呢度写噶，送无限打中国、香港、英国，佢好似特别紧英国同香港啦。
7: 佢有 friend 喺
3: 英国长途电话，嗱系打系打出去，你咪接唔使噶嘛，人哋打俾你噶，你冇问题噶嘛，你系喺呢度加拿大打出去啊嘛，咁45蚊60G，但系你记住呢、這个系 EPP 计划。即係、那個你頭先撞咗個名叫咪自己人啊？
7: 自己有，
3: 自己有，自己有計劃。你係咪 CA 會員啊？
7: 係。
3: 或者你係咪做緊工？咁你俾你公司名，我哋就即刻 check 到噶啦。哦，你 Uber 噶 ，Uber E 係喎。咁係咪即刻 Uber 嗰啲？
7: 都係嗰個啦。有時你唔覺唔覺做咗自己有你都，
3: 你真係唔知喎。
7: 你過嚟 check 下就會知道噶啦。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8: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少？快乐方程式，
9: 识唔识睇？
1: 我哋而家做紧直播嘅时候咧，都会饮下嘢啦，咁啊湿湿个口啦，咁样。
0: 你知唔知啊？
1: 系。
0: 你而家我而家俾个朵你，你叫咩？
1: 咩？
0: 你叫咖啡因。你知唔知咖啡因呢样嘢可大可小？
1: 真系啊，唔可以饮得太多。
0: 喺运动嘅世界入边啊，
1: 吓得唔得嘅咧？其实因为嗱，我哋睇会篮球啦，咁啊佢哋会有啲嘅能量饮品啊，佢透明嗰只。咁啊，然之後咧打網球嗰啲咧，就中間有一分鐘時間休息咁上緊噶嘛，佢哋又會飲杯嘢咁樣噶嘛，即係其實佢哋濕濕個口都好情有可原啫，係嘛？
0: 唔係情有可原，咁都合法嘅。
1: 合法嘅，合法嘅。
0: 補水就係人都要噶啦，補樹啦，你唔記得咗咩？即係啊 啊边个啊？
1: 唔记得咗边个？补水，
0: 补水啦，咁样嗰支嘢吓。咁啊嗱，咁
1: 样
0: 自然咧就系、是、其实咧，我哋今日想讲呢个古仔咧，就系同网球有关嘅、嗯。因为上个星期咧喺新辛那提网球公开赛当中咧，咁有一位女子嘅网球手，佢就系安妮斯姆娃啦。咁大家都应该知佢系边个噶啦吓。咁、啊、安妮斯姆娃咧，佢喺个 break 入边咧就行翻去，通常就会坐翻喺自己个 bench 嗰度啦，咁啊场边入边啦，然后补下水啊，食下嘢啊，食下香蕉啊，或者各样啦咁样样。咁咧，咁嘅嗰一日咧个镜头咧就影到佢咧好鬼鼠，真系鬼鬼鼠鼠。点解咧？佢就咧佢一条毛巾，佢一条毛巾啊，遮一遮咁样，咁啊拎杯嘢出嚟饮。我谂嗰杯嘢咧就金黄色，
1: 吓
0: 咁有啲泡喺度嘅。
1: 嗯，
0: 咁你第一个谂就系、是，咦？
1: 吓、
0: 啊，饮啤酒
1: 居然得嘅咩？佢
0: 系得嘅咩？咁甚至乎咧喺嗰场比赛入边咧个评述员啊，佢哋现场都话，佢哋都喺度即系讲笑咁讲，哇！即系点解会拎支啤酒出嚟啊？咁样咁当然咧，大家咧最后咧即系明察暗访之下啦，发觉哦，原来唔系啤酒嚟嘅，系红烤。
1: 哦，能量飲
0: 能量飲品咁樣樣，
1: 係
0: 啊，咁我哋都知道，其實因為佢係平時我哋飲嘅時候，我哋可能大家未必知道，原來呢個能量飲品咧倒出嚟就真係咁樣金黃色噶嘛。
1: 因為首先我諗網球賽裏邊唔可以立亂有啲嘅商標喺度啦，即係除非有合作嘅啫。但係我亦都好少聽過，例如即係因為呢一隻能量飲品通常係啲極限運動先會出現嘅啫嘛，你好少見到網球呢個咁優雅嘅場地會有呢個能量飲品咁再加埋佢應該唔可以一罐咁拎出嚟嘅，所以唯有我知啦，佢嗰個位嗰、那個動作鬼鼠，其實可能撇黑跟住倒出嚟。
0: 冇錯啦，佢就係咁樣樣啦。咁其實有兩個方法嘅，第一就係好似佢咁樣啦，即係倒落隻杯度咁樣鬼鼠咁樣攞出嚟飲啦。其實咁其實佢唯一鬼鼠嘅就係佢唔想嗰、那個罐啊，可能係嗰個牌子啊，係出現喺鏡頭面前。呢一方面嗱、嗯，反而呢一方面咧，巡迴賽咧就有好嚴格嘅管制嘅。
1: 嗯，
0: 係啦，咁你飲乜嘢咧？其实大致上咧，只要唔系违反咗呢一个反禁药组织条例嘅饮品的话咧，基本上咧，其实喺网球嘅巡回赛入边咧，嗰、那个守则咧就唔系话太严谨添嘅，反而
1: 即系话饮啤酒其实得嘅，
0: 得得噶，但系问题就系你唔会啫嘛，系啦啊嗱，但系饮啤酒咧就唔系样样运动都得嘅，系啦，咁、
1: okay,
0: 因为咧。嗯啤酒畢竟咧都會對我哋嘅腦神經反應等等咧就會有啲嘅影響啦，咁所以譬如話牽涉到一啲比較細微啲嘅運動，譬如咩咧掟飛鏢啊，打桌球啊呢啲咯，係咪？咁但係即係打網球可能嘅影響就唔會咁大，但係當然佢唔係飲啤酒啦，就係佢就係因為咧就係想即係遮住嗰個罐啦，所以就倒出嚟，然之後就靜靜雞咁樣攞出嚟。即係佢當然唔係靜靜雞啦，但係個成個動作就係有條毛巾遮住啊，咁樣就你會覺得好鬼鼠。佢初頭拎上嚟嘅時候，我就諗應該唔係啤酒嚟，會唔會係童子尿咧？咁樣
1: 哇，真係
0: 會唔會尿咧？喂，嗱，我唔係講笑嘅，因為咧其實咧尿呢樣嘢咧，你《本草綱目》都有講噶嘛，真係可以幫我哋。去清熱解毒、散瘀止血嘅，唔係講少噶。
1: 西方人
0: 但
1: 當
0: 然
1: 有冇咁樣嘅想法？
0: 唔係我當時我諗一諗，當然我就唔諗下冇理由噶，佢唔會咁識得知道《本草綱目》有啲咁嘅嘢，然之後飲啲嚟，補補佢先啊，散瘀解毒啊咁樣噶。咁我都諗唔起係哦，原來係呢一隻。能量飲品啊咁樣，但係事後就查出嚟係呢一個咁樣樣、
1: 但係通常我見到有啲咧網球手佢會有幾樣嘢飲噶嘛，我見到嗱呢一樽又開出嚟又飲啲，跟住轉個頭又飲啖水，跟住又飲另外一啲嘢，佢有幾樣嘢飲嘅喎，見到。
0: 係啊，咁當然飲乜嘢就視乎嗰位球員佢哋嗰個團隊就覺得。佢喺邊一方面係需要補充啦，咁然之後就安排俾佢飲乜嘢咁樣樣噶。咁同埋咧，有一樣嘢就係咖啡啦。咁咖啡咧，其實當然我哋亦都好少可咧喺巡迴賽入面咧係見到啲球員咧，譬如話打下波走埋場邊飲杯咖啡嘅，但係都試過嘅。咁仲係好神奇呢、這個故仔，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咧、話説咧就係阿沙田納威廉斯啦，雖然佢而家已經係退咗休啦。咁、以前咧佢試過喺一場叫做 Hotman Cup，Hotman Cup 咧就係每一年年初嘅時候咧一場喺澳洲舉行嘅叫澳網嘅表演熱身賽咁樣啦，你當佢係啊，係國家與國家之間嘅比賽嚟㗎。咁有一次咧就。阿世威咧，佢就打下，突然间输咗第一盘输咗6-0，输得好惨。咁佢就觉得咧，哇，自己其实嗰日真系好唔够精神，又jet lag啦，去到澳洲你知道啦吓，去美国飞去澳洲都系唔简单噶嘛。咁佢就同球证讲， 佢话其实我可唔可以要杯 espresso
1: 俾我？
0: 咁佢仲问多句，其实咁样有冇犯规嘅？
1: 得唔得嘅咧？从来都冇人试过。
0: 跟住跟住咧，主裁判就笑一笑，同佢讲：你咁样冇犯规。咁即刻咧就同佢同个球童讲：喂，你帮我攞杯咖啡俾Serena 啦，咁样样。咁啊，哇！真系大家
1: 真系大发神威
0: 系
1: 嘛？
0: 见证奇迹啦就。
1: 唔系咁
0: 样啊！
1: 原来真系。
0: 结果咧，佢饮完呢杯咖啡之后咧。跟住咧，赢6-3、6-0，跟住咧就反吃咧就2-1嘅盘数咧就赢咗嗰场比赛。咁呢一个咧就系咧喺网球当中咧最经典一个关于咖啡嘅故仔。
1: 咦，咁其实都同呢个安尼斯姆湾系差唔多嘅。佢饮完嗰杯神奇嘅呢个大树泡泡嘅黄色东西
0: 又打翻好咗，
1: 又打翻好咗，又反翻转头，好犀利。
0: 嗱，不过话时话啦，其实专家都讲过咧，就系话，呢啲嘅饮品咧唔系唔饮得，咖啡其实都俾饮嘅喺巡回赛入边。但系咧问题就系咧你。食做每样嘢，譬如话食止痛药啊，我哋都讲紧，譬如话饮咖啡啊，呢啲攞嚟提神啦，系咪先？攞嚟提升你个专注力等等啦，佢系需要一个时间咧，一段少少嘅时间去 kick in 嘅，即系发挥佢嗰个作用啊。咁其实咖啡咧，专家就话咧，你大约都可能需要半个钟头至到45分钟啦。咁嗰个咖啡因嘅作用咧，先至能够喺你个身体度咧系起动到出嚟嘅。咁所以咧，有球员咧，我哋见唔到佢喺场上面饮啫。但系咧，原來咧都有好多球員咧，佢哋喺開賽之前，佢哋就會飲一杯咖啡嘅。咁咧就等到佢咧進入咗個比賽啦，可能去到第一盤某一啲位，咁就開始咧啊嗰啲咖啡因 kick in 啦，咁佢就會咧就幫佢咧即係提升嗰個專注力啊等等啊咁樣。咁所以咧飲乜嘢同乜嘢時間飲呢啲咧，都係咧球員咧即係佢哋要處理得好清楚嘅。
1: O K， 咁啊，長知識，多謝曬，咁啊暫時休息一陣先，我哋交俾現場直播同事。
9: AM1430 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今日嘅直播咧，其实睇到好多朋友咧，都系听咗之前几个礼拜咧介绍呢个 Aura 嘅社区，咁亦都知道今日咧又开多咗一啲嘅唔同嘅 block 咧，即系代表有多啲嘅 townhomes 嘅选择，全部都系好有优势嘅，因为 Montara 咧就喺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角，佢0404咧系3分钟，咁附近咧亦都可以步行咧就去到 Walmart 啊，或者一啲购物嘅地方啊 ，Farm Boy 等等，即系非常方便嘅。
4: 冇错啦，啱啱讲到 Farm Boy 咧，我哋成日都讲咧，总之嗰个地区里边见到个 Farm Boy 就代表嗰个社区嘅平均收入咧系比较高一啲嘅。通常 downtown 你先见到个 Farm Boy， 如果去到 Aurora 呢个地区，点解有间 Farm Boy 唔见 Markham 啊？有咁多呢个 Farm Boy 咧？就是因為咁樣啦，因為呢一個地段咧係一個黃金地段啦，亦都近住呢個要俾成10万元嘅會費嘅 golf course， 背住就係呢一個 Montara 社區啦，所以如今呢個位置咧係相當之值得去大家考慮啦，同埋再加埋79.9万起
3: 嘅
4: 啫喎。
3: 係啊，再加埋咧，我好中意佢嘅室內嘅建設啦，同埋仲要房間方面咧可以做到3房至到5睡房嘅，包埋喺呢一個 basement 嘅裝修，仲有一啲 balcony 嘅設計都係非常之靚嘅。
4: 喺我面前咧一大扎華人喺度咧坐喺面前登記緊同埋睇緊樓噶啦，千祈唔好錯過啦！記住我哋嘅位置就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2个灯位。
10: 罐頭都有冇添加，仲要新鮮，冇錯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屋企摆几罐，随时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1.5头或2头，请认明烧花红罐。要食好嘅鲍鱼，一定系美人鱼。
6: AM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Phi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1: 整送呢位爸爸，你嚟攞得15元啊 ！Crave Netflix Disney Plus， 不如顺便啊，换埋个电话啦，加多蚊啫嘛。
12: 加啊，梗系加啦。
11: 实体店嚟噶，换机梗系嚟实体店换啦。
12: 你讲得啱啦，真系实体店呢三隻字就好紧要吓。咁啊，讲真，而家嗰个叫做开学前优惠啦。我哋呢边吓 Belkin 啊，一定有。坊间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地方提供紧啲类似咁样嘅优惠咁样。但系打个电话搞掂，你呢度信唔信咧？梗系要保留啲，要保守少少嘅，系咪？但系实体店今日又话英姐坐阵喺度整送，系咪？几好啊！
11: 系啊，嗱，15元攞完 Crave。Netflix Disney Plus 啊，啲细路仔好开心啦、啊！咁爸爸都要咩噶嘛？都要吓，换翻个手机。
12: 我作为一个长者 ，Disney Plus 都系我嘅首选嚟。
11: 1元咋？
12: 抵玩喎！
11: 1元，
12: 抵玩喎！
11: 2年先租后还嘅一个优惠计划嚟嘅，过嚟实体店我哋倾下，好多1元。
12: 我哋 Highway 7嘅 McKellen Mark Philmore 二楼 Belkin 南店。
1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卡尼今早召开记者会，话报复行动会在9月8号开始。他强调加拿大带着诚意谈判，不过美方的要求不能够接受。卡尼又话，自由党政府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美方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说，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公平及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条件，令到最终无论达成怎样的协议都未必可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渥太华抛出了新的要求和背弃了部分之前的承诺。而加美贸易谈判破裂，联邦政府表明将会对等报复美国针对本国商品加征的50%关税，多个省份表示支持。一直在加美贸易战中对美立场强硬的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安省已经预备好付出。他说，为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及经济安全，一切所需行动都需要准备。卑斯省长韵大卫亦都说，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但是几方将会一直为自身而战。他说，切勿将加拿大人的礼貌误解为软弱。至于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说，欢迎联邦政府推出纾困措施，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于加美两国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十分失望，表示没有人会从贸易战得益。除了亚省和沙省以外的本国省份将美国酒类饮品下架，是华府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理由之一。其他新闻，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最大雨的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雷雨带会在今日下午从安省西南部移入区内，各地的雨势将会很不同。尽管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不会落咁大雨，目前仍然未能够肯定降雨会集中在哪度。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听日会在早上11点之后先至在 St. George 与 Chester 站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更是要配合设施保养，期间有穿梭巴士代替列车。TTC 又说，乘客如果要从 Chester 站接驳一号线，亦都可以向西前往 Broadfield 站，乘搭 504B 号巴士或者505号街车，分别前往 King 站或者都市大学 TMU 站。俄乌战争持续，双方最新的攻势再酿成多至少10人死亡。 乌克兰官员今日话，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嘅一次导弹袭击杀死咗一个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呢次行动系打击一间铁路车厂。乌克兰有报告，分别有另外两人同四人喺基辅地区同埋扎波罗热地区身亡。莫斯科就话，乌克兰一次对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嘅无人机攻击，令到三人死亡，包括两名儿童。列日波的交火发生在俄罗斯无人机炸中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一个购物中心，导致16死130伤之后的一日。除了死伤者，在这次购物中心袭击亦都有四人仍然失踪。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天上升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会有骤雨，最高25度，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o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我哋做紧呢个叫做开学前嘅优惠嘅，无论系呢一个嘅流动通讯咧，或系家居网络方面咧 ，Bell 旗下嘅唔同服务咧都可以照顾到大家。
3: 嗯，特别要提下咧，如果你系用紧 Lucky Mobile 嘅，咁其实 Lucky 咧都系 Bell 旗下嘅一个兄弟姊妹啦。有我哋有 Lucky， 有 Virgin 啊，有 Bell 啦 ，Bell 系大哥哥啦。如果你今日你系 Lucky Mobile 嚟转会转翻上嚟大哥呢个 club， 即系 Bell 嘅话咧，我哋有特别嘅优惠俾你嘅。
2: 嗯，咁啊，几个唔同嘅品牌咧，有唔同嘅针对嘅对象啦。譬如你中意系 shopping 嘅吃喝玩乐嘅 ，Virgin Plus 成为个用户嘅话咧，可以自动成为佢嘅会员啦。有好多定时定候嘅优惠，譬如演唱会啊、识啊、购物方面啦，即系好多呢啲消费嘅资讯咧，潮流嘅资讯通讯俾你，但系带到俾你嘅 Lucky Mobile 咧就系适合啲短期嘅用户啦。
3: 嗯，一家大细嚟到呢度就好啦。可能咧要做呢一个大家一齐生意，要个快啲嘅。
2: 阿爷要 in 嘅，梗系 version 啦。
3: 阿爷可能话要换手机噶。
2: 阿爷就系做紧要咧，实惠实际，一蚊一个月系咪？
3: 又要新。又要平，一蚊一个机呢度都有噶，咁所以嚟到 Bell 呢度咧，真系可以帮到全家大细嘅。我哋个位置系 Mark Film。
4: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5: 我就话个个都好。
4: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5: 嗱，喺 Gambling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4: 咁 UX Hybrid 咧
5: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4: 咁我三个都要。
5: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4: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Gambling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6: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真的不可以不赞叹我们这些的华人，就是华人说最懂买楼来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过往日子里面我看到数据告诉我，其实 Aurora 这个地方六分一才是华人，但是入到来这几个礼拜被我们看到，就说无论是之前的 Bella 或者现在的 Montara 这个 Bridge Golf Course 的大型的社区，都是华人占了一半，我就证明这个社区是真的深受华人欢迎。
8: 是的，再加上用了我们电台的平台跟大家推广，更多华人朋友们现在居住在GTA 哪一个地方，你想紧咧就系要买楼啦，又或者要买呢一个 townhome， 甚至想知道咧究竟个价格可以去到几低咧？而家系讲紧300几尺啊，可以由1900至2300尺，同埋咧，我觉得好大优势咧，就因为呢一个社区嘅潜力啊，就算你住10年之后你卖出去咧，个本身个发展系已经系好 support 到，同埋睇到个潜力，即系话会个价个市价系会升噶嘛？
7: 冇错啦，背住 golf course， 几多人想有啲咁样嘅社区啊？如今系70几万嘅啫，就可以买到 townhome 啦。咁记住嚟到我哋 Fresh Hill 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加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嘅 Fresh Hill 销售中心。
9: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0: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1: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12: 识唔识叹？
13: 听住我哋，可能有时你会觉得后悔120分钟，但如果你唔听我哋嘅话咧，你可能后悔一世。
14: 哇！而家呢一句真系啊，系人都咁讲啊，
13: 真系而家变咗
14: 啊，咁都俾你食到啲真系，
15: 真系掂啊，唔系讲笑啊，邓欣
13: 真吓。是咯，有冇机会睇到呢？我哋成日话期待咁多嘅即係亚洲电影过到嚟多人多，我觉得呢套即係要值得俾我哋观摩下，我都想睇下。
14: 我諗发行商唔係好敢攞过嚟。
13: 我
14: 会唔会啊，
13: 真係唔係有阵时我觉得要搏一铺嘅呢啲。係呀，刀仔都可以锯大树。你知唔知 Obsession 嗰套电影，即係嗰套即係恐怖电影啊，佢成本都70几美金、70几万美金，跟住而家哇收爆全球。得噶，
14: 70几万同呢一部都多好多咯，已经。
13: 哇，原来呢部仲劲啊！啲成本
15: 呢部嗱，我哋讲紧嘅咧，真系要俾观众听众知道啊！我哋讲紧呢套咧，真叫牛奶。我唔知道有几多人听过，但系如果你有玩 social media， 你有上 YouTube 嘅话咧，其实呢套戏而家系讲到热爆爆红。仲有好多迷因，好多图，好多评论。 哇，真系唔讲啊！真係唔得啊！大家唔識係唔得噶呢一套。
13: 嗱，頭先我講話七十幾萬美金已經係超級低成本，即係以即係呢個荷里活嘅架構啦。但係呢套咧就係牛來嘅動畫片啦，所謂叫做7705蚊人民幣，死命收3000萬票房哦。
14: 止唔止3000啊？仲去緊啊？
13: 超過我諗係有
14: 仲
13: 去緊嘅十日咋，十日咋，係啊。
15: 系佢头十日咧就7000多蚊，
13: 系啊，
15: 其实咧即系个几惨淡嘅当时嘅票房头十日，
13: 系，
15: 但系跟住咧无啦啦有一个网红睇咗之后咧就攞出嚟讲，唔讲又自可，一讲就红鬼咗，哇黐线噶，跟住咧就系、是、几十万、几十万、几百万咁样，每日就上去个票房，哇而家有3000多万，而仲預計啊！大家預計啊，佢嘅票房收入啊累積啊，應該可以去到6000萬至到13億人民幣之間。
13: 點解
15: 嗱？呢個幾誇張啊！真係。
13: 同埋咧，話製作團隊有幾厲害啦嚇。咁啊嗱，呢套嘅動畫片啊，其實講真咧，你都已經數得出噶啦，可能一隻手都數得曬添。咁啊，最主要嗰兩位人物咧，原來係母子嚟嘅，即係媽媽同埋仔仔完成嘅呢一個嘅小朋友嘅 project 啦，咁樣。咁咧，原來咧就係個編劇就係媽媽嚟嘅，咁導演就係阿仔仔啦，咁樣。咁其實咧就係話，因為佢哋而家用緊呢啲咧，就係真係好低科技。嘅或者因為低技術嘅手法去完成，因為而家成日都講緊話 AI 嘛，個個都吹捧話，哇！你 AI 佢咪求其打兩行字，跟住就已經好靚嘅動畫，但佢哋唔係，即係尤其阿仔仔就話，我覺得我哋需要咧，即係用翻呢一個嘅手作咁樣嘅嗰種嘅感動，想做一套動畫出嚟，我以至起碼我完成到，咁啊媽媽亦都好幫手，仲幫佢配埋音添。
14: 聽講個故事係 OK 嘅都
13: 係啦，
15: 我 OK
13: 就咁講係 OK 㗎係嘛？
14: 係啊，但
13: 係睇埋出嚟
14: 就我就喺網上睇過少少。个片段嘅笑啦，
13: 系啊，
14: 唔系系得啖笑啦，我就觉得
13: 系噶，其实系噶
15: 得啖笑，因为我又睇到一啲片段咧，就系啲人咧，即系用手机录住，咁然后最主要咧就系睇啲人其他嘅观众喺 在场里边嘅观众啊。系笑啊！
14: 嗰啲反應
15: 好睇喜劇咁啊，
13: 係似笑。其實嗰種係似笑。我覺得一開始係真係想睇下，哇！呢套嘢咁都上到畫嘅咩？係、啊、真係，我到底睇咗啲乜嘢咁樣？咁但係因為有啲人嘅就係嗰種心理就係，我想就係想睇下有幾核突，我就係想笑啫。即係無論你帶住咩嘅意圖去笑都好，至嘛，即係反正都係俾幾十蚊入場咁啊，我就想睇下哇！跟住再加埋就係、是，喂，你有冇睇咗嗰套啊？冇喎、啊，好好笑嘅咧，係咩？真係咁好笑？咁我又睇先，哇，唔係喎，真係好好笑喎、啊，咁
14: 所以咧、
15: 啊，真係誇張。
14: 所以我其實就雖然未睇過呢部戲啦，咁但係即係睇咗咁多報道咧，咁啊，我覺得唯一可以領略到係乜嘢咧？就即係等於我哋成日睇球賽一樣，即、就、係、是、你喺每一個崗位係咪啊？你只要做到極致咧，你個價值就自然喺度噶啦。就譬如咧，你喺 NBA 咁啊，如果你射三分球射到極致咧，
13: 哦，
14: 就得噶啦，你就有個位俾你噶啦，係、哦、嘛？你打防守做到極致又得嚇，就咁、是、啦。
15: 但呢套戲叫做爛到極致喎、
14: 啊，爛到極致我就冇諗過啦。
15: 爛到極致喎、啊，點搞啊？
14: 一樣得咗啊，佢係一樣得喎、
15: 啊。真係咁啊，真係得咗，好話唔好聽。而家咧個網上多數標題就係睇咗就後悔86分鐘，唔睇就後悔一世啊！頭先阿等欣引用。引用咗呢句嘅改編係咪啊？個二次創作，咁但係的而且確係嘅。呢套戲咧，真係出奇地咧，就令到觀眾咧就有一個非常非常獵奇嘅心態啊！睇下你有幾爛先，啲人話睇又好差過去睇下先，啲人話好笑過又去睇下先。喂，咁究竟呢套戲點樣出嚟嘅咧？嗱，又不如講下個成因啦，呢套戲嘅起源啦。即係嗱，話説嘅嚇，話説聽聞翻嚟嘅啦，就係話。孫麗芳即係媽媽啦，媽媽佢哋原來屋企咧就係做一啲裝修工程嘅，咁佢哋喺嗰個佢哋嘅地區嗰度咧，就同個官啊，同個官做咗裝修，那個官就冇錢俾過100萬嘅，咁、那個官咧提議佢嗱咁啦，其實咧我哋而家咧有一個咧關於動畫嘅一啲資助，不如你又試下做，咁嗰、那個資助批俾你哋嘅。 咁你唔好追我債主啦、啊、你當頂咗條數先啦咁樣。
14: 即係私數就公了。
13: 我就俾唔到錢你啦，不過我點條靚即係好路俾你，好路數俾你，你行嗰條。嗱啲錢喺嗰度俾翻你啊嚇咁樣。
15: 冇錯啦，咁跟住咧，阿孫麗芳媽媽咧，佢就問：唔係喎，我個仔啊，阿信宇萌咧，真係好萌佢。佢真係佢都中意漫畫，細細個中意睇呢啲動畫噶咯。好，我叫佢試下畫先咁樣。跟住佢翻嚟真係阿仔去搞喎、啊，用啲嗰啲平價嗰啲二手電腦啊，即係 AI 都未有啊嗰陣時，就自己喺度畫，然後兩個都喺度砌個劇本。跟住所有編導演啊、製片啊、配音啊，甚至乎啲配樂都自己做曬佢。阿、媽媽咧唔識音樂嘅，就自學音樂去製作一首歌，唱埋首歌。所有角色由兩個人配曬音，即係話成套戲嗰啲字幕咧就係得兩個名嘅啫，就係、是、信宇萌、孫麗芳、信宇萌、孫麗芳，就係、是、咁樣。佢兩個做咗幾耐啊？五年。
13: 哇！嗱，
15: 兩個人係。
14: 毅力啊！呢啲啊，
15: 五年。
13: 其實我覺得往好處去諗，或者即係我哋即係跳出嚟睇咧，因為我哋睇嗰啲即係可以上得台面，我又哇哇哇嗰啲嘅動畫片啦咁樣樣啦。你睇下啲字幕咧，係出成五分鐘、六分鐘啊！嗰啲幾多人整？你話成日睇住 Marvel 嗰啲，哇！你幾多人整？唔單止係美國嘅團隊，你仲要可能係外判某啲其他亞洲嘅公司啊，同你做嗰個嘅分鏡啊，同你嗰啲部分咁樣啦。嗱，即係嗱，唔係好明顯有比較咯，即係話，哇！你 AI 唔使錢做啦，咁樣樣，咁係 AI 可以唔使錢做，但係如果即係話睇翻，哦，好似講到好容易咁樣，但係你望住呢兩母子，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即係如果你要有，你要喺從零開始，你要喺冇幫助情況底下做到咁樣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係值得嘉許嘅。即係話亦都睇得出個成本喺邊度，即係呢兩母子佢哋用咗咁少嘅錢，跟住咁樣嘅能力做到咁樣嘅。只可以做到咁样，咁你咪明白咯。
15: 系噶，
13: 系啊，
15: 系值得尊敬嘅呢一样嘢。
13: 系啊，
15: 咁但系如果即系以商业嘅角度嚟睇，或者你真系一个戏迷嚟睇，你真入到去，你觉得睇咗啲咩啊？咁难睇嘅都可以攞出嚟俾人睇嘅咩？喂，真系得、啊，你唔好理、啊。其实而家咧，可以话呢件事咧系一个奇迹啊！
13: 是啊，
15: 是一个奇迹啊，即是所有东西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推动成件事呢，是即是一个现象级的奇迹来的咯。那所有人都去看，那有些人特登入去就是看他有几丑啦、一个审丑的狂欢啦，就开一下眼界啦，这样都想得是不
13: 是？
15: 是啊。那也有些人因为哇他没子档，真的很佩服他们可以做所有东西，看看他们怎么做。还有好笑啊，因为其实他们那些对白呢，听讲啊，听讲那些对白呢，其实有少少好奇怪的那些观念。咁所以变咗呢，妈妈又自学配音啦，自己做啦，啲人话好有喜感㗎喎，好好笑喎。
13: 所以
15: 就係咁樣啦。
13: 所以我哋希望下有發行商咧，可以將呢套牛奶咧，就不如帶過嚟我哋北美，等我哋開下眼界。
14: 好，
15: 你睇唔睇啊？你睇唔睇？
13: 我會睇，我真係會睇。
14: 我唔想後悔一輩子。
13: 我唔想後悔一輩子。不過咁樣，我哋暫時休息一陣。
16: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7: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6: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7: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6: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8: AM1430 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小琪咧，你好好奇，究竟而家我有啲咩优惠？我要换硬件，跟住之后咧，我又要屋企 internet， 跟住我电话方面有啲优惠，咁不如你直情过嚟啦，个个有需要嘅过晒嚟我哋呢度实体店。我哋有全部讲华语嘅职员服务你。
7: 系啊，头先咧就我哋做直播做到而家咧，见到好多好孝顺嘅朋友啦，孝顺嗰批尤其是系父母啦。咁佢话：哎呀，仔仔女女咧，我哋要开学啦，咁啊都要帮佢。原来好多朋友都未有手机嘅，未开到线嘅，咁嚟搵个硬件，跟住再开埋个计划，四个人一齐过嚟，同时间咧转用 Bell 嘅服务嘅话咧。
2: 最經濟實惠嘅$35一條線咋嚇，平每日平均咧47.5左右度啦，咁樣係嘛？咁經已有曬呢個叫做加拿大同埋美國嘅數據流量啦，每日100G嘅噃，
3: 係100G好夠用噶啦，啲年輕人好夠用噶啦。咁同埋如果你屋企順便嚟啦，我哋幫你 check 一 check 你屋企嗰個 postal code， 睇下你有冇光纖。咁如果順便有嘅話咧，哇，應該係把握呢個機會用埋呢個光纖上網。
2: 四人同行最低做到$35嚇，我哋位置喺呢個嘅北標摩二樓 Bell 旗艦店。
19: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20: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19: 由8月24日星期一至30日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20: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19: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20: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19: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20: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21: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正所谓 back to basic， 什么叫 back to basic 呢？就是说以前有些人想住住 condo 的朋友，都是住 condo 的啦，但是现在都有得给你选择，因为 condo 的价钱和这个 townhome 很近很近，再加上你计一计的管理费，可能分分钟住个 townhome 的朋友，可能真的你是慕名以求想住 townhome 的朋友，今天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讲的就是 Aurora 这个 Montara 的全新的 project。
8: 见到听众都很多新面孔，还有也很多朋友就说其实都支持前咧聽到即係有關於呢個 townhomes 嘅選擇，好吸引啊，價格係好吸引。咁同埋仲有咧，就見到有啲朋友咧，連續幾個禮拜翻嚟，因為真係簽約啦嘛，所以恭喜曬佢哋已經作咗呢個決定噶啦。
7: 70多萬咧，去到80萬咧，點可以買到咁大嘅單位？1900至2200先咧，仲可以到4至5房咧，3至5房咧，任你選擇啦嚇。再加埋裏邊嘅嘢送曬俾你啦，連 basement 都幫你裝修埋嘅。咁呢啲嘅機會咧，真係相當之難得。記住除翻出嚟嗰個價錢咧，都係300多蚊一尺嘅啫。我呢個位置要講。
8: 要講講啦，404北行線出呢個 Wellington 喺 Aurora 嘅，然後轉去 Leslie 喺交界，你就會見到西南角嘅 Montara， 跟住上北邊咧兩個燈位就見到我哋 Churchill Hill 嘅銷售中心。
22: 每個品牌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快樂方程式，
23: 識唔識貨？
13: 我有時覺得咧，即係如果有啲受歡迎啊，或者即係有啲收入回報嗰啲，即係正如我哋頭先嗰一節講嘅牛奶啦，我會發現即係有陣時係即係一係就即係完美到極致，一係就爛到極致，爛到極致都有可能翻身嘅，但係反而就係中中挺挺嗰啲就真係
14: 爛到極致都其實好少嘅例子，即係好似即係牛奶咁爛到極致。
13: 呢、這個真係萬中
15: 冇人會搏啦，根本
13: 就俾佢搏中咗咯。咁你就冇得恨啦咁樣。但係嗱，如果講即係叫完美到極致啊，或者叫做真係好潮到極致咧，咁、一定要介紹
14: 表表姐啦呢、這個。
13: G Dragon 啊，真係冇得輸啊，真係拳智郎點解咁厲害嘅咧？好犀利喎！呢個人真係。
15: 事實上係啊，我睇咗呢個品牌咧。我都覺得好有意思，同埋我覺得好勁。即係因為潮流嘅，譬如你啲歌手啊、啲名人啊，咁佢哋出自己嘅品牌唔奇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出呢個品出一啲品牌咧，你都會覺得啊，呢個係一個佢為自己鋪路啦，有一個商業嘅味道比較重嘅。咁但係我睇咗呢一個品牌咧，權志龍呢個品牌咧，叫做 Peace Minus One。呢一個咧就係潮牌。我睇翻佢個 logo 啊，同埋成個設計嘅概念咧，我好佩服，真係好佩服。點解咧？大家有冇留意佢嗰個叫做 logo 啊？嗰個 sign 啊？
13: 哦，佢係好似嗰個和平嗰個 logo， 但係咧佢就唔係，即係佢右手邊嗰、那個嗰一橫咧就冇咗嘅，就 -1 咁樣嘅意思嘅係嘛？好似
15: 係啦，即係嗱，佢本身個名咧就已經係peace 就和平啦 ，-1 就係缺咗一。缺咗一份啦，系咪？缺咗一啲啦，咁样。咁呢一个咧，佢用咗个和平嘅标志，然后少咗一边咧，就已经我觉得啊，系佢好有概念，有嘢想讲、哦。咁然后再睇翻佢啲 design 嘅时候咧，佢咧就用一个初谷啊，即系嗱，菊花大家知点啊，好多反噶啦，但系初谷咧就系一个心，跟住就系单反嘅啫，就系全部都系差唔多十二块花瓣咁啦，系平嘅。咁佢就喺7-8点钟嗰个位咧，就少咗一块。咁亦都系话一个和平，一个完美嘅一朵花，但系佢少咗一部分，少咗一块板。 咁其實都吻合成件事嘅意思嘅。我覺得哇，係好有諗法喎呢件事。咁所以我睇咗之後咧，我就好中意呢個品牌成個 logo 嘅概念啦。咁呢個品牌都幾得意喎，其實佢我諗佢唔係有心做，不過就係無心插柳柳成蔭嘅。佢喺2015年嘅時候咧，即係佢就去做一啲合作嘅嘢啦。咁但係咦掂喎，跟住咧佢就開咗2016咧，就正式開咗呢個品牌嚟賣佢嘅 product 啦。咁我睇咗之後，抵嘅，我唔識得講佢有幾靚個品牌，但係個品牌嘅意念咧。我就覺得已經值得買啦。
13: 嗯哼，咁啊嗱 ，G Dragon 咧就係即係佢都熬咗好耐先至出頭啦，咁啊即係出頭啦，佢做咗練習生做咗好耐，咁然之後咧，終於就憑住佢嘅才華啦，慢慢一步一步讓大家認識之餘咧，原來佢都仲係有一個時尚嘅觸覺嘅，即係睇到佢著衫好似好標奇立異咁樣啦，但係佢就咪呢個位就出咗位咯，跟住之後佢就好同其他嘅即係嗰啲其他歐洲嘅時裝品牌，亦都覺得佢哇 OK 喎，幾搶喎。頂住一頂紅頭咁樣，咁跟住就慢慢就同啲時尚嘅扯上關係。咁之餘，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叫聯成合作啦。咁而家最新呢個合作咧，就係同反斗奇兵就一齊玩嘅。咁亦都好似權志龍咁樣，佢一路都好似有啲童心，因為通常啲人要做嗰啲嘅時尚品牌，就通常要玩啲好型嘅嘢啦。但佢唔係，我覺得佢個初谷嗰個其實都好似有幾卡通嘅感覺。咁可能某程度上都同佢自己個人啦，咁同埋即係佢延伸出嚟嘅產品都幾配合嘅。咁而今次就係聯成呢個反斗奇兵，咁就以一個 The First Fan 嘅呢個嘅名目咧，就全球開始巡迴企劃啦。咁亦都即係例如香港朋友咧，就真係開心啦。8月14至9月6號咧，就可以喺呢個尖沙咀嘅海港城見到呢一次嘅跨界合作添噃。
14: 咁其實俾我個印象就係，因為我對佢嘅認識亦都唔係好深啊。但係唯一就係我俾我印象最深就係咩咧？每一次見到佢個樣啦，係啲頭髮顏色啦。穿衫嗰啲風格啦，完全可以係變得好犀利嘅。但係咧變得嚟咧，擺佢身上面咧，又真係好好睇喎。
13: 係啊，唔知點解係佢先 work 㗎咋？
14: 係啊，你求其揾個人
13: 穿，唔得
14: 㗎，即係唔掂啊，係嘛？
13: 唔得㗎，穿唔到 carry 唔到㗎。
14: 但
13: 係
14: 佢穿起上嚟，你就覺得哇，啲咁型嘅，
13: 係
14: 咯，
13: 即係一件阿婆師奶嘅粉紅色嘅嗰啲咁嘅針織外套，你穿咧或者我穿咧就話哇，咁核突，
14: 仲
13: 要
14: 個手袋仔喎。
13: 係啦，但係佢穿 work 嘅喎，點解會咁樣㗎？
15: 最經典就是他之前就穿 Chanel 女裝啦，跟住掀起咗佢潮流，就是連男性都穿 Chanel 嘅女裝。咁你諗下，佢就係型到咁樣，可以靚到咁樣，咁就帶出唔同嘅品牌嘅潮流。咁當然啦，佢而家呢一個品牌咧，就係而家做緊反斗奇兵嘅一個 crossover 啦。咁其實佢之前咧都做咗好多其他嘅 crossover 噶，例如佢做咗 Nike 啦，Jordan Air 啦，跟住仲有啲金色嘅，做 Jacob and Company 啦，周大福都做過啦。其實佢真係做過唔少嘅聯成咧，都有一啲佳作嘅。我睇過咧，即係尤其是係嗰啲首飾啊嗰啲咧，我覺得好靚，真係好靚。
13: 原來佢2014年有同周大福有推出珠寶系列嘅喎，真係諗唔到啊！
15: 係啊，係
13: 咯，
15: 真係諗唔到，即
14: 係你拎翻出嚟嚇，
13: 係㗎，係
15: 啊。真係都唔識嘢啊！而家即係睇睇先知，哇！原來咁勁嘅呢個品牌。咁佢喺韓國咧，即係當然啦，韓國就好多人都會追捧啦。咁但係你話出到嚟其他地方咯，咁即係我諗亞洲會更加好啲嘅，即係北美呢邊就好似暫時唔係好多啦。咁但係我即係管留意一下，因為咧佢今次做呢個反斗奇兵咧，喺尖沙咀嗰度做咧，有三個位置咧都可以睇到。展品啦，有户外啦，又有入口嘅打卡位啦，亦都有喺大堂，亦都有个 booth 咁样嘅。咁大家咧即系可以去睇下啦。我唔一定要买嘅啲嘢，你睇下佢所有佢将嗰啲人物啦、啲角色啊，全部咧都摆咗呢一个初局嘅标志喺度。咁亦都有一啲意味喺度嘅，因為你知啦，反斗奇兵咧，其實講緊玩具咧已經差唔多俾人淘汰啦，俾細路仔淘汰啦，個個都要進入電子產品啦。咁但係 佢就將呢件事，將佢呢個潮牌擺翻落一個好似即將要淘汰嘅嗰啲玩具卡通咁樣。咁其實亦都有個意思喺度嘅。咁當然啦，人人嘅領會都唔同嘅。咁我唔揀將我嘅諗法就即係呃俾大家啦。咁大家如果真係你話會翻香港啊，或者有人翻香港，即管就影啲相嚟睇下，真係好靚。
13: 我或者嘗試去拆解一下，即係因為缺咗一塊花瓣咧，我諗緊就係好似、即係其實都代表住每個人啦嚇，或者佢代表佢自己啦、即係每一個人係完美噶嘛，咁可能每一個人都係缺咗一部分嘅。咁就正如今次呢個嘅反斗奇兵咁樣啦，即係嗰啲玩具其實都好舊嘅，可能係真係即係哇爛曬，即係中間嗰啲嗰個卡碎邊都有噶嘛，啲玩具嗰啲可能真係崩咗一角嘅。咁、但係即係就正正因為唔完美，咁先至係屬於自己啊嘛。呢啲唔完美都係你獨特嘅部分。所以或者可能不谋而合啦，咁啊两者亦都系可能有啲共通，咁啊或者咧就介绍咗呢一个嘅 G Dragon 嘅 Piece Minus One， 得闲嘅朋友咧又学多样新嘢，咁啊留意多啲嘢啦又。
0: AM 一四三零小英何志宏粤麦 feel 摩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阵啦，光纤啊，系嘛？
3: 系啦，
2: 即系掌管咗你。
3: 咁讲噶，你架起我先咁讲噶咋？
2: 大阵啊，好紧要啊，因为你掌管咗你自己个生活啦、吓，无论系你系学习嘅，无论你系做嘢嘅，最紧要嘅就系仲有个娱乐嘅咁样，系嘛？你屋企个光纤唔稳定嘅话，咁点先？
3: 首先第一样嘢咧，我哋睇一睇你屋有冇光纤先。
2: 系。
3: 好简单嘅啫，你俾你屋企个 postal code 俾我哋，我哋就可以帮你 check 得到啦。因为有啲听众好似上个星期嚟咧，佢话。我见到个门口画咗公仔噶咯，有啲就甚至话咧，我门口我见佢种咗支嘢噶咯，嗰系咪真系有噶啦？系咪真系 activate 噶啦？你过到嚟，我哋就会话俾你听几时大概你会有。咁如果有嘅话咧，你就我哋有唔同嘅优惠嘅，譬如你系光纤 1.5、光纤 2.0 或者你系光纤 3.0 最快嘅。咁我哋有啲咩優惠俾你咁咯？
2: 係咁啊，嗰條大陣咧，咁啊，你最緊要知道自己可以去到乜嘢嘅層次，咁啊，最緊要根據幾多個人嘅用量啊，你點樣用法，睇個流量點樣可以安排得到啦。最緊要而家有呢個開學前嘅優惠，我呢個位置喺 Mark Field Mall 二樓 Bell 旗艦店。
1: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5: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喺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5: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5: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2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5: 流花专家 Chris Wu、
24: Sunny Communities、
2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5: Rose Sports Honda、
24: 信捷冷暖。
26: 我是邓欣，
27: 我是马飞，
28: 我是瑶瑶，
26: 快乐方程式，
29: 识唔识玩？
13: 首先咧，我哋今日系开放电话线嘅90588

0: 喂，快啲打电话嚟估啦！
1: 而家先，
0: 好啦，今日咧就我出题啦。
1: 好，
0: 咁我就觉得咧，
1: 嗯，
0: 我咁多次出题当中呢个都算易啦，讲真的。所以你真系
2: 好啦，
0: 你真系唔好令我失望。
1: 唔系嘅，之前瑶瑶话都话好易，但系大家估唔到。
0: 所以今日仲有两份奖品添。
1: O、okay、K，
0: 你哋唔呢个时候唔打话嚟咧，你真系后悔一辈子。
1: 真系后悔一辈子啊！真系错过咗我哋，真系。
0: 好，系啦，即刻嚟啦。
1: 好，
0: 好啦，咁呢样嘢咧，本身咧，就唔值钱嘅。
1: 唔值钱嘅，
0: 系啦，但系经过一个过程之后咧，佢就开始值钱啦。咁佢嘅值钱咧，佢嘅价值可以好低，亦都可以好高。咁咧，咁有啲人咧就即系觉得中意呢样嘢就系好疯狂地中意，但系有啲人觉得，妖唔关我事嘅。啊，唔系错啊
2: ！O K，
1: 模棱两可啊，又系呢啲咁嘅 tips。
0: 系啦，咁就会唔中意嘅。就算好高价值咧，都唔关我事。
1: 榴莲
0: 啊，就
2: 系
0: 咁啦。
2: 唔系食嘅，
0: 即系我举个例，譬如黄金，我拎出嚟，嗱个个都中意啊，系咪先？冇人唔中意黄金啦，我估吓，但系就唔系好似黄金咁，一拎出嚟，佢嘅价值好高，系人都中意，就唔系咁样样。
1: 嗯哼，
2: 嗯 ，O K，
1: 好啊，
2: 好，讲完啦 ，tips 讲完啦，
0: 系咯。等你问问题啊嘛！
1: 啊，瑶瑶头先问话食唔食得
2: 我？呢又唔系食嘅咯，唔系食嘅，
0: 唔食得嘅，唔
1: 食得嘅，
0: 唔食得嘅。
2: 嗯，
0: 但系即系如果你拥有佢，你就可以买好多嘢食啦。
1: 哦，
2: 但通常
0: 唔系，唔系佢唔系直接攞嚟买。我嘅意思系佢价值好高，价值好高，
2: 嗯，
0: 可以。
2: 但系呢啲系咪有啲认证噶？
0: 认证
2: 认证即系去评价佢价值噶，
0: 唔系全部都有得认证咯，
2: 唔系有得认证嘅，
0: 但系都有啲有啲系有认证嘅，有啲系有认证嘅。
1: 中意同唔中意佢嘅原因咧，同我哋嘅即系五官感受有冇关系嘅咧？即系我可能呢样嘢系好臭嘅，或者呢样嘢系好棘手嘅，冇噶，
2: 我觉得冇
0: 冇
1: 冇唔关
2: 冇 ，yes
0: 冇
2: 系啦，同观感冇关系嘅，纯粹佢嘅价值嘅啫。
0: 观感都有关系嘅，但系体感啊冇关系。
2: 唔系体感冇关系，
1: 观
2: 体感冇关系，
0: 即系视乎你点睇佢咯。
1: 哦，我以为你真系睇你中意睇佢，即系有得睇嘅呢样嘢。咁啊，我想问一下个大细咧，例如以一部普通嘅手机咁嚟做
0: 嗱，我就见过咧，有啲咧就好似你而家眼前呢、這个你个电话咁大嘅，
1: 啊，手掌咁大啊，
0: 系啦，咁多数咧就会系细啲嘅，
2: 系啦，我有头水啊，唔知啱唔啱咧？
0: 系你有头水，你 hold 住先，你系肯定
2: 啦，我梗系 hold 住先啦，
0: 系啊，咁啊，邓欣有冇头水啊？
2: 我估系咧，
1: 吓。有咩头水？我真系突然之间冇乜头水喎，呢一刻未捞到。
0: 你咁拗头皮就有，你系咁拗个头。
1: 拗头啊，真系谂。
0: 头屑就有，头水就冇啦。啊，不如你冇头水之余，不如等我哋啲听众。
1: 好啊，我哋有暂时有一个咁大把，有黄叔啊。
0: 阿黄叔。
3: 啊，哎。
0: 你好，黄叔。
2: 你好，黄叔。
0: 好耐冇听过你把声啦。
1: 嗯。
2: 试下先讲啦。
3: 我唔想打电话嚟啊，因为次次都答唔中啊嘛。
0: 系咪哦，即系咁嘅原因啫。我以为你咩唔想打电话嚟，又有人逼你嘅咩？打电话上嚟，哎呀，真系啊！俾你讲到
3: 唔系，我好好想打电话嚟，好似今日咁。
0: 咁你真系想定唔想啊？
3: 估唔到啊，都
0: 好啦，
1: 唔紧要。
0: 不如你问个问题先
3: 啦。系啊，因为我人蠢啲啊。
1: 唔好咁讲，
0: 唔好嘅，唔好咁讲，
1: 唔好咁讲。
0: 哎，牛奶都掂啦，你一定掂啊！
1: 哎，真系，
2: 我帮你问条问题，
0: 系
2: 我帮你问条问题，
0: 你帮下手啊。
2: 条问题就系可以。有啲人爱嚟玩嘅，系个游戏嚟嘅。
0: 诶，
3: 游戏、啊、
0: 都得嘅，可以攞嚟玩游戏嘅，呢、這个都系可以。
2: 系啦，诶，咁我谂我中啦。
0: 系啦，
3: 食唔食得噶？
0: 唔食得噶，我哋头先讲咗啦，黄叔。
3: 哦，
0: 系啊，
3: 重唔诶重重量重唔重噶？
0: 嗱，呢个你问得好啦。
1: 嗯，
3: 系
0: 就应诶、一般嚟讲咧，都系唔重嘅，
3: 都系唔重
0: 嘅，唔重嘅。
2: 嗯。
3: 收唔收得？收藏得唔得噶？譬如我当我系珍惜咁样收藏，
0: 收藏
3: 得唔得？
0: 我收藏得，你可以攞个月饼盒装起佢都得噶。
2: 系
3: 邮票啊，系邮票啊。
0: 哦，你估邮票？
2: 其实概念上差唔多噶啦，我觉得系。
0: 系。
3: 但系邮票啊，细个冇诶，你讲话细个手机咪邮票好轻噶嘛？
0: 系。喂，都合理噶，其实呢个都。
1: 但系你话重系咪啊？重唔重啊？
0: 唔重嘅，
1: 唔重嘅，
3: 又唔重啦。
0: 但系你有冇见过，即系好似一个，即系啊，你嗰啲大手机嗰啲咁大嘅邮票啊？

0: 但系
1: 我又好似未见过咁大个邮票，
2: 有一版一版咯，
1: 唔系一只邮票啊，嗱，即系独立个体，你唔会大到好似包柠檬茶咁大个噶嘛，系咪先？
0: 咁啊唔，
1: 即系唔会好似大到你部 iPhone 咁大个噶嘛。
2: 好，黄数系估邮票嘅，
1: 系咪啊？俾多个你估啊，嗱，俾多次你估啊。
2: 嗯，
1: 你近嘅其实
3: 颜色好靓噶，啲颜色好靓，靓过邮票噶。嗱，我觉得系吓，马彪系咪啊？
1: 系啊系。
3: 颜色好靓嘅，系啊。嗱喂，我啱啊，我应该估到估中噶啦。
2: 颜色好靓。
1: 咁唔系一定颜色嘅，系。
3: 所有嘅图案啊，好鲜艳啊，一定比邮票嗰啲咧，邮票通常好实在噶嘛，啲嘢系。但系咧，佢呢个应该好耀眼啊，好
0: 贵
3: 唔贵？好乐趣啊。
1: 贵唔贵啊？你有平有贵噶。系啊，
3: 应该咁讲，佢初初攞出嚟买嘅咧就系唔值钱嘅。
1: 好啦，咁啊，阿黄叔啊，我就当你邮票啦。其实你都答得唔错噶啦，你都
2: 好啊，好，
1: 希望你赢啊。
2: 好，下一位朋友系阿 Ken，
1: 阿 Ken，
2: Hi Ken，
4: Hello 你哋好，
1: 你好，
3: 你好啊，阿 Ken， 我对你好有期望啊。
1: 你问问题定俾答案啊？
4: 啊，我问咗一个问题先啦，嗰样嘢系咪圆形噶？
1: 唔系，多数都唔系。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圆形，但系应该嚟讲就唔系嘅，多数都唔系嘅，
2: 即系长方形噶。
1: 系长方形嘅。
3: 我谂我估中啦，真系
1: 多数都系长方形嘅。
2: 多数长方形
3: 系，
1: 因为我见过都我见过唔系长方形，好少可能。
4: 系咪啲 artwork 嚟噶？
1: 有啲关系嘅，可能系有啲关系嘅。
4: 系啊，咁即系又唔系画咯，即系又唔系。
3: 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噶啦，你继续啊，继续估啊，系啊，
4: 又唔系 con 又唔系画，
1: 因为画咧一般嚟讲，你唔会好似部即系电话或者细个电话咁嘅 size 噶嘛，系咪先？画就系好大幅。
4: 细个电话嘅 size，
3: 手掌咁大嘅咋？如果我冇估错嘅话，
1: 咁啊睇视乎你嘅手掌几大啦。
2: 好，咁啊要俾个答案啦 ，Ken， 我哋时间冇多啦。
1: 好啊，
4: 哎呀，我都系。我真系成日可以，
1: 但系你喂你个方向正確㗎喎，你个方向
3: 系啊，啱啱嘅。
4: 但我揾唔到样嘢系个手掌咁大噶嘛。
1: 咁你张张画缩细佢咪得咯？
3: 你有冇潮流？
1: 哆啦 A 梦，
3: 你有冇玩啲潮流嘢啊？
1: 缩水电筒。
4: 哦，嗰啲Pokemon 卡。
1: 哦，你估 Pokemon 卡 ？OK， 好，下一位，我等一等下。
2: OK，Lily。
1: 好 ，Lily，
5: 我系 Lily，
2: 系你好，
5: 我系估咧，一系啊系嗰啲咩 Pokemon 卡，而家好兴嗰啲咧，一系就系 Game Boy，
1: 一系就咩啊
3: ？Game Boy
2: 吓
3: ，Game Boy，OK，
2: 拣
3: 一个啊，拣一个啊，
1: 好啊
5: ，Game Boy 后边嗰个，
1: 但系 Game Boy 好值钱嘅咩？
2: 只噶
5: 都唔系，咁啊第一个啦，因为好难噶，佢有时卖个价，
2: 咁啊
5: 一系就嗰啲。哦，即系特别版嗰啲 coin 啊，嗰啲有啲即系，
3: 第一个年份，
1: 哇，你转牌都转得好快喎，
2: 大包围啊，我铺，
1: 好啦，
5: 拣
1: 一个
5: 咁啊，最近嗰啲卡啦，嗰啲Pokemon 嗰啲卡，
1: 你又讲 Pokemon 卡，
2: 我系听多一个吓，呢个 Dominic 啊
1: ，Hello，
3: 喂
1: ，Dominic，Hello，
3: 拣咩？
2: 有咩头绪？
6: 我都系估嗰个 Pokemon 卡啦，
1: 系，
2: 好。好啊，好有信心啊！嗱，四位朋友 hold 住下 ，OK， 好啦，咁啊，阿瑶瑶，嗱，我不如我讲我答案先啦。我之前我上个星期就估你上好似之前你又估啊股票咁样，我又估咗 Pokemon 卡啦。咁啊，今次其实我本身想计翻，因为我调翻转啦，我讲股票。
3: 你系咪特登噶？
1: 股票
3: 咧，
1: 股票真系你如果实体嗰啲股票咧，其实应该都唔会好似一个手提电话咁细张嘅。
2: 哦，
3: 系啦，亦都唔会好耀眼，好多颜色嘅。系啊，我估啦，咪就系嗰啲 Pokemon 卡咯，即系我估啊。
1: 好啦，开估啦，开估啦。
2: OK，
1: 好啦，其实就系闪卡啦，咁即系 Pokemon 卡都系其中一样嚟嘅。系啦，点解咧？因为会唔会大家都知道最近有一位网红，佢就卖咗张 Pokemon 卡系1600几万啊！
3: 系啊，
1: 好
3: 黐线呢单嘢真系，
1: 犀利噶，
2: 犀利啊！
1: 咁啊，其实咧佢自己买翻嚟嘅时候，好似系500几万啦，喺2021年买嘅。咁佢再加咧，跟住就加咗一个镶咗钻石嘅 套啦，
2: 系啊，要
1: 罩
2: 住佢啊，
1: 然之后再加埋条金色嘅颈链一套咁样卖出去啦，结果咧就系卖出咗1,600+美金嘅
2: 一张卡啊，竟然可以咁样样啊，哇！
1: 哎、我哋做完节目
3: 即刻
1: 即刻走去淘翻张卡先，
3: 唔好水浸啊，
2: 跟住伤起佢啊，咁样嗱，咁样咧，不如我哋欢乐啲啦，好唔好？因为本身我哋谂住即系我哋节目咧就分配呢个礼物咧，就其实都系只有限量嘅啫，咁样咁，但系既然今日咁开心，难得黄叔打电话嚟啦，咁不如咁样啦，我哋四个都送晒佢啦，好嘛？
1: 哇，黄叔，虽然你估邮票啫，都平噶啦，你都
2: 系啊，
1: 好啊，恭喜晒你哋，
3: 同埋 Kelly 同埋 Dominic，
1: 皆大欢喜
2: 全部啊，黄叔啊 ，Kelly、Lily、Dominic， 咁啊，下个星期一咧打嚟登记啦。
0: 好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嘅直播咧，亦都系继续人流不绝啦。咁同埋大家咧，亦都喺呢一段时间咧，都揾紧屋嘅话咧，就会希望downsize 嘅话，由大屋转去 townhomes 咧，系一个好选择啦。但系又唔想太细嘅，因为希望咧都有啲空间，同埋最紧要价格咧系非常之吸引。今日呢一个楼盘咧就系好吸引 ，Montara 1900至2300尺，每一尺咧350蚊，所以非常之抵啊！
8: 啱啱好啊，一入嚟咧，即系房间嘅里边可以俾年长人咧，如果你屋企有年长人。嘅话咧，方便唔需要上落楼梯咧，就已经可以直入你嘅房间，甚至乎可以有个配套啦，可以帮你安排埋整埋嗰个嘅套房俾你。所以咧，年长人啱晒，亦都系一家人咧。如果你有年长人嘅里边咧，即系一定要考虑呢一种嘅房间啊。
7: 除咗系尺价咧就300几蚊啦，而家可以话市场咧即系比较喺第一嘅价钱之外咧，仲有啦，就系佢本身社区嘅配套咧系非常之完善。你真系揸车上嚟睇一睇，你就会感受到 Aura 有几咁方便啊！因为附近咧已经有晒所有嗰啲百货啊，同埋超市啊，同埋仲有咧就系一啲好似学校嘅配套咧都非常之完善噶。
8: 你会 surprise 啊，非常之受华人欢迎嘅，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个位置就喺 Leslie 家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Trash Hill 嘅销售中心，见到十字路口，你见到嗰啲牌，你就知道边度系搵到我哋噶啦。
9: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0: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9: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0: 优惠多到讲唔晒。
9: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3: AM1430小英何志宏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4: 成日都讲趁好个价啦，唔系趁好价就要去做应该要做嘅事。
15: 我只系觉得咧，有时有好多嘢啦，要讲感情嘅，同你啊，梗系要讲感情啦，同我都有啲嘢系需要讲感情，但系从手机咧。我又覺得你運作中嘅手機咧，你個感情就唔好去得太盡，因為我哋久不久咧就會收到啲聽眾咧，佢哋會話咧，我個手機咧個 app 又用唔到啦，咁我哋叫你 update 啦 ，update 唔到啦，因為手機人哋話唔該唔 support 我個 version。咁到嗰个时候呢段感情唔系应该放弃呢？
14: 我反对你喎、通常系啲通常系啲 app 唔掂喎，唔系你讲硬件唔掂。好多朋友都唔即系认识到呢一个问题系硬件真系会过时。
15: Yeah.
14: 是硬件配合埋呢个软件做唔到嘅嘢，唔系净系嗰个 app 嘅问题。就是、你个 app 唔掂啦，咁可能系硬件经验系过时啦。
15: 你都 update 唔到咯，咁呢个手机呢你就摆返喺屋企，得闲攞出嚟睇下，就要趁而家系1蚊啊、2蚊啊、10多蚊嘅时候咧就过。嚟呢一边换翻个新手机啦！
14: 有好多开学前嘅优惠嘅，我哋嘅位置系 Mount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16: 喜剧、
17: 闹剧、
18: 悲剧、
19: 恐怖片、
20: 快乐方程式，
21: 识唔识嘢？
2: 有时咧有啲戏咧就烂到极致啊，居然上到画啦！但系有啲戏咧其实即系做落系 OK 嘅，咁但系因为某啲嘅因素咧就有机会又上唔到画。咁啊要介绍咧就系、是、我啱啱上个星期睇咗套咧就有同呢个 Looney Tunes 有关系嘅一套真人卡通电影，就叫做 Coyote vs Acme。咁呢套戏咧好妙嘅，因为首先佢试影嘅时候咧其实都观众反应几好嘅，几高分添嘅。 咁但係因為一啲問題就係、是、咧，原來咧喺呢個嘅荷里活嘅電影世界咧，有好多唔同嘅操作嘅。咁你知大公司啊，梗係話條數啊幾大筆㗎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呢一套電影咧，佢就即係個製作成本啦，$70,000啦。但係因為咧就嗰個嘅電影公司咧就叫做華納，咁咧就話因為咧啊呢嚟緊呢個季度咧，我哋要進行一啲資產減值啊、稅務撇帳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套戲拍完曬啦，後做埋後期添啦，咁但係咧就同呢班人講嗱，唔好意思啦，你套電影咧就啱啱好咧就等我哋公司咧可以攞嚟做稅務撇帳，咁所以咧呢套戲咧拍完之後咧嗱演員。睇完個 screening 啦嘛，呢個叫做 funeral screening， 睇完就冇噶啦，我哋唔會上噶啦。哇嚇！原來會咁樣噶咁咁啊嗱，但係因為即係之前我睇啲消息啦，就係因為呢套戲其實都已經4年前嘅啦，好耐噶啦。原本咧係諗住2023年上映啦，即係排期上映啦，但係因為呢個檔期問題咧，就嗰陣時就讓咗俾芭比。咁啊，芭比爆咗啦！咁啊，呢套電影咧就其實即係由呢個開初試影啊，咁但係因為有啲咁嘅問題，就一拖再拖，一推再推，原本就真係冇機會出現噶啦。咁但係咧就終於個即係因為呢套電影就之前 screening 嘅時候，咁啊兩位演員都嚟咗啦，咁啊就聽佢哋解釋就係話，終於就係得到有啲嘅金主啦，因為佢哋話電影公司話哦，你想呢讓呢個 project 翻生冇問題，你揾到。金主買咗咁就得㗎啦，咁就俾你上啦，你哋自己決定啦咁樣。咁於是就真係俾佢哋揾到，亦都有一班嘅 fan base， 亦都好想令到呢個 Looney Tunes 嘅一個電影可以出現，咁所以就真係令到成件事成咗，咁卒之咧就會下個星期咧，大家可以見到呢一套嘅真人卡通電影啦，亦都係計我諗係 Space Jam 之後，即係 Michael Jordan 拍嗰套咧。
1: 嗯
2: 真人加卡通又是 Looney Tunes， 咁今次咧就係以另一個角度去出發，咁另外一個妙嘅地方就係咧，其實呢一套電影嘅成個故事咧個誕生嘅念頭咧係一個卡通誕生嘅，咩意思呢就係咧即係有本雜誌叫做 The New Yorker 啦，咁佢裏邊咧有啲叫插圖嘅專欄咁樣啦。嗰、那個人咧，即係個卡通嗰個人咧，就係、是、問緊一個問題，因為喺呢、這個角色世界裏面咪有通常即係有 dynamic 咁樣啦，就係話嗰只 Wily 嗰只狼咧，
1: Coyote
2: 係啊，佢係 Coyote 啦，佢永遠都要追住 beep beep 鳥噶嘛，咁啊永遠 beep beep 鳥都係跑贏佢噶嘛，佢後面食塵嘅啫嘛，即係永遠捉唔到佢嘅。咁但係嗰只狼咧，佢用好多唔同嘅法寶啊，咁但係點解次次去到重要關頭諗住啊，即係砌好曬所有陷阱，臨尾嗰一腳都係會打中。自己嘅咧，咁到底系咪產品有問題咧？問緊呢個問題就係、是，
1: 所以我睇翻咧，其實點解會唔上啊？咁得意個題材，
2: 係啊，
1: 同埋咧，你見到咧嗰只 Coyote 咧，我哋細個睇小鳥 B B， 即係已經深入民心噶啦嘛，
2: 係啊，
1: 係啊，即係雖然佢係壞人啫，但係某程度上咧，你又即係覺得咧呢一隻狼咧都幾好笑，因為次次咧佢都自食其果啊，
2: 係啊，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喂正喎、啊，其實呢套戲
2: 係搞笑噶，係、啊、搞笑噶，咁但係卒之啦，咁啊好彩就係咧呢套戲可以翻生啦，咁可以亦都有觀眾有機會睇到就係、是可能有啲。fans 咧，即係等咗好耐呢個 Looney Tunes， 咁亦都可能即係由細細個睇，而家即係話都好耐年紀，甚至已經成家立室㗎啦。咁再一次睇翻，
1: 都有播嘅小李 B B， 而家都仲好似。
2: 即係，但係講真嗰個共鳴咧，如果你問我咧，我真係其實好依稀嘅啫。細個係有睇過，即係可能幾歲嘅時候。
1: 可能而家真係多咗選擇。
2: 系嘛？
1: 系啊，以前播嚟播去都系嗰几件嘅啫。
2: 冇错，
3: 系啊。我唔讲其他咧，我只讲翻咧呢个成个制作咧，即系就算系 Space Jam 咁计啦，嗰时我都觉得好劲嘅，因为咧啲真人版嗰啲，你谂下个 Michael Jordan 嗰啲，本来唔系演员嚟噶嘛，佢哋咧都要拍到咧，同嗰啲卡通嗰啲咧，好似有。真實嘅對話，有真實嘅感情交流啊，其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要嗰個演員根本就求完啦嚇，佢就好有呢個想像力，同埋咧佢對嗰個角色嗰、那個情感嘅表達咧係好有充分嘅了解，佢先至能夠拍得成每一場戲嘅，所以我其實好欣賞呢啲咁樣叫混合嘅電影啦，即係、就是、你係想像唔到，哇！佢點拍㗎？點解咁叻嘅？佢識得咁樣拍嘅？佢點解識得反應？識得講嘅咁樣？嗰啲視線咧又唔會錯嘅，咁犀利嘅。其实真系有睇台值得睇嘅，即系你谂下，如果牛来大家都睇啊，冇留呢啲唔睇啩？
1: 喂，我听你两个讲完咧，我等一个人惨啊！ 就是邊個咧 ？LeBron James 啊，因為其實咧 ，Space Jam 最近嗰套係佢做嘅，唔係淨係 Michael Jordan 嗰套。但係你哋嘅記憶入邊咧，淨係覺得，咦，係 Michael Jordan 做啊 ，LeBron 做嗰套咧，冇人記得嘅喎，真係真係慘啊！
2: 我哋即使喺球壇，你都仲即係啲人咪講緊話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咧 ，LeBron James 好似佢永遠都可以，佢永遠都去唔到 Michael Jordan 嗰個級別嘅喎，唔知點解？
1: 係啊，
3: 唔係咁，我哋講就梗係講元祖啦，最早啲，
2: 因為佢最先啊嘛，真係即係唯有只有佢就係 LeBron James， 所以佢打到今日就係咁解啦，仲打緊。Anyway， 咁啊介紹咗呢一套嘅Coyote vs Acme 啦，咁啊有興趣朋友就留意住下個星期，咁啊睇下呢套嘅真人動畫電影啦。
0: AM 1430李婷高紫威於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8: 嚟到現場呢，繼續睇到陸陸續續都有人嚟呀，咁原本諗住呢今日晏晝好似都係有少少雨嘅，而家好似某啲地區都係，但如今呢個 Aurora 呢個地方呢係冇雨㗎喎，咁亦都吸引咗唔少個人呢趁住呢個冇雨嘅期間呢嚟到睇呢一個 Montara 嘅探空啦，因為講緊79萬九起啦，如今亦都開咗個全新嘅 block， 我見到就算你想要嗰啲邊位呀，好多人鍾意邊位開揚㗎嘛，咁亦都有得俾你選擇㗎噃。
7: 亦都留意到呢，好多人入到嚟嘅聽眾啦，或者買家呢，即一家大細呀，带埋小朋友啊，同埋或者自己嘅父母一齐嚟睇，因为真系如果你真系买一个 townhome 嘅话，你可以做到2200尺、2300尺咧，系一个好阔落嘅空间，可以真系住到咧三代同堂，直情讲紧咧由三睡房至到五睡房都可以，所以系一个好有优势嘅位置啦，同埋亦都见到大家咧真系今日都好踊跃，快啲嚟到仲有得拣，因为又开咗一个新嘅 block 啦。
8: 吓，仲有几个新嘅 block 未开嘅，不过如果你入到嚟话，我中意就喺呢个位置嘅，我绝对相信咧呢度啲朋友咧都会。帮你可以揀得到的，记住来到我们的位置就是 Leslie 的 Wellington 以北两个灯位。
16: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扒的味道和平时有点不同，
17: 是不是特别野味呢？
16: 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啊！
17: 我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的猪扒，另外还用沙茶酱来腌牛仔骨啊！
16: 不怪得烧起来特别香啊！
1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8: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20: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18: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20: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21: 快乐方程式，
2: 我是邓欣邓佩欣，
1: 我是马飞梅子辉，
22: 我是瑶瑶黄凯瑶。
2: Let's go Blue Jays， 得唔得噶？得唔得噶
1: ？OK， 今日好似
2: 系嘛？
1: 系啊，
2: 2-0，暂时领先。
1: 系啊，希望佢哋捱得住啦。
2: 系啊，但我想知。而家咁樣嘅狀況，因為即係兩場就輸咗俾 Tampa Bay 啦，即係其中一場係飲恨添啦。咁但係如果對住佢哋 Wild Card 嘅狀況，即係而家指馬有冇啲眉目咁樣咧？有冇
1: 近㗎？近㗎，因為打完嗱，我唔記得咗，直至到今日為止係幾多啦？總言之，就佢哋同呢個外卡最後嗰個席位係差半場至到一場左右嘅。
2: 嗯，
1: 咁係好接近嘅。咁而家當然而家就有成廿幾三十場啊，咁絕對有機會可以即係打入呢一個季後賽嘅，有機會嚇。
2: OK， 嗱，其實咧就係 Blue Jays 對住呢個 Tampa Bay， 我哋即係有少少，即係因原來佢都係輸一場啫，好似係嘛？
1: 係啊，個系列賽啊，贏兩場輸一場啦。
2: 哦，
1: 所以對住 Yankee， 其實最近佢哋個賽程表都幾難打嘅，全部都係對住啲強隊嘅。咁但係佢哋每一個系列賽都能夠咧係贏多個輸，咁所以咧就先至令到咧原本大家都冇諗過季後賽即係同藍鳥隊好似冇乜關係喎，今年嚇點知捱下捱下又擺下擺下咁又衝咗上嚟又 OK 喎咁樣嚇，咁所以希望啦，希望藍鳥隊啦即係能夠即係因為而家 Andre Jimenez 又傷咗，咁即係變咗即係成個陣容咧經常都唔能夠齊腳啊，所有所謂。所以咧，你而家你譬如你今日打開佢哋今日排出嚟嗰個陣容啦，可能有一兩個球員你未必識嘅，真係。 所以
3: 唔怕噶，唔怕噶，
1: 系啊，
3: 即系你知啦 ，Blue Jays 咧有时就系咁样啊，往往你好有信心嘅时候咧，佢就唔知点解会输，你冇晒信心嘅时候，佢又会追翻上嚟噶，
1: 系
3: 喂，牛来都得咯，而家鸟来啦，
2: 得噶啦，我哋得噶，
1: 鸟来啊，真
2: 系
1: 好啊，
2: 系啦，希望只鸟啊可以即系飞远啲咁样吓，行远啲咁样啦，咁啊，我哋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快乐方程式咧就系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节目，咁样介绍翻俾你啊吓，咁我哋。
1: 嗱，你再唔听，你后悔啊！
2: 真系讲真，嗱，只可以讲到呢度，只可以讲到呢度。OK， 真系啦，三点啦，好，
1: 再见啦，
2: 拜拜，
3: 好，拜拜。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三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一名警员在北约克击毙了一个怀疑胡乱驾驶的司机。事发在下午一点半之前于 Wilson 及 Barfish 以西。警方表示接报区内有一架汽车不规则地前进。汽车酿成碰撞，司机试图逃走。警员到场之后曾经同他有过对峙，一名警员开枪。疑犯当场身亡，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最大雨的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各地的雨势将会很不同，尽管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不会落咁大雨，目前仍然未肯定降雨会集中在哪度。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揸车驶过水浸的道路。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五成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卡尼今朝召开记者会，话报复行动会在9月8号展开。他强调加拿大带住诚意谈判，不过美方的要求不能够接受。卡尼又话自由党政府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美方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美国的五成关税针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广泛的加拿大商品。国际消息，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的中非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接收了超过16000剂疫苗。那批16250剂伊波拉疫苗星期五深夜送抵民主刚果首都金沙萨的国际机场。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伙伴计划合共供应70000剂疫苗到当地。这款疫苗有效对付过去的伊波拉病毒爆发，不过今次在民主刚果流行的是罕见的本迪布招病毒株。世卫说疫苗可能仍然能够为当地人民提供一些保护。民主刚果这一波伊波拉疫情是在5月甚至再之前开始，已经有超过2500人死亡，5300人确诊。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两支升班马旗开得胜，而红魔鬼曼联就出闸脱脚。英超今日继续进行第一周的比赛，其中新升班的后城主场爆冷，两球正胜曼联。另一支今季重返最高组别作赛的队伍叶士域治亦都以2-1赢了新特兰。其他赛果，诺定咸森林0-1不敌列斯联，爱华顿2-0击败水晶宫，宾福特三球正胜热刺。在听日，阿士东维拉、曼城和利物浦三支劲旅将会登场。东岸时间早上9点，维拉作客白礼顿，曼城迎战班尼茅夫。而在11点半，利物浦到访纽卡素。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的水平。 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5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会有骤雨，最高都是25度，最低就是17度。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AM1430 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現場是有少少的人龍的，但是可以的，因為呢這邊的團隊呢就可以照顧到不同的朋友啦，無論你是普通話的、普通話的，甚至乎菲律賓話都仲得，我話俾你聽。
5: 係㗎，multi talented 嘅，我哋呢度啲同事，同埋你係唔同嘅身份啊，即係譬如可能你話，我又有員工優惠，我而家有一家四口，
4: 我係老闆，
5: 我又有小生意，
4: 係
5: 啦，我明白你係老闆，我
4: 係
5: 老闆。咁啊，所以你嚟到呢度咧，我哋就會同你講話邊樣嘢你今日會攞得最多嘅優惠，點樣可以用到最平嘅價錢攞最多嘅優惠？你過嚟實體店呢一邊都大家傾下偈啦。
4: 實體店嚇咁啊，除咗計劃你自己個人啊，或者屋企上面嘅用量啊，或者需求之外咧，其實都同時間咧就並合埋你自己公司上面，好似我咁，我做老闆噶嘛。
5: 係，何老闆你好。
4: 公司就用呢一個嘅 Bell 嘅，屋企都係用 Bell， 如果整合埋一齊嘅話咧，嗰、那個優惠咧係會疊疊咁加上去嘅。
5: 係㗎，所以你快啲過嚟呢邊 Mark Fillmore， 我哋就喺二樓嘅係 Bell 嘅旗艦。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AM1430 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人流不断，次次都是讲这一句，事实 是真的，因为很多谢 Treasure Hill， 每一次我们现场直播来到的时候都被我们看到一幅真实的图画，我们不需要揞着良心说没有人，他都说有人不是，次次都是逼爆人。现在稍微松动一点，但是我看到围着那个图表那里都仍然是围满了人的，原因就是这个 Aurora 这个 Montara 的销售中心里面，的确这个布住 Golf Course 的Montara Townhome实在吸引，79,900起可以买到1900至2000尺。
9: 咁啊，包埋咧里边嘅10万嘅升级当中咧，包括咗全屋家电啦，仲有室内嘅一啲嘅高级嘅装修啦，仲有10尺楼底啦，另外仲有一啲嘅 fireplace 啊，同埋各项吓喺呢一个设计上面嘅概念啊，住新屋梗系不同嘅感觉咧，尤其是而家买新屋咧，可以有13% 嘅 HST rebate 咧，就令到呢个价钱咧系我觉得唔需要额外再负担多啲尺啫嘛。
8: 最重要咧就系今时今日买新楼咧，就要睇边个发展商。这样东西大家 learn the lessons well， 在过往日子里面今天也是 Treasure 都是 Builder of the Year 2026，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Aurora 全新的 Montara 的 Townhome 的 Project。 我们的位置就是 Leslie 的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钟安妮。
10: 可失黄德基，
11: 各位朋友，星期六3点后又是机不可失的节目时段，我是的奇黄德基。过去一个星期呢，环球金融市场的焦点都非常之咁多的。作为一个香港的分析员，既要留意住好多香港的股票呢在过去一个星期呢排山倒海公布业绩，部分来讲更加是恒生指数的权重股，以至到他们未来股价的表现呢都甚为影响香港股市 嘅變化嘅。例如好似阿里巴巴嘅業績，雖然啦係一隻港股，但係遠到喺加拿大嘅朋友，我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因為分分鐘都揸咗呢隻股票嘅。嗱，除此之外咧，美國股票市場啦嚇，業績公布高峰期咧就已經進入咗白熱化階段㗎啦，好多股份其實都睇咗成績表，表現係點咧？當然今日要抽絲剝繭同大家講啦。仲有一件事就係、是、除咗股市，債市都係市場留意嘅焦點，因為美國長債嘅收益率咧就大幅上升啊，都去到一個正係危險嘅經已在前面嘅呢一個狀態。究竟十年期同三十年期嘅債息係唔係已經高到好危險咧？而啊，對於美國政府啊，包括係財長貝森特啊，以至到財政部近日亦都宣布會出招喎。究竟是啲乜嘢招呢？逐样分析俾大家听啦。不过正正呢一件事呢都同全球金融市场都有影响，就讲咗先啦。嗱，其中一个焦点就当然落喺呢债券市场当中啦。其中呢长期国债嘅收益率呢持续上升呢，亦都引发咗投资市场嘅疑虑嘅。嗱，可能大家最近都會聽到咧，即係美國國債規模突破40万亿美元，呢、這個真係超級天文數字啦！背後究竟係啲乜嘢嘅邏輯咧？咁啊，逐樣講啦。嗱，不過講到啊，美國國債規模龐大，十年同三十年嘅長債嘅收益率高企，可能係成為咗市場焦點。但係客觀嘅事實咧，呢、這個現象亦都唔係淨係美國獨有嘅，講緊歐洲啦、日本啦同英國咧。好多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體目前亦都面對住咧長債收益率持續高企，甚至乎去到歷史，又或者唔係歷史都好啦，去到幾十年高位嘅呢個情況，真係要抽絲剝繭，慢慢咧講俾大家聽啊。嗱啦，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咧，近期就大概喺4-7嗰度啦。咁而三十年國債嘅收益率咧，曾經啊去到成5-3，咁呢個非常之接近咧2007年以嚟咧最高嘅水平。咁日本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咧就大概3%左右到，咁呢個都係1996年以嚟最高嘅。德國十年期國債咧都去到3.2-3.3水平，亦都係咧歐債危機2011年以嚟最高。另外英國咧三十年期嘅債息咧，亦都係升到去5.8，接近30年嘅高位。嗱，首先我哋要理解一件事，全球各國政府嘅國債收益率高企係代表啲乜嘢先？嗱，當然啦，最皮毛嘅理解就係佢哋借錢嘅成本就上漲咯，因為國債嘅收益率作為投資者嘅回報率，這個就係政府發行債券要支付嘅利息成本，咁即係利息成本高企，這個就係不爭嘅現實啦。嗱，但係其實佢點樣去計算啊？包括係點解長債收益率會升得特別高咧？其實同無論通脹嘅預期啦、個別國家嘅財政狀況啦、係咪有一個好嚴重嘅赤字啦、期限日價啦，同埋資金競逐市場環境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關係嘅。但係咧，今日嘅焦點就梗係要講啲最新嘅消息啦！美國財政部咧喺啱啱過去嘅禮拜三就宣布咗，將會由9月9日到11月4日咧，就至少咧就係喺咧呢一個十年期、20年期同埋30年期嘅美國國債咧嘅回購規模咧就加大1倍，去到最少40亿。咁呢個消息一出嚟之後咧，長債嘅國債收益率咧就顯著回落啦，而30年做例子咧都回落咗10个基点。跟手咧，財長貝森特咧就接受 CNBC 訪問啦。咁我通常一個月都會去呢個電視台啦，係即係作客做一次嘉賓嘅。咁啊，都係咧美國最受歡迎嘅頻道。咁佢咧就喺嗰度講啦，就話嗱，其實咧回購操作嘅呢個金額咧，冇話40亿就係上限嘅，唔係硬性嘅指標。佢更加咧亦都形容咧，就話而家目前咧美國國債30年期嘅債券嘅流動性咧係好差，咁所以喺未來咧就要繼續將呢一個所謂操作，即係一個做事嘅行為咧，就係令到咧呢一個嘅債息咧係有所回順。咁當然啦，亦都建基於例如包括咧可能一啲傳統嘅淡季啊等等嘅種。 種種嘅原因啦。不過佢就強調啦，而家對於美國財政部又好啦，即係聯儲局又好啦，其實都係仲有好多工具可以用咁話嘅。不過一講到加大力度買長債咧，就令我諗起一樣嘢啦。因為咧美國政府早喺1961年嘅時間咧，就推出過咧呢個叫做扭曲操作嘅 Operation Twist。咁啊乜嘢嚟嘅咧？好簡單講就係沽短債就買長債，買長債咧就會令到價格上升，咁啊債券嘅收益率就會回落啦。咁但係買長債邊度嚟錢啊？冇問題，咁啊沽出短債啦。咁所以咧就係咧叫做咧人為地咧，就令到嗰個知識曲線咧就係冇咁圖俏化，即係冇咁斜啊，成條整翻平坦些少。咁即係話盡量撳翻低咧嗰個長期嘅債息嘅借貸成本。嗱呢樣嘢咧就唔使額外嘅錢嘅，因為如果你話真係硬橋硬馬走去咧量化寬鬆咁講咧，你真係要使錢噶嘛，你要另外攞錢出嚟咧去買國債噶嘛。咁啊而家嚟講咧，喂正所謂啊，全球各國啊嗰啲即係財政部都掹掹緊噶啦，美國又係嘅噃。而家講到咧呢一個嘅財政赤字咧，亦都係去到一個近期嘅高峰。正所謂咧，又要咧應付國內嘅開支。仲要大幅增加國防的開支咧，應付例如而家呢一刻仲打緊嘅呢個美伊戰爭，你話要使幾多錢咧？嗱，所以正正咧，投資市場就會睇到，喂，咁你而家咧嚇美國政府啊係咁燒銀紙，財政赤字咧與日俱增，咁長債嘅收益率啊就自然上升啦。嗱，呢個除咗係對於咧美國政府唔係話唔信任嘅，但係啊對於成個金融市場嚟講啊，當你美國政府買啲國債出嚟，我都會睇啦。嗱，你借我兩年錢冇問題，我知道最後收得翻。喂，借我十年、三十年啊，咁唔係唔得。俾多少少利息過嚟啦。嗱，仲有咧，近期咧亦都要留意另一個焦點啊，就係有好多咧大型嘅科技企業咧，其實咧都係排山倒海咧，就進行咧呢一個嘅資本性啦，又或者債權性嘅呢一啲嘅融資安排。簡單講啦，就係話人工智能啊，好多嘅公司要咧大肆咧興建數據中心，增加算力。咁邊度嚟錢咧？除咗發行股票集資之外，咁當然亦都係通過債券市場籌集資金。基本上啊，即係美國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全部近期咧都係有好多咧集資嘅舉措嘅。就咁講，佢哋咧近期嘅集資嘅規模咧，都講緊數以千億計嘅美元。嗱，都係嗰句啦，市場嘅資金都會諗嘅。喂，預期繼續買你美債，但係睇到你嘅赤字嘅預算啊越嚟越高，咁不如啊將啲錢啊買下啲其他科技股嘅呢一啲債券啦。況且佢哋嘅營業收入同盈利咧，仍然處於一個好高速嘅增長，咁都係一個字啦，選擇嘅問題嚟嘅啫。嗱，不過咁係咪就代表話美元會崩潰啊？以至到咧就美國咧呢一個全球儲備貨幣嘅地位受到挑戰咧？咁老老實實啦，好明顯嘅就係唔係啦，因為美元而家都仍然維持好強勢。嗱，即係話可以出現呢個情況就係美國長債嘅價格受壓。面對住可能係包括佢嘅赤字問題，同埋長期通貨膨脹高企，以至到咧有好多資金走咗去買啊，同認購同投資咧一啲其他嘅科技企業嘅債券。但係美元作為咧全球嘅儲備貨幣，又或者咧美國國債，亦都係全球各國央行咧即係持有嘅呢一個最重要美元資產。其實呢個地位都冇改變。嗱，雖然咧即係中國央行、人民銀行啦，同埋日本央行咧都不斷減持緊咧呢一個美債嘅。其中一個原因啊，因為日本央行都要捍衛住佢個疲弱嘅日元啦，咁點捍衛啊？揸住啲美債賣咗佢，攞翻啲美元買翻啲 yen， 咁可以鞏固下個日元嘅穩定性咯。不過都係嗰句啦，如果以40万亿嘅規模嚟講，即使日本係持有咧，即係全球最多美債嘅國家。咁加埋中國，其實都佔個比例咧，唔係話去到咧係完全徹底地啊，係有一個直接影響嘅關係。所以都係嗰句啊，美債嘅收益率上升咧，係一個好複雜同埋咧係一個好多元嘅一個嘅關係，唔係單一因素導致。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嚇，未來嘅貨幣政策都係相對從緊啊，減息無望之餘，加息又係如箭在現，再加埋各 國政府咧財政赤字日益高企啊，仲有咧就係好多企業發債咧就係搶咗唔少呢一啲投資嘅資金，就導致咗長債嘅所謂收益率咧高企嘅問題。咁啊睇下美國政府點做啦啊，無論係扭曲操作又好啦，或者即其他任何嘅操作，只要個債息咧係唔好再急升咧，投資市場嘅情緒都唔會話轉差得太多嘅。不過點講都好啊，債息升咯啊，都係會成為咗咧美國股票市場高位獲利回吐嘅藉口嚟嘅。好啦，轉頭翻嚟繼續機不可失啦。
3: AM 1430小英、何志宏、粵麥 Fillmore 二樓嘅 Bell 專門店現場直播。
4: 我跟住讀㗎咋吓 ,Fairchild Radio 現場直播,sign up 指定光纖上網電視到山，由95蚊起，兩年優惠及價格，保證免費安裝，送200蚊禮品，加埋手機嘅話一齊開，每月再慳10蚊優惠。好，我講完啦，到你以後都係你㗎啦，我講咗做咗急測㗎啦，唔做啦。
5: 唔夠30秒喎、
4: 啊。冇、辦法㗎喎，太多優惠呀、大佬。
5: 真係太多優惠㗎，我哋啱啱先講開呢、今日啦同埋聽日啦呢個 BDS。如果大家特別係唔好意思勾起你嘅傷痛，因為屋企的網速不夠快，而是爭不到去買 BTS 飛嗰啲咧，就可能會想下，我真係輸咗嘅網速俾人，係應該你要考慮一下，過嚟睇一睇你屋企有冇 bell 嘅，五光線啦，我哋。3.0 是真的得的，我告诉你。
4: 你搶不到飛的話，你不是輸在起跑線，你是輸在沒有條光纖線。
5: 沒錯，
4: 那條光纖線爭很遠啊。
5: 你過來啤，我們幫你 check 一 check， 看看你家的 postcode 有沒有光纖線。如果有的，哇，厲害了。
6: 上個禮拜你幫個新居入伙的朋友車了張床褥回家，不過今天你的車那副 turbo 引擎的任務是車兩架單車送給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AM 1430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成日都講咧 ，Aura 係一個低密度啦，但係高質素同埋高收入嘅社區。嗱，你揸車上到嚟，你會感受到由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過嚟咧，即係十零分鐘啦。但係呢一度咧，所有嘅街道啦，或者係樓宇嘅建設咧，都係好闊落嘅，即係我哋可以講話係住得舒服多啲，同埋成個空間都大啲。咁而室內嘅空間亦都睇到 Montara 咧，由1900尺至到2300尺，係傳統嘅新屋，即係成棟嘅 townhouse 都係屬於你嘅。
8: 頭先我嚟之前咧就響呢一個 Starbucks 買嘢啦，沿路經過一啲嘅屋咧，哇！呢啲咁巨型嘅屋喺附近嘅，而家講緊就喺呢個銷售中心附近咧，大嘅啫，即係之前阿 Bella 而家我哋附近嘅位置啦。但係而家 Montara 嘅位置又都有另外一個嘅感覺咧，因為響正呢個 Highway 咧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呢一個嘅 Golf Course 嘅背面，咁所以唔單止係方面，亦都係更加高級嘅位置。讲紧都系79万9起嘅啫。
9: 好，咁今日把握时间啦，睇到直播咧就非常之多人流噶。如果大家有兴趣咧，要睇睇呢一个 Towns 嘅优势同埋优质嘅享受嘅话，快啲嚟到咧就系呢一个喺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然后去到 Leslie Wellington 同埋 Leslie 以北两个灯位。
1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0: 机不可失，黄德基。
11: 好啦，继续机不可失嘅节目时间。头先咧都卖咗个关子噶啦吓，即系讲到恒生指数其中一只最权重嘅股份，派成绩表当然系万众焦点啦。千呼万唤，终于都出来，就系、是、阿里巴巴最新嘅业绩啦。上个礼拜四咧就公布咗，截到今年嘅六月底，佢哋嘅财政年度第一季咧，期内嘅收入咧人民币系2689.5亿，按年咧都有9%嘅增长噶。其中 AI 云同埋算力服务嘅收入咧就更加去到咧484.3亿人民币。如果总收入同埋外部客户收入咧按年嘅增长都加速去到45%，咁亦都系咧近22个季度以嚟最高嘅水平。嗱，讲到 AI 相关产品嘅收入咧123.7亿人民币，亦都连续第12个季度，听清楚啊，系录得3位数嘅增长，即系咧连续12季都系取得咧翻一番咁样嘅成绩嘅，都相当之厉害噶啦。嗱，当然如果你话讲到业绩之劲咧吓，都未得嘅。过一关嘅啫，要公布完业绩之后股价升咯，要点啊？过三关，第二关就系企业管理层对于未来业绩嘅展望，同埋咧行业前景嘅睇法，仲有就系呢个好关键啊，资本性开支，正所谓咧就唔可以太多，嗱，但系亦都不能太少嘅，太多就惊咧烧银纸啊影响盈利，但系太少咧又惊冇竞争力。你話啦，即係要令到市場滿意啊，即係唔係咁輕易嗰隻咯。嗱，不過講到今季咧，阿里巴巴嘅資本性開支都仍然高企噶，期內資本性開支嘅支出達到咧676.7亿嘅人民幣，按年啊增長成75%咁多。當然資本性開支大增都可以話係預咗㗎啦，不過關鍵嘅一點就係管理層呢喺業績啦同埋呢就分析員嘅電話會議裏面都講到，其實呢 AI 嘅算力投資回報呢而家呢已經係點呀，轉入直路嗰隻呀，就相信未來3年之內必定可以回本。嗱，仲有啊，就讲緊咧，佢哋亦都有自行研发嘅芯片啊。如果佢哋研发嘅晶片嘅比例进一步增加，摆落去佢哋啊嗰个算力中心嗰度咧，哈哈，估计咧更加可以缩短到2.5年，甚至乎最快2年就可以回本啦。咦，咁聽落去又好似真係咧啊，直路已经在望，终点啊就嚟冲线嗰只感觉噃。仲有呢就讲到阿里巴巴旗下嘅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喺一个开源嘅平台就係千问啦。近期嚟讲呢亦都有好好嘅进展。佢哋旗舰最新嘅千问 3.8 Max 已经係拥有24000亿总参数开放权重。而过去嗰6个月，呢个真係关键啦，就全球累计嘅下载量呢係突破咗30亿次，超越咗呢美国企业例如 Meta、Alphabet 啊，甚至乎呢 OpenAI 啊 Anthropic 嗰啲成为全球下载量最高嘅开源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即係话啦，佢哋呢一个即係 LLM 呢就非常之有竞争力。咁再加埋呢就自己呢成个生态又有埋呢一个嘅晶片嘅研发啦。仲有就係呢好多应用嘅场景啊，毕竟阿里除咗做电子商贸做得叻，亦都会送下外卖嘅服务之外呢，其实佢哋最耍家都系呢一个嘅支付平台，哇！即系一站式帮衬佢，乜都齐晒嗰只啦。嗱，总的来说咧，今次市场都几满意，虽然资本性开支都大增，咁但系管理层咧对于未来咧透过人工智能嘅业务咧带动盈利增长嘅乐观情绪咧，亦都令到佢个股价咧喺啊过去嘅礼拜四美股时段咧先跌之后都后回稳翻。啊，不过咁啊，讲到香港时段啦噃，就高开之后咧反而咧就系录得一定嘅跌幅嘅。嗱，不过从一个客观理性嘅角度去讲啦，今次阿里巴巴嘅业绩咧表现就已经系算系非常之咁好噶啦，系啊，真系公布完业绩之后，要个股价升咧又真系难少少嘅。咪头先都讲啦，过三关啊嘛，业绩又要好啦，展望又要乐观啦，仲要个资本性开支唔大，咁其实佢都过咗2.5关有多噶啦，只不过系个股价都有少少获利回吐嗰只。嗱，喺而家目前呢一秒钟咧，以100天嘅移动平均线咧就 咁啱咧就喺咧呢一個嘅120蚊嘅呢個位置，初步可能去到呢個位置咧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支持嘅。畢竟咧呢只股份啊喺過去呢段時間就咁講，我哋嘅 BATMXJ 即係傳統嘅科技類股份，佢嘅表現已經係算係最標青嗰只㗎啦。睇嚟咧佢應該都起碼最少都會繼續跑贏成個大市，或者跑贏嗰啲同類型科技股啦。好啦，轉頭翻嚟繼續機不可失啊！
1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於 Aurora 尊貴社區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設有雙車房，四個車位，最多五房，高達2400平方尺，售價僅由799,900起，開幕升級優惠，包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中央冷氣、石英石台面等。週末記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示範單位。李婷、張志文、高子威輪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開。
14: 为庆祝新之美高级饼店40周年，再度推出劲爆优惠。
15: 今次又爆啲咩优惠啊？
14: 由8月24号星期一至30号星期日，一年7日金沙奶黄月饼5折。
15: 哇，即系半价、啊！新之美嘅月饼仲系新鲜，即日烘焙，即日发售。
14: 冇错啊，每盒有2个金沙奶黄月饼，每人限购一盒。
15: 哇，咁咪又要排队抢咯？
14: 梗系啦，每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
15: 仲讲咁多，嗱嗱声去新之美排队啦，迟早就冇噶啦。
16: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17: 同 May，
18: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7: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6: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7: 优惠多到讲唔晒。
16: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19: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7: AM1430 李婷高紫威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买嘢要啱时机下，有啲人话咧，哇！而家啲 town home 咧咁抢手啊，咁但系又唔系个个 town home 咧都咁好卖噶，有啲咧减咗价咧未必想去买吓。咁但系如今个市咧，睇到啲 town home 嘅价钱咧，真系回落咗好多，比10年前嘅价钱咧，即系差唔多有啲系相等于10年前嘅价钱。如今呢个 Aurora 咧 ，Treasure Hill 呢个位置咧，你睇翻10年前嘅价钱咧，都系好贵100几万嘅。如今79万9起就可以俾你买得到啦。咁但系系咪个个呢啲嘅价钱，你都要去睇或者去买？买咧，唔系嘅，因为如果你今时今日去买新楼咧，你唔睇呢一个发展商系边一个咧，其实你真系好蚀底啊！
9: 因为咧，大家斜到咧喺 Richmond Hill 啦，又或者可能喺 Markham 啦，同埋而家嚟到 Aura 啦，已经有几个不同嘅好多嘅计划 project 咧，都系 Treasure Hill 带俾大家，所以佢先攞到奖，同埋攞到咧好多嘅买家嘅欢心啊！同埋今日嚟到嘅话咧，你都可以知道究竟而家市场仲有啲咩嘅地方可以俾你拣咧 ？Downsize 嘅话，你会选择乜嘢咧？又或者由 condo 转去 townhome嘅话，哇，可以有更多嘅 space， 有咁抵嘅价钱都系好吸引嘅。
8: 对住呢个 golf course 咧，2028年呢个 Montara 咧就会落成噶啦。我哋之前话咧 ，Bella 嗰啲卖晒嗰啲咧，系话出年落成啊嘛。你睇而家对面呢一个位咧，已经系起紧噶啦，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位置啦，呢、這个机会啦。我哋嘅位置咧就系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10: 机不可失，黄德基。
11: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嘅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呢位嘉宾朋友咧，同多伦多都有啲渊源噶吓，咁啊有阵时咧，我哋可能会喺即系多伦多度相遇，因为嗰啲小朋友同我啲小朋友咧都系一样喺多伦多读书，咁啦呢个就私人嘅讲法啦，咁但系咧今日咧请嚟呢个嘉宾朋友咧，咁啊喺香港咧都系服务住哇，真系数以十万计嘅香港人，因为佢哋公司咧就系、是、做保安嘅工作嘅，请嚟嘅嘉宾就系大众。安全集团嘅总经理陈正邦先生 ，Kelvin， 欢迎你啊！
20: 你好啊 ，Dicky。
11: 系啊，嗱，头先就讲啦，即系你哋大众安全咧，就系、是、保障我哋大众嘅安全嘅。嗱，可唔可以你都自己盘算同估计一下？喂，即系一日里边，你哋其实最忙碌嗰日系服务紧几多香港市民，同埋有几多个场地嘅咧？
20: 多謝 Dicky 呢個問題。我哋公司其實喺香港50年嘅，咁除咗一般我哋喺好多唔同嘅屋苑啊，同埋商業大廈，你會見到我哋之外咧，其實我哋近排好多做咧就係一啲活動嘅一啲場地。咁活動場地可以就係講緊香港四大活動場地，我可都會見到我哋大眾安全嘅同事嘅。舉個例子咧，例如係馬場啦，例如係會展啦，東涌嘅亞洲博覽館啦，同埋最後就係、是、
11: 最新嘅啟德體育園
20: 最新嘅啟德體育園，
11: 淨係一個啟德體育園。
2: 嗰度都真係容納到最多成50,000人。咁如果你話計埋星期三同六馬場，咁啊又真係馬照跑啦，我哋香港。咁啊即係閒閒地連埋啲屋苑30,000+人都唔係誇張喎。如果咁計話，
20: 係啊，喺最高峰嗰日子，我相信可能有接近100,000人添。例如喺會展當有一個我哋喺12月嘅時候嘅選舉日，咁係啦，咁佢嗰啲我就嗰日又係跑馬日，咁所以咧。咁有好多嘅頭先嘅主要場地咧，都有唔同嘅一啲演唱會，咁所以涉及人都唔少㗎。係
2: ，Kevin， 好想問你啦，點樣調兵遣將咧？因為咧正常嘅工作可能譬如話一啲屋苑嘅管理，咁嗰啲就可能係一啲比較穩定性高嘅一啲嘅崗位。但係哇，你頭先講到嗰啲，哇，突然

0: 招聘中手啊，美轮美奂嘅，其实咧就感觉上好似一啲即系高级会所嘅大堂咁样。喂，其实喺我以前嘅印象就话，咁啊请保安工作啫，咁啊都可能系攞完制服咁啊就得噶啦。喂，但系而家唔系噶，即系你哋一啲即系专业嘅保安嘅公司，譬如话喺招聘方面啊，喺人才培训都下好多功夫噶，可唔可以讲嚟听下？
1: 系啊 ，Dicky， 其实我哋呢一个喺街嘅一个街铺做一个招聘中心喺行内里边，我谂应该都系独一噶啦。咁其实我哋喺喺依家嘅客户服務裏邊咧，我哋講好講個體驗。咁當然我哋好想俾一啲好好嘅體驗，好專業嘅體驗俾到我哋嘅客户啦。但係我哋對我哋招聘嘅時候，我哋都當佢一個客户嚟嘅。咁所以咧，每次佢入嚟嘅時候，由佢開始去開始我哋做個申請，喺中間我哋同佢嘅面試，到最後尾個招聘咧，我哋都好關注成個嘅體驗㗎。
0: 係，即係咧，令到即係唔係淨係客户賓至如歸，同事咧都好有歸屬感，咁啊先至可以即係話好拼命啊，或者係好長時間服務你嘅公司啦。咁好啦，我都想問一下咧，就係而家講緊即係保安行業咧，其實都專業化嘅，咁啊甚至乎你哋公司咧提供嘅服務咧都好多元化嘅，可唔可以都講下，譬如你哋公司而家提供緊有啲乜嘢嘅服務？除咗你話平時我哋接觸到嘅，可能係啊啲喺屋苑啊啲。座头啊嘅管理员啊，又或者喺一啲大型场馆，例如喺体育园啊，有阵时以前我就净系可能望住啲歌星唱歌，而家咧我有阵时周围睄下，咦唔系喎，那个保安员喺当紧直话都好专心噶，好认真噶，一眼观七噶，即我都会留意呢啲嘢啦，因为认识咗你哋之后，咁啊仲有啲咩服务咧？你公司系提供紧？
1: 其实保安行业都近期都好多样化噶啦，咁其实如果就住我哋公司为例咧，因为我哋系香港少数有一个保安嘅一号、二号、三号牌嘅公司啦，咁所以其实仲有除咗一般你见到嘅保安行业嘅同事以外咧，我哋仲有戒款啦，而戒款嘅同事系可以需要攞枪牌，系要持枪去提供呢个服务啦。咁另外我亦都系香港即系有牌嘅一个嘅系统保安系统嘅安装嘅承办商。咁所以成件事就系由我哋嘅服务，由我哋需要去你好似阿 Dicky 有啲好贵重嘅需要去戒款嘅，咁我哋都可以提供呢个服务，直至到头先讲去一啲嘅保安系统里边咧，我哋都需要有设计去到安装，都系我哋可以提供噶。
0: 哦，咁即系算系一个即系完全一站式嘅服务，咪香港比较少。都有呢一类型嘅公司去提供到呢三个服务，
1: 系啦，呢个亦都正正系我哋一啲嘅优势，咁亦都我哋希望可以一个好完全嘅 solution， 可以一个俾到个客户一个嘅答案嘅方案。
0: 系，咁我都想问啦，嗱，头先你都讲到就系话除咗头先讲话一啲即系屋苑啊同设施嘅管理啊，一啲即系话戒款啊，或者系一啲即系话持有一啲即系话荷枪实弹枪械嘅一啲押运嘅服务啊，咁头先你讲到啲保安系。我就真的门外汉啦。其实是啲乜嘢类型嘅嘢嚟嘅咧？甚至乎而家成日都讲话哇，人工智能咁、哦，其实系咪而家已经系喺保安嘅一啲嘅服务嘅应用场景里边，已经系好多科技嘅喺里边噶？
1: 系啊 ，Dicky， 如果一般大众去睇个保安嘅系统，好多时候就系接触比较多嘅就系门禁咧，即系平时你哋可能有张 SS 卡开门嗰个门禁系统啦，又或者一啲保安嘅一啲摄录系统啦。咁其实最近咧比较新兴，亦都做得比较成熟咧，就系我哋讲有一个叫 AI box。
0: 哦，系咩嚟嘅咧？
1: 咁其实就借住一个 AI 嘅技术咧，系可以帮我哋减省到一啲人为嘅，或者可以避免到人为嘅一啲疏忽嘅。一啲設備啦，舉個例子，其實依家我哋好多時候喺個 control 裏面咧，有超過128個嘅鏡頭或者個屏幕咧，我哋需要去睇嘅。咁如果同事12個鐘頭日日望住個屏幕，咁好多時候有個譬如有個公公唔小心跌親，或者我哋而家講緊好多時候啲唔應該食煙嘅地方，我哋發覺有人食煙，其實呢啲藉住嘅 AI box 可以前期幫我哋可以用一個嘅。警報系統可以睇到㗎，
0: 即係更加用短嘅時間咧去發現問題，咁而繼而咧就進行一個快速嘅應變同處理啦。
1: 係啦，成個效率係可以大大咁提高㗎。
0: 係，咁你哋譬如話提供俾一啲客户啦，一啲所謂嘅包括係智能啊，或者系統嘅管理，咁究竟係啲乜嘢嚟咧？係咪就係傳統嗰啲alarm 就有人開套門就會響啊？係咪即係咁簡單嘅咧？定係話唔係嘅？成個芯片室 control room， 哇，好高科技，係點樣嘅咧？其實
1: 實我哋嗰個提供嘅服務咧有幾方面嘅，第一就係頭先講喺客户裏面可能有啲嘅簡單嘅安裝啦，但係其實背後其實我哋有一個24小時嘅一個 control room 同埋一啲嘅系統，一啲比較高科技嘅系統咧去監察翻。

0: 整个嘅系统嘅安全同埋有效。咁如果当有事发生嘅时候，我点样可以通知个客，或者真系最衰可唔可以要通知有关方面，例如警方或者消防处嘅时候，我哋都需要去做噶。
1: 哦，即系其实都要讲紧服务嘅对象之外咧，亦都可以可能会同一啲譬如话头先都提到一啲纪律部队啊，甚至乎有啲咩事咁，其实可能都系要报警噶。咁即系都系有个好即系紧密嘅联系喺度噶。
0: 系啊，呢个其实警方边其实。我哋都定期同佢哋开会，亦都即系香港法例里边，我哋有一啲喺佢哋保安业里边系需要去符合嘅一啲守则噶。
1: 系好啦，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同阿 Kelvin 咧讲下喺香港咧从事呢个专业保安工作啊，即系有景究竟系有啲咩嘅发展同埋机遇咧？转头再倾。
2: AM 一四三零，小英、何志宏、粤麦 Feel 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Hello。我哋有个 common friend， 我哋有个大家嘅共同朋友，出咗名咧系好悭家，
4: 系
3: 唔会换手机噶，无论你啲手机晓飞咧，佢都唔会
4: 换。系咪真系可以讲真名先？
3: 唔得，但系佢话俾我听，佢琴日换手机，
4: 因为有几个噶嘛，
3: 几个都系咁啊，咁惨啊！
4: 咁但系佢哋要等，成日都话等啦，等平啲咧，等迟啲咧咁嗰啲。
3: 卒之系部咩全新机啊？啱啱出嘅啫。令到佢放低真係換咗個手機咧，就係、是、最新嘅 Google Pixel 11 Pro 4
4: 機。就你都想講嘅，就係啲慳色件咧係應該嘅美德嚟嘅。咁但係有時你啲機咧嚇，或者係嗰個叫做硬件啦、軟件啦，經已過時啦、唔安全啦，或者係 function 唔到啦，即係功能做唔到嘅話咧，係時候揀啱個機會就要換機㗎啦。
3: 我哋呢度有，你可以過嚟睇。我哋係勁減420元，即係每一個月係70元嘅啫。過嚟摸一笑摸，大家睇一睇。
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開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種博彩遊戲，
2: 同場更有公眾免費 CNE 展前及展後農業體驗。詳情網址 theex.com。CNE Casino 領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號碼 FE1539253。入場人士必須年滿19歲或以上，博彩灑落適可而止。
6: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85 Monarch Park Gate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一次过同你数晒有几大嘅强项啦，包括咗本身呢个位置嘅 location 就系 Aurora 一个非常之优质低密度嘅社区啦，高室位嘅社区治安咧，当然大家明白啦，亦都会系相应咧好好多嘅。第二个吸引就系价钱啦，300几米尺，同埋今次咧系传统镇屋。两层或者三层，仲有咧系双车房嘅。
8: 点知咁简单啊？里边嘅装修咧俾晒你啦，连 basement 都帮你 finish 埋啦，仲有呢五件头，呢啲唔需要讲。最基本啊 ，Treasure Hill 最出名嘅地方咧系 smart home 啊，你所有啲名牌嘅 smart home 嘅 device 都摆晒喺个里边咧，所以你系一个智能家居嚟嘅。无论系之前嘅 project 或者而家 Montreal 嘅 project 都系一样，79万9起，300几蚊一尺，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啦。虽然而家嚟到最后一节嘅现场直播啦，但系咧延续落去，今日应该可以去到6点嘅。
7: 系啊，咁啊。这个礼拜呢两日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呢佢哋都会继续开放。咁其实呢最紧要把握住周末啦，可以带埋屋企人啦，或者你嘅另外一半啦，或者小朋友一起嚟揸车上嚟睇睇，同埋亦都可以实际呢睇到下都包括咗呢一个位置嘅优势啦，附近嘅 shopping 嘅地区啦，甚至一啲学校嘅配套啦，真係讲緊呢住 townhomes 起码都係5年至10年或者更长嘅时间，所以呢一个一定要好小心选择同埋要揀最好嘅。
8: 发展商呢不停开新 blog 啊，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嚟到呢你会发嗰啲新嘢同上个礼拜又唔同啦，记住我呢个位置呢就係 Leslie 嘅 Wellington Aurora 呢个地方啦，头先呢个 intersection 呢向北两个单位就係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啦。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机不可失，黄德基。
1: 好，翻到嚟继续机不可失访问嘅环节，机会难逢，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是香港嘅呢一个从事专业保安服务公司大众安全嘅总经理就系、是、Kelvin 嘅。嗱，头先咧就讲到咧就系喺应用场景咧都使用到大量嘅科技，咁但我就不禁要问啦，即系其实喺人才嘅培训啦，甚至乎咧请人啦，嗱，即系今时今日净系场地都多咗咁多个，头先你都讲啦，哇，一次过同一日里边几大大型场。場地由馬場到博覽館到啟德體育園，咁都要有你哋嘅前線嘅同事去服務我哋香港市民嘅。咁其實喺人才培訓啦，同埋喺招聘上高啊，咁有啲咩辦法咧？即係畢業生係得咁多嘅啫。咁有冇啲可能係一啲特別嘅一啲培訓嘅一啲課程啊，或者針對俾佢哋咧？又或者調翻轉，可能有啲咧係中年係再就業，又或者係轉跑道哦。以前我係做開餐厅嘅，咁啊，我觉得，咦，保安工作而家系好专业噶，唔系以前咁净系坐喺个座头嗰度噶噃。你哋公司喺招聘同人才培训方面有啲咩嘢即系特别嘅地方可以同我哋分享
0: 下？系啊，即系我哋其实我哋主动咁样去联络咗一啲唔同嘅再培训嘅中心啦。其实喺个培训里边咧，我哋招聘部嘅同事系直接喺嗰个课程里边咧去同嗰啲学员咧去做一啲教授嘅。咁到最終就係我哋亦都喺嗰度可以做一啲嘅甄選，咁直接將啲同事咧可以加入我哋公司嘅。咁另外我哋近排都同一啲專上嘅學院咧有一啲合作嘅計劃嘅。咁其實佢哋將有一啲有志或者有興趣對我哋行業裏面嘅一啲學生咧，其實我哋提供一個嘅試工嘅計劃俾佢哋。咁其實喺個試工裏面佢亦都可以攞多啲學分㗎。
1: 哦，好啦，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好多啲年輕人咧，硬係覺得，保安工作就好沉悶嘅，就係、是、好似嗰個屋苑嗰個伯伯咁坐喺度就成日㗎啦，咁12个钟头咁，即係呢個根深蒂固嘅諗法咧，可能對於部分年輕人嚟講咧，都仲係未改變到。但你可唔可以講俾我哋聽就話，其實而家唔係㗎啦，保安服務其實係好專業㗎啦，同埋其實嗰個工作都並唔係真係咁黑板嘅咧。咁你哋公司有冇啲即係特別嘅安排嚇，令到即係傳統大家以為好悶嘅工作？但其实都好有挑战性。
0: 其实在我们由于我们刚才讲那个业务范畴比较多，刚才你讲我们叫座头的一些保安的一些岗位以外，其实我们都提供很多，例如我们有会所，例如可能有一些卖楼销售处，其实你都会见到，或者是刚才讲一些演唱会的收费的朋友同事，其实都是我们一些同事在这里去负责的。所以很多时候除了一些屋苑的岗位或者一些活动的岗位，其实我们都提供给他们不同的岗位可以有一啲嘅經驗可以對調咁變咗就唔係好單一咁去做佢而家現時嘅一啲崗位咯。
1: 係咁，因為始終你哋公司都有規模效應啦，即係所管理嘅場地真係好多元化嘅。咁好啦，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話香港而家目前嘅經濟狀況啦。嗱，當然啦，我哋就咁好籠統講香港嘅經濟環境咧，其實都係面對住好多變化嘅。譬如話講緊聯儲局可能今年咧未必有減息嘅空間，地緣政治嘅局勢亦都係變化多端。咁再加埋咧，即係香港嗰個就業嘅環境啊，消費嘅市道啊，北上消費嘅熱潮啊，咁其實有啲行業咧都係充滿競爭，充滿一個好即係可以用即困難嚟形容嘅，尤其是係飲食業、餐飲業。咁但係你哋保安行業咧，究竟係即係而家係嗰個狀況係點樣嘅咧？譬如話人才又要搶啦，咁但係單都有㗎嘛，咁服務嘅對象究竟係咪都係願意俾一個即合理嘅一個嘅即係話收費去你哋提供服務咧？點樣睇而家成個即係保安嘅即係行業個市場嘅環境啊？即係宏觀啲分析俾我哋聽下。
0: 其實依家咧，我哋去主要咧就係喺招聘裏邊咧，同其他行業咧去爭一啲人才。咁喺人才裏邊，當然啦，我哋俾到人哋嘅係人有我優啦。咁即係亦都係除咗行業裏邊自己嘅一個競爭以外咧，我哋可能同酒店業嘅一啲崗位其實都有啲重疊嘅，咁所以變咗呢度我哋就要諗多啲計仔，或者去考慮多啲頭先你講緊喺我哋個行業或者個工種裏面嘅多樣化，去俾多啲晉升機會俾佢哋啲朋友咯。
1: 係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有陣時打工都係希望有進步嚇，甚至乎有學習嘅一個機遇之外咧，更加有一個良好嘅晉升嘅階梯。 咁呢個就自然吸引到啲同事加盟呢個行業或者入你哋公司要翻工啦。咁但係譬如話喺保安嘅一個營運工作以外咧，成個市場咧競爭激唔激烈嘅咧？定係因為你哋有個好天然嘅優勢就是、我哋全牌照咁啊，即係好似投資銀行咁啦，你全牌照啊，梗係啲客啊幫襯你個黏度高啲。點樣睇成個行業同埋點樣睇你哋公司嘅定位？
0: 全牌照係一定係對我哋講一個優勢嚟嘅，喺即係特別係一啲公司客户嚟講，咁呢個係佢哋好關注嘅一件事啦。咁但係對於整體市場嚟講咧，我哋而家講緊都係點樣可以將個成本優化啦。呢、這個必定係咁。但係成本優化裏面我哋亦都需要考慮到同事佢嗰個真係可以袋落袋嘅收入啦。咁所以呢個我哋喺同時間裏面我哋事實上營運嘅支出，我哋一路都做一啲可以一啲刪減嘅一啲行動，喺我哋行政方面嘅一啲費用裏面可能做一啲刪減，從時間可以咧保證到我嘅同事咧有佢一個足夠嘅一個收入。
1: 係，即係咧人工就唔會減，但係咧盡量咧喺背後就慳啦。
0: 係，
1: 呢個都必須要做啦，亦都提供更加即係優質同埋一個安全嘅服務咧。就係必須要啦，因為保安工作最緊要就係安全。好啊，時間夠，多謝曬 Kevin 同我哋分享，多謝你，
0: 多謝 Dicky。
2: AM1430小英何志宏预麦 f i l m o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都是我几早。
3: 有听众来找我，好高大好靓仔那个同事。
4: 都是我啦。
3: 肯定是你啦。
4: 找了几个啦，很多朋友都过来问，因为我讲很多不同的优惠，都大家觉得是不是的，今时今日这个年头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手机计划。是啊，你找到我又靓仔又高大的话就得。自带手机计划下今日四人同行的话呢$35一条线咋。
3: 是的，很多优惠计划真的。你是 EPP 的啦，你是员工那些优惠呢，甚至你是 CAA 会员，要用尽你的CAA 會籍過到嚟，你可以用$45有60G，或者你$50有100G呢個打埋美國啊、加拿大啊、無限中國啊、香港啊、英國已經喺埋入邊噶啦，仲有手機做緊好多優惠，$10機。真係犀利！
4: 有啲朋友成日都問我哋，喂，嗰個家居網絡啊、光纖啊，你成日都講到底幾多錢咧？我哋講唔到俾你聽，但係總之肯定係優惠。點解講唔到呢？因為唔同嘅地段有唔同嘅價錢，睇到底呢個需要幾多咯？咁呢度嘅朋友就可以幫到你手，計劃一下點樣最平、最穩陣用到呢個光纖網絡啦。
3: 過嚟 Bell 呢一度，我哋喺 Mark Hill Mall， 我哋係官方正店、實體店，過到嚟呢部咧。就順得過啦。
4: 提過嘅優惠今日、聽日都可以有嘅，你可以繼續過到嚟。Mark Film Mall 二樓 Bell 旗艦店，下次再見，拜拜。
10: 你話 N 君好定係 R 君，抑或 U 君呢？
11: 我就話個個都好。
10: 嚇？三個都要曬，唔識揀啊！
11: 嗱，喺 Governing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車價錢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 credit 㗎。
10: 咁 UX Hybrid 咧
11: ？UX Hybrid 好慳油，有現貨即出車。
10: 咁我三個都要。
11: 嚇、啊，三個要曬，你得唔得㗎？
10: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Governing of Lexus， 唔單止老字號，選擇多，性價比高，簡直乜都了得啦！
12: 諗下你間屋日日望住高爾夫球場，喺 Aurora 尊貴地段，售價只係79,900起，
10: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2: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0: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3: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14: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15: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6: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18: 机不可失，王德基。
1: 好啦，翻到嚟今个星期机不可失嘅最后一个部分啊，讲呢个消息咧，除咗令到金融市场咧都非常之刺激之外咧，咁其实咧对于医学界啦，无论系癌症治疗嚟讲咧，都系迈向啊，都系一大步嘅。讲紧咧就系两间嘅美国药厂啦，就系美国嘅 Moderna 啦，同埋咧就系 Merck 嘅默克药厂。咁我哋合作嘅个性化 mRNA 嘅癌症疗法咧，喺黑色素瘤嘅后期临床就取得一个非常之正面嘅结果，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刺激咗咧 Moderna 嘅股价咧就爆升啊！一日里边啊，升咗成1.7倍咁多。咁而 Merck 咧个股价亦都做好嘅。嗱，呢个消息出到嚟咧，就令到大家咧对于呢个信息核糖核酸嘅技术，即系 mRNA 啦，就有个可以话好突破性嘅发展啊！嗱，讲到呢几个英文字，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啊？即系新冠疫情嘅时间咧，咁我哋咧全球人类咧都即系面临咧呢一个即系前所未有嘅灾难啊、灾劫啦，咁亦都咧有啲药厂咧就慢慢发明到啲疫苗啦，其中亦都包括呢个技术嘅。嗱，讲紧呢个技术，除咗咧可以打一啲即系研发一啲啦新冠嘅疫苗之外咧，咁而家更加咧去到咧就系癌症治疗嘅一个嘅方向啦。咁对于啦黑色素瘤，亦都系一种咧恶性嘅皮肤癌啦。咁其实都系咧比较致命嘅一种嘅癌症嚟噶。咁而家咧对于咧无论做完手术都好啦，复发咧同埋咧远处转移嘅风险咧，呢一种药咧可能有一个咧就系明显嘅即系改善同埋咧医治嘅能力啦。咁所以咧就去到一个新嘅临床阶段啦，去到咧第3嘅临床阶段。当然而家咧就未话去到咧正式推出市场，但呢个消息咧就已经令到一众啊掌握呢个 mRNA 技术嘅药厂嘅股价咧就显著嘅上升。包括咧香港上市嗰啲股份咧都同样受惠噶。好似包括咧恒生指数成分股嘅石药集团啦，同埋一众咧生物科技类嘅股份咧，股价都做好啦。当然升完一日之后咧，亦都有一定程度嘅回吐，包括石药集团在内。不过如果睇翻石药呢一只恒指成分股咧，佢哋公布咧截到6月底嘅中期业绩，收入有40%增长，顺利咧更加有139%嘅增幅啊，而派息咧亦都增加。咁当然啦，讲到咧 mRNA 嘅呢一个即系技术咧，源自于咧就系个體化嘅新抗原療法啦，咁而家咧就講緊咧美國兩大藥廠咧就取得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啦。咁當然啦，大家都係喺同樣嘅賽道上高咧，就係加快咧研發，咁亦都希望咧可以有更加多疫苗可以防治一啲病症，甚至乎咧可以做到一啲咧就係話而家咧可能係束手無策嘅啲絕症咧，都係啲醫治嘅一個機會啦。咁無論如何，股票市場咧價格咧就當然咧會係比較波動噶啦。好啦。话题咧，今日就讲晒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都会有机不可失嘅。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9: 小手信嘴边就开，应得到命运口袋。
2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9: 用望用吊孝继续重来。
21: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系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 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親眼見一次咯，同埋咧，因為呢次係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啊。
19: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讓成浪漫意外。
20: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獻，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9: Just one more time。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一名警员在北约克击毙了一个怀疑胡乱驾驶的司机。 事发在下午一点半之前于 Wilson 及 Barfus 以西。警方表示接报区内有一架汽车不规则地前进，汽车酿成碰撞，司机试图逃走，警员到场后曾经与疑犯有过对峙，一名警员开枪，疑犯当场身亡，事件中没有警员受伤。监警机构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介入调查。多伦多一名男子涉嫌日前潜入一间犹太会堂偷取宗教物品被捕，35岁疑犯被起诉非法入侵和违反保释条件的罪名，已经提堂。涉事犹太会堂位于 Barfus 及 Lawrence 范围，男子被指在今个星期二凌晨犯案。警员第二日去到 Lawrence 及 Ellen Road 以东一间住宅展开搜捕，被偷的宗教物品在行动中悉数寻回。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听日会在早上11点之后先至在圣 George 与 Chester 站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表示，服务变更是要配合设施保养，期间有穿梭巴士代替列车。TTC 又话，乘客如果要从 Chester 站接驳一号线，亦都可以向西前往 Broadfield 站乘搭504B 号巴士或者505号街车，分别前往 King 站或者都市大学 TMU 站。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卡尼今朝召开记者会，话报复行动会在9月8日开始。联邦政府将会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电器、农业设备、纸张及电子产品等征税。未来几日会公布更多详情。卡尼又话，自由党政府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美方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表示，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限制加拿大签署其他贸易协议的条件，践踏了国家主权。美国的50%关税针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一系列的加拿大商品。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荷兰站，麦拿伦车队的罗里斯将会排头位起步。罗里斯在今日的荷兰站排位赛做出最快圈速1分11秒163，比第二与第三名的两个平治车手罗素和安东尼利分别快 0.102 和 0.133 秒。至于主场出战的红牛车队王牌车手韦斯塔本，只是会在第七位出发。今个分站设有短途冲刺赛，罗素赢得冠军，亚军是法拉利车队的陆克莱，季军是罗里斯。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昨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晚有骤雨，最低18度。听日全日都是4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4: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摆咗喺我哋歌词入边，就系、是、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高海玲。
2: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6: 又到了加法时候的时间，今天的主持人是我卿卿王伟卿，而嘉宾主持是陈心琼律师。Hello， 陈律师你好。陈律师你好。
7: Hello， Patrick 同埋大家好。
6: 系咁啊，陈律师咁啊，首先咧就恭喜你先啦。咁你作为一个系 President 主席嘅一个嘅专业人士协会咧，就系加拿大华人专业人士联会安大略省嘅。咁啊，今年踏入咗系45周年，同埋将会有一个系比较去盛大嘅一个系一个周年嘅庆典咁样嘛，系咪咧？
7: 系啦，喺呢个10月3日夜晚咧，我哋会开一个大嘅派照，咁希望咧系筹款俾我哋嘅协会嘅。我哋嘅协会咧就系冇机构嚟嘅，
6: 即系一个系非牟利嘅机构嚟嘅，
7: 非牟利嘅。
6: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咧系即系大家去多多支持啦。咁因为即系呢一个嘅协会系由一啲嘅专业人士组成嘅吓，唔系我啊，系咪先啊？即系一啲嘅专会计师啦、律师啦、医生啦吓呢啲。等等的专业人士，咁同埋当时的组成咧，咁啊，其实我都略有所闻，就是源于系争取一个华人嗰个权益，就是、一个 W5 嗰个节目啦，咁啊，亦都系当时啊黄宇佳医生啊，咁啊同一班嘅一啲嘅专业人士，为咗争取我哋华人嘅权益，咁现实嚟讲呢一个协会都系即系同一个宗旨，同一个 mission， 就话咧系我为我哋华人咧加拿大嗰个系地位，无论喺个生活或者政治度，一路都系争取一个系更加系好。 好同埋平等嘅地位咁樣嘅。
7: 係啦，同埋呢個機構咧，而家踏入咗45年啦。
6: 嗯，
7: 我哋喺呢45年內咧，已經俾咗出去大概接近200万嘅錢去即係幫助除咗華人之外咧，就其他嗰啲學生啦，有啲學生係即係冇錢或者唔夠錢去讀書啊，各樣嘅嘢咁。係
6: 早啲資料協會好啦，
7: 係啦，講笑啫。
6: 我讀書都未有個協會，講笑講笑。咁其實咧，咁大家都應該支持嘅。咁因為咧，咁呢個協會第一係一班嘅專業人士，第二嗰個係而家都嚟講嗰個資歷都好深嘅。咁係喺呢個加拿大嘅社會扎根得好深，亦都可以好幫助做到我哋嘅華人咁嘅，嚇咁啊！阿陳律師就係喺呢個法律界同埋呢個社區方面都咁活躍啊，咁所以我都特登請你上嚟啊！除咗咧係即話係講下法律議題之外，都啊即話係講下即係唔當唔係賣廣告啦，不過就係
7: 過獎啦，
6: 當係即話推廣一下一啲即係華人嘅一啲嘅圈子嘅活動咁樣啦。
7: 好
6: 啦，
7: 多謝大家。
6: 我係啊，咁啊講翻今日嘅主題啦。咁啊，今日咁我邀請阿陳律師上嚟咧，講嘅話題叫做誹謗，即係其實呢樣嘢可能喺大家的生活上可能越嚟越好似貼身啲，即可能好多以前可能都好遙遠嘅，有錢人先走去告人誹謗嘅啫。但係而家可能一啲普通人都可能面臨到呢個問題啊。咁究竟誹謗呢個定義係點樣咧？
7: 誹謗咧就係有兩種嘅，首先咧就係一個人嘅聲譽受損啦，因為某啲人或者有時係記者啊、報紙啊或者廣播咗出嚟啲虛假嘅問題，關於係即係佢嘅聲譽嘅，
6: 影響到佢嘅聲譽
7: 嘅，
6: 係
7: 啦，
6: 冇錯啦，係。
7: 咁有兩種嘅，第一種咧，我哋叫 libel， 咁啊 libel 嘅意思即係話係寫嘅，
6: 係寫低文字性嘅，
7: 或者係啦，或者電郵啊，即係好多方法係可以寫咗啲，
6: 而家成日都有啦，係啊，
7: 咁第二嗰種咧，就係用口頭上嘅，
6: 即
7: 係
6: 關我事咯，
7: 係啦，所以小心啲講嘢啦。
6: 係，咁但係呢兩樣嘢都統稱為一個誹謗，即係無論文字
7: 兩種唔同嘅誹謗
6: 方法咁樣。咁但係即係你可能即係面臨嗰個後果一樣。咁頭先你講到虛假，即係當中有個內容講到虛假，係咪話即係你唔係基於一啲嘅事實，而係你自己虛構出嚟嘅一啲嘅嘢去講對方咁樣，令到對方嗰個名譽受損咁樣。
7: 呢個係一種啦 ，Patrick。但係咧就有啲可能係唔係由你自己自出嚟嘅，係你冇證實咗嗰個資料之後咧，你就上網去登咗出嚟。
6: 哦，明白。
7: 咁啊，當然有啲即係唔講邊單官司啦，但係有啲官司咧，譬如有個人佢有某程度嘅陰謀喺度，咁佢就寫咗啲全部虛假嘅理，即係
6: 你又唔走去核實，
7: 係啦，其實佢知係係唔係
6: 佢知道嘅，佢知道都唔係，佢知道唔係事，不過都轉載咁樣啊，或者引用呢個人嘅説話咁樣，
7: 係啦。
6: 哦，咁樣咁即係所以咁樣都會構成一個嘅誹謗啊，咁樣咁所以係啦，咁大家都要係小心一啲啊。咁頭先我都講到，可能即係以前嚟講就冇咁普遍啊。咁我知道可能喺專業界啊，同埋一啲嘅生意嚟講咧，喺以前嚟講就會多一啲呢啲誹謗嘅訴訟，係咪咧？
7: 都唔係咁講嘅，我覺得咧而家咧越嚟越多嘅，
6: 係
7: 因為咧我哋有 Google review 咁啦，譬如你去食嘢，咁你又可能會寫，我去嗰間餐館食咗嘢，咁個老闆又鬧我或者乜嘢，話趯我走，因為我帶埋個狗嚟，咁個狗咧其實係一個叫 service dog， 即係嗰個
6: 即係一啲服務性嘅工作犬。
7: 係啦，但係佢講嗰個故事又唔係咁，事實就唔係咁樣發生嘅。咁呢種個生意會影響個餐館噶嘛？個餐館又可以告你，話你登咗喺媒體度話佢間餐館點樣對你，但係其實唔係事實。
6: 差啦，咁就可能係個餐館就會告你去誹謗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可能即係而家所謂嗰啲唔同嘅喺社交媒體嘅 review 啊，一啲嘅評論啊，咁都可能會係即係普通人都會做嘅，咁所以呢樣嘢就係大家要小心一啲啦嚇。好，咁啊呢個時間我哋係休息一陣啦，咁今日我哋現場播出嘅關係，咁所以我哋會稍後會接聽嘅電話嘅，咁我哋係第三節開始啦，咁我哋會係接聽大家的電話嘅，咁係90588914309058891430嘅，咁大家有任何嘅問題咧，都可以係請教下陳律師。咁當然呢個只係一個係參考嘅成分啦，就並唔構成任何即係所謂 official 嘅呢個法律建議咁樣嘅。咁大家要留意。好，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交法時候。
8: 嚇！阿女咁快就结婚？
9: 唔快啦，早啲好。
8: 咁你呢啲系？
9: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8: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9: 啊，旧噶，阿妈俾嘅。
10: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11: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道可唔可靠，
1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1: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系落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1: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1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1: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13: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1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1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5: 流花专家 Chris Wu、
14: Sunny Communities、
15: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5: Rose Sports Honda、
14: 信捷冷暖。
16: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6: 继续加法时候的时间，今日的主持人是我兄王伟兄，而嘉宾主持是陈心晴律师的。记住我们一阵间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的，90588-91430 90588-91430的。好，陈律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诽谤的定义啦，真是当我开了一间餐厅，我很不忿气了，有人在会议上写你说我样衰，说我惹啲嘢唔好食唔紧要，又说我闹你，跟住又说即是我赶走你只狗，其实你只狗睇唔慣自己走啫嘛，係咪先？
7: 可以係咁，
6: 係啦，冇錯啦。咁於是乎咧，即係你有一啲虛假嘅陳述喺你嘅 review 度，於是我告你啦，咁樣。啊，咁個程序點樣咧？我係咪首先去揾個律師傾一傾先？咁跟住個程序係點樣咧？
7: 咁賣個關照先啊！每一次你覺得你有呢個法律嘅問題嘅話咧，首先都係應該去打電話揾個律師去問下話嘅，就唔關於錢嘅嚇、因為如果你問啲好簡單嘅問題嘅話，或者好短嘅，係有人會答你嘅。
6: 嗯，明白。
7: 咁咧就首先點樣去告一個人咧？如果你覺得你個名譽受損嘅話，咁。可以是生意上啦，可以是私人上啦，
6: 是名誉上的损失啊。
7: 是啦，
6: 是啦，
7: 咁你会去通知嗰个人先，未可以上法庭告住嘅。
6: 哦，即系由个律师会出一封信咁通
7: 知佢。或者
6: 你自己啦，如果你够自问有咁嘅能力去做呢件事。
7: 但系我都唔建议啲人自己去代表自己嘅喺法庭嚟讲。
6: 系冇错。
7: 或者喺呢啲问题，因为都系好复杂一种法例嚟嘅。
6: 系冇错。
7: 首先咧，你就要寫封信啦。嗰封信裏邊咧，就要話俾佢聽，即係嗰個人或者嗰間公司或者嗰個出版社，你要寫話你出咗呢樣
6: 咁嘅言論，
7: 言論啦，喺email 啊，或者喺咩 newsletter 啊嗰啲啊，
6: 冇錯啦，
7: 即係喺上網登咗出嚟啊，或者喺報紙登咗出嚟咧，就令到我譬如律師啦，嘅名譽受損。咁我就話，首先你寫嗰啲嘢係冇真實嘅，全部都係虛假嘅。
6: 係。
7: 咁我需要你去做嘅嘢咧，就係去將你寫咗嗰篇文章嚟撤除落嚟。
6: 係啦。
7: 另外咧，你要寫一個道歉信喺你個網上度，或者喺
6: 你個報紙啊，
7: 係啦，或者嚇出版嗰度啊，你要寫清楚我哋錯咗啦。其實冇呢回事，或者回事唔係咁樣嘅。咁嗰封信咧係有一個時間嘅。一定咧要喺呢個六個星期內要出咗封信 send， 即係寄出去俾嗰個人或者嗰間公司。
6: 明白。
7: 如果你唔做呢個步驟嘅話咧，你係唔可以告嘅。
6: 哦，明白。
7: OK， 呢個係第一回嘅。
6: 係。咁就睇下對方有冇回應咯，係咪先？
7: 首先你又即係如果你出咗呢封信咧，當你係，咁你諗住將來告嘅話咧，你係可以即係一定要喺三個月內告。
6: 三個月內告。
7: 即係你發現佢毀謗你，
6: 誹謗你，
7: 誹謗你啦。咁你要喺三個月內要去
6: 告啦，
7: 去上
6: 嚇。即係要入品啦，我哋
7: 入品法庭
6: 係啦，
7: 一個告辭。
6: 係啦。
7: OK。咁嗰人咧就會有二十日去辯護嘅。
6: 哦，咁樣係啦。咁好似我頭先所講啊，你一出封信就已經嚇窒咗佢，即刻又登報道歉，又賠錢，又
7: 應該就有咁個效應嘅。但係其實喺而家嘅社會咧，就好少有呢個效應，所以咧
6: 都唔理你嘅通常，所以你預咗要上法庭啦咁樣。
7: 係啦，咁如果譬如一間大啲嘅公司，咁你個聲譽受損係可能講緊好多生意額嘅錢嘅損失㗎嘛，咁你又想即係盡快去
6: 解決佢，
7: 停止咗即係叫咩啊？停止咗流血先啦，咁你就會上去法庭做一個禁令，叫法庭去
6: 即係個 restraining order，
7: injunction 咯，即
6: 係
7: injunction 嘅意思，即係個法庭有個命令，
6: 係
7: 命令式去話俾佢聽，你而家要
6: 即係首先要撤除咗呢一封文章，
7: 啱啦，唔係會繼續越嚟越大噶嘛，
6: 係啱，即係就算未審都好，你亦要撤除落嚟，
7: 就可以上庭去叫法庭咁樣做啦。
6: 哦、
7: 如果即係對方唔肯嘅。
6: 哦，明白明白，好，咁呢一步係可以係即係先於即係話正式開審之前係一定做，並且有重要添喎，咁講
7: 啦。係啦，好重要嘅，因為一冇咗個聲譽就可能佢生意都
6: 好大噶啦。
7: 係啦，
6: 明白嚇。好啦，咁啊即係當係咁樣啦。簡如
7: 咁
6: 係請講，繼續講。
7: 哦 ，sorry， 咁你嗰單官司嚟講咧，最重要係乜嘢咧？就係即係你需要去找證據啦，你不可以說 OK， 我
6: 你說他虛假就是虛假，
7: 說你虛假我已經 不足夠的。
6: 明白，即當是我的餐廳的 case， 我可能就要找 CCTV 啊，找一些證人啊去證
7: 證人啊各樣的東西。同埋呢，我們不可以忘記呢一樣東西，就是誹謗呢是一定要那個人是寫了一些東西，而第三者看到
6: 讀到
7: 或者
6: 明白，
7: 有的人去跟第三者去用口頭
6: 去轉述這件事，是的，這樣
7: 不可以說我跟那個被告啦，
6: 只是兩個人
7: 一起
6: 不關第三人事的，
7: 那他又罵我一班，
6: 明白明白，
7: 那我又說他誹謗我，因為我不是這樣的人，或者我沒有這樣做，這件事不算的。
6: 明白明白，呢樣嘢好重要，即係話你係要傳，即係嗰個有心去誹謗別人嘅，佢都將呢啲言論傳咗俾第三者知道嘅。
7: 啱啦，
6: 係最緊要係呢樣嘢。
7: 係啦，嚇。咁如果係報紙嚟講咧，譬如啦嚇，
6: 即係讀者就係第三者。
7: 係啦，第三者就係讀者啦。咁一個合理嘅即係平常嘅讀者讀咗呢番説話會。或者讀咗你篇文章，係覺唔覺得嗰樣嘢係叫誹謗？即係一個合理嘅人嘅眼中，會唔會覺得哦係？佢寫咗呢啲唔好嘅嘢，關於呢個人喎。咁我而家諗呢個，即係我個想法。 關於呢個人嘅聲譽咧已經差咗啦。
6: 哦，明白。咁呢樣嘢咪由法即係當上到法庭，咪由法官由一個普通人角度去睇呢件事啊？定係會有個陪審團？
7: 會通常會呢種咧都會叫法官去決定，
6: 係
7: 因為陪審團咧。是普通人来的。但是有时候你可以即是辩护人他可以登一个叫 jury notice, 即是我需要陪审团去合。
6: 他就是即是加入这个审判。
7: 是啦啱啱啱。
6: 明白明白。好咁啊即是个程序都讲得几好嘅。咁啊当然啦咁可能仲有其他嘅程序啦。咁大家呢就可以是继续听啦。咁或者打电话嚟 ,90588-91430, 咁啊可以接听大家嘅电话嘅。好我哋而家休息返嚟继续加快时间。
17: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8: Rich 你。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19: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18: 三个 X 我都可以。
19: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折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嚟噶。
18: 点止啊 ？NX 仲有1000元 bonus 咧。
19: 讲到示范车咧，超过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元。
18: 想拥有三个 X， 今日就要嚟喺欣街19+2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0: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1: 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0: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1: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d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16: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6: 继续加快持有嘅时间啊！咁啊，大家系如果有任何问题，咁啊，阿陈律师系比较系专注一啲嘅民事诉讼啦。咁有关呢啲嘅问题咧，可以系即系打电话上嚟系询问一下陈律师嘅电话系90588-91430 90588-91430。好啦，咁啊，陈律师，我哋继续讲翻一个系诽谤诉讼嘅程序啊。咁头先讲到啦，好啦，咁啊开始正式入品啦。咁入品一定有一張嘅告辭㗎啦，有個告狀啦，咁個告狀嘅內容即係一定要包含啲咩，咁呢個嘅誹謗告狀先至會有一個合格嘅告狀咁樣。
7: OK， 係你嗰個告辭呢裏面呢一定要首先呢就寫低究竟對方即係、被告係讲咗啲乜嘢嘅说话啦？
6: 系咪嗰个都要清楚？系时地人，即系时地啦。
7: 系啦，
6: 时间要一定要好清楚，或者要透过乜嘢
7: 发生啊
6: 方式咁样去讲。
7: 点即系佢讲咗啲乜嘢啊？
6: 系
7: 之后咧就即系边啲字眼啊？啊喺边度讲啊？啊或者喺边度写啊？之后咧就点解系唔系事实嚟嘅？
6: 系明白。
7: 虛構嘅，
6: 嚇好重要，
7: 同埋虛構咗點解會有影響到你？你係點樣有受損嘅？係
6: 明白。
7: 你之後咧受損咗之後，你覺得你個損失係有幾大嘅？你係叫個法庭點樣去回復翻你個聲譽啦？即係用錢啦，通常因為。 讲咗出嚟就系已经好似啲水咁样泼咗出嚟，就冇得收。
6: 明白，明白。
7: 或者头先讲嗰个移动啦，叫个法庭去俾个禁令，一定要佢即刻撤除咗呢啲嘢啦。
6: 个 motion
7: 系啦，等啲血停止咗先啦。
6: 即系嗰张文章要撤除咗落嚟先，咁样系冇。
7: 咁啊，即系。所講的呢就要是關於你的啦，有
6: 或者你的生意，
7: 你盤生意都是算，因為如果
6: 係
7: 啦，因為其實如果一盤生意的話咧，通常啲生意如果是係有限公司咧，有限公司在法律上咧係自己一個人嚟嘅，
6: 明白，係啦。好啦，咁頭先你講到話係第三者好重要，呢樣嘢一定傳咗俾第三者先修成構成一個誹謗。咁喺個告辭裏面，需唔需要指定第三者係邊個？例如出版就當然係讀者啦，或者有冇其他譬如 review？ 咁你又話睇到嗱，有1000多個 review 啊，呢啲全部其他人睇到啊，咁樣即係有個咁樣嘅。指明咗第三者，
7: 呢啲係下回分解嘅。
6: 咁我太心急，
7: 係唔緊要。我講咗一個對方先啦，
6: 對方點樣去辯護啦？
7: 辯護
6: 收到呢個咁嘅情況。
7: 係啦，咁通常嘅辯護咧係得幾種嘅啫。A 咧就係話我講嗰樣嘢係有真實性嘅。咁呢樣如果係真實性嘅嘢咧，就已經係玩完㗎啦。喺原告人嚟講，
6: 佢真係證實咗呢樣嘢有真實性嘅，咁就玩完啦。OK， 明白。
7: 咁 B 咧就係一個叫做公平嘅評論。
6: 公平嘅評論。
7: 係啦，咁公平評論咩意思咧？喺法律上嘅意思即係。在我們的西方的社會啦，加拿大啦，就算是保守的美國都好，但是我們都會有一個某程度的將話你可以講出來的說話是不會停止你即是free speech 咁樣，
6: 即係你個言論自由。
7: 係啦，有好大嘅言論嘅自由喺
6: 呢度。加拿大有個好大嘅言論自由，明白。
7: 咁如果係叫 fair comment 嘅話咧，就又係可以用嚟辯護啦。
6: 明白，明白。
7: 咁 C 咧就係如果你有特權嘅，privilege 我哋叫做
6: 係
7: 個 privilege 咧，通常都係嗰種新聞界嘅人嘅。journalism 嘅 privilege 喺度，新聞界有好多即係佢搜集咗資料，佢要做一個合理嘅搜查。咁佢做咗搜查之後，就算係假嘅，即係事後先發現原來係假嘅。但係我用咗一種叫做 good journalism， 即係一個負責性 responsible 嘅。嘅司法去
6: 即係方法去
7: 方法
6: 去搜集同埋核實呢啲資料，
7: 但係都係行到最尾都係發現
6: 呢個
7: 係
6: 假嘅，係啊！我已經用盡所有合法正當嘅手段去做呢樣嘢啦，
7: 咁都可以，
6: 係即係呢個就幾個辯護嗰個方式啦。
7: 咁而家有個即係叫新下嘅辯護咧，就其實唔係辯護嚟嘅，係一個移動，即係你
6: 一個 motion
7: 係啦，咁。點樣做法呢？就是做完了你書面的辯護了，你就會叫對方，我不會上去盤問住，我是會去法庭那裡做一個移動。
6: 哦 ，OK，
7: 嗰個移動叫反拍打 ，OK， 就是在其他的國家的法律上，即係好似
6: 即係呢個都要普通法，即係去慢慢發展出嚟嘅。
7: Common law 啦，普通法嘅司法管轄。
6: 然後就慢慢係加拿大都即係話接納咗呢種嘅方法啦。
7: 係新下嘅。
6: 明白，一個 anti slap
7: 係啦，
6: 有招反擊啦，可以咁講。
7: 係啦，反擊啦，啱啊。咁啊，點解會有呢個反擊咧？就係 anti slap 嘅 slap 咧，係有英文字眼。
6: 即係好似刮你一巴，我哋叫 slap 啦，即係咁樣。
7: 我哋叫做你個訴訟係一種strategic lawsuit。即係 S 啦，係咪？
6: 係。
7: lawsuit 就 L 啦，係咪？
6: 係啊。
7: 咁另外一個 A 咧就係 against 啦。
6: against
7: 嚇 ，P 就係 public 啦。之後另外一個 P 叫 participation。
6: 哦，明白。
7: 戰略性的訴訟，
6: 訴訟係啦，
7: 即係話原告人的訴訟是一種
6: 戰略性
7: 的
6: 訴訟嚟嘅。
7: 咁你可以上庭去做一個移動，叫法庭 即係法官，呢、這個唔會係陪審團做嘅嘢嚟。
6: 嗯，係明白。
7: 就去決定喺呢一刻，即係我哋未完成、未去正審之前，我足夠證據
6: 證明，
7: 去證明
6: 呢、這個 anti slap 嚟嘅。
7: 係啦，咁、就越嚟越多呢啲啦。
6: 哦，明白。
7: 咁咁所以咧就可以咧呢種嘅訴訟咧就喺呢度停止
6: 啦，可以停止
7: 咗，就係冇咗。你上去盤問啊，由對方問證供，問你啊、自己有冇搜集資料啊，有冇乜啊，或者我覺得你、你登出嚟嘅唔係事實啊，係全部虛假啊，啊你登出嚟嗰啲相係咪偽造嘅，用 AI 電腦
6: 做嘅出嚟啊？
7: 係啦，咁、你冇咗呢一個階段㗎啦。
6: 哦，
7: 咁譬如如果你嘅 anti slap 即係反拍係唔成功嘅，咁你就要繼續去做盤問，
6: 明白。
7: 咁喺盤問，對方就會問你某種問題，關於點解你會咁樣寫，你要俾你個網站你登咗出嚟嗰一刻，你有幾多讀者，或者有幾多人睇咗，係啦，因為係有呢啲上網係可以，即係你個電腦係可以
6: 係睇到曬，有曬記錄噶嘛，有幾多人睇過，係
7: 啦，或者有幾多個人俾個 like 啊嗰啲啊，或者 comment 咗啲乜嘢啊咁樣，個原告人可以搜集呢種資料，由對方要拎出。

0: 跟住又冇咗下到話期外和解啊嗰樣。係。咁係即係同埋董鵬鵬又係咁樣啦，董鵬鵬又係話佢又係做間諜啊，又話同大陸有勾當啊咁樣啦。
1: 嗯。
0: National Post 好似係。National Post 啊，咁、
1: 嗯、
0: 又系话庭外和解喎，佢、
1: 嗯、
0: 又唔知点样，又即系咁到底系点样一个程序？
1: 系啦，
2: 哦，你想知道乜嘢叫庭外和解系咪？
1: 冇错啦，
0: 系啦，
2: 好嗱、嗯，通常咧，即系大部分啦，不如话九成嘅官司咧，都系向庭外和解，
1: 系一个 settlement 嘅，系啦，
2: 系啦，或者九成五咁样啊，得五成咧系真正上去庭审嘅啫，
1: 系啊，冇错，得5% 系即系上去法庭嘅。大部分
2: 任何官司都是这样的。
1: 嗯，是的。那那个程序是怎样的庭外和解？
2: 庭外和解呢，即是刚才呢我就想说。
1: 关于
2: 去
1: 即
2: 是如果盘问完咗之后呢，在那单官司的过程来讲呢，就会有一个叫做这个 mediation 啦。
1: 明白。一个是叫调解啦、嗯。不如咁如果是相当之详细嘅，我哋不如听听广告客户说话先啦。咁翻嚟就可以回答呢个问题啊嘛。
2: 好啊，好啊。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4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5: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9: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1: 优惠多到讲唔晒。
9: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怡通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3: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1: 继续加法时候嘅时间啦。咁啊，秦律师，咁啊，头先有位听众 server 就系即系讲到呢个系庭外和解呢样嘢，究竟个程序系点样？其实喺呢个协即系嗰个诽谤嗰方面都有庭外和解呢个程序。
2: 当然啦，因为我哋安省嗰啲官司咧，如果喺多伦多去登记嘅话咧，就系、是、一定有个。个 mandatory mediation， 即系一定要你去做调停，
1: 必须要做嘅程序嚟。
2: 系啦，嗰、那个程序咧、就一定要双方面揾一个调停人。
1: 嗯，
2: 咁嗰个调停人通常都系律师嚟嘅，
1: 系
2: 或者即系识得呢范嘅律师啦。
1: 吓，
2: 因为唔系个个律师做所有范围嘅，
1: 因为太多啦，法律个范畴太大
2: 啦。系啦，咁通常嗰啲庭外和解咧，就會喺嗰個 mediation， 即係個調停裏面咧，就發生咗噶啦，已經。
1: 嗯，明白。
2: 咁就唔會去正審噶啦。
1: 咁
2: 乜嘢條件會去庭外和解咧、
1: 嗯？
2: 如果你庭外和解嘅話，通常咧會我哋會寫低幾多項列嘅嘢，關於我哋點解即係我哋會同你同意俾錢你。
1: 嗯。
2: 咁你就要首先要簽一份文件，話你唔繼續告我哋啦。
1: 嗯。
2: 同埋咧，我就需要你喺嗰個 release 裏邊咧，又寫清楚你唔會好似頭先個觀眾問啊，即係某啲關於咁特殊嘅嘢，唔會想講出嚟噶嘛，又唔會想將來我俾。

0: 给完钱你又继
1: 续
0: 唱我，或者讲我哋倾过嘅嘢，因为呢个调停咧系秘密嘅，即系我哋所有讲完咗嘅嘢咧就喺呢度散
1: 嘅 ，confidential 嘅，
0: 系啦，喺呢度散嘅，唔可以。將來如果你調停完係唔成功嘅，你去到初審嗰度話俾個法官聽，喂唔係嗰日啊原告人唔係咁講喎，喺個
1: 嚇喺個調停嗰陣時
0: 係啦，唔可以嘅嚇，所以咧就一定你停告和解嘅時候有個 release 啦，咁個 release 就係你唔繼續告我，而我咧就需要。俾唔知幾多錢你或者點樣？或者我需要同你道歉，寫封道歉信喺出邊，即係你中意乜嘢條件，你可以寫落去嘅。
1: 哦、
0: 首先對方肯接受就得啦。
1: 係係，明白明白。
0: 咁大家簽完咗，之後咧就去法庭嗰度咧就解決咗個官司噶啦。
1: 明白。咁如果咁講呢個 settlement 呢個庭外和解會唔會有一個法官嘅參與咧？除咗兩邊各有法律代表之外，係
0: 個法官喺邊個時候先至會出現咧？喺庭外和解就係喺一個叫初審。
1: 哦，初審
0: 民事、刑事都有嘅。
1: 哦，明白。喺初審嗰度會出現。
0: 係啦。咁嗰個法官就唔會係你將來上正審嘅時候去審你嗰單官司
1: 嘅
0: 法官㗎啦。
1: 明白曬。咁但係即係整個嘅 settlement 都會係有一個嘅法律嘅效力去約束雙方
0: 嘅。因為如果對方唔肯實行任何一方面嘅嘢咧，對方咧係可以上庭做一個移動咧，係要。即係要佢實行嘅，譬如佢講咗啲嘢出嚟係保密嘅，裏邊係話你唔可以再喺出邊媒體講啲乜乜乜，但係嗰個人攞完錢之後
1: 又喺度講，
0: 係啦，咁你咪
1: 可以用
0: 俾人咩咯？
1: 係啊，又俾人再即係告翻你，告翻你即係冇遵守到嗰個協議啊，咁停留和解
0: 移動嚟
1: 嘅
0: 啫，通常嚇，因為我哋唔可以告反。
1: 即係
0: 你完
1: 結
0: 咗一單嘢咧，你唔可以再告多一次咁樣同一樣嘅嘢。
1: 哦，明白明白嚇，
0: 我哋叫 double jeopardy。
1: 哦，咁樣嘅
0: 嚇，或者
1: 好啦，咁如果真係喺嗰個係 settlement 係傾唔成啦，庭外和解傾唔成，咁正式係上到呢個係即係要法庭，即係跟住下一步就係真係去見法官
0: 嚇，嗰個就初審啦。
1: 哦，係嘅，明白。
0: 而家多人都。要去到初審，你都講緊，即係一單官司嚟講咧嚇，因為官司唔關於話誹謗啊，或者撞車啊，或者乜嘢索償啊，都係喺法庭嗰度咧，都係排期嘅，
1: 排到好多啲，好即係
0: 好
1: 耐嘅咁樣，係
0: 好多年嚇，
1: 係咁即係所以即係大部分都會喺呢、這個即係 settlement 嘅階段啊，情侶和解嘅階段就已經係完咗個 case 啦，
0: 連少數法庭而家都有。
1: 即係啲 small
0: settlement 嘅嚇，庭外和解嘅，佢會俾一個即係律師嚟嘅，其實，但係律師去通常都係叫做pro bono 嘅啦，即係唔係收好多錢去嗰度坐一日咁樣嘅聽審啊，咁嗰啲
1: 半義工性質嘅，係
0: 啦
1: 係
0: 啦嚇，都係咁樣嘅啦，咁佢哋咧就會有一個叫 settlement conference。
1: 係，咁就會係即係由個律師咁啊，即係主持呢個。係，
0: 大家有個律師，或者如果喺少數法庭，而家去到50,000啦。
1: 係50,000啊，係啊，個限額。
0: 就會多咗啲律師出現咯，但係要可以唔係律師嚟嘅。
1: 明白曬，係啊，咁呢樣嘢都要大家知道。咁好啦，咁啊上到法庭之後，你個初審係咪都係會大家會係個律師就唔係個法官就會審閱雙方嘅證據？即係睇下嗰個同埋決定嘅個程序，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會點樣咧？就係大家會當有律師啦，辯護律師對方原告律師咁。原告律師通常會出聲先啦，就會講我哋嘅即係 theory of the case， 即係我哋覺得呢單官司係點樣嘅角度嚟睇。咁對方又會講唔係，我哋覺得嘅角度係咁喎。咁中間就係中間人啦，法官啦。咁呢個法官咧就話：咁我睇完曬你雙方面遞俾我嗰啲法庭嘅文件，我覺得你個機會有幾大，或者乜乜乜乜咁樣就你話要幾多錢咁對方就出去，咁之後咧就由原告 開價先，咁啊一陣間原告出翻去，被告啊入翻嚟，咁啊法官會同佢講，我覺得你書面大喎，你乜乜乜咁樣，咁啊
1: 即係喺嗰個庭
0: 買賣咁，
1: 大家去講數啦，我哋
0: 先就係個法官幫你去講數咯。
1: 哦，明白曬，即係亦都有可能喺個初審嘅階段，呢間都會完結噶啦。
0: 係啦，因為好多法官都唔想你上庭去做作證審噶嘛，嘥人力物力啊時間啊咁。咁一單官司可能講緊都會用咗法庭起碼都一個禮拜嘅時間啦。有我哋通常我哋做嗰啲官司都要成一個月嘅。
1: 哇！
0: 嚇，即係五日，日日都上法庭。
1: 好大件事。
0: 九點開始，
1: 一路
0: 四點半五點咁樣先係離開嘅。
1: 明白曬一個漫長嘅一個嘅程序啊，咁所以真係要非常之謹慎啊。咁好，呢個時間我哋休息一陣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繼續打電話嚟90588-9130嘅，我哋聽聽廣告客户説話先啦。
2: 想想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同我们即时互动添。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啦。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0: 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3: 继续加法事后嘅时间啦，咁啊，陈律师，我知道咧，即系喺过往都有好多呢啲关于即系一个系诽谤嘅案例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即系由于社交媒体嘅流行，亦都系越嚟越普遍。咁当然啦，即系诽谤所即系做嘅动机都有好多种嘅。但系你讲到头先我哋倾谈讲到话最严重嘅嗰种叫 insidious motive， 即系有一个阴险性嘅动机。
4: 阴谋动机。
3: 阴谋性嘅动机嘅，咁啊系即系话好。第一佢系 hidden 嘅，即系佢系匿埋口喺后边，即系做一啲嘢，你唔察觉嘅，然后一发出嚟咧，就对你有一个伤害性系好大嘅咁样。
4: 啱啊。
3: 系啦，咁有冇呢一类咁样嘅案件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4: 都有嘅，即系唔方便讲啲边一个。
3: 唔使嘅，系好 general。
4: 我哋好 general 讲咧，就不如咁啊，我改一下啲嘢啦吓。但系实质性咧就一样嘅嘢嚟嘅吓。即系有某嘅人啦吓，就喺法律界啦吓，咁佢就会恶意咁样写咗话某嘅律師樓冇咗牌啦，其實係假嘅，嚇虛假嘅。
3: 咁佢又唔係用佢真實身份喎，即係佢用其他嘅身份嚟做呢件事，係嘛？
4: 佢係，但係佢係話自己嘅身份係記者，但係其實唔係記者啦。咁啊變咗係虛假嘅，
3: 虛假同埋有陰謀性
4: 程度嘅虛假啦。
3: 嗯，
4: 係。咁喺個法庭嚟講咧，個安省嘅法庭或者安省最高法院已經講過，如果係呢個聲譽係關於一個律師啊，或者一個專業人士嘅話，其實佢嗰個聲譽係最最重要嘅，
3: 係啊，
4: 係個揾錢嘅技能嚟嘅，
3: 係係啱。
4: 所以咧，如果佢可以原告人可以證明到你發表咗俾啲客啊，或者其他嘅佢同行嘅，令到佢聲譽受損，因為一個人即係一個醫生啊，或者律師啦，即係我最容易講咗呢樣嘢啦，嚇，
3: 係
4: 用咗好多時間、好多年份，打咗好多單官司，先至磨練到自己個聲譽出嚟嘅喺個社會，係咪？咁啊，法庭話哦，如果你係原告人，唔能夠話我損失咗有幾多錢嘅生意，因為有啲客可能係冇請你嘅。
3: 系哦，
4: 我净系听到你呢单嘢，我都唔请你啦。
3: 嗯，
4: 所以你冇机会去接触嗰个人，去问系你系咪因为睇完呢个假嘅新闻，你先至
3: 先至话决定嚟咁样
4: 唔嚟咧？咁样咁
3: 佢冇机会问呢样嘢，
4: 冇机会啊。
3: 系啦，
4: 咁啊法庭话唔公平啦，咁样。
3: 嗯，明白。
4: 咁咧，我哋可以知道名誉系钱。
3: 嗯，系系
4: 声誉系好重要喺呢行，所以咧法庭话喺呢啲咁嘅情况，如果即系所有嘅嘢系原告人可以证明到嘅话咧，我哋会俾最大嘅伤害嘅赔偿俾佢。
3: 哦，咁样嘅，咁因为系即系因为对原告人系非常之唔公平，咁所以咧喺个赔偿方面就要系更加大嘅赔偿。咁通常個計法係點樣咧？即係有冇一個 formula？ 我哋叫有個方程式。
4: 方程式啊？
3: 係啊，即係大概啦，唔好唔使話係啦。
4: 譬如咧，如果嗰盤生意啦嚇，唔好講邊行啦，嗰盤生意係每一年揾200万嘅。
3: 係
4: 係。咁但由你嗰件即係由個被告誹謗咗之後咧。嗰年咧，淨係得50万嘅。
3: 嗯，即係得十分一生意，損失咗450万。
4: 係啦，咁啊，好容易 calculate 啦，因為即係好容易計。點解咧？因為如果其他嘅情況，即係出邊嘅 market
3: 不變嘅話，
4: 係嚇唔變嘅
3: 嘅話，
4: 或者冇乜改變嘅。
3: 嗯，咁你應該賺到500万啦。
4: 係啦，即係你繼續買你個廣告，都係買咁多錢嘅廣告。
3: 嗯，
4: 我即係 啲客誒少咗幾多，你會知
3: 道。知道，
4: 因為大概你一年有幾多嘅客，你都會有一個
3: 一個估計嘅數，
4: 係啦，
3: 估計到嘅，係啦，咁就比較容易計啲啦，係
4: 啱啦。
3: 系啦，咁啊，但系变咗喺声誉上嘅损失就可能会比较难计算，咁变咗
4: 你好难会即系由一个好好嘅声誉咧，之后俾人破坏咗之后再爬翻上去咁啊，
3: 系啦，冇错，
4: 即系好似头先
3: 系咁嘅情况，系真系好难，系咯，你再过多十年，听众讲
4: 嘅嗰几个人咁，
3: 系啦，咁都个。恢復唔到，即係話
4: 好難恢復
3: 㗎，係啦，嗰個損失係非常之嚴重啦，咁樣嚇，咁所以係非常之重要。咁另外咧都係提到一個叫做係fair comment 咧，就係都係關於媒體啦，媒體㗎啦，
4: 公平嘅
3: 一個評論，
4: 評論咯嚇，
3: 係啦。
4: 咁公平評論你都係要搜集資料㗎啦嚇。咁如果你個搜集資料係係。冇傷害性嘅，即係唔會話特登故意啊，或者有陰謀嘅話咧，咁個法庭就會睇，就會話呢個辯護可能會成功。我哋要將即係一個叫做平衡性嘅做法，個法庭會去考慮究竟即係個原告人個傷害或即係已經傷害咗幾多，或者將來會有幾多個傷害。嚟平衡咗佢對方佢做呢個文章出嚟，個嚴重性有幾大？因為我哋都要知道，我哋個西方社會頭先講過啦，係要有呢個
3: 維持個
4: 公共嘅利益噶嘛，係咪？
3: 係冇錯。
4: 咁個公共利益係應該擺高啲嘅位啊，定係你個私人個傷害咧？
3: 係
4: 咁樣去平衡。咁平衡咗之後咧，就法庭就會有個判決出嚟噶啦。咁最高法院咧有個叫 WIC，
3: 係啊，呢個案例
4: WIC 係一個廣播台嚟嘅。versus Simpson。咁呢個就係講呢個公平
3: 嘅評論
4: 嘅評論噶啦。
3: 係咁樣。咁但係好似係 WIC 就敗訴啊，係佢係輸咗嘅，係咪咧？
4: 係啦。因為咧個法庭話呢個公平判评论的辩护咧系唔会俾你用嘅喺呢个情况之下，因为你所有你登嘅说话啦吓，即系关于呢间呢个人嘅咧，你嗰啲
3: 嗰啲资料嘅来源咧
4: 系啦，全部都冇 factual
3: 即系冇
4: foundation 嘅佢
3: 哦，即系冇一个事实嘅根据嘅系假嘅，你又唔走去 check
4: 即系。更底去調查，你都係
3: 你
4: 都知道
3: 係假嘅，但係你冇做呢樣嘢，
4: 你就冇做一個負責性嘅新聞嘅
3: 嘅工作去核實呢啲事，
4: 核實咯
3: 嚇，冇
4: 錯，去
3: 係啦，咁所以就係呢一樣敗訴，所以所謂fair comment 呢樣未必係一個係必勝嘅武器，你都要做到尤其是對於媒體嚟講，我哋都比較關心啊，你一定要有一個係基本嘅核實嘅程序。你做足呢個程序，即係如果都冇辦法發現嘅，冇辦法啦。但係你已經做足咗啦，咁先至會係你應該做嘅一個事咁樣。
4: 英文叫responsible communication， 呢一種咧係一個新啲嘅 defense 嚟嘅，喺案陣嚟講。
3: 明白嚇，好咁啊，多謝曬啊！咁啊，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我亦都係學到好多嘢啊，跟住學識收口啊，起碼都係多謝你先啦。
4: 多謝你，
3: 都唔係收口，唔好亂咁講嘢啦。OK， 好咁啊，多謝你咁啊。如果有其他嘅法律議題嘅，咁啊，我都會邀請你上嚟繼續。
4: 多謝你今日邀請我過嚟。
3: 好多謝曬，拜拜。
4: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细语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和你倾偈的。那大家记住了，在星期六的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和你三星细语约定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卡尼今日召开记者会，话报复行动会在9月8日开始。联邦政府将会对美国的钢铁、乳制品、电器、农业设备、纸张及电子产品等征税，未来几日会公布更多详情。卡尼又话，自由党政府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美方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表示，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限制加拿大签署其他贸易协议的条件，践踏了国家主权。国会三个分别位于卑斯北温哥华地区、安省多伦多和魁省的议席补选提前投票今日继续举行。横跨今个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的补选提前投票，票站每日早上9点至到晚上9点开放。北温地区及多伦多湖滩东约克两个议席分别属于两名前内阁部长韦金逊及艾纳德。至于魁省的出缺议席就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联邦执政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只要赢出其中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党地位。三场补选的正式投票日是8月31号星期一。回来本地，大多伦多地区今日至听朝预料会有显著降雨，雨量或超过50毫米，最大雨的时候一个钟头会落最多40毫米雨。环境部的特别天气声明指出，各地的雨势将会很不同。尽管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轮降雨，雨量总共超过50毫米，不过亦都会有地区不会落这么大雨。目前仍然未肯定降雨会集中在哪里。当局表示，低洼地带及路面或会积水，民众应该避免身处在低地和驾车驶过水浸的道路。多伦多在今个周末除了昨日已经开始的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CNE 之外，还有多项活动举行。今个周末在市中心前称 Young Dundas Square 的 Sankofa Square 有纪念黑人文化的 Sankofa 节，而在梅敦菲立广场和北约克赖市民广场分别有菲律宾和韩国街头节。今个星期六日正好是南韩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 BTS 来到多伦多演出的日子。韩国街头节的节目包括有唱片骑士播放南韩流行音乐。至于如果想感受更多的文化气息，今个周末 Yorkville 社区有 Yorkville 壁画节，中央岛 Wash Island 就有多伦多民歌节。讲回 CNE 今年的重点项目包括太空体验，会场又搭建了一个容量达到40,000加仑的水池，有跳水表演者从最高80尺跃下。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作客纽约洋基的系列赛追成平手。在今日下午的洋基迎战蓝鸟三场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4-3，客队在第一、第四和第五局 分別有 George Springer、Charles McAdoo 和 Nathan Lucas 貢獻一分打點，而 Nathan Lucas 在第八局再轟出了一支一分全壘打。雖然楊基亦都在第八局追到只是落後一分，不過藍鳥今季的王牌終結者 Louis Fallon 在最後一局再次為球隊守住勝局。系列赛最后一场，听日下昼1:35开播。蓝鸟的先发投手是 Jose Soriano。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仲有一场胜仗差距。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上升三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同寻日一样，报每公升173.9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提高至176.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雷暴及微雨，气温23度。预测今晚有骤雨，最低18度。听日全日都系4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5: 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6: 你听嘅嘢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度咧频道，多伦多嘅话就系 AM 1430，而温哥华呢边咧就系 FM 961嘅。呢个节目系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顾名思义就系话俾你知加拿大有啲咩嘅中文歌曲系之 hit 啦，同埋排出一个嘅排行榜，等你知道咧有分高低嘅，边啲歌系最受欢迎、最高播放率，边啲歌可能冇咁高，但系喂今个钟头嚟讲都系头十位、哦。即是过去这个礼拜十首最多播放率的歌、哦。全个排行榜总共有20个上榜位置，所以完了节目之后可以我们的官方网站看回整个上榜名单。但是当然在倒数这个十大位置之前都可以告诉你知道究竟自歇榜20位到11位温哥华听了，但是多伦多的朋友们我们一起重温一下这个名单，有什么歌今个礼拜已经上了榜先。Oh, by the way, 今个礼拜我们自歇榜总共是有6首新歌咁多，而全部呢都係喺我哋上半场嗰度呢已经揭晓晒，所以话呢有 60% 都係新歌嚟嘅。有啲咩啦睇下先。20位新歌嚟嘅。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跟住19位上榜3个礼拜上期第14位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18位新上榜连仙雅陈忍告别式。第17位有 Anson Low 卢汉廷嘅最后一个降落伞上榜6个礼拜嘅作品。跟住16、15、14位都系新上榜，包括有容祖儿等等等等，黄素曼嘅 Hey Fiona， Mirror 嘅同往。跟住13位啦，上个礼拜嘅十大作品第8位下跌出嚟，第13位呢度呢有伊人陈卓妍嘅无咎。12位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迷恋有害，有张雨晨嘅歌曲。11位上榜6个礼拜上期第4位冼宇文 Jazz 有你就可以了。OK, 好，十大位置准备开始。呢啲歌哇好多歌都系上个礼拜先至啱啱上榜，今个礼拜最近拥我上去十大位置听下先。好有趣的，自从他那首吉卜力之后呢，而家成日听他的旋律都觉得出现了一些很宫崎骏的草原 feel 啊。

0: 九位，九位。
1: 在七月份澳门演唱会上面，他首次演唱了一些未发布的新歌，现在来到八月份陆续都面世了。这一首是第二首，来自张敬轩上个礼拜上榜二十位，今期第九位，放弃的界限。

0: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0: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0: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0: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7: 第八位，
8: 继续我哋排行榜倒数第八位，有上期嘅亚军歌。

0: 上晚五个礼拜听紧嚟自 Error 嘅《我们不分》。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

0: 第六位。
1: 第六位，
2: 佢话虽然系机缘巧合啦，但系近期嘅作品咧，佢自己听完之后，好多时都好有画面，好有感觉，咁所以顺理成章自己成为咗 MV 嘅导演。Eden 吕俊安，为人一个双旗嘅冠军歌嚟嘅。

0: 为。
1: 喺佢哋嘅 IG 话，佢哋系地狱式极速成军特训而诞生嘅女团，而呢一首歌嘅走势咧，睇嚟都同样算系极速地去上升，上咗三星期 Mint。

0: 第四位，
1: 第四位。
2: 听来自 Mint 魔音女团的 Turn My Magic On 在第五位出现，跟住第四位有张慈豪《落活道》。

0: 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0: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a by Treasure Hill。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李家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自希榜嘅倒数，去到上榜嘅最后三首歌啦。
6: 第三位，
5: 桂君歌上榜4个礼拜，上期第6位，佢系 Sammy 郑秀文。

0: 上榜四星期由第六位进军三甲，成为季军得主，有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1: 第二位，
2: 第二位
0: 亚军歌走势同季军歌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因为上个礼拜呢首歌是高一级第五位，所以顺理成章升幅一样，入到嚟嘅位置都是高一级，有 A Cloud 云浩影。

0: 轻松自在，心无杂念，只是纯粹享受当下。我想和你虚度光阴。A Cloud 云浩影，亚军哥，
1: 今个礼拜，
2: 冠军哥，
0: 继续简单轻松甜蜜啊！我哋嘅冠军歌上期第三位，上网六星期，揾嚟有周吉佩《单眼皮爱大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李佳谦，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3: 三十四期之帮报道完毕，这个时候都揀了几首新的派头歌同你分享的。他们是一对新进组合，但已经开始玩那些小组赛了。小组分队，比如这样说，他们是 Spot， 全新作品 Bang。

跟住再问嚟自 Michael C， 但要提一提咧就系填词人，因为又见到梁嘉欣嘅名字啦。Serena 今年咧非常多产，呢一首已经系佢超过第10首嘅填词作品，伤口不算什么。

最后话你介绍嘅全新派台作品咧，希望你喺呢首歌当中可以揾到少少嘅启发，只需要阻你少少时间嘅啫，可能系一分钟或者一秒钟，甚至0.1秒钟咧，只需要令你心念一转嘅一刻。喺你每日过住差唔多嘅生活当中，揾到一丝嘅幸福啊！发现你身边有个嘢已经是最好，因为最好的你已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迅捷冷暖。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8: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大家好，星期六嘅周末，唔知你喺呢一刻中做紧啲乜嘢呢？做紧乜嘢唔系太过紧要啊，但系其实我最关心嘅系你现在嘅心情，你心情好唔好啊？系咪同你嘅朋友一齐啊？开心定系唔开心呢？任何嘅情绪都唔紧要嘅，我相信希望喺嚟紧呢一个钟头，透过我哋爱生命呢、這个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电台节目，可以帮助你。如果你系开心嘅，可以变得更加开心；如果你真系咁啱系唔开心的话，透过我哋好多嘅内容，你能够感受到天主系几咁爱你，耶稣基督时刻都喺度关怀你、保守你，因为呢一份嘅爱咧，可以将你唔开心嘅心情逆转，变成喜乐，变成平安。而好多时候我都发觉，当唔开心嘅时候咧，最应该揾一个倾诉嘅对象。而好多时呢啲倾诉对象，除咗系我哋嘅知己良朋之外，家人都系我哋生命一个最大嘅扶持。无论小朋友当喺学校入面遇到唔开心嘅时刻，第一个会揾自己嘅爸爸妈妈倾诉嘅。甚至你的兄弟姊妹都应该是你生命中的良伴，如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他除了关怀你之外，亦都可以帮助你一起同行去渡过这个难关。但是可惜今时今日整个家庭的结构开始改变了。有些人对爱情的睇法都好像很奇妙，就是这段时间觉得同那个人好像有些感觉，就开始一段爱情的关系，不喜欢就随时可以分开的。甚或两个人的相处都未必会想到究竟会不会有机会组织家庭呢？而家庭的组成由传统的一男一女变成越来越多元化，多元化到有时我们都摸不着头脑。而家庭的基本功能又是什么东西呢？虽然每个人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都有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相信大部分我身边的弟兄姊妹都会知道，其实在教会的教导里面，对于爱情，对于婚姻，在家庭里面的功能，家庭的基本组合都是有一定的教导。而这些教导可能跟今时今日世界上面对于家庭的看法是会有截然不同。可能你会说，为什么天主教会这么传统呢？谁来厘定这些教导呢？是天主教会里面一些神长他们自己作出来，还是说他们的诠释是根据天主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呢？嗱，呢啲问题咧，真系可以令到我哋谂得好多，亦都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天主教会对于家庭啊、婚姻嘅价值观系点样嘅。如果你有咁样嘅疑问咧，咁今日嘅爱生命节目就会啱晒你啦。因为今日第一个环节会有由活水基金提供嘅内容，正正就系要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天主教会我哋嘅教导对于家庭嘅价值系点样咧？所有涵盖嘅内容全部都系教会嘅教导，亦都可以等我哋更加清楚。天主教会所一路宣讲的这个话题的内容，不是守旧，不是保守，而是更加重要的是天主计划的所在。所以无论为已经结了婚的男女已经有家庭，或者可能在青春期想着找伴侣的人士，我相信今日的内容真的为你们非常有用的。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活水基金的弟兄姊妹。
1: 活水基金赞助前以外，
2: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来到《金钱以外》。今个月呢，我们的主题呢是情爱、婚姻与家庭价值。上一集呢，恩太呢就跟我们讲了谈情说爱。大家都知道啦，大部分的男女他们去拍拖的时候呢，最终有好多都系会走进呢个结婚嘅阶段嘅，所以今晚咧，我哋嘅主题就系男婚女嫁。阿波，呢个时间咧就交俾你啦。
3: 好，唔该晒 Peter。今日咧，我哋会以现时社会最普遍嘅一男一女嘅自由恋爱咧，作为一个前提咧，去分别讲讲喺步入婚姻嘅时候咧，会面对啲咩挑战。同埋有啲乜嘢係婚姻嘗試以一般普羅大眾嘅能夠明白嘅方法咧，去表達。喺第一個部分咧，我哋會講一講步入婚姻嘅挑戰。我哋好多時咧都會聽到人嚟講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究竟我哋會係乜嘢嘅情況之下咧去談婚論嫁咧？好多時候，男女双方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影响住佢哋咧要考虑步入婚姻嘅。咁譬如有一啲人咧就会一见钟情啦，跟住闪婚啦，亦都有啲系会系因为失咗恋 影响咗佢好多心理嘅情况，咁佢哋好渴望咧去快啲结婚，亦都有一啲咧系因为女方怀咗孕而需要结婚嘅，亦都有一啲人咧系逃避佢原生家庭嘅问题，或者嚟自唔同嘅压力啦，譬如家族可能佢要承继家产，或者父母嘅压力要从传宗接代，或者吓同龄嘅朋友都结晒婚啦，咁自己亦仍然未结婚。亦都有啲女性咧，都好怕高龄产子，想快啲去结婚嘅。咁呢啲都系嚟自唔同嘅压力啦。咁喺面对婚姻嘅时候咧，要深入清楚双方要共同面对嘅事，先至去有一个比较好嘅理解嘅，同埋考虑嘅。例如咧，双方究竟有冇嘅深入认识对方啦？个程度去到边啦？有冇了解过对方？究竟佢长远嘅人生目标有啲咩想达到？自己认唔认同咧？能唔能够同对方一齐行咧？准备好接受人生新嘅阶段未咧？啊，喺新嘅阶段里面有角色嘅转变，呢啲挑战你准备好未咧？婚后你离开父母，组织二人世界，定系同父母同住咧？又或者喺生活质素方面，啊，经济能力方面又准备好未咧？如果在这些情况底下做了不成熟的决定，可能影响了婚姻和家庭的生活，都会带来很高风险的离婚机会的。就好像有些人说，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在拍拖的时候分开就造成伤害，但结了婚之后才分开，影响的层面和伤害就更加阔更加广了。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由拍拖到步入婚姻的过程。两个人原本各行各路，由相识去到拍拖，就好像两个人要行的路呢开始重叠了。当你愿意步入婚姻的时候，双方面对的挑战呢就会很多，但当愿意呢双方共同努力去克服，那你们在将来要行的路呢就会越来越阔了。其实步入婚姻不单止是两个人的事，而是男女双方由原生家庭里面延伸出来的，去建立一个新的充满爱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是社会的基础来的，所以不同的国家、社会、民族甚至乎宗教都对婚姻和家庭有特定的期望和要求的，也都会提供给家庭有优先的福利作为一些家许，去鼓励人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如果双方明白婚姻里面需要面对生活的摩擦、家庭经济的变化、家族文化的差异、养育子女的方法和期望等等，在互相愿意体谅、共同努力地去面对解决、委身对方、活出真爱、一起成长的话，即使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的。讲了这么久来到第二部分了，我们要讲一下婚姻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恋爱的坟墓，又有人说是一纸的婚书，好像合约那样，可以因为条件、状况或者环境的转变而随时终止的。究竟婚姻是什么呢？其实答案我们之前都有讲过的，婚姻就是委身对方，活出真爱，共同成长。咁究竟乜嘢系委身啊？真爱又系乜嘢咧？简单咁讲，委身就系双方承诺共同生活，一起成长，心甘情愿咁去接纳对方，为对方付出甚至牺牲，至死不渝。我哋有信仰嘅人更加会喺天主前面咧作出呢个承诺嘅。而真爱咧，我哋可以在约望福音提及的舍己的爱里面，以及耶稣的表述作为一个延伸。简单地说，其实就是当你能够活出刚才我们所说委身的内涵，就已经是真爱的表现了。所以男女相爱的高峰就是婚姻。婚姻不单止不是恋爱的坟墓，婚姻更加是真爱的体现。我们又看看究竟婚姻是不是一纸合约呢？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关于婚姻的脉络的东西， 委身在婚姻是必要的要求，婚姻自然不能够因为条件、状况、环境改变而去取消或者终止。我们又看看圣经怎么说，在马窦福音十九章六节那里，我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试想想，夫妻的结合就好像两张纸用胶水黏合了一起，没办法分开，要硬分开去的时候，两张纸都会烂的，残缺破失的。而在约望一书里面也都讲过，天主就是爱能，男女结合的原始就是来自爱，这种爱本身就是天主，是天主亲自临在在当中的。所以教会里面婚姻是一种盟约，是天主和男女双方三方一起共同订立的，男女双方经由天主即是爱而结合，人不可以拆散它的。所以婚姻是一种天人之间的盟约，不是一纸的合约。婚姻里面呢，其实是需要对生儿育女开放的，这个是婚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婚姻里面呢，夫妇结合除了委身给对方，生儿育女是爱的总体现来的，孩子不是夫妇之间的爱的附加品，而是从夫妇彼此完全地去付出接纳为核心而来的结晶，是天主的礼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人来说，你爱一个人不单止要接受他的优点，亦都要接纳他的缺点，即是要完完全全地接纳他，那才是爱。当你完全委身在对方的时候，在行房的时候，你亦都要完全地付出和接纳的，这样才能够自然地去对生育开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不愿意付出和接纳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暗示，这个暗示就告诉对方，我愿意付出，但是除了我的精子或者卵子，又或者我愿意接纳除了你的精子或者你的卵子。当这种暗示日积月累的时候，就会对夫妻的关系造成影响，这个爱的关系就会不完整了。所以在婚姻里面对生日开放是重要的。进一步说，这种完全的付出和接纳的委身要求是对生育是要开放的，亦都不容许其他人介入，从一而终的性关系才能够有完整的爱和保持婚姻和家庭的稳定。
2: 好多谢阿波在这个男婚女嫁的课题里面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下一节再见。

主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爱和被爱，微笑接纳祂给予的所有，微笑付出祂需要的一切。喜悦就好像一张爱的网，罩住了我们的心。沐浴在喜悦之中的人，无需言语便可传教。神奇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而是我们有幸可以这样工作，送上微笑，无论去到哪里散播你的馨香。

0: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节的金钱意外。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讲男婚女嫁。Rosa， 你听了第一节之后都有些问题给阿波。
1: 是啊，阿波啊，你呢在上一集呢就讲了很多，当我们即是谈婚论嫁的时候好像很多挑战，即是令到我呢都有少少少少压力和担心啊。
2: 哦，其实不需要担心的，这些是一些很普遍每个情侣呢，每对情侣呢都会需要面对的东西。咁你可以嘗試用另一個角度諗一諗嘅，就係當面對啲挑戰嘅時候咧，你能夠幫對方去解決，幫對方一齊去承擔嘅時候咧，呢一個愛嘅行動唔係就係真愛嘅表現咩？咁你願意向對方付出啊，同對方攜手一齊去解決問題嘅時候，咁呢啲都唔係一啲好困難嘅挑戰嚟。
3: 上一集咧，我哋其实都讲到咧，谈情说爱，因为根本人咧就系好需要爱嘅，咁所以点解男女双方咧就有个吸引力要走埋一齐咧，都系因为呢个爱。我又需要爱，又需要想付出我嘅爱。咁所以当谈婚论嫁去到呢个阶段咧，就系时候咧去表现呢种即系同对方嗰种好渴望嘅一齐，而呢个一齐咧嗰个爱咧。是我哋当到去要去谈婚论嫁嘅时候咧，就系、是、话希望我哋周围嘅人啦，个社会制度啦，都会咧系承认我哋之间呢个关系，因为呢个关系咧唔系净系我哋两个人，或遇到问题咪我哋两个人面对，而系整个社会政府都会咧系喺个不同嘅社会制度上咧，系提供一啲福利啊、优惠啊，系让两个人组成家庭咧，去表达呢个爱，成为一个。好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是为一个整个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亦都为两个人去面对所有的困难呢，是提供了很多的资源，那去一起去解决问题，同埋呢能够在双方爱之中呢，是有一个很有生命的成果会出现，在我们信仰讲就话男女的结合呢可以结婚成为夫妇，就会生儿育女，这个就是继续天主给我们那个创世的一个工程，是一个非常之美丽，而是令到个生活家庭更加会感觉到那个幸福，那个幸福感就在这里，是这个很重要的价值。
1: 其实我都很同意恩太你即是讲，其实我自己都结了婚啦，是不是我都有我的家庭。想回过去那几十年的确真是由建立一个家庭到养儿育女。面对的挑战呢是多到不懂得讲出来的了。不过又望返几十年后几十年的时间好像匆匆过去。想返下当中同先生一起奋斗可以说。即是当然中间会有摩擦会真的有很多困难，是有些解决到，有些都是解决不到。但是都想返好感谢主啊。真是中间我们大家那份的彼此的支持啦，那份的爱啦、尊重啦，还有忍耐，真是都让我们好像跨过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啊，一些问题啦，一起共同去处理去解决，体验到中间彼此那份的爱，是中间是很珍贵很珍贵，想回都觉得这个婚姻就是点解我哋一齐两个人共同有呢份婚姻啊？呢个婚姻关系咧，令到我哋能够一齐真系成长啊！呢个系我自己好个人一个分享嚟嘅。
3: 系人生嘅路系好难行噶，一个人孤单行咧，就系真系好困难。所以需要一个稳定嘅伴侣咧，系同我哋一齐喺透过呢个婚姻咧，我哋可以互相创造、互相去努力，系一个成就嚟嘅。
0: 其实都是的，因为我都看到周边有很多年轻的夫妇都好啦。当他们结了婚之后呢，其实他们都面对着不少的困难的，尤其是在一个香港这样的即是高消费社会啦。即是很多人都要很辛苦地做工作。但是呢那种大家互相去奋斗啊，一齐去奋斗啊，即系呢种咧就系所谓点解婚姻制度当中咧能够带出嘅 一个两个人合埋一起去创造另外一个新环境，然之后再有佢哋嘅下一代。咁呢啲呢就真係好美丽嘅，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就
2: 呢啲呢就正正係婚姻呢带俾拍緊拖男女嘅好处。喺佢哋步入婚姻嘅时候呢，即係有一个承诺，係喺一切要发生嘅困难同挑战之前，大家已经愿意去为对方付出，去共同去解决问题嘅一个承诺。一个是付出的真爱的承诺来的。在婚姻的历练当中，我们结过婚的人就会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望回头，这些挑战都是透过这个承诺的爱去给了动力我们。那我们在婚姻的这个过程里面是可以体验到，即是这个结婚这个行动，这个婚姻这个承诺呢，是在家庭里面呢的支柱来的。当譬如好像我自己这样，那我自己即是可能做事做了好夜，我都会记得原来家里呢一个承诺爱我的人在等我，或者我有一个呢我要去爱的人，我要回家了。
1: 是啊，真的很美丽啊，知道自己是去爱同埋去被爱，呢个系我觉得生命之中咧个好美丽、好值得我哋珍惜嘅一件事。咁其实但系我都觉得咧呢一集好好啊嘛。Paul咧，其实你头先咧好似话就话俾咗我好多，即系话一啲少少压力啊，或者觉得好多婚姻面对好多挑战。但其实有时我会觉得，我哋有时都要真系好好去预备呢一段婚姻啊，心理上啦，或者系自己即系喺个角色啊各方面嘅准备。因为如果我心谂，如果哇，我纯粹咧系憧憬一段好似神话式嘅婚姻咧，咁就都好似好美丽嘅，系好美丽。但系实际现实环境唔一定啊，或者系未必啊，冇可能系完全日日都咁美丽啊，咁平风平浪静啦，所以为我哋嚟讲，即系我都觉得，当我哋拍拖啊一段时间啊，我哋真系要考虑大家建立一个家庭嘅时候，即系你头先讲俾我哋听咧，我哋要考虑嘅咁多嘅问题咧，其实都为我哋嚟讲咧，真系有一个即系一个好嘅预备咯。
0: 其实今日喺今日嘅社会里边咧，亦都有一啲人咧系唔选择走入去。即是婚姻这种关系的。即是他们虽然未必是即是很多不同的伴侣啦，他们可能很耐时间都是同一个伴侣的。但是他们不选择婚姻 的关系。那当然呢有很多的原因啦，但是即是这里呢，我们只是希望呢是在第五集的时候呢，我们亦都会去带入去这个话题里面。因为始终婚姻就是我们社会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主流。那我们都希望大家呢是了解多一点这个课题的。
4: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5: 唔该晒湖水基金、天主教家庭价值关注组佢哋嘅分享，系咪觉得个内容好有用呢？系噶，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唔明白教会嘅教导，系因为我哋冇愿意转进去了解多啲。当你愿意投放时间听多啲咧，你就会发觉原来教会嘅教导真系希望你能够做到一个天主好仔女嘅角色，帮助大家彼此成圣，甚至帮助我哋家中嘅子女迈向成全嘅道路。其实我自己早排都睇过一本书，就是由 Father Don Callaway 所写嘅《向圣家33日嘅奉献》，入面其实嘅内容都同今日嘅分享好相似。喺家庭入面彼此嘅角色，爸爸真系要效法大圣约瑟，妈妈效法圣母玛利亚，而仔女嘅都可以从主耶稣基督身上面学懂服从。 33日入面学嘅嘢，唔可能喺几分钟入面讲晒俾你听。但系如果你有机会，都真系提议你去睇下呢本书啊，或者当中嘅内容、当中嘅祈祷反省，可以帮助到你，更加能够有效成为家庭嘅持份者，让你嘅家庭更加有圣家嘅影子喺度。而大家都会认同，圣家嘅影子就系天主圣三嘅真像。点样能够让我哋嘅家庭活出天主圣三当中嘅互为嘅爱呢？呢、这个或者就系我哋生命中一个好大嘅课题啦。咁而如果你正话听完活水基金嘅弟兄姊妹嘅分享，啊发觉有啲位咧听得唔好清楚，好想再重温嘅方法好简单，我每一次都会提醒大家噶啦。我哋爱生命呢个电台节目咧系有自己专属嘅网站嘅，就系呢一个 radio.radio.fll.cc。对于今日嘅节目，你可以听翻特别嘅环节或者全集去重温都冇问题嘅。好似早早话俾大家听啊，因为有啲环节咧都仲未播出街，唔紧要啦，适随转变咧。希望你可以喺听完我哋成集节目之后入得晒脑嘅，就唔需要再重温。唔记得嘅听翻都无妨。有心话，如果你觉得今日部分环节嘅内容系为你某一个朋友好有祝福的话，可以将呢一个网站再开心 share 俾佢，或者就系透过当中嘅内容咧，你可以祝福到你嘅朋友，甚至让佢更加感受到天主对佢嘅慈爱嘅。平时我哋 share 俾朋友都可能系啲无厘拉位嘅事， share 信仰嘅信息咧，或者会嚟得更加有用，同埋等你嘅朋友感受到你真正对佢嘅关怀嘅。好，现在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同你爱生命啊！
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6: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6: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8: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9: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8: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9: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8: 有型吧，
10: 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係一句口号啊，直情係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12: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爱生命》。
5: 时间到，又系佢出场嘅时候啦。有请嚟自温哥华嘅 Father Anthony Ho 何庭耀神父出场。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听佢环节嘅，睇下佢今个礼拜嘅信仰分享可以点样帮助到你更加亲近天主啊！
13: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喺《中途大事录》第19章，每六中途咧去到阿佛所呢个地方嗰处。去到嗰处咧，见到一个小小嘅一班人，佢哋系接受咗只系约翰嘅洗礼。咁保禄中途咧，唔系问佢哋啊，你哋相唔相信耶稣啊？保禄中途问佢哋咧，你哋有冇领受圣神啊？今后约望话到咧，保禄中途知道佢哋咧系冇领受到圣神，佢想佢哋承认呢一个事实咧，好让佢哋能够。去學習他們所缺乏的，以及去要求這一樣要去接受的恩賜。他們的答覆都是很簡單，也都是很老實，說到我們連聖神都沒聽過，所以呢很肯定他們呢是未完全成為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入教呢是要领受圣神的。约翰的洗礼是好，但呢只是去帮助去预备道路。正如圣多马斯指出，这个的约翰的洗礼通过这个的保赎，能够去准备人呢去接受耶稣基督圣洗的神效。亦都呢知道约翰的洗礼不可以被恩宠，但主耶稣建立的圣洗圣事呢能够被我们恩宠，被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成为天主的仔女。托姆禄宗徒呢用耶稣基督的名帮他们去施洗之后了，帮他们浮手，圣神来到他们身上，他们能够呢去讲出先知的说话，能够呢用这个的说话去赞美天主。你都想到呢，圣约翰保禄二世都提醒我们，这个的信仰的培育，真正的信仰培育呢需要有系统的，不是说呢临时来到去找些东西出来去讲，而是呢很有系统有安排，这样呢要达到确实的目标。

来到去传福音。所以呢都睇到呢保罗中途佢唔係要同人哋去争斗，但係呢佢呢係一心要去做嘅係传扬主嘅福音，主嘅道理。后来都睇到呢就係呢一个嘅恩宠同埋呢一个嘅巫术都唔係话同一样嘢嚟㗎。当嘅时有啲犹太嘅驱魔人，佢係呢一个嘅斯盖亚七个儿子，尝试运用保禄的权威，好像一些魔术的字句那样，说我因保禄所教的耶稣、命令你，但是呢魔鬼呢反而呢讥笑这七个的儿子，感到呢就是他用耶稣的名，但是呢不是怀着信德来到去用这个的圣名，所以呢他们不是怀着信德去用耶稣的名，亦都呢是没有去跟从耶稣的教导去生活。大保禄中途他的工作他的使命做出来呢很不同了，甚至乎那些人呢用保禄中途的一些的衣服啊，一些跟他有关的物品啊，来到去帮助那些的病人得到康复，感到呢天主愿意通过他的圣者，通过一些的受造物去显示他的德能。教会都有这个的习俗呢来到去恭敬圣人的圣道。我们有第一等的圣道呢就是圣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可能是圣人的头发啊，或者他一些的牙这样。但都有一些呢就是呢第二等的圣道啊，就是呢圣人生前用过的东西。他穿过的衣服的布啊，一些呢用过的东西呢你都可以呢成为天主施恩的工具。你都看到呢当时我们看到保禄的工作可以成功，因为是天主恩宠带来的成效。而当时呢是这个的斯盖亚七个儿子他们失败，因为他们用耶稣的名好似魔术咁样嚟到去用，唔系怀住信德嚟到去用嘅。当其时咧，都有好多嘅人睇到保禄嘅工作，听到保禄嘅教导咧，佢哋行过巫术嘅人啊，都愿意咧去放弃呢啲嘅巫术啊，同埋咧去将佢哋行巫术嘅书嚟到去一起去烧掉。保禄中途咧，佢亦都系有呢个嘅谂法，要去耶路撒冷。但之前去之前都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不是关于道理上的争拗，而是说生意上的攻击啊。有位的德密特留这一位的银匠，他本身呢是一门生意啊，他为当时的一个的地方的女神啊，叫做呢阿尔特米来到去做这些的神像。保禄中途他的宣讲他说到呢这些外邦的神只是人手制造的物品，根本都不是神来的，影响到他的生意。所以呢他和其他的工匠呢一起都觉得啊，我们的生意呢被人剥削了。他的真正崇拜的对象不是那个女神，而是钱啊。来到呢掀起群众呢来到去想搞暴动啊。咁最后呢亦都系呢个嘅开华市嘅呢个嘅官长啦吓、书记长啦嚟到去呢同平复嗰啲嘅群众，亦都呢系好有秩序咁话俾佢知道呢有咩嘅需要投诉嘅可以通过正常嘅法律嘅呢个嘅途径。咁所以佢都可以话呢系好无私咁样好公正咁样呢嚟到去讲出咗点样解决呢啲嘅问题。咁所以都諗到我哋知道呢一陣時有啲人佢嘅信仰嘅培育可能未完成嘅，有啲嘅人佢哋可能想呢个嘅灵性上嚟到去呢有呢一个嘅想走捷径呀，亦都有一陣時人会呢会因为爱钱财呢嚟到同天主疏远。但保禄喺阿法所嘅呢啲嘅经验提醒我哋，保禄系一个好嘅表扬，俾人呢好好嘅信仰上嘅教导，教导人呢去到基督同埋圣神嗰处。保禄呢佢做嘅嘢唔係魔术，而係真係呢天主圣宠嘅德能。

0: 保禄佢唔贪财，佢以真系寻求嘅系人灵嘅善，灵魂嘅得救。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都很想有个家庭，有份工，安分分地退休，
3: 能够提早退休享受人生，相信是很多人的心愿。今年61岁的 Brother Louis 6年前提早退休，为的不是享受人生，而是为了追随天主的召叫。
2: 就算我可以平凡地退休，那我的生活是不是有意思呢？
3: 请留意这个星期的爱常传。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如果你睇返教会嘅年历，今日圣教会会特别庆祝圣母元后嘅庆日。上个礼拜我哋先至庆祝完圣母蒙召升天，今日庆祝嘅主题就要提醒大家，圣母玛利亚的而且确系我哋天地嘅母王。而当中亦都睇到点解佢系母后啊？因为耶稣基督系君王，好多时圣母嘅庆日都系同耶稣基督嘅身份有关，因而会有嗰啲特别嘅庆祝。如果你睇翻旧约嘅历史，或者当中对于皇后嘅定义，会令到我哋有啲误解嘅。因为以往咧，我哋成日都会觉得皇后咪皇帝嘅老婆咯。咁但系以色列人嘅历史咧，就会有啲唔同，因为皇帝嘅妈妈先至会系皇后。所以如果你睇翻圣教会入面，点解我哋成日祈求圣母玛利亚代祷，亦都相信个代祷咁有效呢？喺旧约入面，撒罗门王，亦即系 King Solomon 啦。他对于他的母后真的言听计从，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历史呢，会令到我们会有特别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的这个方法。再加上我们的信仰实践，甚至早期教会很多的传统是不可能跟旧约的事迹是脱轨的。如果你不理解旧约，根本上就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么多的讲话，有这么多的教导，是会是走向那个方向。因为始终耶稣基督都是一个犹太人，而整个历史的进程，整个救恩史，我们不可能埋没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所做出的一切，甚至天主在当中的彰显。所以圣奥斯定讲得很好，圣经就是新约藏于旧约，旧约将会显露新约。所以我们并不可以说看某一个部分而不看某一个部分的。当然最好你说整本圣经看完，了解了整个天主的救恩计划，那就是最好了。虽然我哋明白有时睇新约咧就真系容易好多嘅，譬如圣保禄中途嘅书信啊，四部福音真系睇到耶稣嘅行实，嗰啲系好直接了当嘅。咁但系如果你有咗新约嘅基础，再跳翻落去睇旧约，你就会发觉成个天主嘅救世计划系会立体好多，唔系真系咁难明嘅。你唔去明系因为你唔尝试去理解。再加埋圣经唔单止系一本书啊，系真系要你认真用祈祷嘅心态嚟去转进成个圣经嘅空间。祈求圣神的带领，你就会发觉比较容易可以睇到圣经入面嘅说话可以点样祝福到你，同埋当中嘅细节点样能够同你自己今时今日嘅属灵生活，甚至成个世界嘅进程可以有啲关联。不过总会有啲时间，有啲人睇圣经咧，发觉睇完都唔知佢讲乜嘢嘅。某程度上面，呢个可能系因为你自己心神唔够清晰，亦都可能你自己陷入神乎嘅状况。上个周末我自己和很多弟兄姊妹呢就参与了一个备证，这个备证当然由程明聪神父去带领的，他就是讲这个话题，神夫和神位。当然当中的内容其实都是建基于圣依纳爵罗耀拉他所讲的神操入面第一个礼拜所要进行的14个规矩，等我们明辨什么叫做神夫，什么叫做神位，而在神夫的时候怎样能够保持对天主的忠信，好让自己能够离开这个困境，早日去到同天主共融有安慰的时刻。不过最关键呢，有个讯息是可以同你分享的，因为实在太多讯息在这里短短几分钟是不可以同你讲晒的。而那个讯息就是，当你真的在神父的时候要谨记神父是短暂的，天主是容让可能一些恶神或者撒旦去让你在那个时刻陷入了神夫的状态，就要等你反省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你和天主的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 透过呢个反省咧，你就可以改正，从而可以进入神位嘅境况。反省我哋嘅生命系每一日都需要做嘅事情。如果你真系好似圣依纳爵罗耀拉所讲，每一日喺临瞓嘅时候都能够去回顾自己、省察自己，发觉自己有罪嘅，向天主求宽恕。但系那边厢都要记得，真系发觉有啲事情得罪咗天主，可能你要立刻甚至尽快咧去办修和圣事，从而希望藉住耶稣基督透过神父嘅手去宽恕你嘅时候，你嘅心灵得到洁净，你嘅灵魂可以重新变成无罪喺恩宠嘅境况。不过喺呢个省察嘅过程当中，唔单止净系喺度谂究竟自己有啲咩衰咗得罪咗天主嘅，更加重要嘅都可以谂下，其实喺嗰日喺你自己嘅生命嘅图谱入面，有啲乜嘢同天主交叠嘅足迹，系你自己知道天主对你有邀请，你系回应咗佢嘅召叫，尝试去履行佢嘅旨意，亦都感受到天主系俾足够嘅恩宠你去完成嗰啲事。咁呢个嘅感恩嘅祷告咧，亦都可以确保你自己时刻都体验到天主喺你生命中嘅临在。亦都某程度上面可以避免到你自己因为感觉天主唔喺你身边而陷入神呼。好多时神呼都是因为我哋感受唔到天主嘅临在，但係唔代表天主冇临在，係你自己遮住双眼揞埋隻耳仔，甚至唔去感受天主嘅临在嘅啫。咁而话晒嚟到八月尾呢，我諗对于好多朋友，尤其是係一啲家长，都要諗下点样把握时间喺暑假嘅尾巴，能够等自己嘅小朋友尽量善用呢啲美好嘅夏日光阴。其实早在暑假头的时候呢，我已经看到这一篇文章是讲紧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在炎炎夏日怎样去生活，好让自己的生活可以丰盛，甚至更加亲近天主。但一路都是忘记了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来到八月尾都不想浪费了这些内容，其实亦都可能为你自己来讲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说这个是一个提议，但是每一样都可以促进你跟天主更加好的关系。不单止只是夏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实践。虽然说还有两个礼拜就是完结夏天，但如果你可以紧紧把握呢，或你剩下这两个礼拜甚至未来的日子呢，你都可以跟天主的关系更加好的。其实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习惯的改变。这八样东西，第一样就是每日定时定候要阅读圣言。就好像我正话开头都讲了，你不了解圣言就等同于不了解耶稣基督，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虽然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但是正正天主又揀了以色列人作为整个救恩的开始。你越了解圣经的进程，越能够理解到天主对你的爱，都不要说成个大人类了，起码你真的感受到你被召成为基督徒是天主爱你的最佳表现。你不读圣经又怎可以感受到呢？第二就是如果你在散步在户外的时候都记住要默想玫瑰经，这个就最好了，因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的，真的找个地方坐在这里祈祷，你很容易会分心的。但有时一路散步一路念玫瑰经，不单止可以令到你自己在整个户外活动过程里面没有那么闷，也有时天主真的透过大自然你去启示你一些事物，可能因为有双脚的脚步令到你更加容易投入每一段玫瑰经里面，希望带你去到耶稣基督的奥迹。而第三就是找个机会去朝圣，其实在多伦多是最好的，甚至不要说多伦多，加拿大很多的地方真的可以去远一点，远离你自己熟悉的社区，去到一些有特别历史意义的朝圣地，不是只是去观光，不是只是去打卡，是真的去那里祈祷，去感受它的历史，从而去体验天主的爱在那一个地方是恒久不变的。第四个就是找个圣人来学习，这个可以说在我自己这几年特别喜欢的活动。在过去2000年，有好多人愿意忠信地跟随耶稣基督，甚至牺牲自己嘅性命。点解佢做到，我哋未做到呢？当然你可以话呢个系天主恩宠所驱动，但系那边上佢哋嘅愿意促成佢哋可以做出好多好英雄式嘅信仰行为。你都做到噶，学下佢哋嘅处境，学下佢哋对天主嘅忠信，你都有机会可以成为圣人。第五就喺主日弥撒入面深深地去参与。真的发觉有时有很多人都是求其去完个弥撒圣祭，领完圣体就想紧要去哪里吃晏的了。可不可以专注一点，甚至不是只是单单参与弥撒圣祭，你有没有理解到每一台弥撒圣祭里面究竟在做紧啲乜嘢呢？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参与就真的傻更更了。但是好彩在坊间真的有不少解释弥撒圣祭整个架构的一些资料啊，或者是影片。真是衷心劝喻你找些影片来慢慢看，看完之后可能会发觉，哇，原来弥撒圣祭这么正的，原来弥撒圣祭真是天堂临于人间的。 你知道咗呢啲基本嘅资料，下次参与微杀圣祭，你就会更加投入，更加享受啦。第六样就喺大自然入面感受天主嘅创造嘅美丽，你做到噶。去到啲湖光山色嘅地区，唔系净系打卡嘅，你可以感受到天主创世嘅足迹。第七样就系、是、每一日都摆啲宁静时间，等自己祈祷同天主倾偈。即系小朋友翻学嘅时候，或者你翻工嘅时候，喺一日入面可唔可以抽到20分钟，完全唔出声去聆听天主嘅话语，甚至去同天主倾偈啊？朋友唔倾偈都会彼此嘅关系疏远啦，更何况同天主。而第八就系、是、尽量做多啲爱德嘅行动，服务你嘅邻居啊，服务社会上面有需要嘅人士啦，去做下义工啦。不过记住，做呢啲嘅工作真系唔好大吹大擂，唔系为咗得到人哋嘅赞赏，而系为咗从嗰啲需要服务嘅人身上面睇到耶稣基督嘅临在。你透过服务佢哋，你去爱耶稣基督。其实听完呢八样嘢之后，系咪发觉都唔好话喺夏天、喺暑假入面可以做到啦？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做到噶，只不过可能系你唔认知，或者甚至你宁愿将时间摆喺你自己鍾意嘅事情入面，唔摆喺天主希望你做嘅事情，或者可以促进你自己同天主关系嘅事情上面。所以仲有两个礼拜，你仲可以好好善用夏日嘅时间，你去做呢啲等你同天主关系更加好嘅事情，甚至可能成为你嘅习惯，以后都继续做嘅。希望你喺信仰嘅路途上面，能够透过圣母玛利亚温柔嘅手嘅搀扶，能够同耶稣基督更加契合，甚至能够更加感受到天主真系时刻都与你同在嘅，让我哋彼此共勉。完结节目之前，又系温馨提示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咧，所谓嘅提示系咪温馨，唔系净系话我讲俾你听嘅语气系点样嘅，都要睇个内容系咪温馨。而我每一次都相信，因为透过我哋生命恩泉不同嘅媒介去带俾你嘅资讯咧，能够让你更加亲近天主。这个为你的生命咁有意义的事情怎会不温馨啊。第一个要提你的就是我们生命恩泉是有自己的 YouTube 频道。无论之前我们制作过的爱常传的电视节目，爱生命一些特别的环节，或者一些在网上面才可以看到的短片。近排最多人讲呢，就是圣玛利亚马特力勒的原创动画影片红鸡蛋的奇迹。即系网络上面好多人都讲紧，甚至连公教艺人刘松仁先生咧，都特别同我哋分享佢睇完呢一个短片之后嗰个感觉嘅。其实现时个观看人数咧继续喺度上升当中。如果你觉得嗰条片系触动到你，你都希望人哋同你一样去感受呢条片入面嗰种复存嘅活力，嗰种奇迹所带嚟嘅奇妙咧，都真系你不妨可以重温嘅同时 share 埋俾你嘅朋友。复传其实真的可以好容易的，不需要讲大道理，一条片有人做了在度，仲要是我哋生命恩泉原创的动画片。当你 share 咗俾你个朋友，佢又发觉生命恩泉嘅 YouTube 频道好多嘢睇啦，佢自己都会走去寻找天主啦，系咪谂起嚟都好奇妙呢？咁而另外有啲朋友都好鍾意 podcast 嘅，好处系在于定时定候你成为咗我哋嘅订户咧，一有新片啊或者新嘅资讯系摆咗上网，不过 podcast 嘅 app 咧就会话俾你听。你可以在有 WiFi 的情况下面下载咗落你的电脑或者你的手机，按照你自己适当的时间来去听或者睇，咁都真係唔错㗎喎。咁而再加埋喺中间嘅时段提咗你，我哋爱生命有自己嘅网站，今日呢三个嘅温馨提示希望能够帮到你啦。咁而话晒嚟到夏日嘅尾声，希望我正话喺爱生命随想入面提醒你做嘅事情，你都可以尝试做多一两样，好让你的夏天甚至你其他的时间可以活得更加丰盛，更加同天主契合的。来到这里要完结今日的节目，又要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再在这个空间去感受天主对你的慈爱。临走之前为你送上祝福，愿全能仁慈的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和他的正配大圣约瑟的转土，因耶稣基督的圣名祝福大家。继续享受美好的夏天的尾巴，继续好好去感受天主的慈爱，好让你成日感受到天主的临在，而让你的生活更加丰盛的。希望你能够相信难关是总会有的，难关不难过，因为有天主的扶持，难关总能够度过的。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湛山精舍将于农历7月初9至15，即是阳历8月21至27号，起建盂兰盆法会。达义大和尚将带领全体法师虔诚礼拜梁皇宝忏，恭诵盂兰盆经、大蒙山诗时，礼忏诵经功德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愿亲债主、过往先灵，蒙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并祈愿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达意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禅修在西方社会的应用和影响。
1: 2014年，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是 The Mindful Revolution。 Mindful 或 Mindfulness 是正念或正念禅修的意思， Revolution 是革命，革命就是展开一个新时代的运动。为什么美国销量最高的杂志会说正念禅修正在美国展开一场革命呢？因为正念禅修正在很短的时间内颠覆当代人的观念和传统习惯，而建立一种新价值观来对待心理和生理健康的态度。禅修改变了西方人的传统习惯。正念禅修在西方的运用与研究已从医学、心理治疗扩展到教育、运动、政府、企业等领域。相关数据统计，一，超过14%的美国人至少禅修过一次。2017年，14.2%的美国人在过去12个月禅修过。二，76%的人说禅修是因为想改善健康。经过6到9个月的禅修，2/3的人说他们的焦虑水平降低了。75%的人改善了失眠情况。91%的人减低或停止使用安眠药。57%的人改善了更年期症状。三，有腰椎疼痛的人日常生活能力提高了30%。80%的人减低了血压高的情况。16%的人可以停止吃药。四，4天的禅修就可以改善注意力。每天不少于30分钟的禅修使得脑组织增加，增强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最多有禅修习惯的年龄层是45到64岁。五，66%的美国佛教徒每周最少禅修一次。从2012年到2017年，禅修的小孩从0.6%增加到5.4%。六，2018年，有52%的雇主为员工提供了正念课程或培训。禅修使员工的生产率提高120%，旷工少了85%。2012年，91家学校有禅修作为课程一部分。七，禅修提供了巨大的商业契机。手机程序 Calm 有超过4000万下载，有100万付费用户，公司市值超过10亿美元。2015年，禅修行业的收入达10亿。2022年，美国禅修行业预计市值达20亿美元。八，这是个有趣现状。现代科技如手机，把大量信息送到我们面前，使我们无所适从，扰乱我们的精神状态，使我们的精神状态变得纷乱。这个情况让 mindfulness 变得大有需求，而应运而生推行的 mindfulness 正是原来打乱我们精神状态的手机应用程序。

正念禅修在西方发展的历史经过。禅修或冥想广泛流行是从60年代开始，这与当时的流行文化有关。例如在1967年，风靡一时的流行音乐乐队披头四 The Beatles 的成员告诉媒体说，他们在当时很幸福地追随着灵性导师 Maharishi Mahesh Yogi 一起冥想禅修。一些观察家认为，西方文化十分丰富，但是在心灵觉知方面显得有所不足，这也是导致当时西方人对东方禅修产生了浓厚兴趣的原因之一。正念禅修在西方的蓬勃发展是在1979年，麻省医科大学卡巴金博士开发了一个减轻压力禅修课程 MBSR。 减压禅修中心 MBSR 是一个标准的内容统一的8周禅修课程，全球都有举办减压禅修班并有训练导师的课程，现有18000位导师已经得到该机构的认证。减压课程主要对治许多情况，包括慢性疼痛、工作或家庭压力、高血压、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心血管疾病等。减压禅修中心已经普遍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与推崇，禅修同时也成为许多西方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禅修被西方社会广泛应用和推广。禅修已经被西方社会大众所接受，并加以运用和研究。这不仅是在教育、运动、政府、医学和心理治疗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在企业界也有显著的功能和作用。禅修成为成功人士的日常习惯。西方成功人士在追求创新和灵感的时候，深受禅修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在企业家的精英多不胜举。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苹果计算机公司的创始人和掌舵人乔布斯与禅修的因缘，以及禅修对他的启示和灵感。乔布斯不仅在北美很出名，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苹果品牌。他是什么力量支撑他成功的呢？大众对他的评价是，禅改变了乔布斯，而乔布斯则通过禅改变了世界。他公开承认每天有禅修的习惯，禅给他很多灵感和启发，是创造力的源泉。禅宗的修行对乔布斯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不管是确定产品设计，还是公司战略发展，甚至面对死亡的挑战，乔布斯一直都在追随他的那颗禅者初心。禅者的初心是他在1972年高中毕业后，接触到东方哲学的第一本佛教的书，也是他一生实践的信念。这本书的作者是铃木俊龙。书中讲到，禅者的心应该是始终如一的初心，不受各种习性的牵绊，只有这样才能忠于自己，同情众生，切实的修行。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对东方神秘的禅产生浓厚兴趣和渴望，因此他常到禅修中心修禅，并成为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乔布斯创业前对未来觉得很渺茫，他曾经考虑过出家还是留在美国创业，可是他的心灵导师以川弘文大师鼓励他按照本心生活。他说，真正的佛教徒并非一定要跑到深山野岭里坐禅。正是因为他的老师的这一番话，触动了乔布斯的创业动机，所以禅的智慧成为乔布斯的事业指导方向。乔布斯在后来说，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禅者的初心的作者铃木俊龙认为，曹洞宗推崇百丈怀海禅师的禅门清规，把寺庙专门的念经坐禅转化为劳动和生活。作为美国的禅修团体，也应该仿效百丈禅师，找到适合美国的禅修生活方式。铃木俊龙和以川弘文甚至认为，现在的修行已经落入了固有的形式主义，没有真正了解修行的内涵，只有在生活中参悟禅理，才堪称是当代禅宗的本色。乔布斯如何看待禅的觉悟呢？一，禅是直觉，是直指人心的简洁。二，禅带给乔布斯的是一种洞见本质的能力，对事物专注的能力，对简洁的热爱。三，禅修磨练了他对直觉的欣赏能力，教他如何过滤掉任何分散精力或不必要的事情，在他身上培养出了一种基于至简主义的审美观。四，乔布斯终生保持禅坐冥想的习惯，他从不信任通过市场调查或集体讨论最后拍板决定产品，他更多的依赖他个人的直觉。他的办公室有200多平方米，
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五，乔布斯是如何推出他最新的产品？一般人都不敢相信。在决策新产品前，乔布斯会一个人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地板中央放一只坐垫，开始禅坐。他面前的地板上呈半圆形摆放着几款不同的样品，等他结束静坐睁开眼睛，就凭直觉从中拿起一只样品，那就是苹果即将推出的新品。而他基于冥想而来的产品选择，一再被市场证明是明智正确的。这就是当心定下来的时候，直觉会非常清晰地给他正确感觉。六，乔布斯相信通过内心的明悟能够找到一条终极的产品之道。他说，禅学重视经验，不重视理论分析。我开始注意到比知觉及意识更高的层次，那就是直觉和顿悟。这与禅的基本理念极为相近。他还说，我跟着我的直觉和好奇心走，遇到的很多东西此后被证明是无价之宝。这是乔布斯在1983年的讲话，可见乔布斯在当时对禅已有较深的体悟和认识了。七，禅要求人们放弃已有的知识和逻辑，用源自内心的感悟去解决问题。所以禅是一种方法，不是积累知识，而是通过提升觉知力来获得真如实相的智慧。八，乔布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他了解消费者需要什么。偏离这一点时，他就会陷入困境。只要他坚持自己的直觉，无论面临多大的挑战，他总能独占鳌头。他把这归之于乔布斯的灵性的直觉。

什么是直觉？一，直觉就是直接觉知真相的能力。二，直觉可以随时随地自动地向你发出通知，甚至不需要专门的技巧，你只需要聆听和观察。我们人生中很多精彩的决定或是转折，往往都来自一次突如其来的灵感或冲动。假如能够跟随它，也许是遇见了一个人，或更换了场所，或者是开始对一件事产生了兴趣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转变，这就是直觉。三，直觉是来自于心的一种能力，是心的感应。这个心不是指心脏，而是灵性。灵性的声音通过直觉来传达。你的灵性知道你的过去、现在、未来。当你每次与直觉相遇时，会有一种开心的感觉，仿佛把本有的清净心被打开，豁然开朗，充满喜悦和清澈。这个瞬间，心开意解。直觉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关键是否觉察到它并信任它。许多人只愿意相信大脑，不相信心的感觉，就会封闭了自己宝贵的直觉能力。灵性的直觉来自于哪里呢？一，什么是灵性？灵性是一种感受力，对眼睛看不到的事物的一种直觉，也是一种悟性，是超越感官的认识。有灵性的人就能觉知到周边环境的变化，比如看到生长在春天的花草，会联想到的是蓬勃发展的生命力，观察到树叶的微黄和落叶，就觉知秋天的到来，看到浩瀚的虚空，就会觉知到人本身的渺小。那灵性的直觉从何而来呢？灵性不是人人都有，只有通过禅修，专注当下，察觉每个念头，没有任何杂念和妄想，身心与外在自然界融为一体，便能产生灵性直觉的能量。二，直觉来自于内心寂静之后所产生的觉照能力。内心寂静来自于心念的专注和集中。举例说明，好像放大镜，在太阳下聚焦其热量，可以把一根火柴燃烧。这就是禅修产生直觉能力的最好例子。正如佛所说，至心于一处，无事不办。所以说，心的力量是无穷的，关键是我们能否善于用其心。如何提升直觉能力？任何一种能力都需要练习。直觉和其他能力一样，需要经常的锻炼，才能成为自身的一种习惯。一，常和自己内心沟通，找寻心灵的声音。直觉是种天赋，但容易被人忽视。每个人都有直觉，但有人对此并不在意。直觉来自于内心的深处，我们需要倾听直觉的引导，来寻找内心的声音。我们要将头脑中发出的直觉的电波善加利用，找到了就是你的直觉。二，让自己的内心享受一种宁静。倘若我们想感受直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内心独处，这样有助于提高创造性思维和思考能力，与最深的内在智慧相连接。每天给自己的心留一点时间，享受独处的宁静，有助于重新认识自我。
否则每天繁忙紧张的生活无法让你意识到直觉的存在。三，开发本有的创造力。直觉感及创造力是相互促进的，你也可以通过练习来强化你的直觉。有创造力的人都有很强的直觉感，就像通过反复练习可以提高创造力一样。四，冥想的练习。冥想被定义为用一种客观的方式关注现有的经历，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身特点，强化的直觉、慈悲心和创造力及平和都是冥想带来的积极作用。冥想是开发个人直觉的好方法，通过冥想可以去除妄想和杂念，与直觉保持一致，最终做出最好的决定。冥想也可以通过提高自我认识，将个人与个人直觉联系起来。五，关注身体和周边的感觉。直觉感强的人不仅懂得关注自己的身体，对周边发生的事情也很敏锐。他们知道外界发生的事情与自己身体的感受是有关联的。例如，当你感觉到什么事儿不对，却不知原因时，但是你的眼睛会跳，或是身体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外界是息息相关的。

如何正念禅修。正念就是一种瞬间意识，也即是一期一会的意境。例如茶道就是属于对于瞬间的高水平审美。茶道过程中，茶客们会在饮茶前观察茶杯造型和茶室的装饰，但是更重要的是，茶道要强调的是瞬间的价值。今天过后，这个场景以及场景中的人都不会再次重现。禅是一种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态度，日常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和行为都是在禅修。所谓神通即妙用，运水与搬柴。但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本身具有体验禅的潜能，这就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举例说明，如做菜、洗碗、清洁、工作等等，只要做事专注，心无杂念，都是禅。身为在家居士，如何平衡工作与禅修呢？这是很多人所遇到的困惑。大家要知道，禅修必须与工作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体悟到世间与出世间无二的境界。很多弟子问我相同的一个问题，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修行呢？我说很简单，只要每天抽出30分钟禅修就够了。可以在上班前、午休的时候以及下班后各抽出10分钟来观呼吸，一定能改变生活质量。有一天，我的一个弟子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惊喜的消息。他说，自从遵照我的教导之后，他发现修行与工作并没有矛盾。他说，自从按照我的方法去修之后，心跟平常不一样，不仅得到平静，也轻松了许多。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不安全感就越来越严重，身体也导致越来越紧张。如果利用每天3次禅修，就可以让紧张的心得到充分休息和舒缓，因而一天下来就不会感觉到紧张和劳累。相反的，如果每天紧张工作，心有可能因疲累而变得暴躁不耐烦，时长日久之后，就会把暴躁不耐烦的心带回家，这样一遇到不顺的事儿，就会向家人埋怨和发脾气。我的这位弟子从每日3次禅修开始，感受到禅修确实让他的工作更加有效率，精神也容易集中，充满幸福感。所以他逐渐把禅修时间加长，现在他不管是在哪里做什么，整天都能保持专注和觉知中，深深体悟到禅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3: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3: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3: 呢出戏嗰首歌，
1: 科技新世界
3: high tech，
1: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嘉年华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9: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10: 各位听众啊，你哋好。好，多谢你收听心声细语。前一排呢在曼锦区 Markham 好热闹、哦、我想你一定知道我讲的什么赛车。是啊，一直以来呢那个赛车是 downtown， 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我一定不会、好像咁好似发烧友咁啦吓，落去 downtown 去睇呢一个赛车。不过咧，睇赛车其实嗰个心情系好愉快嘅，因为咧听到嗰声嘭嘭声嘅时候咧，好高涨嘅。咁好啦，喺 downtown 赛车，咁我就冇乜太特别啦。哦，系啊，咁但系今次咧听到喺 Markham 吓、啊、搬咗上嚟 Markham 赛车，我心又谂吓。啊有地方咩赛车喎、哦、嗰条车路 ok 咩咁。咁其实我想象唔到啊，因为我冇亲身去，咁所以呢我感受唔到究竟佢喺边度飞车，边度转弯，边度直行，一啲都唔知。咁我唔知唔紧要。咁我就知道呢嗰几日呢係令到呢个交通呢甚为不便，即係星期五已经係甚为不便㗎啦，但係原来星期四呢已经开始好多封路啦，因为星期四呢我嘅乖学生啦，咁佢个仔仲乖，咁咪车上嚟屋企接我，咁然之后呢我哋就车去食嘢，咁就食嘢嘅时候呢，咁佢之前呢佢就打电话俾我，老师塞车呀、啊、好多改路啊，我将会迟到啊，我唔紧要，我最紧要慢慢嚟，我哋唔系赶咁。咁所以呢咁佢嚟到接我，咁我哋食饭嗰阵时呢佢都话哇塞得好紧要啊，呢度点点点点。咁原来个餐馆呢都系因为塞车，好多人呢 U-turn 直情系唔行入嚟。咁喺嗰段嘅地方餐馆都受到影响，就冇生意。吓、啊，我调翻转头，我就喺度谂啦。其实嗰、那个赛车嗰个道路嗰度附近，我仲以为会带起一啲生意，因为咧啲人会去到附近食啲嘢啊咁样噶嘛。我觉得系咁咯，咁所以我都唔知道，我冇去到，又或者点样啦？ 因为我没有安排自己去，所以呢如果你说特别安排的话，可能有机会找到一些位置坐下啩。安排不到没有去安排的时候呢，老实说我是不喜欢企的，由细到大都好啦，我是不可以这样企在这里。即是说呢，这里的年轻人呢，十零岁那些呢去看 concert 呢，成程几个钟头要企在这里的话，这些就不关我事了，因为我不喜欢这样企足那么久，哎呀舒舒服坐在这里，由细个到大个都是这样。所以呢从来都没想过呢就会说要去看赛车咯，因为要企嘛，所以呢没。但是你说如果自己早点安排的话，可能有机会有位坐的话呢，诶咁又唔同。不过唔知点解呢，我觉得我的兴趣唔系喺呢度囉，我会戥佢开心。但是你话我会特登去一个咁样样嘅盛会，我又未必。不过凑热闹呢都或者会嘅。因为我个好朋友呢，佢乜嘢都去㗎，咩 festival 佢都去㗎，带齐仔女咁样去。咁今次呢赛车呢，佢直情系去咗两日添。咁佢就好开心嘅。又拍到啲 video 啊，我睇到哇都好脆弱喎，砰砰声咁喎。其实咁样 active 係好嘅。反而就係我自己咁心悸呢，我就觉得唔係几好啦。咁令到我会睇呢个赛车嘅呢，都係因为嗰陣时喺香港。其实我諗我应该提过啦，我香港我个第二个哥哥，佢除咗係自己嘅乐队咁唱歌好叻之外呢，其实佢都係一个业余嘅赛车手，即係佢係唔係年年都去，不过都去咗几届啦，去澳门啦，去澳门赛车啦，因为人哋叫佢做辣人定係咩话，因为赛车佢揸车个手车好辣，佢个转弯转得好靓，所以每一次呢佢都喺转弯嗰度攞好多分。咁其实呢佢係去参加赛车嘅，係赛车手嚟嘅。因为见到朋友喺赛车场眼见佢遇难离开之后，佢就唔再参赛啦。但係佢係好叻嘅揸车，不过每次都係因为有些少嘢而导致到佢可能係最后一个 round， 明明已经成绩非常之好㗎啦，但係佢可能因为唔知道爆胎或者係好似係咁上下啦，咁就唔再去，即係去唔到啦，係咪出唔到最尾个 round。 另一次就係因为睇到个朋友咁跟住心情唔靓嘅时候，跟住佢就唔赛啦，咁佢自己放弃。咁所以返香港嗰陣时候，我就特登去澳门，就係捧我哥嘅场啫。但係其他啦，我嗰啲赛车我就真係好少好少去参与。但其实讲到赛车呢，有啲歌手呢佢都係赛车㗎，赛车能手嚟嘅。不如听咗一个人嘅歌声先啦。呢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林志颖，唱嘅歌曲叫做《牵挂你的我》，听咗佢嘅歌先啦。

当我找歌的时候呢，我见到是很年轻版的林志颖，样子很小个，但是很甜美的，很纯的。但是呢，其实他唱歌最初可能都是他那个样子很纯啦，而红出来啦。但是那段时候他老实说，他的歌呢就真的不掂啊，不敢恭维啊。但系而家咧应该好咗好多，而家冇最近冇咩跟进，净系知道披荆斩棘嘅时候咧，咁佢都 OK 啊，唱得唔错啦。咁以前就真系麻麻地啦。咁讲翻啦，林志颖系一个台湾嘅演艺圈啦，咁亦都系第一位叫做职业赛车手，喂，职业个噃系咪啊？他亦都是瘦身的赛车手嚟噶，曾经咧夺过几次的冠军噶，咁所以我都觉得哇，好犀利啊！不过咧，亦都因为嗬，记唔记得噶？佢因为唔知揸车同埋个仔仔一齐嘅时候咧，曾经发生意外嘛，咁之后咧又毁容啊咁样，咁好彩而家冇晒事啦。咁但系仲有冇去赛车咧？我真系不知得啦。但系佢其实好叻嘅，好多时都系可以攞到冠军噶嘛。咁同埋咁年轻，你谂下，佢系呢个赛车运动的咨询有限公司的经营一样嘢啦，咁然之后咧又经营其他关于车队好多嘅事项啦，仲有一个叫爱必丽生物科技公司的老板啦，咁又有建筑材料的地板啊，咁通通都有好多嘅生意，所以揾到钱咧，识得去利用自己去发大自己的生意，其实真的好好识咯，好识好识为自己将来铺路咯。咁所以生活系安定嘅。咁其实如果你讲开话歌手或者系艺人去揸呢个赛车咧，有几位我系唔熟悉嘅，不过有一个咧我就觉得你系会熟悉，任贤齐啊。任贤齐咧，佢系中意越野赛车嘅，咁曾经咧亦都得过呢个奖噶，好犀利噶。后屘咧，咁而家佢仲冇赛咧，就好似冇啦，因为好似话咧，曾经咧就系好似差唔多最后嗰个 round 嘅时候啊，佢好似失控撞咗落棵树嗰度，整个人咧就飞咗出车，但系好彩。就是冇受到咩伤咁休息过后咁跟住就冇乜事，其实好驚㗎嗬，揸车唔好声，跟住如果你话撞过个心理呢係有啲压力嘅，咁好似之后呢就好似再冇见佢去参加其他嘅比赛，唔知係咪呢，我諗应该係啦，咁但係其实参加赛车我觉得要个人好定囉，同埋眼明手快咯，系咪？你真系要好 sharp 噶嘛，系咪先？咁揸开赛车嘅人会唔会平时都会飞车咧？唔知咧。最紧要其实安全至上，喺适当嘅地方系可以飞下玩下嘅。年轻人嘅时候就可以有呢一种冲劲嘅，年长啲就唔好搞啦。其实我录音嘅时候就喺多伦多嘅，但系播出22号嘅时候咧，我人咧就喺。拉斯维加斯将会在威尼斯人

好若干时几多年之前，我唔记得咗，我同阿女方喺嗰度有个演唱会咧，咁就系嗰一间旧地重游，系好开心。不过今次唔系我唱，今次咧邀请咗Beyond 嘅黄冠中去做表演啊！不如听下黄冠中嘅歌声啊！拣嚟一首叫做《大地》，请大家欣赏。

0: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里面三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1: 想想你家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4: 第二节啦，第二节心声细语。在我录音的时候呢，我知道了有一笪地方呢是因为暴雨，暴雨导致到呢就滞留了很多人在机场啊。想想那个地方，其实呢那个地方不是很多人去的，但是我对那个地方就那个名字就十分熟悉，地方不熟悉啊，名字熟悉啊， Chiba 千叶啊，千叶县。我觉得呢，如果啲朋友去日本，我觉得他未必会去 Chiba 的，即未必会去千叶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很不是太多的圣地会觉得一定要去咯。他不同说其他建杂即银座那些一定要去的，他不是。千叶我又觉得比较如果在我去千叶那段时间呢，它不是很发达的，那些地方都不会说哇很漂亮的 building 啊，不是这样样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会经常去呢？是因为呢我在日本唱歌的时候呢是近千叶县的其中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地方，但是呢个老板娘呢很锡我们的，那成日呢就车去千叶县，因为他们有一间中国酒楼呢在千叶一个shopping center 里面很出名的，那间中菜馆很出名的。那我们久不久就会跟他一起出去，跟着呢就除了吃东西，我们就去 shopping 啦。那跟着呢就若干时间的时候呢，那就车回去隔离浮仔那先算啦。那有时呢我们 stay 在 Chiba， 譬如一日两日那休息时间就可以 stay 在那里那样样。其实开心的，但是那个记忆都不是很多了，不是记得很多了。同埋呢我们去啫，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去望这个叫做 Chiba 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你要去话千叶县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觉得是东京的迪士尼区啦，即是近那里啦。还有一个鸭川海洋世界啦，即是亲子乐啦，那变了这个都是值得去。还有这成田山新圣子，那可能这个都是会很多人都喜欢去的地方啦。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讲起这个迪士尼，不用讲啦，大人小朋友其实都会好鍾意去嘅。咁至於你話嗰個牧場呢，佢佔地呢其實好廣闊啦，你去到你會覺得好輕鬆㗎。咁同埋你可以親眼見到羊駝啊、綿羊仔啊、四季嘅花海啊咁啦。咁至於呢個鴨川海洋世界呢，呢個大型嘅水族館啦，其實精彩嘅、震撼嘅苦情表演添，係咪？咁跟住呢有一个呢好似主打系好似德国村嘅风情啦，咁好浪漫嘅，就好多好多灯饰啊，好靓啊咁样啦，系咪？咁跟住呢其实如果你话要去到一啲地方呢，佢会睇到比较险峻啲嘅地獄观光台啦，咁可以俯览到成个东京湾啦，或者系99里滨啦，咁嗰度去睇到好似一个 月形的沙滩呢亦都是一个好去处，是靓的。咁如果你话再要搵啲地方啊，可能呢小江湖啦，小江湖呢好似水乡街咁样嘅，咁佢可以坐一啲船仔咁样咁游。咁其实你有空闲嘅时间呢，你就可以去咁样去即係游下囉，係咪？但如果唔空闲嘅时候呢，你去到日本啊，哇，真係好似话斋要搏杀咁嘅 shopping 啊！如果嘥啲时间去坐呢啲嘅话咧，就变咗即系会觉得，睇你嘅取向系咩啦？你取向 relax 嘅，可以睇啲风景啊，去啲寺庙啊，好多寺庙嘅日本系咪？如果唔系嘅话，中意去拼搏买嘢嘅就去另外一笪地方啦。咁即系有一笪地方咧都几值得去嘅，就系、是大象园啊！咁因为咧，佢可以咧亲身见到啲大象啦，好大只啦，同佢影相啦，然之后咧可以喂佢哋咧，最好咧就可以骑大象啊，骑上个象嘅背脊嗰度，拧下拧下咁行。咁其实我都觉得都值得嘅。咁另外有一度咧，我又觉得几好，因为有一度咧系可以俾你去尝佢嘅酒啊。水乡左园除咗系有好靓嘅酒俾你去品尝之外咧，我觉得呢个几得意，你可以品尝呢个酱油香味嘅意大利式 ice cream， 酱油味 ice cream 好唔好食噶？如果你去到，你会唔会试啊？其实有乜所谓啫？我都觉得试下啊嘛，系咪？佢哋发明咗用酱油制造呢个意大利雪糕，散发出咧和风嘅香味。谂下先，食就未食过啦。咁佢哋好多时咧都会喺啲季节咧，当啲时令啊，嗰啲蔬菜啊会推出唔同味道，咁就等大家嚟尝试下、品尝下。我都觉得几得意，系咪啊？咁所以都有几样嘢可以去嘅。唔系，仲有一样，佢有个数一数二嘅温泉啊，温泉圣地嚟嘅。咁我觉得如果系真系要去嘅时候咧，一个叫做养老溪谷，咁里边咧，有啲路线嘅，系咪啊？咁所以咧，你哋不妨，如果真的要去 Chiba 嘅时候咧，千叶啊，咁你去嘅时候咧，你去之前你可以去。上网去稳定啲资料啦，因为佢都有好几个温泉地方啦，同埋有一个好靓嘅瀑布，嗰、那个都好望 picture， 觉得都休闲嘅时候系可以值得一去嘅地方，咁所以不妨试下。好啦，讲翻滞留喺 airport 嗰啲朋友们咧，就系、是、因为一场呢个暴风雨，成千几千人啊滞留咗喺成田机场。路又封闭，哇！一场暴雨啫 ，suddenly 咁样就，哎呀，完全封闭咗，又冇晒交通就断晒。原来一度咧有啲电车咧系冇晒冷气又冇灯，哇，都几辛苦、啊。不过佢哋照顾好收到啊。有啲警察行嚟问你，附近有个小学啊，你要唔要去避一避啊？会唔会休息一下咁？同埋机场咧要派发呢个睡袋啊，又有啲干粮啊，咁变咗即系。at least 有啲嘢咯，你梗系唔开心噶啦，有乜办法先？但系咁人人都系咁，天灾横祸嘛，又唔系佢想嘅，系 suddenly 咁呢个暴雨咁，所以都有些少嘅应变咁都要接受噶。不过就嘥啲，如果你话我告假请假去玩，咪滞留咗喺嗰度，咁啊呢啲都系整定嘅，这个没有办法。好啦，听住日文歌啊，嗱，午夜吉他嘅。国语版本应该是国语，好像国语版本，咁我谂大家听过，真正嘅日本版有冇听过？咁不如而家欣赏下真正嘅日本版本午夜吉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上个星期呢，有一个话题是好热的，个个炒到好热的。咁我就话我都想同大家倾少少嘅。咁但係又唔使太贴题。咁我话拖下先啦，唔紧要啦。咁不过上个星期呢都愣住少少，就係话嗰个小朋友佢唔肯上喺飛機，唔肯绑安全带嘛，係咪？咁不过嗰个小朋友呢係情有可原啊，其实佢个心理状况，如果佢觉得佢好驚，佢唔可以成行嘅时候，你又真係安抚唔到佢，当你劝唔到佢，又真係冇辦法㗎喎，係咪先？咁呢一样嘢呢就同家教啊，同呢个咩就冇乜关系嘅。咁所以呢上一次嗰个小朋友就令到飛機延误咗啦，啲人滞留啦，这个呢其实真係唔可以怪啲咩嘢。咁佢都係細個，咁如果佢真係驚嘅，咁你真係冇咩可以做得到，係咪？咁但係呢，我諗我講到呢一度嘅時候呢，我諗大家呢就已經知道我係想講，即係陳海林個仔即係呢一件事。個心裏面會係覺得唉，真係带小朋友去睇戏咋嘛，做乜鬼搞到咁大件事呢？咁其实我唔熟悉陈海林，但係我姐姐就会识佢。因为点解呢？始终安排 artist 去唱歌嘅係我家姐。所以呢佢亲身打电话俾啲艺人，打俾经理人呀，一定会的啦，但是很多时候都会私下地打给一些艺人自己倾下偈，打个招呼，跟住再交返给经理人去处理。咁变咗喺喺倾合约嗰方面呢係胜一筹嘅。因为一般嗰啲安排歌手嘅，佢哋係唔識个 artist 本人，冇偈倾囉。冇偈倾嘅咪淨係同呢个 manager 倾嘅时候呢好硬啊，即係一个工作上好硬掘掘嘅一种雕啊。但係当你認识得呢个 artist， 你倾过偈之后呢，你係将整件事呢係 soft 咗，同埋呢係容易囉，同埋价钱平啲。呢个係最紧要嘅。咁因为大家係有俾个面囉。哦 ,ok, 得㗎啦，我同经理人讲一声，咁你同佢啃啦。跟住呢佢摊声咗之后呢，经理人同 Jenny 讲嘢嘅时候呢，零舍 soft 嘅，零舍易化为嘅。譬如明明人哋可能收十蚊咁啦，咁佢可能收 Jenny 八蚊，哇唔係蚊蚊声喎，慢慢声㗎，或者几十万喎，嗰度咪平好多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实我哋所以我哋攞到啲 artist 呢，其实係真係好开心。好开心，因为自己曾经係 TVB 嘅，咁变咗呢攞 artist 係平好多，咁呢个真係好开心嘅一件事。But anyway, 请问返嚟先。Jenny 同佢倾过偈，倾过无数次。佢成日收咗线之后呢，佢话我真係好鍾意同佢倾偈，因为佢好有礼貌，佢好好 soft 嘅个人。不过呢佢好尊重佢个丈夫嘅。佢好多嘢都话哎呀我要问过我丈夫先啊。哎呀我咁样啊，我会俾佢闹㗎。